0: 宏甲小安的支持甲鼓励，互阮会当迈向第三周年。啊，会员伫短短两年啊，为零甲五万个吼啊，确实真正无简单。这毋是一般人做电台啊，伫短短的时间两年来有法度做会到的代志，这点互阮四万感动。啊，嘛会当互爸爸妈妈感觉真骄傲，互恁疼惜的后生甲仔囝，无互恁失望吼，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的肯定。来，阿母啊，你好。
1: 喂。
0: 嘿。
1: 帅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啊，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祝你三周年，愈做生意愈好。
2: 谢谢啦，多谢啦。
0: 感谢阿母啊呢，哎呀，这阿母啊上听话的吼，啊，每工拢报道，啊，你真正对阮的
2: 好学生，
0: 对阮的用心啊，讲实在，家宏铭记在心啦吼，啊，讲实在要像你这认真呢，啊，全国都敢那村里尔啦吼，哎呀，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听
0: 电视
1: 清
0: 唱诶，
2: 电视清啊，好安排啊，
0: 好安排哈，
1: 好，
0: 多谢阿弟，多谢，
2: 啊，
0: 来为你有新朋友哦，
2: 来新朋新朋友哈，哇，惊到啦，
0: 啊，真乱诶，乱啦，
2: 乱诶，惊到咱两个惊，
0: 啊，无得诈骗集团啊，无名哈，啊，伫只感谢只爸爸妈妈，
2: 嗯，
0: 我讲家宏每一工抱着啊热诚诶心。啊，感动的心情来咧做节目。啊，我讲阮的节目虽然较较慢做，啊，阮无像一寡新派啊，人的节目会当做甲真精彩。但是阮的用心啊，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甲阮接受啦吼。如果啊，有啥物任何需要加宏小安改进的啊，欢迎恁批评甲阮指教。啊，甲阮鼓励，啊，甲阮讲要安怎做，啊，节目才会阁如何，啊，阮拢会愿意改善安尼，啊，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尤其咱的电话阁拢是毋免立钱的，卡来互恁干交，啊，卡来互恁批评，嘛毋免钱，啊，家宏一路行来始终如一，就是甲恁当作家己亲爸爸、家己亲妈妈，啊，家己的阿兄、阿姐同款。啊，亲像头拄啊，我要做这目前啊，听到婉云妈妈的电话，这婉云妈妈有够听我的，伫新竹啊，伊一路行来啊，这两年我来吼，我迈向第三周年，伊若要买产品，伊一定爱甲我问一下啊，伊真相信我。啊，我讲实在啊，像我昨卖龙会所啊，这吉利妈妈啊，嘛食两三工。饿了甲会得志，饿了甲会苦死啊！啊，咱物件真正拢效果到底，咱讲到底。但是有一点吼，啊，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恁解说一下，就是讲真济人的体质会无同。
2: 是啊。
0: 啊，有个人随食会随有效，啊，大多数阮做临床拢是随食随有效，啊嘛是有的较慢皮。有诶，你都十年、二十年诶，
2: 旧年诶
0: 病，啊，旧年诶酸痛症，
2: 那有可能三天五天一礼拜好咧？
0: 是啊，这无可能，一时间。
2: 个安怎嘛无可能啊？所以啊，有诶人是食喂，搁啉落诶。
0: 这赞。
2: 我讲两句啊，你都时间还搁啉吗？
0: 是啊，这今日欠诶，啊，咱搁揢两项来甲咱讲哦。
2: 是啊，是
0: 啊。啊，外口咧卖诶是啥物？
2: 诶，互咱分别讲对一种是。诈骗的对一种是较无好势，染迄化学的安尼啦。
0: 我常常曾经常常讲吼，啊，我为一个小细节、小细节啦，啊，为一个食的物件会当保健的，啊，我甘愿开加一百、两百的本钱。啊，我宁可减摊迄一两百块。
2: 是啊。
0: 啊，我都爱用上天然无负担的。啊，我讲我这样物件先啊自头买。搞进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吼，逐礼拜都有人卡来买，啊我逐礼拜拢爱替因调货，因为因拢做早顿，有诶甚至三顿咧食，啊有诶冰咧冰箱， 啊，当作饮料来啉，啊，第一无负担，吼、哦，第二啊，会当
2: 过咱的细胞
0: 润肠，啊，然后佫会当稳定咱的血糖，啊，我的物件即拢无蓝糖，
2: 无蓝糖的哦，纯天然的哦。
0: 有第一点，我必须爱教爸爸妈妈来分辨恁买保健食品吼、哦，啊，保健食品这种物件，啊，你佮看后壁的标识。啊！伊内底染什么成分？你写什么？就爱内底敢来当染什么？
2: 对，即马政府是规定的咧。
0: 你袂当加写，嘛袂当减写。
2: 对对对。
0: 吼、哦！啊，你
2: 即下的方法啦。
0: 即下面你遐也是标示不实，
2: 不明嘿，
0: 标示不实啦。
2: 对对对。
0: 吼、哦！啊，你会当讲了较含一点嘛？但是你袂当标示不实。
2: 对。
0: 啊，但是
2: 你写安怎内面就爱藏安怎？
0: 嘉宏甲小安咧做的节目，我讲拢是真正亲身体验的。小安家己的阿兄黑姑，
2: 黑姑啦，
0: 啊，啉这透早做早顿，
2: 哎呀，
0: 啊，食咱的川贝，食咱的喜爱青，啊，甚至尾啊，搁食白姜，
2: 是啊，
0: 啊，真正黑姑食较好去，
2: 哦，真正，
0: 黑姑较早是一个
2: 袂好，听、欸、人都有啊呢，
0: 黑姑是较早是一个袂好的病吼、
2: 啊，是啊，
0: 因为伊是慢性的气管炎，啊，伊的细胞内底有减少人一个基因，
2: 是啊，
0: 啊，竟然会当食较好去，你看这偌好的物件。
2: 但是人伊食一针啊，食半冬瓜啦。
0: 哦，啊，这种物件啊，人讲药食同源，咱伫咧食有当时啊要食较清淡，咱即卖人较无爱大鱼大肉食、啊，就亲像有当时啊你食一个简单的早顿就好啊啦吼。啊，外口卖豆奶，敢若透粉的，你看偌济，
2: 哦，啊，真正怪怪怪呢，
0: 有几间，
2: 哎呀、
0: 啊，啊，我讲我这个物件是安怎，啊，卖到这么好，啊，直接我必须爱先甲恁解说吼，啊，真济人买等于熊熊，唔捌买到真正纯的，
2: 是，
0: 拢去买到透蓝的，
2: 对，
0: 啊，拢加加足油，
2: 是，
0: 啊，咱的是粗粒粗粒，伊嘛是油啦吼。但是有一点点啊幼粒啊，
2: 是，
0: 啊，幼粒啊，那像安尼。可能啉到感觉讲怪怪，啊！但是是安怎怪怪是因为因恁唔捌看过，杏仁真正就是爱安尼做。
2: 对啊，你加香油会出油啦。
0: 因为杏仁充有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咱的身体帮助真大。啊，买过100个到99个，因拢讲唔捌啉过遮好的杏仁。只要啉过我的杏仁，搁去买别人，诶，就绝对袂合。啊，因为这段时间。啊，讲事实，听有真侪人咧讨啦吼，差不多将近几啊个月啊，拢无卖。啊，即届啊，我有甲厂商特别要求，就是讲啊，因即马做升级，就是为着武汉疫情。啊，武汉疫情第一个，武汉叫做什么病？新冠肺炎嘛吼，对肺炎，一向直接的，就是为上呼吸道胃气去。啊，有对的。70%、80%、90%以上拢有可能会带来后遗症。
2: 对啊。
0: 只是伫三年、两年以后，但是你若伫这个时间点啊，你食到物件，亲像食咱的川贝、食咱的喜爱青、食咱的白姜汁啊、食咱的杏仁粉，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你的细胞会甲阿爷啊同款。
2: 对啊。
0: 这么啊清气，这么啊水。
2: 啊，个粉嫩的哦。
0: 吼。啊，所以讲会当互你做早顿食啊！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妈妈啊，伊讲伊拢杏仁套素鲜，食甲有够好。啊，我讲我伫周年庆的这个阶段啊，爸爸妈妈已经讨价，讲实在家宏嘛，强要挡袂掉啊吼！因为讲真正后壁佫陆陆续续有做些产品，拢是人客点名
2: 指定要爱的。你讲啊，我你讲家宏，有一个妈妈哦，讲哦。我家宏，我要来给你感谢啦，叫我给你转过。伊讲因翁啦，食50几年啊，吼，迄薰啦，啊，讲迄痰拢走袂出来，讲食咱的食无三工，讲咳出来，迄薰的油是乌乌黄，偌恐怖呢。
0: 哦，啊，这足济人，
2: 对啊，走出来叫我给你讲，我袂记给你讲。
0: 外口杏仁粉吼，啊，我讲啊，爸爸妈妈，恁若要买透蓝的啦吼，啊，后边伊的食品标示写差不多5-6项。7-8项的蓝麦啊，胡精的啦，啊，蓝一挂啊，豌豆粉的啊，这种的你甲我讲，我送你就好，你唔免去咧讲买2000、买3000、买1800拢唔免，你甲我讲，我买送你。
2: 因为迄个是无纯啦，
0: 因为迄无纯无健康的物件、啊， 啊，我当时我含厂商三甲研究，啊，真济人有咧食杏仁粉的习惯。啊，我讲这种物件吼，啊，信食行信啦吼，啊，不信食行不信。啊，但是事实上食了真。

0: 菜，有的都拢甲你偷懒啦。
1: 我跟你讲哦，
0: 啊，干那百姓呢？
1: 是，咱啊，咱伫咧菜市啊，恁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啊，足远的所在，你闻到咸人啊，足，迄唔知足呛的迄种味，我跟你讲，你千万唔茫买，吼、哦，千万唔茫买，迄种坑的。化学诶，一滴都好，让让芳皮甲唔知诶，鸡鸭头皮甲鸡鸭尾啊，所以千万千万，迄芳诶吼，拢是假，唔通去买哦。
0: 你像今日厂商都有客来
1: 一罐啦，嘿，外口咧卖。
0: 啊，这个是外口听讲卖了真好。
1: 是啊。
0: 写讲啊，这《本草行人》啊，还是什么养生产品呐、啊？哈、哦。啊，什么《本草茶家》啊？然后这些呐，伊内底南行人道。南粗胚燕麦，南葵花卵磷脂，南亚麻仁子，南麦芽糊精，亚基油，豌豆蛋白，啊，关华豆胶，啊，乳酸钙安尼就几样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我你讲，九行啊，南愈济吼，杏仁的成分就愈少啦，
0: 啊，我的
1: 杏仁贵啊，
0: 啊，我的干那三行呢，你等于甲看，啊，我的成分就是南杏、北杏、甲燕窝，这种听我互恁检验的，只要内底有添加别行的物件，啊，这恁听我去食疗室，甲我告，我有可能爱红花500万或1000万，甚至阁会卡到官司。吼、哦，啊，家宏无咧遐戆啦吼，为着赚无三仙钱，甚至有当时也无赚钱在咧卖。啊，今日即届即批啊，因为武汉疫情，大家拢爱顾细胞啊，我特别甲厂商要求啊，爱添加甲一两 ANO 啦。
1: 哦，燕窝呢，这贵呢。
0: 一两的 ANO。就上至少伫2000-3000
1: 的
0: 成本啦
1: 吼、啊。啊，大家嘛知影，燕窝会当食水水呀，啊会当顾咱的细胞啊、细菌啊。哦，种物件太贵啊，要叫咱家买当来食。哦，买
0: 不起咧。讲实在，我当时要叫伊添加，
1: 啊
0: 嘛做真侪讨论啦吼。我讲这支做牺牲品，啊做咱的代表作，吼，和、哦、全国唔捌啉过真正什么叫天然的杏仁。真侪爸爸妈妈当初第一届买杏仁，拢卡来讲，啊，恁那杏仁哪安尼粗粗？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吼，杏仁你只要无买着粗的，那甲你加油的，第一咧就偷懒的。因为杏仁呐，甲你加油免三工，就臭油
1: 爱啊，
0: 你放未超过一礼拜。
1: 啊，
0: 咱这拢无放化学芳精，第二，咱嘛无放防腐剂。所有就是拢纯天然的物件，啊，所以讲一定爱加小块粗粒，才袂臭油埃。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只要买着杏仁啊，像迄牛奶粉的100%，卖讲一百啦，我应该安尼讲200%，拢是含着我头拄念的这八九项，吼，啊，这内底拢是有一挂化学的啊，无健康的物件啦吼。当然短时间食袂有啥物变化。但是你若长时间要食，我也是奉劝你买啦吼。
1: 嗯。
0: 平平钱啊，无互恁开较贵，啊，咱就爱买上天然的。吼，讲实在啊，你无加开好，无互你加开钱，啊，然后你甘愿去买歹，安尼那对。吼，所以讲会当听我的节目，其实是一种缘分啊。家宏会当受恁疼惜啊，嘛是一份感动以及甲信任。啊，我的产品也未讲话啊，我的台差不多就关起来啊吼啊，咱若有咧听中共乡亲帮的就知影啊，讲实在，产品无实在，你看做一个月，本来9点-10点有节目进修起来啊，吼，迄就是代表伊的物件无受到人的肯定啊，产品无够好啊，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家宏先啊会当为一台做到8-10台。唔是咱财力好，是因为咱的产品的讲话，你财力偌好，你产品卖袂行啊，产品袂受人的接受，袂受人的肯定，免三个月就西欧那那拜拜啊！吼、哦，啊，咱现在会当对第一天无半个人客，做到第三周年50,000+的会员，然后对一台电台，我讲啊，我为中共爱国531做到将士全国就对啊啦吼。哦电台，我迄天有甲算吼， 差不多将近八十几台。
1: 你将伊算啊？你
0: 哎呀，八十几啦，几到八十
1: 几台。人咧问讲，你念几台？我也知。
0: 啊，像这个月佫有念南方，啊，讲实在，你若卡来。

0: 你甲阿问讲，你住伫对，你要听对台，我真正记得无，我无在条记得他卡，我一定爱看单，吼、哦、啊，这就是代表讲全国所有的产品，我甲人有竞争力，这就是一个上现实的问题。啊，咱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吼，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太赞了，全国嘛，敢那咱有呢，
1: 是啊，
0: 你若全国若别位买有就对啊啦，吼。啊，一罐2000，我听好赔你20000，我敢安尼大声给你保证。
1: 啊，顺的哦，嘿，甲阮同款，顺的加应我吼。啊，麦搁啉啊啦，留一嘴啊。
0: 来啊，听一首歌啦吼。
1: 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红领虾》，咱共同。

0: 风铃声啦吼，无人教我笑，我只好家己一个人笑啦吼。哎，我就是安尼讲啊，本来是爱两个人笑，为着要啉迄杯糖做伊走，我就爱家己一个人笑。好
1: 大啦，
0: 好大啦。
1: 啊，
0: 感谢，
1: 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0: 是啊。
1: 啊，长期对阮的收听啊，恁若有爱听啥物歌啊，做恁卡起来点歌。如果阮甲无接到，恁着交代楼卡的助理，阮拢会甲你登记。
0: 啊，阮会
1: 找时间甲恁安排啦吼。啊，电话记好调哈。今日这
0: 干哪？
1: 今日这干哪买 NO 豆粿，带了周年庆才来买。
0: 嗯。
1: 吼啊，这是因为因一批拄啊好，我甲因要求啊，我有甲因问吼，因拄啊好香港。啊，嘛要爱南金娘的 NO，
0: 啊，
1: 拄啊做一批，
0: 吼，新一版的
1: 啦，吼，啊，电话下子0800081081啦，吼，
0: 空八一会记一下卡两届哦，忙个卡规波，我啥啦卡未通哦，
1: 吼，这，
0: 啊，即马都爱记起来啊呢，
1: 今日这真重要吼，即若我家己无咧做节目，我家己嘛想要卡。啊，这个时间我应该得爱电话加调调，因为讲实在。家宏家己登记分食真济，
0: 啊！
1: 我对戏播讲实在真重视啦吼！啊，我
0: 哦，你知道我现在刚买红食一罐啊，食条条。
1: 我甲这爸爸妈妈讲，你唔知道要相信无吼？嗯、啊，我分一工食才五包。
0: 哈、哦，卖个讲着分啊！
1: 讲真正啦，
0: 恐怖！
1: 啊，若讲讲食两包，人就已经感觉足恐怖
0: 啊！是啊，刚才素颜烫。
1: 啊，我分一工食才五包。
0: 哎，用它烫。
1: 然后因为。但是我分数真短啦，
0: 吼、
1: 哦，我分一支分差不多数差不多三嘴至五嘴，我都无数啊。
0: 你咧替公卖局咧销毁啦。
1: 因为我是咧思考代志，
0: 你做功德咧。
1: 我十点分，但是数短啊，我对我的细胞啊，
0: 我嘛叫公卖局卡一个金牌哦
1: 你看我食薰食二十年，我这手拢无黄咧。
0: 对啦。
1: 啊，有的迄爸爸吼、哦，你甲看，有食薰无食薰，你甲来看伊的砖头啊。啊，这个结婚的这手拢
0: 嗯
1: 嗯，你听好无？
0: 迄就是食足多薰，食到伊点要烧到伊的手啊，都唔轻吧？
1: 我是无啦，我是拢输到三五岁，但我薰属实食足大。啊，是安怎？恁敢捌看我做节目？啊，我有咧砍卡扫，啊是讲我诶两年啊，两年过嘛吼。
0: 嗯、
1: 啊，是安怎？我逐工会当做现场的节目，你看我发的声遮大声，啊，恁敢捌看我咧扫声？感觉看我咧讲感冒，足少有这个机会，等于零啦吼。啊，这就是长期家宏家己拢使用啊，本公司真济产品啊，讲真正的，我无好的我家己都无爱买，因为我家己的本身我拢有咧食。啊，咱今日非常荣幸来邀请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的洪志兴长美丽哦。哎呀，今日我有娱乐一下，这美丽，
0: 美丽、啊，
1: 因为这今日加一两位演好嘞吼，
0: 啊，
1: 这美丽执行长来个现
0: 场，
1: 我
0: 跟
1: 他，我跟他美丽讲高进讲第四遍啦吼，
0: 伊底下美丽啊，
1: 安尼无讲我倒五遍，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咱大家欢迎洪执行长了。
2: 哦，小安姐、江哥、各位囡仔、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感谢啦，
1: 啊，
2: 娱乐，
1: 啊，属实特美丽
2: 啊，
1: 因为恁公司的产品真水的，
2: 哎、
1: 欸，健康佮兼带食皮肤的水，啊，人讲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我看恁是一减三五个啦吼。
2: 啊，拢爱对原料开始算啊，
1: 对无？
2: 好的物件拢天然的，天然制造制作的物件都是爱用原料去参人输赢。啊，准则都是有算过。
1: 啊，这种坚果类吼，啊，我要去工厂看因的采钢灯来，啊，然后因的品管吼。讲实在有够严格，我讲因咧头家有够够请吼，请迄品管比人咧讲鸟毛吼，
2: 比警察官，哎呀，比检察官更，
1: 比检察官较鸟毛。讲实在啊，迄小可捧讲，小可比你半粒的都无爱。
2: 啊，糖酒的啦，
1: 对，
2: 哦，行唔对的啦。
1: 因为迄种有黄曲毒素，你知无？
2: 对，迄袂当
1: 个。啊，伊叫工人一粒啊一粒见过了啊，然后个电脑，个爱用迄、那个啊 X 光，
2: 嘿，
1: 电脑机啊来照过一届，
2: 嘿，
1: 歹个泡掉，个拍掉。
2: 啊，人是爱鼻的味哦。为个电脑无阿多偏味啊，用人去选选迄落歹个，还是个味味糟糟精个。
0: 伊是偌好，你知无？ 伊互你电脑选选，佮用人工来看，遐电脑选无到诶。
2: 你了解？
1: 我看因咧拍起来拢差不多有五分之二啊，所以讲因的成本拢特别比别人较悬。
2: 对啊，
1: 啊是安怎？全国啦吼。啊，干那我知影有伫因兜咧食杏仁粉的吼，啊，伫阮的医生团队内底，十个都有十个拢咧食，
2: 对啊，
1: 啊，真侪医疗院所，真侪中医生，
2: 对啊，感冒科的嘛足多啊，
1: 真正，
2: 哎呀，迄皮肤无好，迄更无好，感冒的嘛足多，
1: 拢食因兜的杏仁粉，
2: 含咧医生，感冒科的医生咧亲嘴同讲的啊，你食迄感冒药啊，胃的拢可对应类固醇少药啊。啊，抗生素，迄拢也用茶袂止啊。
1: 抗组织
2: 胺，嘿，组织胺是迄啰过敏的，过敏性少的啦，迄骨穿少啦，啊，卡痰的啦，啊，胃也是讲吼，你细胞问题，出问题都去肺腺癌啊。
1: 我嘛一改去找因公司的医生啦，
2: 对，
1: 啊，伊伫咱台中市的大墩路咧开耳鼻喉科，
2: 著名。
1: 啊，我带去下面开讲，伊带看一个患者吼，啊，迄、那个患者一讲。伊敢若甲看到伊个讲夭寿啊！你这无脑膜炎，妈是啥物神经病？你一透早，逐天迄药啊药单甲看，拢食三粒抗组织胺的药啊。
2: 伤高啊啦！
1: 系啊，啊伊就是拢高烧嘛吼，一定爱食抗组织胺，食抗生素。
2: 这还算讲嘛可怜。
1: 啊，然后迄个医生伊家己甲报，伊讲伊拢食一杯的杏仁粉。
2: 对。
1: 啊，结果去迄就是阮兜的。啊，我嘛不爱讲迄阮兜的，伊家己敲电话来公司，啊，然后食无三个月，我买啊，我去下面的医生开讲，遐我真好吼，啊，伫咱台中市的大墩路姓吴，啊，伊讲哦，啊你食这食啦，即马痰也无啊，啊，然后细胞甲听。啊，慢性的
2: 耳根炎，
1: 对，明仔日
2: 咻咻叫啊，暗时咧困咧拄啊咧，有时阵哦，会怎啊袂喘气，啊一直扫，打扫咧扫，一直扫。
0: 妈，足济爸爸妈妈透早起床，妈一直扫啊，
2: 扫袂停诶。
0: 我讲讲迄种老人扫。
1: 因为当初吼，啊，这个杏仁不止会当止扫，
2: 对，
1: 啊化痰，
2: 还佫地喘，
1: 啊地喘扫，啊然后佫会当润肠。

0: AM 1071，
1: 用甲起波间然后再穿开刀来讲吼。目前呐、啊、吼，咱即马诶迄落，唔是讲季节的问题，季节即马咧变化，早暗差不多差要十度，所以你去讲啊，收缩了、哦。就容易什么过敏呐、啊，啊容易较虚、嗯，啊第二项就是咱外口今嘛武汉病毒，哦，哦这病毒都讲啥？
2: 大家拢惊，
1: 拢讲你的气泡、气泡、嗯，啊个攻击啊脑的气有无？吼、哦，迄这最严重的，所以你气泡的物件今嘛含日本、吼、哦、含香港，伊拢指定买啊这款，因为这是阮为着咱台湾吼，诶迄落所有人吼，会当讲你也感染着，你卖讲有长新冠。吼、哦，还、啊、是讲你即马讲啊啊，不爱搁注意啊，不爱搁注意疫苗吼、哦。你实，但是要保护你，但是阮特别带你给今日吼，给你升级版的，
2: 升级版呢？
1: 升级版，升级版是燕窝过来掺一尿呢，一罐是一尿
2: 哦，这偌贵的呢？
3: 对啊，我必须爱甲执行长请教兼补充啦吼。是。一般恁伫外口买着套蓝的，
1: 套蓝的
3: 北兴，干那北兴尔啦。
1: 对。
3: 啊，全国你要来买着蓝兴。啊，讲实在，南兴要含北兴甲合作伙，必须爱有功夫啦。
1: 对，爱有迄落调配，医师的迄落药方。
3: 诶，比咧，啊，要安怎落去研训，要安怎落去敲，
1: 是
3: 啊，拢爱有一定的机械，
1: 对，
3: 才有法度落去互因做结合，
1: 是
3: 然后要加上因这个 NO。嗯、啊，才会当产生效果，一定爱黄金比例，才会当互你泡起来香个顺个好哩。
1: 啊，个地母好，
3: 嘿、
1: 啊，因为这个比例来讲，是因为阮有药证，吼、哦、啊，我嘛曾经大家讲过啊，阮内底有足侪中医师。中医师的教授，啊，佮有迄落药理师，所以这是中医师佮药理师因特别的配方，吼、哦，啊，佮参米其林的大厨有得奖的厨师，日本人哦。特别来讲，你安尼调配，敢会做歹啉的味，敢会讲无够香、无够顺，啊，啉落敢会愈啉会脑会感觉讲哦会顺脑会香袂？结果呢，这三项要调配，用要一年的时间。是安怎讲？因为吼，阮对原料来讲，因为杏仁做侪，即摆带来我嘛做侪杏仁呐。
3: 啊，我常常做一个比例吼。啊，爸爸妈妈，天然的物件。无可能每一届做的拢同味，就亲像我的古板六角加同款吼。
1: 是
3: 啊，每一届你控出来的味啊，会摆动小异啦，味拢会小块无同。
1: 工厂做的迄唔则是拢同款，
3: 对
1: 无？啊，若芳精滴，
3: 啊，你若要芳精拢同款一模一样。所以讲，我请讲一句话，我敢伫电台，这爱负法律责任的吼。啊，真侪咧卖酒的。拢讲因啊，做单一纯麦啦，
1: 吼。对。
3: 啊，单一纯麦就是讲，伊就是一桶原酒桶内底出来。
1: 嘿。
3: 啊，我讲迄拢咧讲好笑的，世间无单一纯麦啊，除了迄一罐几啊十万呢，我唔敢讲啦吼。那一罐几百块啊，千外块，甚至两三千块。
1: 嘿。
3: 你甲我讲单一纯麦，我绝对唔相信。
1: 因为你起来味拢同款。
3: 因为因迄其实拢经过芳精调过，
1: 伊
3: 对第一罐。甲第一百万罐调出来的味，爱互你食起来一模一样。
1: 对，无毋对。啊，阮这就是
3: 啊，咱这味你等于咧食大同小异，一定会小寡有差别。
1: 啊，伊有一寡水果香，吼，啊，佮有一寡杏仁的迄落天然的甜味。啊，阮是无掺糖的啦，吼。啊，内底吼，因为杏仁的品种足侪，啊，阮是选吼，像伊进前阮研发是为着阮头家嘛，伊吼去照 X 光，细胞有一粒物件。啊，伊是八十几岁啊，无啊，都用细胞啊，啊，照到你啊，第二都爱做化疗啊，啊，老大人可能记载袂掉，啊，第二都爱挂掉啊，挂、掉是大受伤嘞，因为细胞的物件干哪会当挂掉，伊无啊都换，吼、哦，啊，细胞嘛是同款，脑癌嘛是同款，
2: 挂掉无，阿爹讲话，
1: 啊，即话就足紧张啊，就啊，我头家就是要找讲，啊，有啥物物件会当用食吼，大家所有无好的像痰呐吼，啊，是你扫的迄落源头，啊，是你细胞所有。肺癌啦，吼，肺腺癌啦，啊，为的是肺积水，
2: 嗯，
1: 为的是迄落菜瓜部的肺，啊，为的肺部是的钙化，啊，为的是像食薰的有 COPD 长期的肺阻塞，吼，卡袂顶到都卡嘛喘个无力，吼，啊，为的是一直扫，啊，为的肺梗发炎嘛是的呀、啊。伊更发炎嘛是一直扫，啊一直有痰嘛，吼、哦，恁扫日扫，暗时扫，半暝扫，搁兼黑姑穿扫，吼、
2: 哦、啊，这扫起那都无法度困呢。
1: 呐喉，因为咱呼吸道有、包含呐喉嘛，
2: 呐
1: 喉你定会烧声，吼、哦，定会疼，定会喵， 吼啊边啊常常会流鼻水，这东西相关联的。啊，你即马就是讲杏仁来讲，所谓品种来讲，伊啊先有两种，
2: 是
1: 一千年前明朝的皇帝，
2: 吼、
1: 哦，伊迄阵少有肺，你知无？
2: 嗯，
1: 啊，以前的人无 X 光通好照啊。阿妈袂当抽血啊，
2: 哈！
1: 阿妈无迄啰，什么什么哦，即卖药啊，什么哦，抗生素啦，什么通个医啊，无。所以因迄阵的太医是用杏仁、金杏仁加一个叫做龙黄杏仁
2: 哦，
1: 嘿，龙黄啦，
2: 龙
1: 黄，嘿，不是龙王哦，龙黄
3: 诶，
1: 迄啰杏仁啦，哦，伊诶迄啰杏仁诶迄啰形状吼，三角形诶，啊，那个一个迄啰皇帝帽啊，同款，嘿，啊，迄种诶，嘿，迄个杏仁吼，这两项参起来就是讲，一个是对细胞诶细胞诶活化，因为细胞参咱皮肤诶细胞无同款，细胞诶细胞有迄啰鬼鬼啊。
3: 哦，
1: 伊个细胞爱有想，所以伊是对细胞细胞的活化。咱讲即卖科学叫活化，啊，中医叫找到病母，你知无？吼，因为细胞无法度挂掉，但是你活化会当代换新呢，你就会当代断所有的病母，因为大家细胞所感染的迄落拢无啥共款，有的是肺炎链球菌，有的是即卖新冠病毒，吼，啊，有的是讲你细胞本来是较烂嘛，像你食薰呢，你有薰毒，吼，啊，像炒菜的，炒一顿菜，煮一顿。一顿饭啊，嘛是顶好是食两包粉的粉都卡在细胞的。啊，咱即马冇空污呢，啊，细胞冇肺腺嘛，吼、
3: 嗯
1: 哦，所以细胞的活化等于是你肺腺甲细胞遐鬼鬼啊，会个再生。啊，第二项就是讲你的细菌，吼、哦、啊，细胞再生啊，但是你卡在内底搞嘞，卡在内底油嘞，卡在内底都要哪拖出来，伊都是用金杏仁，去在你内底迄啰肺腺的内底搞。啊，搁你的迄啰细胞，吼，细胞有大细条细菌嘛，内底狗，啊，搁内底油甲毒，啊，病毒，啊，是讲你的空气 PM2.5 无，甲拖出来。所以像那你头阵啊讲的，为迄啰爸爸妈妈扫出来第三天拖，迄啰配出来痰是乌的。
2: 哎呀，比无共色啊！
1: 有的人配出来痰是迄啰迄啰，啥物油烟是迄啰黄色的，
2: 黄色的啦，
1: 咖啡色的，迄都是油烟。你炒菜有油烟嘛？啊，有的灰色的。哎，有也是做业务啊，无定桥都歹个，
3: 吼，
1: 哎，灰色，哎，空气歹，配出来拢是迄落痰，拢加卡一挂灰色，啊，即马拢是，你慢慢啊，你痰会变色，变较清，啊，较无痰嘛。
3: 其实杏仁正讲个名哈，这扁桃仁啦，
1: 嘿，扁桃伊是杏树，伊毋是桃花树哦，伊是杏树，啊，即马都是为人套南啥物，套南美国去落杏仁啦，
3: 啊，伫
2: 香果
1: 啦，
3: 公园哦，唔是西园哦，
1: 伫
3: 公园三千年前人就开始种植啊，
1: 对，
3: 甚至伫基督教的圣经内底有写，
1: 都有啊，都有啊，
3: 嘿，伊是创世纪珍贵的礼物甲食物啦，
1: 对，
3: 啊，杏仁内底啊，南北杏两项甲加起来，
1: 哎，就是会当，
3: 伊会当产生啥物呢？有两百质。
1: 啊，
3: 精氨酸、天门冬氨酸、
1: 氨基酸、
3: 脂肪，就是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1: 369、
3: 糖类、钾、钙、镁、锌、铜、磷、维生素 A、
1: 矿物质、
3: 胡萝卜素、B1、B2、B6、烟碱酸、叶酸，
1: 拢有。
3: 这拢是对咱人体必需要的营养成分。
1: 嘿，啊，为的是营养成分，咱家己人体无阿多生成的，你一定要对外靠来补充。所以我今麦讲的是干那细胞哦，啊，是安那为的人会干嘛细胞啊好会当超重。规工的人像阮有咧开车的运将啊，伊一早拢啉一杯，看伢咧啉足侪杯咖啡的，伊甲一波哦拢袂爱困，啊开车唔则较安全，吼、哦，因为内底所有营养，那甲咱的鸡精有无？诶，所有营养在你补入去，但是伊咧食菜会当食，
3: 这个物件
1: 啊，是不是嘛较无负担？
3: 这个物件伫阮的营养师吼，
1: 是
3: 啊，甲台北啊第一。病院的修复啦，吼，台上面大的啦，
1: 吼，
3: 啊，一个林叉珍营养师，
1: 对，
3: 啊，甲阮因为有讲起我卖家己的名讲出来啦，吼，因为因拢底下算公务人员，
1: 对啦，
3: 啊，又发表一篇论文就对啊啦，
1: 对，
3: 伊讲啊，你外口市面上的吼，啊，先啊，你远你就会闻到一个芳味，
1: 芳精
3: 啊，内底甲你染啥物，你敢知？
1: 对啊，
3: 内底甲你染嘛，这苯甲醛，
1: 嘿，毒个，
3: 苯甲醛就是染油漆，
1: 嘿，油漆内底，
3: 有当时你看你咧闻油漆，打香香油漆味咧闻闻到芳芳，闻啊到尾来中毒啊，
1: 嘿，神经毒个，嘿是无药医个哦。
3: 啊，过来，你若食到真正的坚果杏仁，就是扁桃仁，就对啊啦吼。 啊，伊会当互你带来啥物功能，你知无？
1: 嗯。
3: 第一，伊会当保持你心脏的健康。
1: 对，因为对心血管吼来讲，伊的血管内底会当你的歹的油会拖出来。嗨，伊毋是干那对细胞哦，伊对咱心脏全身躯的血管的油、歹的油会来拖出来，因一部新的迄个欧米伽三六九，
3: 伊有内底植物脂醇诶，当抑制你诶胆固醇、胆汁酸啦、胆汁酸啦，
1: 保留好。
3: 所以讲，杏仁内底有大量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讲你一礼拜呐食四解，亲像咱即种南北型南烟哦，就对啊，
1: 吼，
3: 对你诶降低你罹患心脏病诶风险啦，
1: 吼。
3: 再来啊，伊会当降低你空白血糖。尤其改善你第二型的，因为伊甲葡萄糖的耐受度啦，吼，啊，就是坚果杏仁的糖类含量低，伊会当做糖尿病的餐点，的点心甲做早顿。
1: 啊，咱是无掺糖的，吼、哦，所以咱是咱嘛是糖尿病会当食的，对，啊会当在你控制你的血糖。
3: 啊，南北杏仁伫东方的饮食，就是传统的坚果，
1: 对，
3: 对细胞保养。
1: 对，
3: 治疗非常有效啦。
1: 对，有影。
3: 再来呢，伫西方人伊啊，这坚果杏仁，伊会当当作幼小来当入菜，对你的心脏养护啊，真有帮助。
1: 所以，
3: 这就是这个林茶珍，甲阮家己本身公司有六个营养师，拢共同发表的论文。
1: 所以，对伊唔是干呐，对咱的大细条气管、气泡伊含心脏血管，
3: 吼，
1: 啊，佮有你的皮肤。啊，佮减你的血糖，全部啊胆固醇，全部规身躯拢有帮助，因为这是天然的营养素，唔是咱化学啊掺出来，啊嘛唔是讲去萃取变化学啊迄落保健食品，伊是天然的啊，药食同源。
3: 啊，爸爿妈妈吼，啊，咱这食东西，
1: 对，啊是原色的，
3: 原色，
1: 唔是去偷懒的嘛，唔是讲去漂
3: 白，
1: 漂白是安怎讲嘞？为的咱这是迄落豆啊嘛，豆啊为的会生菇啊。哈、哦，你保存无好的生果，你有气胸的嘛？黑卡棒也，啊，咱是特的等级的嘛？是完转完整的，所以咱的颜色完色是那个黄的色的。啊，你啊漂白是为着要打生果的乌乌的点，啊是讲有气胸的，啊是讲有糖酒气的黑吼，打漂白才袂好哩。伊讲伊也嘛是青的无派去，吼、哦，所以咱今嘛食安问题是啊最重要。台湾不是无钱。只是讲咱有钱买袂到好的物件，啊，今日这就是完全纯天然的，而且我是对日本的哦，日本栽种的，还是有机栽种的，这有钱买袂到，也是原生种的。
3: 啊，今日咱
1: 啊，人讲去进的，
3: 这个物件其实咱简单讲啦吼，我是特别要去解说给爸爸妈妈听，啊，无其实我是免介绍的，
1: 啊，嘛是爱介绍，因为前面燕窝你嘛爱讲啊，
3: 因为这个燕窝的
1: 亚新的迄个金丝燕锦鸟，锦鸟阮的。如果带你算本钱就3000块，吼、哦、啊！是啊，那要掺燕窝，你知无？因为咱讲咱的细胞、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迄个脑后、甲咱的嘴，是不是拢爱一挂迄、那个、一挂迄、那个、迄、那个、那个什么？迄叫做卵呐，黏膜有无？吼、哦，啊有一挂生一挂卵，啊燕窝就是带咱的腺体，会带带咱的迄个想想嘿无，生想无，带咱补充，带咱迄个腺体佫开起来。所以你的迄个细胞啦，还是你的血管啦，会生得你生伤，啊你也较会嘴较搞瘦的有无？为人较瘦些咩有无？伊在食落吼，伊感觉较降火，较袂遐瘦。
3: 哦、
1: 所以这全部吼拢补啊，
3: 杏仁都已经有够好
1: 啊。啊，活化你的细胞，活化你的细胞的细胞、血管的细胞，等于换一副新的，互你的感觉。
3: 唔免去讲啊啦吼，今日你干那买这个，干那买 N O 都够
1: 得啊。啊，你也讲，你也这个季节点咧，感冒、A、B、C 流感拢冲出来啊。啊，佮有啥物？佮有迄个武汉肺炎的迄个北区那个地的。啊，有的人讲吼，早暗都一直在穿扫，啊，扫过来你的愈拖吼，你的气力的愈无。啊，咱。今日用补的，用啉的，因为含囡仔都会当啉，天然的物件，大细汉囡仔、老大人拢会当啉，大家拢会当啉，食菜嘛会当啉。
3: 啊，中医师
1: 有讲，拢会使啉无
3: 啥问题。啊，啥物季节开始啉杏仁是上好？立秋以后，
1: 对
3: 啊，秋冬天以后，拄啊 好开始。其实杏仁规年到冬拢会使啉啦。
1: 早暗啦，早暗伊温差较大，所以咱的迄个气管会收缩。
3: 啊，今年已经立秋啊嘛，
1: 吼，
3: 正就是你食杏仁的时阵啊。
1: 会当补啊，你个冬天的时阵，你都唔惊讲，即个流感、即个白菌、即个流什么流行病有无？
3: 对对对。
1: 去干掉。
3: 啊，今日安尼啦吼， 啊，执行长，我咧做周年庆，你嘛知影？
1: 我来都准备啊。
3: 特别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期的支持啦。
1: 是啦。
3: 啊，像这個教练，我做一届先，甲你们大家过来讲。
2: 你
3: 做
2: 一吹哦，我都唔嘛。
1: 你别叫我
2: 一吹，就怪家己啉去啦。
1: 我肯定要泡你啉，因为伊这天然的有一挂水果香
2: 菌。对。
1: 啊，你还要掺牛奶，啊是你要掺豆奶，啊为的讲吼，像迄个香港人是摕咧做煲汤。
3: 啊，你要淡淡的芝麻糊啦吼。
1: 南
3: 咱
1: 的
3: 素鲜粉啦，南豆丁、南牛丁、南什么丁啊？讲实在，你卖个起来煮汤就好啊啦吼，起来煮汤其实买吃只啦。
1: 哎呀，也当去煲汤啊，黄金煲汤。
3: 对对对。
1: 香港人都是用
3: 你
1: 去做黄金汤。
3: 但是你还要煮啦，无煮起来，口感是一定无好的。
1: 有的人是去问麻糍，哎，用一挂糖肉啊，掺了啊问麻糍，安尼吃嘛是啥？啊，有的人是掺了做沙拉。
3: 是，这个是
1: 百搭，
3: 有够赞的啦。
1: 啊，有营养，
3: 拢会使啉啦。
1: 哎呀，你爱啉少油啊，食迄落类固醇，气管扩张。啊，无就感冒药啊，啊，止迄落无止烧药啊，还是抗生素，食伤多啊啦，迄食落袂长筋。啊，你啊要食药爱看医生，但是保养你都爱靠家己。啊，逐工一工一杯，你就会当把你的细胞、把你的血管拖干那新的。
3: 啊，你的囡仔吼，讲实在啦，无爱食饭的啦吼，啊，伊会当甲你开鼻，
1: 对，开鼻。
3: 我跟你讲，杏仁煮地气痰止烧病喘，润肠啦吼。啊，那下气就是胃开始啊，也当甲你开鼻，甲你通肠，甲你通便，尤其伊会甲你抑制风邪啊，互你肠啊袂涩。
1: 对，
3: 吼、哦、啊，这是上大的功能。你若便秘的人，长期你甲食。啊，这个杏仁就对啊，
1: 你
3: 绝对袂便秘啦。
1: 对，爱内底纤维素都会达，啊，佮有好的油，伊都会达你通肠润便。吼、哦、啊，内底迄个杏仁干呐、啊，伊讲吼对血管呐、啊，对那样的细胞好，对脑好，迄对杏仁干，会当初代你抗组织胺，
3: 消炎药啊。哎、欸，啊就杏仁干啦。
1: 嘿、欸，会当吼你积少化痰，
3: 不是干，不是干无。会甘袂甘的甘哦，迄是甘就是药效的甘啦吼。
1: 草字头诶，
2: 嘛毋是咧打拍瓜诶瓜
3: 啦。来，以上说电工论坛嘛啦吼，因为这物件真少，唔免介绍，等下大家抢了了啦吼。啊，得个套啊，得又个大家要用咧避免啊。
1: 有用级的行
3: 李嘿。执行长对因公司的产品把关，讲实在人真严格。
1: 啊，你要有用级的，你即马你除非你家己去三中药房讲。
3: 因为我其实我。还没做节目吼，啊，我拢会有压力是安怎呢？因为有当时啊，介绍你无甲因维持，伊无啥哦，你卖，啊，这袂使怪执行长吼。人这是，
2: 我卖就是我卖。
3: 人这是伊的职务，啊，伊要控制全世界的市场。
1: 啊，阮这配甲原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阮家己进做有机的，你买多买。
2: 我你讲啦，
1: 啊，有用的。
2: 物件听了燕窝两支，你就真正爱买。
1: 啊嘛，无人安尼惨嘛。
3: 啊，你当下甲写敢那三行新闻俩。那、啊、超过三项，你甲提起化验，无超过这三项，我一罐2000赔你2000万啦、
1: 啊！我嘛赔啦，我真的啊，因为挂保险，
3: 2000赔你2000万哦。
1: 无化学黄金，无、哦、化学什么反式脂肪，啊无无迄啰修饰淀粉，啊嘛无奶精，迄种诶唔则泡了，泡了你无一粒一粒迄种假。
3: 我捌一个阿妈吼，啊，顶天我卖咧。伊讲因孙阿买互伊食，然后食个，佮客气人专门咧加杏仁的，啊，好看。伊讲恁老爹买这种杏仁，
2: 迄个
3: 迄个，迄个加杏仁的，有咧加米啊、胡加这有诶无诶吼。伊歹势甲讲吼，啊，讲实在，迄我家己迄个人我有熟悉啦，你知无？伫咱高雄的凤山，啊，迄个伫南明路，啊，我都卖甲讲啥物名，迄个朋友嘛，我会客户啦吼。啊，伊家己咧加，伊家己都拢偷懒嘛。讲实在是趁人客无看的时阵，啊，伊杏仁无可能甲你加纯的卖哩，一杯好啦。
1: 你套人的卖化学啊，嘛 OK。问题是外口为着成本，但你套人化学啊，哦，恁和恁囝和恁家己和恁翁啉落去，对不？
3: 人本价钱，你为着要爱迄个芳葵嘛？
1: 芳葵拢化学啊呢？
3: 啊，那无是薄薄的芳葵尔啦。
1: 对。
3: 啊，今日讲情听嘛，今日你唔知偌济啊，要我卖。你直接讲啦吼，
1: 无啦，我惊你就是讲吼，我和你的阿嫂，我先讲好，咱拢
3: 千五啊，
1: 嘿，咱拢笑聘照行，卖个出价，
3: 千五啊，
1: 千五啊是无可能，那无迄个准备，我准备800啊，互你。
3: 800罐。
1: 哎、欸，八百罐，我是规罐规罐，迄个是品质的迄落迄落铁罐的包装，嘿、哦，啊，抽真空诶，
3: 这会当放一年啦，
1: 会当放一年，啊，无掺防腐剂，嘿，
3: 啊，甲你加小块粗粒粗粒，袂臭油哎，
1: 但是袂刷刷，你嘛恁落你
3: 袂刷啦，迄、啊、是你咧看，你会感觉会较粗，啊，这、哦、这是正港南北。行啦吼，
1: 对对对，
3: 啊，我是讲我咧做周年庆啦吼，恁原价进一罐，啊，恁即届即批是特级版的，即批特别版的
1: 哈。新改版新升级版的都是掺燕窝嘛，一罐掺一两碗燕窝，所以进前迄无掺燕窝无掺只高，哈、哦，一罐是1800块，
3: 是，
1: 哈，啊，即嘛燕窝掺较高，
3: 顶届掺半两啦，嘿，
1: 啊，即届掺一两就掺较高，就是讲你的有效有够遐，
3: 哈、哦啊，所以你咧掺是恁兜的代志。
1: 唔是啦，迄、欸啊、成本是嘛是嘛是爱甲你讲者
3: 啦。参是恁兜的代志，
1: 啊，
3: 阮特别爱半年话，你要客
1: 气。啊，即马一罐是真是2500啊，哎、欸，唔、欸、是讲你参，你也唔是讲参迄啰一般的化学的物件啊，你是参燕窝呢？
3: 2500，
1: 即马一罐2500。
3: 啊，2500，干那买迄两个燕窝都价值啦。
1: 你知阮，你知阮是差不多人会当做10罐的浓缩。
3: 是，
1: 因为阮的迄啰杏仁皂苷是上乖。
3: 啊，人生爱食一届，还是啥物叫南北杏南燕窝，干那顺呢？食天然的，无食化学的啦。
1: 啊，这是米其林。
3: 有诶，食到90岁都毋捌食过啥物叫做纯杏仁粉南燕窝的啦吼。我敢安尼甲你讲，爸爸妈妈，你食到70-80岁，你毋捌享受过一届会当互你过细胞，然后会当甲你通便润肠的。
1: 啊，恁来搁做好啉的哦。
3: 对，啊，有够赞的。这加红只有一礼拜上少啉5缸。
1: 哎呀，参嘉宾来晒，啊，未结归完哦。
3: 对对。哎，
1: 啊，啉落愈啉，你会感觉讲好，你会喘气较大白。
3: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今日。一罐啊呢，2500啊！我咧做做年轻，你干那800罐？
1: 800罐，你在你瞧，看你要怎做
3: 哈？我那做哈比较紧啊！你一罐要算我偌济啦？2500，你要算我偌济？
1: 我一罐2500，我上最算你2000啊！
3: 算我2000，
1: 安尼有够无？
3: 啊，得800罐，安尼是合理啦吼！
1: 安尼有合理无？
3: 啊，来东北时段，今日算我2000，啊，你们得送一罐来。
1: 我唔通。嘿，嘿，这上路，这上路不得了啊！
3: 这周年庆呢？
1: 我其他我按阿盖啦，阿盖我上，这成本的问题，天然的物件无多，
3: 嘿，
1: 这无多，拍摄。
3: 啊，真正
1: 拢。啊，燕窝嘛欠费。
3: 哎，好，安尼无多，我着只好，阮头家吼有讲啊，只要周年庆，惊伫咧办周年庆啊，每一人产品摕起来卖，一定爱送啦吼。今日我着代表头家800罐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2500，内底敢若食迄样的燕窝都有价值啦，
1: 互
3: 你食你的细胞，会当互你做早顿、做三顿食，
1: 会
3: 当保护你的心脏，互你稳定你的血糖啦吼，然后佫会当甲你积少化痰、通便润肠啦吼。一罐2500，阮头家送一罐，嘉宏送一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这栋也是了钱要卖啊。因为这杏仁粉，我妈妈家己有够爱啉的。我为着讲实在，这栋莫讲我饿了我家己啦，这栋我依靠阮老母，互阮老母会当食到甲恁同款的物件，恁甲阮老母食同款的物件。爸爸妈妈，纯天然的南北杏，阮老母若食透南的，我绝对无爱学食。咱家己就有啊，南杏、北杏，黄金比例南一两的哦，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000块，电话0800-0800-800罐尔，这电话随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早顿、做下昼顿、做暗顿，你有心脏病，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到下骨喘嗽的，你到嗽痰、嗽无痰的。尤其你有得过武汉的症的人，你更加爱咩啊？来维
4: 修。我要两周啊。
3: 来维修结论咯，来电来行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空白，全国第一名的营业论呐，来维修苏大姐，来维修结论咯。来电来行咧，啊，来长辈时代，真正你无咩，你学会来维修结论咯。来电来行咧，来维修关切啊，来维修结论咯。嘿啊，来电来行嘞，来维六赵大姐，我家后面用言论哈，
4: 嘿，
3: 来电来行嘞哈，有买过无哈？
4: 唔捌
3: 的，唔捌哈，来电来行嘞，只要买过，大家拢会晓赶紧买个买啦，来，小姐买言论哈，
4: 哎，就迄个牛奶粉，
3: 牛奶粉，牛奶粉唔是牛奶粉，
5: 不是啦，这个
3: 来等等，来来来，六月春大姐来为你评论啊！来等等，来大早的等一下哈，来为你要评论啊，不等了嘛！来等等，来啊，来为你要评论啊！来等等，来哈啊，来为你要趁钱大哥评论啊！来等等，来哈啊，东北时代来为你要评论啊！
6: 喂，
3: 高，嘿嘿。下两组，来电来行咧哈！啊，中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全国南北乡南沿路，干那前头沿路都过台啦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全国你有钱无买咧哈？送咧啊！来回了，手机这也要用电论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咪做我妈妈。来要用言论哦。来，你今仔无爱食麦饭的，你哦食用言论，因为我妈妈要用言论哦。嗯。有泡过无？
7: 会使泡白片无？
3: 诶，泡白片有够赞的，泡啥物拢会使哈。来，等你行咧哈。啊，最后我恁介绍啦吼，800啊尔，东北时代一克啊2500，优惠2000，周年庆才有啊。今日倒了钱未？你干那买内底？迄两位烟佬都价值啦，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爸爸妈妈，电话家里好阿爸。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7: 嘿。
3: 来，你好，欢迎你们啊。大组的，等下我来甲退哈，你是把老家写，我退换有无哈？电话叫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八一啦吼，三罐2000，讲真正比套内面较俗啦。
1: 三罐吼，三罐6000，啊你卖2000。
3: 啊，我甲时间，
1: 大组的都唔通。
3: 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差无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尽头啦。
2: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2: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7，
1: 也去物件红色啊！
2: 哦，我较主动诶，你若要赛桌吼，小安吼、哦。送恁一支糖丝啊！我了歹势歹势，
1: 你家己良心发现啦吼！
3: 这糖丝啊嘛是你，
2: 下周我就送恁一支糖丝
1: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吼，这我无勉强的，今日你要享受一届人生。啊！你要顾你的细胞，尤其是武汉疫情的年代，武汉肺炎，什么叫肺炎？哦、你甲食杏仁，对你的细胞，不管你有较紧无较紧，都、就是有相对绝对的帮助啦。
3: 当、你修好，你所有的迄落吼，因为咱武汉肺炎是安尼啦，你所有的迄落破空有，你有受伤过有无？你若病毒一来，伊就直接入侵，你就看到严重。
1: 佮有通便润肠的效果啦，吼、你免烦恼你的便。比你的老家，但是执行长人一直咧讨大做的啦吼。
3: 啊，你即马是我有参燕窝升级版的，
1: 好、
3: 这参进行无同款，一两的燕窝是2500，啊，所以我头先啊，都有跟你讲8000罐嘛，
1: 八百罐，
3: 八百罐，你啊讲你特地要超租数，你要超租数，
1: 大做你
3: 不超，大细做我无跟你喊，但是你袂当。迄介绍爱收掉的，袂当落价。
1: 来，长辈时代，但是我做周年庆啦吼，啊，互我小可优惠一下。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南北杏、
3: 加
1: 燕窝三种尔吼，拢完全无化学的。我刚才一罐成本就加人几啊百块以上啦吼。黑化学的成本一罐免几十块、
3: 啊，
1: 甚至免100块，
3: 人
1: 一罐
3: 都
1: 咧卖1000外块
3: 啊
1: 啦吼、
3: 啊！
1: 今日我长辈时代讲，我用真正天然的南北杏，今日一罐2500，一名长知影我咧做周年庆，加主动2000块，干那买伊的烟火就记得啦，卖讲南杏北杏啦吼，这个拢电脑建的哦。今日咱若买一大组、两小组。六罐，照你讲爱5000块，剩你4000无算，加红哥甲你打出500，3500，长辈是多，爸爸妈妈，
3: 我无，因为你我头拄仔有带迄落加红兄，恁有听到嘛吼？小安姐当做证啊，我头拄仔讲八百罐吼，你家己去瞧嘛。但是你袂当得价啊！我头先有讲。
2: 我家己吸收啦。
3: 不是啦，你吸收嘛，我知。哎嘛，我那无多来吸收，但是你得价，你阮的行情来讲，你就是差伤多。我那无多，
1: 我要外销的呢。我已经化了呀嘞。
3: 你袂当安尼化啦，你干那迄个一两的
1: 压箱底的，我三千，我要讲起当个4000嘛唔对啊。
2: 对啊。
3: 我这一罐外销的本是3000嘞。
1: 不要紧啦，这栋的。
3: 虾米啦？
1: 这栋的动作就我贵啦。
3: 啊，你头阵那，你头阵那迄个汤丝啊，不是欧兰上的，汤丝啊是米其林厨师。
1: 不要紧啦，啊这栋
3: 啊一支汤丝啊是300块。
1: 这栋就我贵，我卖3500啦，我都800罐卖完。真咧看剩200外罐
3: 你看的，哎呀，你啊，你我无多，如果在当头家问，你先，我
1: 来啦，啊3500，我都讲了啊，别啦，今日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佮加上你500块，6罐3500啦，全天然的杏仁粉啊，来回了，来杯杏仁粉啊，大组的好漂的啦，来回了，正义大哥，来杯杏仁粉啊，大组的好，来等一下咧，来回了杯杏仁粉啊。
4: 来，等那个加三组大组的来，啊，再讲有加 NO 啦
1: 吼。嘿嘿，啊，你顶刚有买过哦，无你买三组。
4: 我顶刚买，啊，顶刚买过，啊，即个讲伊个老伙仔讲加 NO 安尼加买一组啊，
1: 哦，你
4: 买
1: 两组，
4: 即个买三组，
1: 我存200外块尔咧，嘿啊，
4: 来来。我三组啦，老伙仔跟你讲啊，
1: 来，等那个咧，等那个咧，来，喂，你个张大姐，来买 NO 吼。来电那个咧，啊，来维你要买蛋白粉哦，哎，来电那个咧，来维你要买蛋白粉哦，哎，来电那个咧，啊，来维你要买杏仁哦，
4: 哎，我买大包。
1: 来电那个咧，来维你要买杏仁哦，哎，来电那个咧，来维你要买杏仁哦，
3: 哎，
1: 来电那个咧，来维你要买杏仁哦，啊，电那个咧吼，来维你啊，电那拢满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激动。今年的最终档啦吼，这后盖
3: 赶
1: 快3500，
3: 你今日都袂当，
1: 人已经要变面啦，
3: 哎呀，
1: 战斗大哥要行李论哦，来电来行李哦，来回了，宝贵大姐要行李论哦，来电来行李，来回了，文静大哥要行李论哦，来电来行李，来回了，优美大姐要行李论哦，来电来行李，来回了，慧香大姐要行李论哦，来电来行李，来回了，妈妈，来我家后面行李论哦。 来不等阿妈，
4: 我换大组，
1: 来等来下咧，啊，尽量卖换大组的啦，我真正无做数哦，细组的帮跑来的君姐啊，来要用人份哦，
3: 来
1: 等来下咧，我等来拢满线吼，
3: 啊，
1: 大组的今日搁带你两支汤匙啊，啊，米其林的正三矿石的白底啊，的汤匙啊啦吼，来为了要用人份哦，嘿嘿，
4: 改大组的，
1: 要改大组的，大家拢要改大组的，来为了要用人份哦。
4: 我
1: 改大灯，来电来个来，为了要用理论哈。搞
0: 你改，
4: 谢谢。
1: 有买过啊？
0: 有啊。
1: 吃了安那？吃了真好哈。啊，这你哪个嫌歹？你这世人无用理论当家。
3: 这无参化好的黄金啊！
1: 来电来个来哈，来为了要用理论
5: 哦。哎，不是，我刚刚有订了一组啊。
1: 来电来个来，为了要用理论哈。六罐三千五啦，拢完全纯天然的，干阿你来电烟哦，都记得啦。
3: 真牛哦，一罐真牛
1: 的用啊！这边用理论哦，
4: 真
1: 的真的，来为了来比起啊，这边用理论哦，要大招的哈，啊来真的假的，未歹用啊。
4: 我拢无，头啊拢无啥物感觉啊，阮翁我甲泡迄个。麦片个牛奶啊个蓝色
1: 吼，
2: 来谢
4: 配糖啦，
1: 嘿嘿，
4: 就开始无咧配糖。
1: 啊，尤其伊咧做妆容吼，即对起啊，即那咧做妆容，迄个敷拢会输入去细胞，
3: 啊
1: 伊就即个甲你清洗化痰，甲你通便润肠，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人，甲买南北杏，分去食一杯一条。
4: 你较
1: 早
4: 咧
1: 讲，我
4: 那
1: 想笑，
4: 敢那
1: 最近唔捌
3: 看伊
4: 咧配
3: 茶
4: 嘛？
1: 最近
3: 唔捌
1: 看伊咧配茶嘛？
3: 这
1: 就
3: 有效
1: 诶。哎，啊，来等来家咧，好，等来家咧，哦，来为了来庆祝大哥被行人论哦，来等来家咧，来为了来被行人论哦，来，哎，来等爸爸妈妈，啊，我甲恁讲，我这请你等下得甲看新婚，干那写南行北行。写 N O 安尼咧啊，那有加写一项就对啊啦吼，我赔你2000万啦吼，电话0800 0800 0800200万咧咪写完你啊哈，来协议大姐，来六位行军论哦，电话加咧，来为六要行军论哦，
0: 来
1: 电话加咧，来为六要行军论哦，来电话加咧，来为六要行军论哦，
0: 行军论是写我多款的呀，
1: 500克。
0: 哦，
1: 系啊，
0: 四组或者，
1: 四组的2000、3罐，小咖啡，菜市啊，你都买
3: 买啥？全年都
1: 买小。正啦，无爱互咱买啦，这种半头买半价，抢上强的啦。
3: 你唔当安尼啦，我若无买，你卖大组，你干哪买？
1: 你干哪买迄2000？干哪买迄老豆粿达啦？啊，今日来来为了我，这也买一份咯。
4: 嘿，买一份，嘿。
1: 来大组啊，四组。
4: 大组
1: 的吼，有吃过无？
4: 有啊，
1: 我尽量好啊。
4: 你主要嘛是拢会好像有点咳，啊，佫唔是真正咧咳，啊，然后就是痰拢会卡哩呐。
1: 扫袂出来吼，佮你鼻炎
4: 出来，
1: 哎，
4: 你扫袂出来，佮吞落佮好像咳咳啊。
1: 你佮你
4: 说，嘛食咸盐粉对啊，即马特别香。
1: 这痰最好扫出来，啊，咱痰一定爱扫出来，才会轻松啊。
4: 对
1: 啊，来好，来电来电来，来为你有见面啊，妈妈。
4: 嗯，我买一组四组诶。
1: 这绿豆诶啦吼。啊！你也要唱《绿岛小夜曲》吧？
4: 一组偌济啊？四组啊？
1: 四组2000块尔啦。
4: 啊！我一组四组，我改做尔啦。
1: 俗甲比刷较俗啊！
4: 哎呀，
1: 林刚真
4: 诶，
1: 林刚真诶，妈妈敲个电话起来唱一下《绿岛小夜曲》诶啊！
4: 我唱。
1: 你带绿岛用中央川诶啦，哈！来电话叫你啊！啊！来为你好，妹妹大姐，来你后边行人论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你好，来小英大姐边行人论哦！来等那个嘞，来为了小兰妈妈。
4: 喂，家
1: 豪。嘿，要用结论哦。
4: 三线。啊，迄个我食好呐，迄个一种，那有卡糖，敢会好？
1: 这水加水卡糖，三刚。
4: 你哪刚刚啊？好呀好呀。
1: 来等那个嘞哦。啊，来为了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啊！这
3: 这
1: 真正大家咧讨的啦，我这个行人已经红讨噶。
3: 这全球嘛，无如咱来分吼，南行北南北行个三燕窝。
1: 啊，我就
3: 讲
1: 啦，
3: 因为积
1: 少化痰，通便润肠，有心脏病、糖尿病。我话你讲糖尿病，你尽量食行人，你的糖分内个牙，所有的医药费拢我甲你出来啦，我
3: 当然甲
1: 你肯定啦，吼。啊，来，
4: 我
1: 有桂村大姐，我用结论哦。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厝若有人带着糖尿病，带着心脏病，
3: 是啦。
1: 啊，你长期好食，你的蛋白型就对啊啦。
3: 对，会当控制。
1: 啊，医药费若无改善，医药费我甲你出啊。来，几位大姐？
4: 喂，我今日使我加一组大组。
1: 来，不要紧，八百组来对。今
4: 日我两组，差不多少一组，今麦搁一组。
1: 哦，你真正有智慧的呢，恁老爸老母真正有够
3: 老。所以未来无法度安尼改，
4: 再修哦。
1: 好，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要用人份哦。
4: 哦，啊！你搞用罐大刀来啦！
1: 用两罐
4: 啦！我安尼就本地安尼扫扫，安尼痰拢足侪，安打咳咳啊咳啊！哦，我食安怎好啊？安尼你就会去怎哦？
1: 哎，
4: 我食两刀大刀来啦！
1: 两
4: 刀大刀。啊！你若加食一半，俺店里卡因久拢无得食。
1: 啊！
4: 对。啊！人家才食一包。
1: 楼卡请足侪，楼卡六七个咧听电话是。
4: 哎呀，恁两老多，啊！你卡因久啊，无得食啦。
1: 拍摄拍摄嘛。
4: 啊！我食有效，啊！准好食了好食，啊！那搁甲你讲有效，就搁甲你提起去啦。啊！我就是爱两刀啊。
1: 好啦，好来。
4: 对啦，两刀大刀，你直接甲我食来。
1: 好啦，好啦。
4: 这个
1: 妈妈大概打电话，甲我面前，甲他惊买无呢？
4: 啊，这波拢唔听安好啦。
1: 唔听啦，这电话拢满线，甲你回信一个啦，卖一直念啦，太谢啦。好啦，
4: 安
1: 好啦。那个哈，好来，为你来买用言论啦。
6: 我想要请问一下，我最近
1: 哦，
6: 最近你生病啦，最近较无好啊，你看你讲话多。
1: 保证的哈，啊，甲你去。积少化痰，甲你强化你的气管，啊，互你通便
3: 顺畅。
1: 啊，我讲有心脏病、有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带动的三顿拢甲你命人，血糖若无稳定，医药费我甲你出啦。啊，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东北时段来喂了。你要请你到小月池安尼啦，
4: 真个啊。无啦，我免搞东西啊啦。
1: 哦，免搞东西啊，来电来夹咧。啊，来东北时段电来0800 0800 0800。空白，这款给人因一罐，其实因原本是3000块
3: 啦。
1: 阿姨来我家套餐，我讲你算2000块得啦。来，师妹大姐，
7: 喂，
1: 来你要用什么呐？
7: 你
1: 伫恁家摆电视的呢？
7: 我想你知无？
1: 你师妹大姐啦，
7: 啊？
1: 你师妹大姐啦，四妹四。

0: 就那个嘞，来，为了太假呀。
1: 嘉宏啊，我要改，我要两大组啦，头过两岁，所以今麦要两大组，因为都隔壁阮阿婶啊，
0: 阮阿。下一组得啦啦，我若听到你。我听到你甲拍卡迄个阿桑，啊，佮听到等下叫秀姐啊，两个拍起来。
1: 恁装的偌济人诶哦？
0: 恁装的偌济人？
1: 就是对我来讲嘛济啦。
0: 对你来讲嘛济吼，你是准备，你是准备要选船长的啊？
1: 哎，恁哪知？
0: 哦，
1: 少年船长诶。
0: 少年船长哦，好。哎
1: 呀，而且我甲你讲，我恁姐真正会扫，敢若恁姐袂扫安尼。
0: 当然啦，阿姨会甲你指扫化痰，伊会治疗你的慢性。我你讲吼，一个正。真真实的案例啦吼，阮楼口有一个听电话外号叫奶茶，啊，恁家己若有闲，恁敲电话甲问看，伊下句安怎好诶？
2: 嘛，伊拢
0: 记住啊。啊，你会当敲电话阮公司，迄款公司的同事啦。
1: 我血更，我迄血更无好啊，血更无好啊，食这食较好。
0: 啊，就专门咧食血更诶，所以讲你大
1: 人诶。啊，热天有无？不热有无？啊，连迄烧诶，我可能解火冷，然后摕咧冰箱。
0: 哦，摕咧冰箱出来做好哩咩？
1: 阮惊诶，恁那。那平常这味拢无爱，还佮我家摕去冰箱冰有无？哦，我爱啉的
0: 咧。你来行的咧，
2: 无怪
0: 你。
2: 好
0: 啦，安
1: 尼。热天爱就是爱摕去冰箱冰，安尼较好。
2: 啊，你常变干嘛？
0: 安尼，即个你讲，你讲着会晓讲的，真正赞的。安尼，我即个给你两撮大撮的啦。
1: 好好好，感恩啊。
0: 无本来两撮大撮无啥爱卖你，我着租撮要无啊。
1: 安尼感谢，好感谢。
0: 来，电话接咧，电话接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国南北乡。啊，南燕哦，
2: 干阿
0: 家宏的节目，你才买对啦吼。
2: 啊，
0: 我讲啊，今日你都干阿买迄两个燕哦，一组都有价值啦。
2: 你
0: 一罐都南一两个燕哦啊啦，啊，今日买一罐送三罐，等于三两一组四组的两千块，买到三两的燕哦，南北乡等于免成本啦。
2: 三两燕窝的
0: 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3: 喂，
0: 空白一，空白一，靠两代新台友啊！
3: 喂，
0: 新台友啊！
3: 我接听现林吴林峰。
0: 来，现林论等下咧，啊，来，你有新台友，现林论哈，来等下咧哈，啊，新台友真济电话作歹卡的，啊，拜托一个电话歹卡，你甲我讲一个，莫像迄妈妈一直甲我念，我会歹势，我对妈妈作道歉的，因为迄妈妈作疼咱的哈，啊，我电话我嘛无爱调工互歹卡。啊！就大家一直卡吼，我无法度。
2: 这大家会样算呐？哎，阮一罐是一两的燕窝，哎，亚新的金丝燕窝。
0: 一两，
2: 一罐呢？不
0: 是三罐，一两呢？
2: 三
0: 罐就三两啊！哎，东北时段，来维六四小姐，来维六美霞大姐，来咩评论呐？
4: 我没说错啊！
0: 来听听听，大细组不管只要你买，对，代表你有地位啦。来维六四啊，来咩评论呐？来维六来。新听友啊，要用评论哦。来电来家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柔美大姐。来要用评论哦。
5: 对，谢谢各位
0: 哦。有买过无？
5: 有啦。
0: 有。
5: 谢谢各位哈。
0: 较好啉无？
5: 袂歹。
0: 袂歹吼，有顺有顺无啦？
5: 有啦。
0: 重点着爱有顺啦吼，你柔美大哥在屏东潮州，去潮州再来找你食冰啦哈。
5: 好。
0: 食小潮州是咪食小冷冰？
5: 哎，对对对，
0: 阿罗食牛杂啊啦吼，
5: 哎，阿你希望你来哈，我来请你。
0: 好，阿我家己会赚钱啦，你请我钱，我家己出啦。哎呀，多谢龙妹妈妈哈，来到你家了。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听友真正学了会有够多。啊，我就讲啊，我无法度，大家拢学，大家拢无法度甲问啦。我只有有当时啊，拄着问来玉兰大姐。
6: 哎，你好。
0: 来，要问你问啦。
6: 对。
0: 六百块吧。
6: 有。
0: 有，好不好喝？
6: 很好喝，
0: 很好喝。
6: 我就跟着那个芝麻糊一起泡，还有
0: 好芝麻，这个真的是很纯的，
6: 很纯。
0: 全国我敢说，包括全世界，就我的杏仁粉最纯，就只有南杏、北杏跟燕窝。
6: 对啊，我从年轻到现在，我一直在吃杏仁粉的，我是吃你们的吃的最好，
0: 吃我们的最好。
6: 谢谢，
0: 你今天要赞的啦，
6: 谢
0: 谢玉兰姐啊哈，
6: 谢谢。
0: 刚才华林找你去泡啊，原来台中了，看来我红茶哈，
6: 好，
0: 来
6: 等
0: 那个。啊，来，你要请小妈妈要用言论哦。
7: 啊，这么该大做。
0: 来，对对对，来，喂，你要金钉啊，妈妈。来。
7: 哦，是啊，拜托，拜托我，我写写，我写出来哦。
0: 哎，不用拜托啦，你卡来，我就给你写哈。啊，你写啊，但是你电话要接的哦哈，电话接你老卡就给你写哈。啊，咱的用言论。八百罐的差不多。
2: 不是哦，我
0: 头先
2: 听老卡在讲是无啊哦。
8: 老
2: 卡无啊，对无？
8: 无啊，无打，我嘲笑啊。

0: 是真
1: 的。桥下50多年啦。
2: 啊，这桥下嘛，大大姐，大姐，
3: 你这个话袂得老人跟混啦。
2: 哎，对对对，因为这届哈，添加一两的烟哦。
0: 啊，
2: 三罐就三两
0: 啊！
2: 啊，三两诶，喏，你去外口买，你看偌济
0: 哈？
2: 吼，嘉宏讲诶物件拢真材实料。他带花莲诶玉兰大姐，伊讲伊自少年就泡过杨金润，泡甲将士，我毋知伊几岁，但是听起来伊原来真少年啦
0: 吼。声音足少年。
2: 但是不管你泡五年、十年，全国杨金润你无得买只顺诶。我甲邓兴康规家伙用阮规家伙诶信如甲你做保证。来为了来红妈妈买杨金润啦。
3: 哎，你用的我买大组的，
2: 买大组的哈，啊，泡了好不？
3: 真好啊，我拢染迄个芝麻糊呢。
2: 你拢染芝麻糊啊？
0: 其
2: 实我跟你讲，你老买外素型，你染素型嘛，最好啉。
0: 对
2: 啊，
0: 蛮
2: 好
0: 啉。
2: 系啊。
3: 哦，素型嘛，安尼
2: 阿姐素型来。安尼你爱甲老卡讲哦，素型老卡唔知有无？伊讲人买完，足侪人咧要伊的哈。
0: 对啊，
3: 安尼好。
2: 来，你变来食咧哈，来，你有咪出啊，妈妈？来，第二杯红
3: 酒。啊，今仔日红酒
2: 吼。嘿嘿，要大组还是小
3: 组？大组的，啊，我来安那有啊，我食六七罐去啊吼。
2: 你食六七罐。安尼
3: 食了真好啊，
2: 安尼
3: 本来你困来困起拢会嗽安尼，即摆吼，拢袂啊。
2: 即摆顺着冷风吹冷气，都唔免惊会嗽啊啦。
3: 对啊。
2: 伊会甲你
3: 止嗽。泡
2: 牛奶安尼
3: 啦，
2: 至少哦，泡牛奶有够赞，至少化痰兼甲你通便润肠，厝诶有老人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爱叫伊啉这啊，吼，来你倒来起咧，来位了，来明锁大哥要用，
4: 哎，你个，哎，要啊，大哥，大组诶，
2: 大组诶啦，吼，这样，这个乡亲啦，吼，来来来来来，啊，来位了，秘书啊，妈妈，来来来，用牛
3: 奶，太热较烫啊，
2: 太热较烫，你甲老客讲，毋是甲我讲吼。啊，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0800啊，800罐写完啊，来中北时段。
1: 我交过，啊，你刚刚
2: 才十分钟。
3: 我刚无咧听
2: 我
3: 讲。
2: 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我家己有我爱
3: 食。怪怪哦，我都没听
2: 到。一直接啦哈，来对联大姐，来为你，来对联评论哈。
5: 嘿，小组的。
2: 来电话起来哈，来为你添火啊，爸爸。来，你要买幸运粉吼，来得咧。其实我阿你讲，我已经早就甲恁头家讲啊。我讲今日你无穿五罐，你叫恁执行长唔免来啦。
0: 嗯
2: 啊，所以讲，
0: 是啦，伊唔是安尼讲的啦，伊都讲800罐，所以无，迄是你第你第二搭货啊。
2: 八百罐是你的啦。
0: 无，伊只是我是800罐。
2: 对对对，我知，因为伊唔敢甲你指示，伊伫公司又甲我讲，伊伫公司唔敢甲你指示一罐，因为大家拢讨无。啊，我是用我家己的交情。其实伊有甲我答应穿五罐，
0: 啊，
2: 但是伊有叫我做完做节目做煞，他甲你讲，啊，叫你要安怎去甲货调转来给我，这伊拢有讲啊，吼。
0: 这我无法度，我确定爱问
2: 你，
0: 我即马无法度按来，即件代志。
2: 啊，所以讲今日我先啊电话，我刚一直接电话到即拢满线，爸爸妈妈，但是即届最后就剩七八俩，好，
4: 来为了蔡大哥，
2: 哎，来为了
4: 你
2: 们啊，
4: 你去做现金分哦，去做现金分，真正有好用，我用过不下过，
1: 谢谢，
4: 啊，用过哦，我可能食粉粉少，啊，暗食拢平贵呢，时常食，你食现金分过来有改善，那个那个膜啊，那个里面膜啊，嘿啊，哎，我比赛时啊买过来。用的拢无这个油脂，迄个我用这阿金哦，经过我用这个磨的阿胶用的来泡这个，安尼行好过真了好诶！
2: 哦，你今日让我跌破专家眼镜呢，你蔡大哥在我的心目中，干那会晓买产品。哎，要爬起来尔，
0: 对啊，
2: 我唔知你还要干着物件呢，
4: 对
2: 啊，唔知，我讲
4: 这个毛我，这个毛我不治，这个迄个赛事也买啦，啊买过来，迄可能因人抽。
2: 他不要啊！伊同伊含囡仔带做伙，啊太太真久都无伫咧啊！人讲这边囡仔好在那个，
4: 我爱囡仔。
2: 啊伊哦，你那边小西去冈山公园，啊， 无啦，遐我无咧看到啦。啊，维吾尔，
0: 嘿，这个位啊，
2: 维吾尔，维吾尔，这个位就是爬起来所在啦。
0: 是哦，
2: 伊拢泡到四五点就去遐咧等啊啦。
0: 他炸掉。
4: 哦，无啦，后壁咱做几多啊？我想坐啊，卖啊，卖个坐来啊。
0: 主动的啦。
2: 你看你身体外用伊七十外啦。
0: 七十外在咧爬。
2: 啊，看起来我是无看过，但听来讲话声应该真少年啦，
4: 外向的啦。咱大家拢讲，我敢立足啊！我拢较忍嘛。
2: 吼，你若食块芝麻糊吼，啊，头毛会变乌。我过来
4: 乌起，人头讲敢五十啊！
2: 我过来听伊吼，我拢有交代，阮送货，带伊相片起来吼。啊，其中有一个带着另外条伊天生的白发哦，因规家拢白发，另外何所乌芝麻糊，另外头毛拢变乌，
0: 啊，
2: 就是代表伊。饮水甲巴甜，啊！你若今日用杏仁粉就对啊啦吼，
0: 哎，
2: 把你肌少化痰分气，
4: 整个高对这个细胞尽量
2: 一点嘛，这一百分的啦
4: 吼，
2: 来炖那个咧，这大哥，啊，其他另外头就靠别人拍，
0: 没办法的哈，
2: 对啊，来炖那个咧啊，感谢这东北时代，最后七百罐。这是真正，
0: 最后无七百罐嘛，你安怎算的啦？
2: 这无啦，七百罐我甲恁头家退啦。
0: 那你家己拢会划出来
2: 啦？真正，我袂甲你骗的，你莫怀疑啦。
0: 我身边啊拢讲袂用的，你还一直咧划。
2: 我昨暝十二点我甲敲电话，恁拢已经。恁拢已经下班
0: 了，你这么早做什么？做什么？
4: 我
2: 一早来电的也是
0: 加油哈。我来敲电话，拍摄，因为我
2: 关机，但是有一人会去骂啦，因为介绍。
0: 对啊，对。
2: 伊甲我讲介绍绝对袂当，
0: 你袂当落价啊，降价啊。伊
2: 有甲我讲袂当给伊2500啦，啊，我伫咧做周年庆嘛，无法度啊，就一定爱安尼卖啦。
4: 好，来保安大姐。
3: 哎，阿我谢，阿我谢多啊！
2: 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俾用你论哦。
5: 哎，大红哟，
2: 嘿嘿，再
5: 找黑心人路帮我下去
2: 找。来，等你起来哈，来，东北时代，我最后的介绍啊，七百罐尔嘛，免想介绍啊啦。
0: 大红，
2: 你两个别啊啦，来，喂，你好，来，对用你论哦。
5: 我拄则有食迄细组诶，麻烦你帮我改大组诶。
2: 来，要改大组诶，电诶夹咧吼。啊，我甲你讲，其实用因都免想介绍，
0: 一罐3000
2: 吼。啊，一罐3000，六斤两个燕窝啦。
0: 啊，
2: 今日我周年庆，啊，其实我头拄啊拢无爱讲，我调到庙一名长，
0: 啊，
2: 讲伊一罐伊要算2000，我着欢喜，伫心肝内啊。买一罐，头家送一罐，家人送一罐。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罐。2000，你敢若买内底，迄3两个燕窝，食你的细胞就过头
4: 啦。来，维尼。来，你用用啦。来，会使，因为整个加700罐，可能我那剩一半尔。来，你电话寄咧哈。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长期便秘，会甲你通便润肠。你
0: 卖
2: 一直紧张来，你卖一直问。来，秀人魂啊，来
0: 电。无你啊，你
2: 电话。执行长啊，
0: 你
2: 紧张甲电话。
0: 你这敢有量？
2: 有啦，
0: 我执行长咧，我
2: 无讲
0: 好，你特地一直插
2: 到我。178，伊会想办法，甲你讲要去甲送掉啦。
0: 来，
2: 维
0: 尼，
2: 登联大姐。
3: 来，
2: 来，维尼，纯素大姐。来，你等来遐咧哈。啊，来，你大姐你用缘分哈。
3: 嘿。
2: 来，我跟你讲啊，巧的买大组的，搁俗500。巧的，拄啊，干那买2两的幸运论就对啊啦。哎，买2两，买6罐的幸运论就对啊啦。2两就爱1800啊。
4: 来，燕窝啊，来维六，来买幸运论啊。
2: 来，等来遐咧，等不时代爸爸妈妈来
4: 维六买幸运论啊。
2: 来，等来遐咧，来等不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激动咧，周年庆才有啊。
0: 啊，
2: 后盖幸运论啊，后盖买买有，但是我
0: 咧讲，一罐3000，
4: 未欠未啦。来，为你个新传大哥，来，大妈妈来，为你论啊，来等那个啊，来为你个医生大姐，为你论啊，来等那个啊，来为你个为你论啊，来素贞大姐等那个嘞
2: 啊，来为你个新传又为你论啊，
5: 对，大哥，我要大做诶，
2: 来等那个嘞，要大做诶哈，啊，我跟你讲，今日全国独一无二，干那南沙
0: 尔啊，
2: 来为你个来庆功呀。
5: 好高兴啊！哎哎，
2: 大组的今日6罐3500，本来一罐都要3000啊，啊6罐拄啊2两，一罐内底拢含1两的烟哦。
3: 啊，那搞定说大台。
2: 来电那个嘞，啊，来回你个错太太被用理论哈。
6: 三
3: 线
6: 你们，
3: 你一路啊，是贵兮兮，一罐贵兮兮，
2: 一罐六，一罐六，一罐六，
0: 一罐五，
2: 一罐八，公克，啊，来都有一罐五元哦哈。来电那个，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得买，钓就钓下啦。其实你唔免问啦。加方便物件，袂互你吃亏。来，我另外带着，来这个用理论哈，来电那个哈。啊，今日你若无写大作，我保证你后悔。你买过，你后一届你搁买交个用理论，你无得咧啊。来，为你搁买用理论哈。
3: 哎，阿红啊，阿红无，我无加加买一罐啦，阮遮买不多，听到吼。
2: 哎，
3: 我食了安好啊，好，叫我多加加买一罐啦。
2: 哦，妈妈，你卖大概拢破一
3: 罐啦，
2: 你卖大概拢破一罐买啊啦，我只不过加破一罐，
3: 我你。不是来，无你卖哪讲，我咧讲迄个，啊，我讲我家门口买咧。
2: 你卖老一罐，
3: 好啦，你加加老咧就得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3: 哦，再老咧，无，这边十几无，讲咱无三
2: 咧。我唔是。你饭店惊人大吃啦，是因为我物件真少啦，物件太散的啦，系啊。
3: 对啦，这大欢喜啊，讲我拄啊，饭店我有甲讲啊。
2: 好啦，好啦，你甲楼卡讲哈，啊，东北。
0: 这也算老辈啦，你知无？
2: 对对，你赶紧卡啊，来。
4: 对，
2: 你有飞往遐。哎，来买用用
4: 咯。我想买大组，买大。
2: 啊，买大组的啦吼，真正桥六百块呢。
4: 啊，买，大家就来买桥，我就一桥。
2: 啊，用用咯，好啉无？
4: 啊，好啉嘛！
2: 好啉嘛！我这真正正天然的杏仁，拢无人半项。
0: 无，
2: 无啥。甲所有听友搁一个教养吼，恁要去甲送买杏仁，我拢无意见吼。但是杏仁粉写愈济成分呢，就代表你愈无顺啦。
0: 对，爱注意。
2: 吼，哎，阿你就知影吼。
4: 啊，我这么
0: 对啊。
2: 对，啊，我的物件是。
4: 我低血压会使吃。
2: 会使，稳定血糖。
0: 对，啊，就用血压的。
2: 对，伊可以把你保护你的心脏。因为咱有南杏、北杏，你若敢若高味杏仁无在条哦。
0: 对啊。
2: 吼，我爱甲恁讲。

0: AM 一零七一。
1: 鸡鸭就是跟心脏有关的，
2: 一摆拢食五六克五六种呢。
1: 嘿啊，啊袂啦，
2: 你我拢食五六
1: 种。你愈食你会愈健康，你若会低血压有无？你若买我快捷鸭对无？我有一个快捷鸭也优劣会啊嘞。
3: 嗯。
1: 你若有买到伊个物件，你甲食快捷鸭，全国干阿我有尔，迄是巴基斯坦进口的。嘿啊，会
2: 以后我
1: 来快捷，那是日本进口的啦，不是伫巴基斯坦，那是两会超啦，讲了唔对，我买物件少做，记啊头壳拢忙去做。
2: 啊，我嘛是食你物件食条多
1: 啊。啊，食会下啦吼。
2: 会
1: 来。好来，等你下来吼。啊，你甲头壳讲咧，无你是写无对，你唔通挂断咧。
4: 啊，来，来，林大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的来林太太，来为了要行人论啊，
5: 来，你做细做，
4: 来等来等来，大细做拢不要紧，人生享受一解，什么叫做真正的行人论啊？来为了林大哥，来为行人论啊，
6: 你阿个做，
4: 来等来等，我阿你讲啊，有诶食规世人总爱啉行人呢。
7: 因
4: 为
7: 你
4: 搁继续安尼食
7: 袂，我
4: 内
7: 面
4: 剩百五
7: 罐
4: 尔，拢无
7: 啊。
4: 来，
7: 安尼
4: 剩百
7: 五
4: 罐，听歌啦哈。
7: 百五罐
4: 啊，小组的送一支白体仔的汤匙啊，大组的送两支啦哈。啊，今日一罐，原价照你讲爱3000，算2500，2500无算，甲恁周年庆算20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4000块，照你讲爱6000的，甲恁算3500啦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会当甲你积少化痰、润气、清肠、便秘的，你照三顿甲你，你得以后袂阁再便秘。
8: 你讲百五组，我若读准啊，
4: 百五罐，
8: 百五罐。
4: 你唔好，你百五组你不要话。
8: 你读准爱七百罐，你读准爱七百罐，我都还袂找到阮头家，你哪会家己咧靠？
4: 无来，我做有自信的。你
8: 靠甲剩什么
4: 几罐？我就甲你讲，伊会甲你讲去对调啦。来，花糖大哥，来，你用言论啊，对那个，来，为你个宝莲大姐，用言论
7: 啊。
4: 好，等你讲咧。啊，来林叔大姐咧，行人论呐。
9: 啊，你讲我竖琴论是啊？
4: 行人呐，行人竖琴，你问老家竖琴。
9: 嘿，啊，不但会使
4: 南嘛。南的有够好，你捌听过我竖琴论？
9: 哦，甲你买足济啊！我想讲要有竖琴论。
4: 无啦，竖琴论有好啉无？
9: 好啦。
4: 啊，即行人论嘛，
9: 我
4: 买。
9: 好，我拢买贵少啊！我想讲。
4: 你拢买贵少
9: 啊？三罐，啊，敢会使咧南？
4: 会啊。
9: 南三罐行人论，啊，三罐迄个竖琴论。
4: 无啦，你讲买袂使安尼买。卖我无安尼卖啦，
9: 伊
4: 个枪伤无同啦，但是你卖同伊，你有通甲男子咧跑啊？
9: 哦，有啦，迄种，啊，看到腰站牌，牛
4: 牛。嘿，迄种有够赞的，来，你等你。啊，来，你好啊，大姐，来，你好。
10: 嗯。
4: 来，你好，卖行李论哈，嘿，卖行李论哈，来，来，卖你好，卖行李论哈。
11: 喂。
4: 嘿，来。
11: 我买一组大组的。
4: 买大组的会啥物？
11: 行
4: 人论，行人论啊！恁，搁恁阿妈叫你卡呀？
11: 系啊，因为阮阿妈总泡在做渣的。
4: 啊，你讲好啉？
7: 三鲜。
11: 有啊。
4: 啊，敢好啉？
11: 好啉吗？
4: 好啉吼，系啊，啊，这食这足赞的，啊，这妹妹足乖的。恁阿妈拄啊好，你暑假休困的，咱叫你卡呢啊，无你看无人通替伊卡电话啦。哎呀，好乖哈！啊，好，谢谢你哈，妹妹。啊，来位六，来李大哥，来位请问哈。
12: 你个声哦。
4: 啊。
12: 好啦，最
4: 早
12: 我
4: 买几
12: 罐。
4: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150罐，跳一下大组，赶紧写写的。我等下无一连一罐都无啦哈。
8: 是啦。
4: 今日这人一罐人一两的烟哦。都有够对啦
8: 哈！我是3000块的
4: 成分啦。三罐的3两，6罐的2两啦。
8: 6罐的。
4: 啊，你2两，我跟你讲，这2两烟哦，这也是金丝烟，你去中药房买爱18000块啦。
8: 是啊，6罐的
4: 人是大量进口，大量伫采购。
8: 啊，你大量的，你也算你成本2000块来讲，细组的都要6000啊
4: 嘞。来，为了
8: 先听一话。
4: 系啊，我讲来，要用恁先听一话。喂。
13: 我古天佑啦。
4: 啊，你古天佑那用新电的。
13: 啊，我用手
4: 机来卡呀！哦，你这电话这侪机，来电话来了哈！啊，来为了齐远大哥，
6: 哎，
4: 来为你问好，
6: 哎，
4: 来电话，今日巧诶，我刚才当甲恁讲一句话，爸爸妈妈， 这批南尽量的行人论，因这批本来要到香港的，哦，啊，我就跟你讲嘛，我特别甲留了，我讲周年庆，因为讲实在，阮公司未记你讲预算着定行人论
8: 啦，
4: 啊，这是对要出香港，我甲调转来啊，来为你个身体要买行人论啊。
0: 买
4: 行人论，来，身体要准备压力，甲你操作起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罐计爱三千，执行长讲算两千五，
8: 啊，
4: 来周年庆算两千，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我阁甲你俗五百块，无互你开四千四的歹听啦，互你开三千五得，最后百五罐写完就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咧扫扫无痰扫袂好诶，当年迄股喘扫诶。虾骨会当食较好，你若敲电话来阮公司，问楼下一个叫奶茶的，问看伊食啥物食好伊的哈，
8: 就是食
4: 杏仁卵
8: 啊。啊，伊的是有分数的啊，食荤的，啊是讲你的定定讲你的吼，暗时的定定迄落诶虾骨啊是贵宾
1: 啊，诶，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恁家己去拜去拜五关啦啊，唔通等下写完假哈，电话寄来啊。啊，来维尼，来维尼问啊，来电话寄来。
4: 这执行长恁是知，有当时啊恁做这个工课拢没有反正带来困扰的啦。
8: 你
4: 家己找
8: 困扰，
4: 不
8: 是
4: 本来我讲要三千罐，
8: 恁
4: 头家甲你交代八百罐。好佳哉，我昨暝半暝，我十二点外卡后，伊还袂困，我甲讲我八百罐就卖来卖
8: 啊。我系行事力无这件代志，我唔知
4: 你
8: 后边
4: 做咩。你透早应该拢无拄到恁头家。
8: 当然
4: 咯。你讲我讲袂要紧，安尼搞啊，我互你穿哦。我本来甲讲要三千个，
8: 真
4: 正安尼讲。真正，结果伊讲要七百罐。恁有一个厂商遐，伊甲印两千罐互伊。伊叫你个再七百罐，你等下落节目卡
8: 会知影。啊，你七百罐，你应该是安尼卖啊。小组的你就是一罐两千五啊。你啊大组。
4: 啊，头前都讲卖安尼啊，要搁另外卖。
8: 哎呀，
4: 那有迄种物件卖
8: 啊，
4: 就计少
8: 的。
1: 来，就收这啊。
0: 你
1: 一组得，你一组得啊。
8: 今嘛，
1: 吼，无你大概拢喊恁的妈妈同款，拢买过来做啊。
8: 今嘛拢爱限定啊啦。
1: 我剩百五罐尔啦。
8: 今嘛拢爱限定一组。
1: 好啦，来，你要几组？紧讲。
3: 两组，两大组，两大组。
1: 两大组啦吼，啊，这看羊，看羊啊跑嘞啦哈，这欠欠啊跑，嘿啊。
3: 这
1: 个
3: 要看
1: 羊
3: 啊跑诶，食这个身体要看羊。
1: 这有够赞嘞，这积少化痰，
8: 对啦，
1: 润喉。
8: 啊，囡仔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啊嘛会知影暗时拢会当食。
1: 伊往那讲，伊往那讲话讲几工诶啦。
8: 对啦，做生理诶。
1: 啊，你看伊咧卖衫，伊拢卖烧声，嘿啊。
3: 我
1: 单边学咱的，
3: 你讲
1: 我。对啊，以前吃这个，以前吃这个香烟，你嘛白鸡鹅肉的，啊，一鸡鹅肉足甜的。
8: 啊，这嘛，咱找不人吃吼，皮肤嘛开。
1: 啊，我跟你讲，阿姐，恁菜市啊，都有人咧卖香烟粉，你去甲看看，含我有啥物无同。
3: 没，我相信你的，我拢不看别人的。
1: 吼，啊，你甲问看南北香差伫底？
8: 对。
1: 嘿啊，南香、北香，啊，甲南烟老多，敢若我有呢，全国。只有我家有哈，
8: 来
1: 强你啊！两组得啦，等下。哦，你等下某个卡电话来加啊，我存百五万啊。
8: 这是有地做诶，啊，你车拢是有用级的
1: 零零。来电话来
8: 哈。啊，个燕窝，哎，有地做诶，唔是讲参人诶食品级的食品厂诶，做泡面诶，为的是菜市也是污染哦。伊有内底有黄曲毒素无？迄光硬
4: 拢是安尼食
8: 出
4: 来。菜市啊，来拢无咧进来，都规地来就
8: 假的啊！啊，你讲去大卖场啦，去全联买，迄内底拢全化学香精有无？修饰淀粉，迄足济啊！你讲咱有钱啊，买好的物件，不过你要找好的物件，佫找无咧？啊，你今日就是阮足简单咧，南北杏甲燕窝、鸭形燕窝这三项。
4: 三项尔。
8: 全球独家。专注到家这效果保证。
4: 恁厝闹心脏病有糖尿病，你家食这会当稳定血糖，稳定你的心脏，啊，顾你的心脏，至少化痰，甲你通便润肠啦吼。长期咧便秘，长期会闹起来，你家食杏仁粉。
8: 对吼，食一杯看下，你爱食一杯瘦药啊啦吼，啊是讲你要通便的药啊，唔通去乌乱食嘿。你食这天然的物件，会达你下都白布地哦好。
1: 来，徐大哥。大嫂来买杏仁粉啊！
0: 大嫂，
1: 来，等下你有买过无？
0: 有啊，
1: 好啉无？
0: 啊，好好啉，
1: 好啉哈！一世人，那啉一盖，咱的杏仁粉
8: 哦，这都有几大人嘿！
1: 哎呀，来等下，啊，来，为了买杏仁粉啊！
10: 欸，我要追加一组。
1: 来来，电话给你哈。
4: 啊，来，中北时段百五组，剩几罐？我唔百五罐。
8: 啊，燕窝吼，
4: 剩几罐？我唔知啦。
7: 老早包起来，剩四十八罐，无啊。
8: 啊，你无感觉我皮肤拢安尼
7: 油
8: 咪
7: 咪？
8: 油
7: 咪
8: 咪
7: 嘛，你看，我嘛做油的，我嘛有
8: 你。你嘛愈来愈油啊，因为咱咧皮肤就是爱燕窝的，迄燕窝 EGF 嘛。生长因子吼，咱唔是内底会当活迄落活化细胞呢，咱皮肤嘛活化呢。
4: 啊，剩四十八罐啊啦吼，听歌呢，我唔免介绍啦。
8: 唔免卖啊，卖卖啊。哎呀，
4: 嘛无
1: 阿大哥卖啊，来去龙大哥，来去卖龙大哥，来电来加你，
4: 来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最后介绍完结爱三千块，剩你两千块买一罐送两罐，细组加一罐白体啊，买加一支。白体啊，的汤匙啊，啊大组的就是两组六罐四千，本来爱六千，剩四千，然后我阁甲恁倒出五百三千五，阁送两支白体啊的汤匙啊，
8: 这两支都要六百块呢，一支三百，两支六百。
4: 我就讲今日买啥，
8: 不是无成本的呢。
4: 今日就安尼安尼买爱好，安尼买爱好啦，啊会晓买买大组的做一届。好、哦，你唔好意哦，你别个卡来搞我
1: 偷，你也偷无啦。来，小梅大姐，
14: 你加红了？
1: 我加红本人。
14: 我买一个迄、那个。
1: 幸运粉啦哈，来电来电
4: 来听歌啦。啊，我搁接落，我唔敢接。我唔敢面对。
8: 我来瞧一下。
4: 我唔敢面对乡亲，恁老家家己接嘛，真歹势啊。
8: 啊，你要参我讲者。

0: 一首歌曲叫做《I Love You》啦。
1: 歌刷啊，
0: 哇，你讲哈，歌刷哈，嘛真正刷啊，老卡讲减两组。
2: 哦，你真正从阮头家有
0: 交两组啊，
2: 有交情呢，
0: 两个交情。啊，即马电
1: 话顶头无人讲，安尼我无甲你骗
0: 啦，哦，你两个。
1: 好多啊，阮执行长足紧张的，用一首歌的时间。
2: 哦，去讲诶。
1: 啊，问因头家，
0: 诶，我
1: 头家有甲我答应啦哦。接那边啦，来位你个钟大姐，来你
3: 个，
1: 来等下，来我甲你讲啊，竟然咧都超过第三组啦。
2: 啊，无 啊，你啥物超好诶，七百罐卖了就
1: 煞。啊，今仔日我讲互你听啦吼，我最后我诶节目搁十分钟啦，啊，咱一世人爱互即个爸爸妈妈行人，拢足侪人啉过太侪
2: 啦。台湾嘛，
1: 但是啉过拢啉过本甲醛化学诶啦，
2: 迄个味啦，啉
1: 甲拢啉甲拢变重嘛。来金门阿妈妈，来你后尾行人啦，来咧，我咧讲啊。这世人你若喝到我的杏仁粉，别人的你若搁喝袂下就对啊啦吼。以后你去买杏仁粉的钱，拢我甲你出。
2: 啊，阮的杏仁是头先有讲啊，龙黄杏、龙黄杏，迄个皇帝无我的杏，迄形体有无？
0: 我即摆
2: 才刚刚才有呢。
0: 我知有啊，我
1: 即摆就陪阮大姐。
3: 啊，
1: 你
3: 这
1: 来等
2: 啊，来这个
1: 产品。
3: 喂，嘿，我杏仁粉。
1: 来等。啊，超过啊！
2: 来这个产品了诶，
1: 超过超过成熟时，你袂当互我漏开啦。咱两个交情，你袂当互我漏开啊！六组的，准互你三罐，六组的十八罐啊！
2: 什么呀？
1: 三六十八的超过十八罐啊！啊，我讲互你听啦。
2: 那你是要哪？
1: 卖用迄八百罐的啦吼！今日咱甲纪言来啊！
4: 今日无论偌委屈，收偌济啊！
3: 你好哈，
1: 无
3: 你
1: 搞
3: 接
1: 到
3: 卡
1: 哈。好来，
2: 是唔是啦？阮是成本的问题，第一成本的问题，一罐是3000块，啊，一罐内底有一两个迄啰亚型的金丝燕窝，这无人安尼做。
1: 我跟你讲，
2: 啊，南北型嘛是亚型的。
1: 好啦，一句话啦，今日卖讲3000块啦，执行长，你给我200罐，我2500给你
0: 买。200就好，啊不我超
1: 过你。2500给你买。
2: 什么意思？你一罐要2500多？
1: 嘿啦，这200罐卖给你优惠啦。啊，迄五百我塌啦，因为我咧做周年庆，我都不准备一条衣衫
2: 啊。对啊，无我嘛无这个款项。你若讲你2500要来，我买，我阁会当带你瞧看
1: 嘛。嘿啦，啊公司都我这个款项。
2: 200罐，
1: 啊这200罐，一罐2500啦。
2: 一罐2500，啊你要卖偌济？
1: 啊，就200罐就好啊，我卖2000就照安尼卖。
2: 你卖2300罐？
1: 嘿啦。
2: 啊，你就是头下卖1罐2500。
1: 嘿啦，啊我家己吸收啦。
2: 哦，你家己爱吸收，我无
1: 啊
2: 多。
1: 啊，我含你算，我感觉我会算2500。
2: 好安尼。
1: 好，楼卡会计，恁家己爱知影哈，这小要哪算？吼，这个200罐的，就是同款，咱家己买2500，但是咱卖听友，就是同款3罐2000啦。吼，啊等于我卖一组，我着卖一组小组的，我着家己爱出1500，啊卖一组大组的，我爱出3000。
2: 你薪水有够扣无啦？
1: 无啦，我袂要紧啦，我
2: 家己。你紧张你？
1: 咱讲实在，我家己有公司，啊我无欠钱，我做年轻要大家买着，食好爽。有诶，一世人拢食化学诶，杏仁粉啦，真正你一世人你无食过我诶杏仁粉，你唔知影啥物叫做纯诶
2: 啦。你这全球哦，惊透透，
1: 我
2: 这独家
1: 呢。我刚咧甲你讲，你一世人无食过家宏小安诶杏仁粉，你一世人你唔知影啥物叫做杏。
2: 啊，阮公司哦，阮公司即卖是安尼啦，阮平常时保健食品拢有咧出，啊，干那这杏仁粉吼，南北杏也是用林红杏诶野生诶掺野生诶迄落金丝燕有无？这一年甲做一批。所以一般我会当出到你啊，这一年做一批，我尽量来你瞧。你讲要过200罐，我尽量瞧。
1: 啊，老卡，
2: 你但你要吸收我嘛做袂
1: 出，对不？啊，老卡，老卡，家己控制一下哈。啊，老卡要接电话，唔好搁接超过啊！我是真正无法度。我另外来进出啊啦吼。啊，最后这200罐，家宏家己吸收500，今日一罐原价爱3000块。啊，执行长讲算2500，买啊，伊讲周年庆甲咱赞助啦吼。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
2: 啊，你这是两
1: 罐
2: 啦吼，
1: 3罐2000块。
2: 是啊。
1: 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大组的这一罐拢尽量的燕窝哦，
2: 金丝燕窝
1: 啊，大组的就是6罐4000块，照你讲爱6000，算你4000，卖你3500。中辈时代，我就讲啊，你一世人无食过家宏小安的杏仁粉，食过东方的杏仁粉，你卖讲你食过什么叫做笋呢？你若惊你食我的杏仁粉食食嘞，佮去食别人的就对
2: 啊
1: 啦。
2: 哦、不去啊，
1: 那食会下。 钱拢我甲你出啦，吼、哦！你绝对食袂下，你绝对是甲干胶的。讲你这行政论拢套烂的，迄芳精的味，芳芳芳，迄啊这苯甲醛化学的啦，迄就是油菜，那像你细汉咧八卦的味啦，吼、哦！来，你个志祥大哥，
4: 来要行政论啦，嘿、
5: 啊，
4: 来，
5: 不是，不是，不是，
4: 不是，无变啦。
5: 你新五宝是
4: 加的，
1: 来，我你个来，我来大姐，来东北时段，今日最后的招数啊哈，两百罐消完都无啊。啊！食杏仁要食安怎？食杏仁你会当做早顿、做中昼顿、做暗顿。你会当泡阮的芝麻糊、泡阮的素心粉、泡牛奶、泡豆奶做伙泡。尤其他住迄个饲鸡就对啊啦。伊讲因囡仔拢无爱啉杏仁粉，伊拢甲泡泡咧冰咧冰箱，囡仔拢烧钱啉，啉了了啦吼。
2: 啊，掺点豆汤买晒啦。
1: 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吼，纯的杏仁粉难免哦。啊，过你的戏跟过你的戏更
4: 来回你要被评论了。
6: 哎、欸，你好，226-8539-7陈凯乐。
4: 来来来，小哥，你等下你甲楼卡小姐讲啊，对不对咧？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住宿，恁家
2: 己
1: 好啊。爸爸妈妈，
2: 来回
1: 你
2: 好。
4: 那拢无好买来，你要被评论了。
7: 你好，哎、欸，我都要甲你叫这关，我今嘛要嘛多做。
4: 你先听有呢。
7: 嘿，
4: 那你等下你甲举咧，你甲楼卡小姐讲哈。啊，准备时段，最后写无就无啊哈，来啦，来，起鸡你卖去卡。
8: 喂，嘉宏啊。
4: 起鸡了，我拜托你，你卖去卡。
8: 我一共什么几年？可不可
2: 以？几年刚来改，这就几年啦。
8: 啊，我先写好啊，先搁写好啊，无我先快等呢。
4: 我真正你去甲用要中风去啊！好家在，好家在，我有咧食银鸡呢，有咧食我的巴威。
8: 唔是，我有介恁兜的产品咩？
4: 我知啦，啊
8: 啊。对啊，啊我惊买无啊，啊若甲你催着讲，啊就无货，啊是。对啊，所以我想讲，我先买好啊。
4: 好啦，好来，等你家咧，最后两百啊啦，哈，笑完就无啊，来
1: 等你家咧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吃过什么叫做杏仁粉？就亲像咱咧吃海产，一世人你若吃蚵啊，你无吃过东石蚵，你叫做唔捌吃过蚵啊啦。
2: 爱吃上好的啊！
1: 我就讲啊，一世人你都若无吃过一届屏东万丹的红豆，你卖讲你捌吃过红豆啦？
2: 哦，感恩意思啦，哈，
1: 对啊。啊，你若去屏东唔捌吃过万兰猪脚，你无叫做咧吃猪脚啦。
2: 啊，你一世人买点一届温东。东风生物科技出来，即个南北杏掺燕窝，即纯的无套啦，每一路杏仁粉。
1: 全国统一。
2: 啊，你人生才有价值啦。
1: 无二的啦，啊，最后这两百罐我家己吸收啦，吼。
2: 一罐是3000块的起价哦，啊，我送你2500成本哦。
1: 五万要求我两百罐加开10万呢。
2: 你这样呢，你袂当反悔啊。
1: 无啦，我是袂反悔，其实这也不是开我的，我公司周年庆我预算上物件
2: 啊，
1: 无你当作。无你当作阮兜好个人，
2: 我就是讲你会当第二来摕来踏不啊厉害。
1: 啊，但是内底有我的钱，公司我有股东啊。虽然我唔是偷鸡，但是我袂心疼，我要让爸爸妈妈
2: 食
1: 一个真正会当甲你治疗，甲你过气更，哦，啊，食甲你积少化痰。
2: 看你内底，
1: 啊，我甲你讲，你唔相信的吼，你敲电话敲0800-0800-0800，你找楼卡奶茶啦吼，迄主人啊出事就带。黑姑啦哈，近50多岁，黑姑好伊啦，来喂，你有问大姐？
9: 哎，我给
4: 你问哈，哎，我给你问。
9: 你敢给你买？
1: 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恁家己当卡来我的公司，搞我的同事证实。
2: 恁
1: 找一个叫奶茶的，伊就是黑姑，逐天透早。伊个早顿拢食我的杏仁粉，
2: 食
1: 甲下久好去。
2: 伊本来食药啊嘛食袂好哦，啊定咧感冒，啊即嘛嘛拢得咧好啊。
1: 啊，等下恁家己卡空白来卡两届，今日一罐3000块，优惠恁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照你讲爱6000块送你3500，干阿南明北兴以及 N O 啦哈，
2: 金丝燕窝鸭先
1: 诶，六罐的人尿的 N O 啊，照你讲爱18000块，你3500。摕到 N O， 佮兼摕到
2: 营业额
1: 啦吼，
2: 有价值。
1: 感谢执行长。
2: 嘿，哎呀嘛，感谢嘉宏哥来，伊家己出钱哦吼。
1: 但是，
2: 啊，我倒想要带恁买啊呢。
1: 阮真正全，阮真正全国联播，阮大台的啦。
2: 我知啦。
1: 把恁头家讲一下，莫大概来拢用迄几百啊。
2: 我反攻击嘛，
4: 像迄来咧拼音来咧啦，来
2: 恁是大家。我像恁这介绍，
4: 来你有咩营业额呐？
9: 喂，
4: 来买
9: 杏仁粉。
4: 来，等你家咧哈，啊，今日来买有诶，甲你恭喜啊，来，你有咩营业额呐？ 来，来电话先听一下咧。我甲你讲，你啉过我的幸运论，你出去和别人比较，这世人你若啉过就对啊啦吼。你有在着啉着，这顺的你去啉别人的，钱拢我甲你开，钱拢我甲你出，你都敲电话来讲，你是对啉着顺的幸运论，钱拢开我的啦。
1: 来，
4: 不
1: 会那个，来，你幸运论啦。
6: 正经哦，我是无听着我阮老公介绍啊，讲叫我来买。幸运是啊，这啥货啊？
4: 幸运论。
2: 他
4: 三遍哦，来电来讲。
1: 对，啊，都未时段，时间来到最后要来
4: 消化大姐。
10: 哎呀，那个大哥，那个六罐几千啊？
4: 6罐3500啦，我们走路啊啦。
10: 哈哈哈
4: 哈哈。等你车准备好，伫车楼卡给我载有啊。啊，再我去坐高铁，我坐去上山去。
10: 啊，通啦，通你走路啊。
4: 对，你特别出来啊啦，哈，系啊，来。
10: 大多
4: 啊，当时够啊，明仔载就够啊啦，哈、啊，来电来个
1: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空中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你家己卡，顺的幸运论一世人，食一届看卖，空八一来卡两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电话我搁报一届哈，买有买无得。买有的恭喜，买无的甲你道歉。电话0800 0800 0800，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仔支持，同周日、同时间，明仔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理变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新的情说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十月七日，农历今天是八月二一，今天是礼拜四。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爱我你感觉》，啊，另外咱。听咱朋友阿玉啊，吼，你伫中德路和德个连锁药局吼，中德店，管咱个家，你讲要听想厝个人，等下我会甲你安排，吼，这是先甲你报告一下。咱先来听这首林秀奇的歌曲《爱我你感觉》。

这是林秀琪的我爱我你敢敢有的人敢有的人不敢啦齁天哪敢就是安尼啦有好人就歹人有敢的就为了不敢安尼齁啊看你到底敢还是不敢齁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度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一代黑羊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尔康，也个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要起个如意加结晶露，我们这三品指定药房关。啊，三品上家你有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另外，下在九点开始，我有个胜利二台啦。啊，建国电台拢知影，即摆仅存咱电声加爱用唔知尔吼。对，今仔开始你只要买咱的产品满1500块，咱就教咱一条起歌互你。因为咱的起歌吼，存无介济啊，伫一个月礼拜吼，可能会一部分会送去人去做公益，送人去做公益啦吼。啊，留一部分我送互咱听众朋友，因为这条起歌到明年的4月7日就到期啊。我到明年一个半冬的时间，一个半冬4月7日多半冬过十天啦吼。啊，所以其实得用足劲啊，要起歌吼，你若存一个大大细细咧洗吼，有人是一条起歌也无偌济当好洗。啊，主要这条起歌也当帮助你保护你的牙龈，你牙龈的起化啦健康，你就较免为了嘴结问题而伤脑筋啦。所以一个大大细细拢要当细只啦。啊，因咱存无介济，咱有按一部分伫即礼拜礼拜会送出去公益单位哦，从送上人诶公益单位去做处理去洗哦。啊，留一部分我送咱听咱朋友。所以你咧用咱诶产品，不管你有咧食咖好、食肝鸡用、食健壮、食尔康、食人参胶囊，还是食黑羊素，不管，反正你若1500块，就加送一条起膏互你。啊，3000块就是两条，4500就三条。啊、你从咱的加6600就定上四条啊，啊，这拢中的啊，因为无送你，你嘛是照你要加啦，要关机，要紧张，我这就是偌济啊。但今天啊，公司给你讲就是给上这好咧，啊，等上完为止哦。啊、我老无介济啦，因为一部分要伫这礼拜要加送出去，有工业单位去做处理啊，因嘛是有人需要洗这气缸啦。啊，留一部分咱就是用我省，因为各半当的时间的呀，哦，各半当的时间的，所以你当。你搁送5条、10条，你都用会了，无就用袂了的啦吼。啊，这加细挂来维护你嘴嘅健康，互你感染为着嘴嘅问题伤脑筋啊。因为真侪人讲，咱为着嘴嘅吼，真啊真，人讲诶，真啊头壳疼，囡仔嘛是啊，大人嘛是啊吼。啊，咱这种笋诶，草本诶，生温、汉莲草、洋甘菊、赤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子，这句，这生温会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往周去。所以你洗一定要洗3分钟，哦，都洗完了要干到3分钟至5分钟啊，或者升温降入到气温，安尼来吼，你特别为着嘴齿问题底下伤脑筋，哦，所以你那边有偏偏有咧用咱的产品呢，哦，你有公司行要送气膏的，你就卡来公司电话小姐给你接，都1500块，都送一条，哦，啊，你那3000块都送两条，4500等于送三条，哦，啊那。6000，你从加6600就定上4条，同款哦，以此类推啦吼。啊，这加好你的，你中诶，你得啷个好去使用好咧路，千差万路拢无要紧。公司电话2479-2929，2479-2929。啊，咱只无改这上完为止吼。啊，定是要上完，我唔知，反正就上完为止。所以伫正开始，你若订咱的产品呢，要上起歌诶，你拢会当卡来啊。但是一定要1500块以上哦，1500以上，1500基本的1500是上一条呢。2479-2929，2479-2929。来听这首歌，送给咱这个阿舅啊！吼，你伫中德路的和德连锁药局管家，你要听的相处的人，咱尽量安排，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啊，这首歌听完，赶快要点歌，当先点几首啊！不管你听电视、电台听。爱用电台，拢会当点歌，2479-7878。

0: 来，这首听完了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来，咪刷来去，
1: 饲牛兄小阿牛，
0: 饲牛兄
1: 小阿牛，
0: 小阿牛啦吼，
1: 对
0: ，OK，
1: 谢谢，
0: 好，再见啦，拜拜，饲牛兄小阿牛，你好。
2: 文龙，你好，我听阿兄诶。
0: 好来，请讲来。
2: 迄、那个单位笑诶，飘浪诶人啊。
0: 飘浪诶人啦吼。
2: 哟，单位笑啊。
0: 单位啦吼。
2: 哎、欸，阿兄哈、啊，谢谢。
0: OK， 好好，再见啊，拜拜。飘浪诶人，我下一个啦哈、啊。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听迄个 A 人四笑三寸半。
0: 三寸半诶啦吼。
3: 对
0: 不是八杠六笑死的啦吼，
3: 啊，不是啊，
0: 哦，不是这三笑的呢哈，
3: 差
0: 远的，哦，差一灯的哦，哦，
3: 是这样
0: 的，好，再见啊，好，再见，啊，拜拜。A 人四笑三，报这久啊，拢也未大汉啊，干嘛报买二十灯啊？还佫是讲我那一条吊啊，三寸半的啦吼，啊，无要较中大成人一个安尼。你好，
4: 喂，罗文芳，
0: 你好。
4: 我要给你点一首迄落无彩啦，
0: 无彩啦哈。
4: 嗯，
0: 好好，
4: 好，谢谢哈。
0: 拜拜哈，好，哦、再见，再见，
4: 謝謝，拜拜，
0: 拜拜。来，最后一通来，你好。
5: 喂，文宏。
0: 你好。
5: 我点歌。
0: 我来，看要听啥来？
5: 醉心花。
0: 醉心花哦。
5: 嘿。
0: 你听到一点的，听到两点。
5: 我迄落听爱用。
0: 哦，听到一点的啦哈。
5: 嗯。
0: 哦，好啊，你我知 ，OK。
5: 哦，谢谢，
0: 好，再见，啊，拜拜。来来，好，咱歌二点到这吼，因为爱乡到一点尔啦吼，电声是到两点啦吼。啊，等下一点过，电声电台这边要点才去点哦。咱先点到这，来来先听这首。我随机一个饲牛，饲牛兄小阿娘啊，我看一个哈，看你对一答在哪里，在这里啦吼。等下我记一个哈，饲牛兄的小阿娘，来，咱先来听这首歌曲。听我讲呢，你讲电脑机件，有当时伊都慢慢啊跳啊，也未叫个吹也未吹一下。等一下来。

那这首市牛兄小阿娘，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3点钟后，即阵的交易，进上市股票起191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8,131点，成交量6,409亿，这是上市的。啊，那上柜起0.61，今日指数伫417.68，成交量2,038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的话吼，台积电即阵是起20块，多2,000股。啊，大立光吼，大立光嘛起啊，本来大立光就一两百，结果倒起真倒起800倍啊，所以真是6,125块。我这是股市现做市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涨这个时阵，甲你讲起100银嘛，结果涨买盘是起到87。所以昨今啊收盘价是到16,690哦，啊，今仔日即阵是落60块，所以存16,630，下晡会变无？唔知已经连续变两天啊，拜二嘛变啊，拜三嘛变啊吼，下昼会算开盘啊，甲尾盘无同款哦，啊，即阵落60哦，所以真是16,630，下晡会阁变动无？就明仔载甲会知影啦吼。所以，目前就是安尼哦，16,630块，这是今卖计数。啊，油价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气象方面，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我后咱南部甲其他的山区靠零星的低渐准吼。啊，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拢头伫32到35。啊，咱西半部一寡较靠近山区的所在，有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偏强，拢达到过量级，甚至到危险级。啊，那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咧24到27吼。另外，伫平湖方面是好天，有时侪云26度至31度。啊，金门嘛是啊吼，但金门是27度到31度。另外，伫关岛东北东往海面的第30号即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日透早2点钟，将变成第26号这个风台，叫做彩云啦吼。有个人个名叫做彩云啊，即摆这个风台名叫做彩云啊。但即个未来向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当然后续得阁再观察看伊个路线啦吼。啊，明仔载拜五，东北季风增强，甲东北季风个影响，所以大台北、东北部拢较有低渐准吼。啊，其他地区拢是侪云甲好天。啊，后日拜六，东北季风地小可减弱。啊，咱南部地区午后拢靠局部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那咱来听这首歌曲哦，来听，听这个，先听这个《爱人四秋山》，我看卖一个哈。啊，安尼这地袂动，飘迄个飘浪的人啊吼。单类的，但是我拄只要找来找到叫袂记的啦。但是这无要紧，这找紧紧啊，两三个手就走出来啊吼。单类的飘浪的人，那咱来听这首歌来。

来，这首《飘浪的人》，来，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等下电声电台多好，这个时间要台呼了吼，台呼了，咱就来进广告，先听一个音乐。

0: AM 1077。
1: 咱来进广告，介绍咱的产品哦。啊，要订产品啊，满千五块，咱就送起个啊，起个送完为止哦。因为起个全部介绍，这个百外从一部分起个送去到人个公益单位哦去做公益啦。人个嘛是需要在起个吼，因咱的起个吼做特殊的，这会当帮助你的喙齿吼。人讲诶，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防蛀齿。但是顶下记爱洗三分钟至五分钟，等于洗完了你干一下，你该当恶掉。安尼吼，保咱一家大大细细，大家人个喙齿拢非常的健康哦。这是完全草本的成分，拢无化学成分。哎，咱这组起膏伊个既然是到明年的四月七十，所以你即阵一个半冬的时间哦。啊，所以咱利用这半冬，咱嘛是无讲等下够多够，特别送互恁利用这个半冬咧，用我送互恁一部分做公益送出去，啊，剩咧留来送互咱听众朋友，因为恁并没有用咱的产品啊。啊，这送你就加啊，哦，你就加，但千五块就送一条，三千块送两条，四千块送三条，啊，你啊从加六千六就送四条，啊，我呢会较济，从七千五就送五条啊，啊，那九千就是送迄个几条，六条，哦，就等于六条嘛，千五哦，九千就等于六条同款啊。恁拢会，即大家拢用会到的，起膏大家拢会，大家嘛咧洗嘴，都兼唔洗嘴呢，佮兼早唔洗一盖呢，对无？啊，你嘴齿足重要啊！你若想你今仔嘴齿有问题，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工作啊！我听讲你都无当去上班，你啊装拢无咯哦！啊，当地啊听，物件佮无啥会只足晦气啊！所以咱这条起膏是足特殊的起膏哦，这一条一千块的呢。哎，你到明年四月七十，一个半冬的时间呢哦。所以你平平咧用咱的产品哦，只要满千五块，咱就加一条气膏送你等于洗哦。啊，你再卡来订。另外，讲到咱的健壮胶囊哦，这嘛是足侪人需要，因为健壮胶囊这就是咧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啊，所以保护一气固本培元，那白话就叫做固有剂，因为卫生福利部就是一定要叫咱下这白字爱下去。啊，伊的意思就是叫做固有剂啊，哦。有机是等一般台湾人讲固有机，固有机，但是伫人卫生单位就是讲来保护一起固本培元啊。啊，你有机是咱人的健康基础，伊应用到规身躯，所以有机呐健康，咱人叫做无毛病。有机出问题，话人讲啊，规组害了了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这个健康基础，你个维持健康，你的身体状态良好，达行你就顺顺顺啊。尤其咱的健壮，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因为一般固药剂拢是头传统的拢药丸，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所以做胶囊啊，这来这种汉方的这精华，所以咱讲的内底每一粒胶囊啊，吼，对原料的挑选都是药材哦，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这药材内底嘛拢袂使有重金属啦，农药残拢袂当，这拢要经过检查的，拢仪器拢要测的呢，哦。这种遵循国家的标准，安尼确保着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啊，内底总共十六味，就是鹿茸、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肉姜、洋山茱萸、石斛、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在咱帮助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安尼来，你精神自然的旺盛。反倒等下你腰肢无健康、气血不足，你就是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力啦。尤其有一点来讲，咱的腰子就是伫咱腰吼，手你叉腰骨头要刺激的所在啊。啊，腰子叫做肾，啊肾就是腰子啊，腰子有一个气叫做肾气。所以有的人肾气不足好，我觉得腰拢酸甲解袂爽快。啊，甚至腰唔是讲酸来，佮讲无力。咱咧搬物件是咧靠腰出力搭挺起来，对无？有的人肾气不足，你就是无力啦。哦，你的腰都无酸，拢无力啦。你爱食健壮胶囊啊。尤其内底面有三味上重的人参、鹿茸、肉桂，这三味叫做三茸桂啊。只要这三味要合用，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腰肌酸软，唔是讲腰酸腰软，佮兼脚头无力，食健壮对你帮助上介大。尤其查甫人，你啊常常腰也无力、脚头无力嘞，女性气也不足的，庙里腰袂佮再酸，脚头要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家人就是你真好选择。而且咱这个药方哦，伊特色就将补气、补血、养心，包括补心，综合伫这个药方内底。所以健壮胶囊是真难得，人讲保养啊，这良药啊， 哦，这个是咱的健壮胶囊，这2200块啦，就有300粒胶囊，啊，一顿5粒，照起讲三顿吃，大大帮你调理，帮助你身体，会当让你安尼保持咧健康，哦，这个是咱的健壮胶囊，这2200块，哦，啊，你若讲我明吞胶囊个包好开，又啊卡卡胖光光，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哦，咱的健壮胶囊，指定药房个关，这2000粒。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才加06。那咱先讲到到这，要订产品满1500要送气哥的吼，你都因气哥送完为止啦吼。临时要送完我唔知哦，就只要有阮小姐给你登记，就是送给你。哦，啊，若甲你讲无啊，就是歹势，就是气哥就是了啊吼。2479299，2479299。来听这首《A 人四尺三寸半》。

啊，我才要讲尔尔。顶一日一个媒人婆啊，大指头啊，来阮厝讲要甲我做亲情，讲啥物五六个阿弟也咧笑笑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干咧来一个尔尔啦，毋是大大方方相对看，咪咧走卡，欺负欺差，讲我这班的一看就惊，未堪伊两面半，我头做一件。小姐，我是较爱尔尔，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啊，天下间的小姐实在真戆啦。最安呢，若像我这般呢，看袂合，要什么稀奇的通看？朋友，看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上命讲我吃愈老的愈好命，无生无讲啦，见啊生拢相生啦，干那嫌我人矮，脚短。我捌去红内呢，我到底是咧偌底啦？当当四尺三寸半呢，纯情要对待你啊，无卡纸啦。

0: 人衰啦，离婚家啦，娶五个，走四个啦，看破，来去出家啦，不一定你讲嘛会当真我啦。
1: 那这首 A 人四车三寸半。另外，咱阿我姐吼，阿甲咱这个金莲姐啊吼，你叫公司甲你建耳康哦。你要听的歌拢一点过，再甲恁安排啦吼。阿我姐甲你安排唐慧歌，阿咱这个金莲姐啊，你要听《暖暖西海岸》吼，这一点过再甲你安排。因为今还够两首歌还未播嘞吼，人拄只口音还未播嘞，所以一点以前可能恁这两首歌播未掉啦。一点过再甲恁安排哦，这先甲恁报告。那咱来看到这社会新闻，那讲台南铁路地下化伫即个月十八号特别通车后会足紧啊呢？啊，那过来等啊啦吼，我那真侪等啊。铁路地下化今仔日十月七日伫十月十八，伊讲多拜几，我看嘛一下吼。十月多礼拜，多礼拜是十月十八多礼拜吼，要通车。啊，所以交通部这铁道局今仔是曝光台南车站地下设备，包括行车控制室啊、中控室啊。啊，佫真罕见，新别即个防空哦隧道的通风机房，就是讲平常时会当将地下隧道内底面的空气做交换，万不然后火灾有烟雾哦，真紧就咱个抽掉去，为旅客争取个逃生的即个空间啦吼。啊，所以讲全地下化隧道总共十处即通风机房，总共配置十九部即个隧道的通风机，啊佮消音器，啊佮控制风门。啊，供电设备啊，啊，平常时就是负责隧道空气的这个换气。啊，若发生火灾还是烟雾的事件，也当赶紧甲排除掉去，协助旅客逃生安全啦、啊、吼。这是等台南铁路地下化吼，伫这个月十八号就要通车啦吼。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是在昨晚十点，一个二十二岁姓吴的少年家突然间敲电话到高雄市警局的南麻坑分局，啊，语气真叮当，伊讲伊杀人安尼啊，啊，随后用我家己开车来到分局投案啊，啊，当然警方这边是认定伊杀嘛，啊，结果拍开后车厢门一看，内底真正倒一个查甫人，经过救护人员赶紧甲送，迄个赶到现场，确认讲，啊，这都已经明显死亡啊。无生命现象，甲凹伫个后车厢安尼啦，啊，明明少年家哦，啊，警方调查，解迄个死者是台湾二十二岁姓张的少年家，啊，伊含这个凶手是车行的同事，两个人可能因为债务相约去谈判，发生冤家啊，结果姓吴的这个少年家涉嫌失手拍死着姓张的少年家了后，将尸体甲装入后车厢，直接来到警察局自首啊。啊！经过了解，这个少年家开的车慢慢开到警察局门口，大批警察随时进行做戒备嘛。啊！警方在初步检查车辆的当中，才在后车厢发现到这个身份不明的这个少年家。啊！救护车随后紧急赶到，但是经过医护人员现场检查，倒在后车厢这查甫人规身躯都冷冰冰啊，完全无生命现象，所以就无送病院啊。啊，当然，警察看到安尼，伊叫嫌疑犯将这个姓吴少年家将扣起口逮捕嘛，啊，因为案情重大，所以警方第一时间全面封锁现场。啊，除了通知刑事鉴识人员到场进行采证、甲尸体勘验以外，啊，嘛报请检察官来指挥做侦办啦。啊，凶手是甲警察讲哦，死者欠伊十万无还啦，啊，昨暗约伫车行要谈判。爱拿一支长一公尺的这种热熔胶，安尼个摔，安尼个拱，叫伊还钱啊！结果无小心都将伊拱拱死安尼啦。不过警方初步检查死者吼，家己的身躯顶甲头壳，发现着骨啊处红肿的这伤痕。当然死因跟这个凶手所讲的还阁等待厘清楚嘛。啊，车行是不是第命案的第一现场？这一个还是讲其他共犯者一个调查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了这件，这是一架货车，昨下晡三点停在苗栗桃园区，缠绕你一处人厝头前停真久啊呢？啊，处处是发现讲奇怪，啊，这架车停在咱厝头前，他拢内底无什么动静啊。用我通报因当地里长， 阿邦并且报警啊。但是遗憾的讲，经过警察甲消防的赶到现场，结果车顶这个44岁查甫人趴伫咧韩道路顶面，已经无生命现象。啊，经过检查嘛无挂你个戒指啊，诶，44岁尔咧。结果讲是拢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化一个定期就定期，化无就无去安尼啦吼。按这李长是讲，这架火车伫昨下晡三点半停伫人厝头前附厝头前附近啊。啊，起初厝主是讲伊要下火，但是有一个外头发现讲家属当时跟人趴伫咧韩道路顶面啊，用我进前甲喊甲叫，啊拢无反应，啊才赶紧通报到这厝主啊。啊，厝主伫昨下晡四点我才来，因为算李长啦吼，通报李长哦。啊，李长四点我来到现场甲。讲窗仔门，佮大声佮叫，对方拢无回应嘛。发觉讲啊，状况唔对，啊，随时咧卡一哩空去做救助。啊，当警消人员则着通报赶到现场处理，确认讲驾驶都已经无生命现象。啊，随后协助联络家属处理着后续的代志嘛。啊，你讲是讲民众工作，还是讲喷泡，唔谈勉强身体啊？尤其你只要长时间驾驶的人哦，你若感觉心坎闷闷。安尼乌暗片人无爽快，你也赶紧将车停好，啊，尽速做救助，安尼才会避免发生这危险啦吼。有当时安尼开车嘛，开到心肝闷闷啦，还是继续咧开啊。为难说讲无要紧啊，你从这44岁尔咧，当壮年啊，结果安尼就无去啊。这是一件这新闻。那咱来听，先听最新闻，你讲听爱乡咧吼，这得先甲你报，无彩啦吼，可能爱一点过再通甲你报啦吼。我看这个时间是这个12:47啦吼，会当先报这段呢哈，无彩啦，应该是听电声电台吧，这一点过再给你安排。来听洪杯杯所唱的这首《醉心花》。

来这首我的翠心花，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耳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消化的机能，因为消化的机能健康，你人才爱吃饭嘛。你所吃的营养，甲这个，这人需要营养啊。无什么定爱吃饭，你才有力啊。无你慢慢吃，看你是不是呢？我卡松手呢，我无力起来，唔是讲无力呢。有当时公车车都有哦，一顿两顿，一顿阁无要紧哦。两顿无食就开始咧头壳起戆啊，佮三顿无食完，你人个皮皮错啦。你就是爱营养，营养就是爱食，啊食就爱经过消化的，就是胃肠恁才得会着。啊，伫喙腔入面呀，所以咱的耳腔内底面的汗腔，这拢是萃取的这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佮淡薄碳酸镁甲部分啦，即个成分。伊就当维持你消化的机能，而且佮当促进食欲。所以你若小朋友袂爱食糜饭，你要食耳康；老大人年岁有消化的较弱啊，饭愈食食愈无啊，你食寡耳康促进食欲，啊帮助你消化。啊来就是你所食佮根本得会着，有的人吸收无介理想啊，哦，倒啊袂佮吸收话就放掉去，无菜去啊。啊话是拢无啥，只食无啥有，你赶快拢食耳康。啊，最重要就是讲好的阴气，无好的帮助你排便会当顺畅。有些人排便拢做袂舒适，尤其你看即卖肠有问题人足多呢。迄种啊大便无正常啊，正常食人讲爱正常放啊，对不？啊，你有正常食，你若排便袂舒适，到尾你会出，你肠啊出问题。所以咱的耳康，即个升温伊在当帮助你排便会当顺畅，哦，啊会当互你爱食，啊有你帮助你消化。安尼你身体唔再好调，你食偌济得偌济，唔该袂怕算调去。哦，这个是耳康，这1500块起啊，挂安关刀。大人一盖两匙甜甜油粉，反正这时啊咧啃两匙啊。啊，那小朋友一时啊，因为囡仔冇可能消化都出问题啊，你要食一时啊，照三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食一罐啊，你就感受看卖啊。哦，啊，耳康够随身包诶，就是一包一包包好，方便你出国。哦，要去游览两天三天，无哩存，免扎规罐嘞，带规包，外口拢会当食。出国你买当食，囡仔读册伫校买当早起食。你上班伫公司，一到无等下食饭嘛，带一包啊，伫公司买当食。随身包都有这个好处，所以内底30包，啊，一顿食一包，赶快1500块，赶快6支罐都会当换一克啊！吼，指定要帮人家甲咱高官计较。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哦，这就是。提供着咱正能量最需要，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所以一旦你若欠这营养素，有当时你就较袂舒适呀。啊，而且咱的三生系统，咱正能量需要营养素，咱拢甲你提供伫内底啊。你免阁另外加上特别只唔免啦。刚来这边的叶黄素啦、三桑子啦、乌豆、蓝莓、甲枸杞萃取物，这都够啊。所以你若看过上生活上，较用正能量底下紧底下看高疲劳，介袂舒适，你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哦，这尤其叶黄素，你甲补充个够，会当防止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而且即爿人几乎拢大汉色，拢用手机啊，手机啊拢拿些更对目睭加上叶黄素，才能甲你保护。啊，这1800块内底100粒，大人一顿3粒，照三顿食，小朋友早暗2粒都会使。啊，慢慢达工食，小朋友慢慢达工食啦，都人一工两工啊，甲砍来砍咧，啊甲补给一下，安尼对伊有帮助。哦，这1800块起啊，挂安关刀，也个咱其他的产品，咱的肝基用啦，咱的骨碌益生保加啦，包括咱的人参胶囊啦，哦，咱的黑杨素，也个咱调整体质的养力精，也个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王酮，哦，这药房拢有，你当到药房去挂。啊，你若要来公司订，咱进满1500块就送咱的气哥，啊，气哥是送完维 C 哦，因为我老客可能老不介济啊，吼，伫这礼拜。送一部分去学公益单位去做公益，互人去使用。啊，留一部分我送咱听咱朋友，因这去过到明年的4月7日，一个半冬的吼，你洗袂遐久啦，哦，你个十条吼，你等免洗到半冬就洗了了啊。因为也不是干你一人咧洗啊，剩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洗，来帮助你吼维持咱规家人的这个喙齿这健康。哦，咱的护龈牙膏，迄一条1000块的呢，哦，所以你若买咱的产品，只要满1500块就送一条。啊，上完为止吼，所以你要订，对今仔咱下晡得临时决定的啦。所以阮小姐唔知影，会知人来订，咱即卖即有要送伊落去讲嘿，咱小姐未去无甲讲啊吼，咱较晚无甲讲安尼，会知来吼，嘛无甲讲，
等下接到电话，然后佮飞起安尼吼。所以咱的气哥上完就无啊吼。所以你要订的人，你要卡来订。二四七二九二九，我唔免特工咧讲，一年那王小姐主任就甲我讲吼，就甲恁讲讲无啊吼。所以今年有当的拢等来订。二四七二九二九，来咱时间的关系，伊就这首歌甲爱乡电台这边讲再见。明仔下昼十二点，吼，再过甲咱收听。啊，电声电台时间到吼，再工商，工商了后，再个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6: 行，要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咱这首无彩啦，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的时间一点四分。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有阳历精，也有咱的尔康、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气哥如意加结晶露。所有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到药房看，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卡来公司叫，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啊，咱的气哥吼，对今仔开始，你有买咱的产品满1500，就送一条气哥。哦，啊那3000就是两条，4500就是三条。哦，啊五一个4500来就6000嘛，6000就定送四条了吼。会再咱阿文姐讲买愈济送愈济。因为一人一人来买，我讲要买偌济送偌济啦吼，都照安尼算就对啦吼。你只卡来订，咱起个是送完为止哦吼。因为存无介济啦，咱要摕出做公益个遐，以外存无偌济，啊，就送完就无。所以你若要订个人吼，你拢会当来订哦，唔是今仔日尔，都可能订到完为止啦吼。2479-2929电话你只个卡。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江》，送给咱阿娥姐吼。你叫公司寄耳康啊，后一首歌再安排咱今年这啊，你的《暖暖西海岸》哦，这甲您报告一下。来听这首《痴情大西江》。

0: 来这首《痴情大西江》，来个咱点歌点几首啊？吼，还有三首也使啦，吼，四首嘛应该播会完。所以你若要点歌的人，你即卖当点，卡二数七七八七八，二数七七八七八。啊，等下再甲咱今年即个报你的暖暖西海花，吼，即甲你报告一下哈。啊，若要点歌吼，电话再甲敲通。来，咱来接电话来。你好。
1: 好，我龙啊。
0: 哎、欸，你好。
1: 我伫遮食庆丰，食庆丰咧等等你。
0: 这样的时所个人爱食庆丰。马龙食烧饭，
1: 食正饭，正饭，正饭。
0: 食卤肉，无嘛爱食迄个肉色饭对无？卤肉饭对无？
1: 有有，我好多，互你要着哦。
0: 真的啦，
1: 有。
0: 哎，我好嘞。
1: 哎，我好嘞，对。
0: 对啊，来，我要听啥？
1: 文下姊妹爱，
0: 姊妹爱文下的啦吼。
1: 文下的，
0: 哦好 ，OK。
1: 感谢，
0: 拜拜吼。好，再见啦。
1: 感谢，好，谢谢。
0: 再见，拜拜吼。你好。你好，
2: 我那我讲起恁遐要去看，看到要看你，啊看到恁阿叔啊，要看到你。
0: 哦，我去眯起来啦。
2: 啊，
0: 我眯伫内底。
2: 我一摆按到哦，恁来看我食迄个肥
0: 肉。听到哦。
2: 为迄个胃用哦，又好
0: 呢。你来我都眯伫迄落桌仔卡啦。
2: 啊。
0: 你来是我都眯伫桌仔卡啦，你无注意看尔啦。
2: 有啊，
0: 有。
2: 我都不看电视，我今是叫许相处的心情
0: 哈，相处的心情啊哈，哦好好，好再见啊，拜拜。讲到咱北安路遮哦，你买当来遮客产品哦，你若无爱行，就近的你得免行来遮直接客。啊买当爱要来敲电话一下哈，拜托爱敲电话，甲阮讲一下。无若都走出去哦，若都无人甲你接待，你当白，你就白走一撮。所以买来买来北安路客产品的，买来买咖啡的啦，买当买什么款的，买送气哥，你爱敲电话讲一下，约一下时间再来啊呢。我赶快拢给你接待啦哦。咱的电话李叔讲的，即我来去想到啦，你买当直接来北安路客啊，慢慢个公司给你寄啊哦。李叔七七八七八，那咱来接电话来。你好，
3: 马龙啊，
0: 你好。
3: 哦，安尼唔够乖，无大件事来做。
0: 无，我无当逐工出来做啦，我会忝呢。啊，有听到无？你走一堆。
3: 啊，我到底啊无重要，你较重要。
0: 我较早就伫台湾尔，你放心，我袂做袂到出国。
3: 我伫台湾啦。
0: 是啦，拢伫台湾尔，袂走出去啦。
3: 我是进口的啦。
0: 哟，来，啊，你要听啥？
3: 啊，我得啊未退休的，你得要退休。
0: 我唔是退休，我去。我是算去迄落游山玩水啦。
3: 哦，你游山玩水，你玩迄个落棚嘞，玩水。你趁了
0: 有
3: 啊
0: 哩？无啦，什么趁了有？最近作下，你唔知道？
3: 下哩？
0: 有啦。
3: 哦，啊，这样是正多是正下掉啦。
0: 掉啦，嘿啊。
3: 欸，啊，我那时候买迄落阿杰去设定遐个会当。
0: 未使。
3: 未使哦。
0: 一定要对我才出去才会使啊。
3: 哦，啊，你叫来
0: 玩。起哥一定要对我才出去啦。无方便呐，嘿啦，无方便呐。
3: 哎，迄落，歹势咯，我爱点一条歌啦。
0: 来，你讲来嘿。
3: 小贝来海花。
0: 江辉爷啦吼。
3: 对啊。
0: 哦好。
3: 就甲骨力啦出来弹的啦。
0: 忘掉讲叫我来骨力出来弹啦。
3: 嘿啊。
0: 我足忝的呢。
3: 你话忝嘛？我了是比你较忝。
0: 真的吗？
3: 无听到阿种空空安尼怪怪。
0: 没啦没啦，我就反正拢拄着来做做咧，啊休咧休咧，安尼尔啦。
3: 啊，无遐笨蛋啦。我去金牌，我去给你提卡，我看到你要个油咪咪呢。
0: 什么油咪咪？
3: 哎呀，不加油嘞。
0: 有啦。
3: 我这刮刮啦，都要个退休嘞，退休。
0: 没啦没啦哈。
3: 谢谢哈。
0: 好了，去得了哈。
3: 哦。
0: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好啊，咱关咧就好啊啦吼，因为佫一块了暖暖西海岸，啊，咱山顶电话歹势啦，哈，真正安尼就够啊啦吼，唔是唔爱甲恁接。是因为接落去嘛报袂完，啊报袂完就歹势，所以只有甲恁讲抱歉哈。明天再来，哦，明仔再拜五再过来，先来听一段暖暖西海岸。

这首《暖暖西海岸》，咱那旁边去领钱咯，去邮局啦、农会啦、银行嘛，吼，对不对？但是咱是多哩，等下记哩，茫传安尼哦。其实嘛，不是你想要安尼，但是无法都足奇怪。人啊，交会吼，有当着具体的消息啦。这个阿妈吼，特不时都要去派出所领钱啊，从派出所当作是银行，咁要去领钱，三工两工都要来领钱啊。哎，因为伊记忆力已经退化了吼。所以讲，咱这个时段吼，你要稍微保养你的身体哦。那么希望食了吼，然后大家用我讲失，算讲记忆力衰退吼。啊，真正我从拢从派出所当作银行要去领钱啊。啊，这个富林人已经有会啊，吼，这三工两工就来到台中的第六分局市政派出所，讲伊要来领钱啊咧啊。从熟悉的警察局当作是银行啊，啊，真工又要来领钱啊。啊！警察发现讲，这个老阿嬷已经身体无爽快，随时陪伴伊休困，啊，联络家属，最后协助叫车，哎，佮平安送到回去安尼啊。啊，对这个阿嬷来讲，市政派出所早都唔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报案，还是讲办公的场所嘛。二是伊的记忆当中有一个熟悉、安心的所在。啊，因为这老阿嬷年岁有得，但是无讲伊几岁啦，我看有讲伊几岁无，个拢无写讲伊几岁啊。

伊个年岁有啦，啊，记忆力已经衰退退化，所以有当时出着错误这个认知啊，拢家一个将去派出所了后，啊，伊就足认真哦，甲警察讲，我要来领钱，我要领钱。啊，面对这个阿嬷反复出现，警察将来拢无嫌麻烦，所以这个警察人讲啊，人民的保姆就是无嫌麻烦，大家拢先耐心啊，陪开讲。啊，听伊讲到一挂熟悉的这个话语，等到这个阿嬷情绪稳定了后，警察最后边赶紧入落家属来抓回去安尼啦。哦，啊，虽然这个阿嬷有可能早未记得讲，伊是要来，伊为何要来遮，伊嘛唔知影。但是好亲像记讲，这熟悉的这个警察就对啦。啊，最近阿嬷伊佫要来领钱啊，连这个警察发现讲，伊表情、伊身体状况，那全部讲介爽快。人警察真正吼，偌好心的，赶紧甲关心，提供茶水哦，饮一下，陪休困，同时持续观察伊的身体状况，听候有小可较理想啊，赶紧联络家属吼。啊，可能讲这个阿嬷吼，未使家己回去啊，人偌好心啊，叫计程车坐回去，佫兼陪坐车回去安尼啦吼。你看这警察看偌好就好。啊，经常是讲高龄的这长辈吼，那记忆力衰退。都可能出来讲迷途，当找无路往等伊啊！啊，或者重复个行为，还是讲错误认知。所以家属平常时啊，你就是要注意到长辈生活甲外出的动向啊。所以为什么我都爱拄只休困，我就是惊系安尼啊。所以我爱拄只休困呢，休一个做一个，休一个做一个。啊，无我若从安尼看要安怎得？我想到你就烦恼啊，哦，对不？哦，所以已经做足长的时间啦，吼，哦。有当时真正互家己嘛是个。然后就休息的空间啦，哦，未讲拢无做，嘛未讲逐工做，我那是爱休息休息嘞，无那都蛮不离距离退化，出去找无路，看要安怎哦，对吧？所以这家己拢爱去注意啦，身体家己的啦，吼，身体家己的。啊，但是就讲，那存有长辈咧合作挂这个识别的这个手环啊，说爱心卡，还是讲衫裤，放一挂联络的资料，蛮不离无注意，直接走无去。安尼，警方当真紧确认身份，联络家属，或者长辈当较早登熟悉的村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那咱先广告再来听这首《姊妹爱》，等一下我吹一下吼，《姊妹爱》你再来问下诶。

哎，这是文下所唱的老歌吼，《姊妹爱》，咱赶快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骨碌医生报告，咱的胶是卖布卖锁的胶哈，因那胶甲两面尔，骨板甲六角，一个阴一个阳，所以咱的骨碌医生报告是保阴兼保阳，所以无偏性，只有就是卖布卖锁。有的人未堪去食补，还是讲伊身体上伊有其他毛病，并食着补，伊就未堪一个。咱的胶拢无这个困扰滴个，所以无论你是身体上有一个毛病哦，你个食胶拢未去影响到。大人囡仔啦，好体质有健康无健康拢无要紧，因为胶就是两味尔，阴甲阳。因为骨板哦是通人脉，出骨板就是补精、补神、补血，就叫做补阴哦。补阴就等于女性啦吼。啊，那六角出六角是补阳。因为六角是当保命、保精、保气，这叫做保阳。所以男女通用的是安尼，一个阴一个阳。啊，所以咱的家吼，伊念多上念，伊家是最丰富啊。啊，家是愈当愈念，要帮助老大人过筋骨，帮助才会多啦。而且古板六角食侪，佮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这拢对老大人讲最需要的。人一旦有火，但你筋骨咯较无遐理想，有当时。精神元气可能嘛较不足，所以家有咧食，一来固筋骨，二来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对老大人健康帮助上介大。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家吼阴阳无偏性之忧，会当用啊啥病后做调用。有的人病后也是手术后身体足衰弱的，这你食家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咱讲的这是卫生福利部。准咱会当讲会当写哦，吼，所以来讲互恁听。所以较早我若无注意吼，人加讲过吼，会欠罚钱，罚教惊着就是安尼吼，罚教无啥敢做咧，你唔知影呢，拢叫阿秀做。我人是讲诶讲诶吼，等下照伊所写，结果讲出来无要紧。所以我真讲诶，拢是卫生福利部准咱会当讲，我来讲互恁听。啊，咱咧加这就是药品，这药脚诶加。咱咧加诶药脚号码是01627352这个药脚。所以这是药理盒，所以当做规格、规格、规地、规地。你那是药理盒，是袂当做规地、规地哦。啊，药理盒该当做哦。所以老大人，你若讲筋骨络较无理想，还是讲你平常时啊无小心，有人是去弄着、断着、摔着、伤着你的筋骨络骨头的，你就是食胶。安尼你复原去足紧啦哦。啊，一来就是固筋骨，一来就是大补元气，一气养神。你的精神元气开得会提升啊，安尼对你身体健康比较有帮助。哦，这个是咱的骨碌医生报价，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咱的价。啊，这6600半斤重，内底32块。啊，你阵若叫公司加价，你看从迄当加上4条起膏，诶，4条起膏是药房要爱4000块咧呢。这4条都重的呢，一路面食价，一路面互你遐撸的撸咧，撸喙齿啊，保护你喙齿健康啊。哦，你若有喙齿若已经有问题，你就早暗洗。哦，啊！你要保持健康，就一天洗一件就会使啊，省省啊。但是这一条吼，那咱家一个人洗，含规家人洗，其实规家人洗足紧的啊。啊，大家拢当洗一啦。啊，这拢顺草本的这个成分，所以你顶下记爱减吼，减那个3-5分钟足重要哈。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和电台台呼一下。

那继续当然就会很甜哦。今年在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我未记讲，还是有走当个半晚街啦吼。那你叫我开车去个载灯，我想讲只电话去挂用我报刷啦。今年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卫生保家，要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也有气歌乳液，也够洁净露。产品上的问题，要详细不了解，才打电话来询问哦。啊，另外就是要订单的产品，只要满1500，就送你一条气歌，啊，送完为止哦。啊，定是要送完，我唔知影吼，有可能3天5天，有可能一礼拜、两礼拜也无一定啦吼，这要看。安那订发啦吼，啊当然你若要订较济，当然就较紧上完啦吼。啊你若一罐两罐安尼订，有当时当然较慢啦吼。因为即礼拜礼拜要摕一堆吼，一半去做公益要送人使用吼，人个一寡公益团体吼有需要，阮甲赞助啊，甲捐出去安尼。啊，剩下就送互咱听众朋友吼，因为伊个时间是到明年4月7日的啦。吼，伊这时间是到明年4月，一个半冬过10天的时间嘞吼。还够真长诶吼，所以你总共个即落买产品上5条10条咯吼，不管啦吼。其实到明年4月，你绝对用了，早就用了去啊。啊，即当大人喙齿健康啊，所以你若喙齿无介理想诶人，即条气管一定爱洗啊。囡仔大人拢会当洗一啦，喏。啊，佮当消毒你口腔内底一挂较歹味、无好味诶，种臭味吼，为人喙内底拢人讲一挂有菌啊，较无味无介好诶，你洗条气管啊。重点是3分钟到5分钟，哦，洗完要干一下，和3分钟5分钟再去刮掉。哦，公司的电话2472929，247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安排听众朋友所点的相处的心情，

那这首相处的人，我唔是潘诶，相处的心情啊。相处的人是人，今日又点一块歌，相处的人当时播嘛袂记啊。哦，咱这个阿玉啊啦，吼，你是相处的人，啊，咱这是相处的心情。啊，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吼，这是莫太阳，为什么莫太阳那是长照啦？啊，咱照顾久吼，压力大了吼。这是新北市沙尘暴传出的这个妇人人杀害的红色案件。啊，警察到场看到这个阿伯啊，已经倒地啊，血啊浸浸流啊。啊，因某是病情讲未堪去照顾久病红色造成的压力啊，所以遇到这个菜刀杀人啊。啊，当然去安怎嘛，袂使杀人啦吼。啊，警方当然当场逮捕了这个太太嘛，啊，将伊带登来，带登来做警讯啊。伊叫杀人罪加以上，啊，新北地检署今仔日依法起诉，啊，经过了解吼，这个妇人人甲因翁拢带着精神疾病啊，啊，当时并无发布，啊，所以今仔日随专人起诉这件案件才曝光嘛。啊，经过了解，这件起诉的杀人案是发生在今年的六月十五下早八点啊，在新北市沙尘暴德惠街。当时66岁，这太太起床照顾着久病的翁婿，因翁74岁，啊，可能未堪去照顾的压力，用啊拿菜刀将翁啊个，啊，从咧做兵的种叫做刺枪术安尼，用啊个刺啊呐，突出刺啊了刺去啊，毒到死啊，哦，啊，毒死了，这太太随时报案，啊，警察来发现着危险的代志，当然逮捕着这太太嘛。啊！监视人员到场，发现讲啊，这阿伯就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啊，伤严重，清楚刀伤失血过多致死致命。啊，因某到案了拢无讲半句话，所以伊才杀人罪移送到地检署做侦办。啊，警察是讲，目前这个社会是属于较高龄的社会啊，所以存留慢性病患者，你当申请着长照的这个照顾，安尼好一寡主要照顾者有一种喘息的机会。撇面引起照顾这悲剧啊！吼，这是一件。另外来看到一件这新闻，这是伫高雄桥仔头的这农路了吼。啊，高雄桥仔头一处荒废的工寮，伫漳诶晋江下埔发现的一具大尸嘛，就尸体拢打起啊！啊，警方比对附近停的一只奥多麦研判死者可能是已经离婚去一个姓苏的查甫人，61岁。啊，在生以前就是慢性病啊！啊，桥仔头地检署检察官进一步详验死因，啊，检警调查发现讲，尸体的地点附近倒着这个磅布，并且散落着这个鞋啊啦、皮啦啦、吼碗啦、吼，这一挂日常生活这器具啊。所以警方研判死者在生以前可能捌伫这个所在过着足凄难的落，那讲落营的种生活。就搭一个寮啊，吼，啊，佮家己伫内底安尼煮饭、煮东、煮西兄弟安尼，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啊，你尸体已经搭起啊，伊这碳化程度高嘛，明显已经停在搭死这状态啊。啊，警方伫周遭犯人停一只奥多麦，经过交叉比对车牌佮失踪人口系统了，初步研判死者可能是61岁姓苏的查甫人。啊，这查甫人本身有慢性疾病，而且已经离婚啦，吼。啊，警方今日就着伊住伫北部的警务罗南进行的指引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甲村的人冤，所以讲这拢是有问题的人个安尼啦吼。这是伫台北市信义区伫漳南高店发生这件吼，一个46岁姓家查甫人，啊，可能伫厝内甲因家的人发生冤家。啊！冤家了，情绪失控，吼，大细声话，唔知咧话啥话。啊，因为着附近的住户关注嘛。啊，这段间有民众去看一探一下，看猫到底是安怎？结果发现讲，这个姓家查甫人牙刀扬言要讲攻击啊。所以，乎大批民众惊一下，赶紧通报警察到场来做处理啊。啊，经过快大的警力，才着通报的支援，才紧紧控制现场，并且将这姓家查甫人压制。甲靠手铐，带等于做关锁甲询问啊！啊，详细原因哦，当然要去调查。啊，这是伫台北市信义区应吉路某一间厝内，就是民众发生冤家，而且夜到要攻击，含警方的电报组都出动啊！吼，
因为来往的人拢爱小心安全，甲无得细路经过。啊，经过警察来到现场处理，这个姓家十人都徛伫因家厝头前，情绪失控，啊，手人佫举刀，啊，佫举拐啊，含警察来嘛是对警察大细声话。啊，当然警方为着防止事态扩大，维护现场民众甲警察的安全，警方当机立断，通报线上的扩大警力来支援。啊，所以伫优势警力戒备甲。甲花的情况之下，现场真紧就控制掉诶。啊，好啊，在整个冲突的当中，无造成任何人诶即个受伤啊。啊，随后将这查甫人铐手铐，带登派出所做询问。哦，这是这件这新闻。那咱新闻讲到这来听，最后这首歌《惜别的海花》。

那这首歌曲《小别的海岸》，咱来继续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段药品，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基用啦吼。尤其你若火气旺盛的人，一定爱吃啦。你肝火大，你无退肝火，你肝会愈来愈严重。肝病若严重，是对咱人的伤害真大呢。毋是家己啊，嘴打、嘴苦、嘴臭尔呢。迄肝若咧严重，是足废气的吼。啊，主要咱的肝基用吼，伊是做萃取的，伊是做胶囊的，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咱这是草，等下我甲用好一个吼，人会点足侪蚊仔在要爬的瓜吼。咱的瓜基用这是草哦，青瓜山的成分内底处方啦吼，伊的成分就是草哦、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火，佮当帮你养肝火啊。啊，咱知影肝若健康，你精神才会好。你看为肝若问题的人哦，规工个神叨叨安尼。看过你都别做啊！哦，所以咱的肝基用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啊，你咪当做保养，尤其你若生活积极较无正常的人，你会当保养，还是讲压力大的人。啊，你肝无神经，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定咧头晕脑胀啊，甚至目睭拢看红丝啦，吼，还是耳啊拢声啦，暗时啊困袂安稳，冰来冰去搞眠梦，你一时起来你就无精神啦。啊，话嘴苦、脑大，两边变啊骨都无哪听，啊，这就是。火气旺盛，这就是外来一挂无好的因素入去你的身体内底，爱化成这个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啊，就造成肝火过量胆在上升啊。所以你需要咱的肝基用这些成分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你的身体才当恢复迄个平衡啊。爱造成肝火旺盛，咱讲压力大诶，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啊，无就是外来一挂无好的因素入去你的身体化成火气。啊，咱人吼，只要你火气一起来，你就是困袂好，啊，甚至吼脾气用啊变较烦躁，较早了袂好，即卖脾足杂的，足烦的，啊，话目睭过打涩哦，啊，嘴苦脑大，整个精神受着影响啊。所以肝基用你一顿食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一两罐啊，你就是感受会到啦。啊，肝的问题是无分大汉细汉的哦，不管你少年家啊、中年人、老大人、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等到这个症状，你就吃咱的肝基用，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吃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吼，咱的肝基用胶囊，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我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今日个红罐刀你较袂管着。另外，咱的用的精，这个专门的调整体质的，咱人的体质要保持这弱健性啊，而且一个当给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啦。所以你若做事也好，做工也好，逐工个为了做工个足忝个即种个，其实哦，你长期我讲长期，一般工啊做忝拢应应个，但是逐工拢爱做个足忝个，其实你袂使讲干要做身体无要顾啊。所以讲，咱个用个精会当帮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做到最好个营养补给甲健康个维持，啊，佮当促进你个新陈代谢。哦，有个人新陈代谢较无理想，尤其你若为长期食西药食长期个人哦。有当时你体力行累积一寡较无理想诶，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掉去，安尼当保持你身体吼迄个健康诶维持，吼、哦，这就是咱诶养力精。啊，基本是拢汉方萃取诶，这精华，当归、川芎、石地黄、白芍、枸杞、黄芪、大枣、人参、甘草，遮诶成分，啊，咱得做26包，啊，一包哦爱泡200cc、300cc 诶小茶，烧烧啊哈，足好啉。哦，大人囡仔拢总会当啉者。哦，咱的养力精，啊，这2000块啊，八支罐都会当换养力精。啊，你若讲从病后手术了，人身体足衰弱、足无元气的，你讲阮泡养力精来啉，啊，佮加两个人参加人，身体咧恢复元气足紧的。因为人参加人的皂苷啊、Q 10甲冬虫夏草，对特别助长你元气哦，真紧。但人参加人无俗哦，这3500块100粒呢，足珍贵的100粒。尤其咱来对皂苷，皂苷你长期使用也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哦，这就是咱的人参胶囊。啊，这3500块一顿2粒，照起讲三顿吃来对100粒。啊，客挂店面同款一支红罐刀，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七只加空六。哎，咱广告到这，最后一首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去空中再相会，再见 ，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谢谢您的高官哈、啊，来现场转线电话来邀请一下，台南请卡570-4567，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来卡741-9300，建中来接你电话吼、哦，谢谢你，你好，我建中啊，
1: 你好，
0: 你好，
1: 麻烦点播。
0: 麻烦点播
1: 玉清的挑夫，费玉清的挑夫，
0: 费玉清的挑夫，费玉清的挑夫啊！今日等我了解边个在咧称呼？
1: 哦，哎，不用啦，那个帮我，那麻烦你唱一下就好啦，谢谢啦。
0: 安尼我咧安排会较方便啦。
1: 好啦，好啦。王小姐啦，
0: 哦，王小姐好、啊，王小姐，
1: 谢谢呵，
0: 拜拜，拜拜，拜拜哈、哦，谢谢哈、哦，来，来来，这来，
2: 建中啊，你好，大家好，
0: 嘿，安尼足公平呢，
2: 嘿，啊，落雨天，大家拢爱说伊平安时福，
0: 哦，有影啦，这真正是爱足小心的，哦，
2: 对啊，落这落个要一个月雨啊呢，
0: 真正太认真嘞，这啦，这啦，
2: 啊，落个单位拢降水，再高雄较严重啊，
0: 哦，小夸啦，啊，即马高雄阮啊排水做了，都阮啊袂歹。
2: 对、哦，啊是嘛是新闻装的高雄啊，足严重啊。
0: 对啦，一寡所在小啊有迄个土高伤济吼，啊有一寡
2: 土
0: 冻土墙冻袂掉
2: 啊。
0: 嘿
2: 啦，啊今得个高速公路开啊嘛是啊。
0: 对啦，遐人那讲那饮料太甜的，无风台。
2: 边讲白也袂使过倒啊啦，
0: 无风台，无风台、
2: 啊、
0: 一个月讲要饮要两三遍安尼啦。
2: 嘿啦、哦，啊，大家拢平安啦、啊。
0: 哦，有啦，有平安。
2: 建、欸、中啊，你做个唱歌呢？
0: 我嘿，哎呦，你无去嫌啦。
2: 嘿，我今无你唱，我好你去。
0: 我好你去吼。
2: 嘿哦，黄色电的啊来，有建中啊唱哈。
0: 好啊。没问题啦吼，好啦，谢谢。
2: 哦、我出要啦，我杨太太啦。
0: 杨太太吼吼、哦，谢谢啦，你来应应咱来坐啦。
2: 哎、哦、呦、哦，好啦，欸、
0: 好啦。
2: 昌哥在伊话话建中来接站的一级棒诶。
0: 无啦，昌哥是较牛啦，啊，我是较慢
2: 点来。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啊，是你的时间较短，
0: 哦，安尼吼，
2: 一点钟。
0: 哦，对啦，对啦。
2: 对啦，
0: 哦，感谢听堂啦，哦。
2: 昌哥在伊话即卖会当游山玩水啦。
0: 无啦，买了爱骗孙诶，算免，倒免倒
2: 骗。
0: 对不？啊，算唔免宽三等，那猪唔免耳，那耳猪仔，对不？哎，伊个手都偌好个呢。
2: 哦，安尼枪哥真好做哦。
0: 啊，搞做都加都运动啦，啊，骗孙啦，啊都哦都猪仔安尼做厉害。
2: 哦，
0: 啊无。
2: 哦，安尼袂歹，是替我替伊个生活一级棒。
0: 好啊，我连讲脑都着带来讲啦，带来讲啦。
2: 对哦，都着哈，带来讲哦，听众拢爱怀念嘛。
0: 好啊，好啊，好啊。
2: 感谢建中啊，
0: 谢谢杨太太哈，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谢谢来坐来。
3: 建中啊。
0: 对嘞。
3: 今仔要听你唱《十八姑娘问下闲》。
0: 十八姑娘，十八姑娘啦吼。小鸭子哦、喔。
3: 我将军乡的小鸭子。
0: 小鸭子嘛吼，这我就知啦吼。好来，十八姑娘嘛吼，好啊。谢谢吼。来这哦、喔。
4: 喂。金经理好。
0: 哟。
4: 我点时啊，温娘名呀。
0: 哇，这首歌难多的呢。
4: 那个杨哲的啦，
0: 是啊，温呀，命呀，非我之所能呀，然后，
4: 嘿，杨哲
0: 的，啊，咱倒位，咱倒位，我认无声呢，
4: 我姓林啦，
0: 啊，林小姐，
4: 嘿啦，
0: 啊，拍摄啦，我认声了做安班呢，变得了报一个
4: 吼，好，谢谢，
0: 感谢你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哈，谢谢，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时也运也命也，非我之所能也啦吼。来，再来接一通啊吼，再来接一通啊。迄、那个台南，哎，咱会当再接一通尔，因为我迄、那个有欠，无啦，不是讲欠啦吼。迄、那个阮吴大哥啦吼，啊，桂女士吼，吴、哦、太太、张文啊，带咱交关迄个山口龟嘛吼，啊，所以讲。这我那建中等下，大家安排一首啊歌哈吼，来来这来。 来来坐来。喂喂，
5: 烟斗诶，
0: 烟斗诶哦吼，啊，毋着西施咧叫诶，西施拢会叫我烟斗诶啦哈，拢啊叫我烟斗，叫我帅哥安尼啦吼，啊，我无叫叫伊较水诶，带会动安尼吼。诶、欸，豆花西施，
5: 免叫安尼啦，
0: 唔免咯。
5: 我无像西施
0: 啊水。哦，安尼吼，啊，像西施
5: 啊，笑笑就好啦。
0: 啊，笑笑伊啦，好
5: 好
0: 啦
5: 吼。
0: 哦，秀秀小姐你好啊，秀秀哦，来秀秀一下吼，秀秀。
5: 啊，你好，我上你辛苦咧。
0: 你打遐个？
5: 落雨啊，拢上班。
0: 啊，落雨无上班会当嘿，大家嘛咧上班，无上班就无歌通去唱啊咧，恁就无歌通听。哦，啊，我都爱唱歌哈。我。
5: 你
0: 做
5: 搞的啦。
0: 我做搞哦。我做搞嘛生两个尔。
5: 啊？
0: 做搞的嘛生两个尔。
5: 是
0: 啊，
5: 一对哦，
0: 系一对都好啊。
5: 哦，
0: 系啊，安尼算搞哦，都啊都啊好啦吼，好啦吼，哎。
5: 啊，师傅会上班啊？
0: 无上班都趁无够人开，后边安怎？对无？
5: 刚好你趁了就有啊。
0: 是安尼吗？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卖豆花，哼，我来挂豆花来卖好啊，然后。安尼吼，好啦，啊，你想要听啥？
5: 听要朱元回收。
0: 朱元回收，
5: 哟，咁有？
0: 朱元回收的歌哦，啊，这首我就较，我，
5: 一个查甫，一个查某。
0: 朱元回收吼，我算才疏学浅呐，这首歌我真正唔捌听过咧。
5: 冇咯。
0: 所以讲我来吹下吼。
5: 唔过忘记了，遐有咧。
0: 冇要紧，迄别人有，迄伊较牛，啊，我较含慢小夸。啊！我来二级的都 A 啊，二
5: 啊！
0: 我的
5: 啊，无笑哟，快乐出版好
0: 了。哦，快乐的出版，这都绝对 A。
5: 哦哟，
0: 这那买电台里的 A 要多。
5: 哦，这那那种那个游览的拢
0: 哦，要
5: 切得掉。
0: 哦，安尼吼，要出门的快乐出版啊啦吼。
5: 啊，
0: 那要倒来嘞，机台再相会。哦，好，谢谢啊，谢谢。呵，秀秀，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阮这个秀秀小姐哈，阿伯电话我都卖得接啊哈，都接嘞，排未掉，留得明仔载哈，明仔载，大请你都来点歌，谢谢感谢来安排这首《霓虹高楼》乌达的歌，即讲阮迄个吴大哥哦，吴太太哈。哎，谢谢恁的高官哦，买山苦瓜，有哪代人买贵州的安尼吼，谢谢哈。啊，这首歌《梦追酒》的霓虹高楼有大歌，来咱斗阵欣赏，谢谢感谢。

谢车俱乐部的节目，这紧张来跟大家做陪伴，嘛感谢阮这位这个贵大姐哦，阮吴先生恁的高官支持，谢谢吼、哦。啊，那产品要高官定岗的，你都有爱听瓜达的，那林小姐都来欢呼一下吼，伊、哦、了讲吼。哎、哦，啊，你若要找咱林小姐，你就卡咱。台南的电话，你就卡台南直播570-3368、哦、你若产品在吃有什么样的疑问、啊、都可以找咱林小姐、啊、如果咱住高雄地区，你就卡高雄07的电话74772888、哦、都咱林小姐在咱做接待、啊、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你若有这个药品使用的问题，你也可以打来公司吃、哦、这有哪我们有专业的药师可以来带来做说明一下、哦、都打电话来公司就对了，台南是06-570-3368、啊、如果高雄是07-74772888、哦在我们台南说有哪这么出名，这个在卖这个黑卷的，哦，卖这个黑卷的吼，这算在咱台南，我那真出名啊！倒一间我就免讲啊吼，伊个安平的老店，前几天互人挂一个塑胶袋啊，啊内底吼，好第几百只的，迄个胶纸啊，啊即卖入去了后呢，怎啊打也几百只的胶纸？哦，规间店拢是家纸，伫遐收来唔收去安尼啦。迄干那食的人嘛，惊到要死。迄前几间啊，我看足济人唔敢去买啊，会烦恼咧。哎，毕竟家纸吼，即足济人会惊咧。迄有的人哦，看到蛇都袂惊哦。迄若看到家纸吼，吼、哦、跳到对出。

尤其在做这个烧汤啊，这啊，迄大家在无用哦，面相通常拢无介好看。你要做假诶，要做甲人诶保持笑容，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啊！所以我印象中，我捌去一间迄、那个、迄、那个高雄哦，高雄才有一间桥仔头呀，桥仔头有一个古街嘛，啊，古街内底有一间。迄有那生意袂歹店头，迄、那个店头头家吼，直接顶完阿些吼，啊，讲吼，因为工课无用啦，所以讲面相无好看啦，请原谅啊。哎、欸，真正这哎呀那些就是人家讲，人家体谅啦。因为做这哦，烧汤啦、热啦、烦啦、杂啦，啊，都物件哎，赶紧做人吃咧，迄心情足急的吼，面相较无好看，足正常。所以讲，有人讲哦，迄那做这面爱臭臭啊？为什么呢？面爱臭臭，表示你做无用诶。啊，但是你来当保持笑容在做生意诶话，你诶生意都如何？哦，这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到底是不是真正有芥末啦，有太多歹啦吼，种种诶，这有作者拢总是一挂借口啦，为着你要带你撩乱啦。哎，钓你要甲你把这个人讲罗马开的啦，啊、哦，我就是和你拍照啦，哦，你啊，你一边倒一边啊，一边倒两边啊，人家在来喷擦一个在来压一个金纸的，对不？迄反正就是搞笑的问题啊，咱要讨笑啊咧，哦，嘛不得讲啊，啊，到底是安怎咱唔知啊，到底是如何上知啊？啊，咱只知影讲哦，有人去搞这个压这个假纸，咱就唔敢去食。啊，因为这店家吼、哦、受到影响了后，啊开始啊做大大的清洁、摒扫、整理吼、哦、啊，所以讲这真正是哎，拄着这个代志吼，哎，开店家的人嘛足辛苦吼、哦。好啦，继续努力打拼啊，维持一贯的作业，保持咱快乐的笑容吼、哦，继续在那拼落去哈吼、哦。这台南安平这个虾卷，这有那真有名啦。啊，进前马上买我叫我买袂记哩啊！啊，进前讲诶，真好食啊，就真正有那袂歹食。再来听一首啊，跳舞来我来唱吼。王小姐。

鼓励支持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感谢恁的鼓励，玉井的江先生，你的博阿声吴先生吼，啊，郝小姑吼，啊，阮这个陈太太吼，朱兰苗大姐啊，小东路，啊，阮这个赖大姐，小丸子，林小姐吼，张大哥，谢谢恁哈，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啦。啊，那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吼，感谢。来进一个广告，一个有哒，咱的好朋友争取到一个福利，就是这礼拜吼，咱到七号，正月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七啦，到建中咧介绍咱日本进口的这金丝丝 S、宝顺通 S、啊加隐基酶粉末，啊到咱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这拢有大组的，大组的两罐一组就是大组的啦。买大组的，买两组吼，都送一组大组的。啊，所以讲省开这组会好的哦，真正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来交关哦，这算大家争取的福利啊。像讲日本进口的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哦，这叶黄素今嘛有那足侪人在介绍啊，咱介绍这是对日本进口的啊，其实嘛足侪人在吃这个叶黄素的啊，咱的分子做叫做油，做好吸收。啊！再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各国各地的营养来给咱补充。这会当予咱看世界，叫做开外。这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两个月。买两组6000块，都送一组大组，总共6000啊，会当食6个月才6000块尔。做会好诶！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鱼油再配合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 Q 天，或者鱼油哦。拢有那单位足管呢，啊，内底 DHA、EPA、Omega 3的营养哦，这促进咱新陈代谢，现代人足需要接。这大组一组3000，买2组6000，有那送一组大组的哈，6K 啊，会当食6个月。啊，那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哎，山苦瓜苦瓜生态啊，山苦瓜生态这个吼、哦，真正你爱补充一下，因为咱这种山苦瓜吼，这个数量较少，外口面的数量较少。你要食会到真正加有够无简单诶啦吼！啊，而且咱这一克啊1500块尔，啊大组一组3000，哦，即卖要大组要2组6000吼，都送你一组大组诶，只有那足会好诶，哦，比你外口咧看到诶苦瓜生态哦，即、這个分子和名利来比较看咩啊？你若要食上好啦，要食诶人得甲咱来比看咩啊上好哦，即有那赶紧把握即个机会吼！买大组的，买两组，都上一组大组的这个活动，一礼拜尔，到九月初七截止吼，把握机会，打电话找林小姐来点讲助文，这建中先代你讲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和咱的节目会当久久长长，啊，你的身体也顾会健康，感谢啊！啊，那我有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有呐，我逐天在吃，逐天在啉的。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吼，这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08号，广告二号是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所以讲这种有身份证的啦，这种合法的药品都有这个身份证，你拢听过上网络方面咯，等于查出掉咱的药啊。伊个功效，伊个效果，伊个效能，啊，这内底有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用牛板来滋阴益血，鹿角来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益气，带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补阴补阳。所以讲，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会当，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主要有哪会当，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对咱的筋骨的照顾，这个有够赞。都兼会当，咱补气、补虚气病，伫咱病后要调养吼，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内底真丰富的骨胶原。迄个厝内底老个囡仔十几岁咧，当前吼囡仔只有够赞，
你那在当前一世人嘛，干那一遍尔，这黄金时间你也赶这款钙玻璃骨碌医生教咱的囡仔食吼。啊，你那年岁较济啊，气血失调，骨质的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尤其是脚头乌开始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的行动不方便，你来了忍耐唔得插。到尾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派去，你怎啊袂惊煞吼？拢爱坐轮椅安尼坐就艰苦啊咧！你得赶紧食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哈，愈早食愈好啦哦！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会记得一边得灌六罐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哦。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升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食拢食少少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食袂安尼规条规条的，你紧食食胃散，来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伙在咧顾开，安尼影响你食的调包身体，才顾会起来啦。食维生素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食少散，就有那家庭平安药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这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多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过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自然的呼吸内底就输足些垃圾的空气，掉伫细胞遮。你爱食少药，那来清出来，唔好掉伫内底咧做病。少年会看咩？愈侪岁吼，迄细胞咧做病，做啰嗦的啊，做啰嗦的。迄胃甚至细胞胃人伫遐咧，伫食老在咧做病吼，好做麻烦。食少散吼，即赶紧食，那得咱。清气润气，过去讲这1500块尔吼。那要订讲的，咱敲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恁的高官，和咱的节目会当久久长长，真感谢吼。要来听歌来，要来唱的，唱阮杨太太点的，讲打紧张啊，俄罗斯哦，唱歌好听吼。谢谢啦，哎呦，我以前拢坐无啥会调安尼吼。来，我互你去，你互我去，感谢您，感谢您互我去安尼啦哈，谢谢。

谢谢新华的新，这新华林先生啦吼。啊，笑笑啊，谢谢啊，张大哥啊，都有我那个那个颜先生哦，东区颜先生啦吼。拢只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啊，最近台湾阮也拄着一个怪风台，叫做沙德尔啊。这个沙德尔哦，这真正是，迄囝仔都走去中国大陆啊咧。啊，因为到大陆了后，怎啊花去啊花去了，怎啊走出去大陆出去了后吼，这个风台足趣味呢。伊怎啊？今仔日正式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啦，新加变作沙德尔的风台。啊，这个风台吼，在日本这边只啦估计起来，可能会伫台湾海峡只乌白色啊。啊，路线吼，要安那走足歹厉害啦，因为吼无这个大气的吸引呢，啊，所以讲伊拄啊像无主共款就对啦，曲曲连啦，嘛要咧对唔知影咧。即嘛这个轻度风台叫做沙德尔，即目前吼每点钟15公里的速度向东平的刷叮当。啊，现在来讲讲哦，乌白练哦，乌白练嘛，要练一堆啊。这哪好练对导演机啊？这现在都麻烦啊咧。啊，主要伊个内底水气都未少。主要即马要洗一堆，足歹讲诶。这各地人足歹打定位讲伊要安那走就对啦。啊，但是有可能伫咱大海周边啊吼。底下洗来洗去呀，啊，底下洗来洗去呀，啊，到底洗一堆唔知呀，哦，所以讲咱来关心这个风台，啊，虽然讲是轻度的啦吼，但是轻度的哪里走哦，那真奇怪嘞吼，这个对大陆移民啊，走去搞迄个香港啊，香港了后都洗出来，啊，今嘛洗出来了后都往东边一直要走。啊，往东边走就是对台湾来啊！啊，到时阵嘛要花鱼买蛮仔啊！这个所在吼是气候较无适合形成风台啦，但是这若形成风台对咱台湾来讲影响真大吼！爱来注意一下哈，爱来注意一下。这有那跟咱的博主一个分享，这个沙德尔风台的部分，讲给大家捌，大家了解一下哈。来，迄个小鸭子。讲要听我唱啥？文下生的18姑娘哦，18歌舞姑娘啊，18姑娘就是这一首。来，我来唱哈，18姑娘，谢谢，感谢。

好、啊、来，这个文啊，同款是建中用感情来演唱的歌曲嘛，感谢恁的鼓励支持，秀秀小姐哈、哦，偌大只啊，哦啊都有，迄、那个啊好啦，哎，讲号码就好啊，紧哦，1283的吼、哦、啊，0706的0423的吼、哦，4262的啊，4262的迄个庄小姐款啦吼，对啦。哦，阿虎啊，然后丹太太哈、哦，谢谢您的鼓励哈、啊，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的好啊哈、哦，感谢啊，食啊产品呐、啊，要带咱高官啊，带去你靠咱林小姐啊、哦，要点讲有那找咱林小姐直接助文较紧啦哦，啊要做询问有那咱靠伊，哦，只有那建中大家讲谢谢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来进一段广告啊！这介绍产品哦，我拄仔咧讲诶，迄个日本进口诶，这金丝丝 S 保顺通 S 加隐基酶，买大组诶，买两组拢得送一组大组诶，这一礼拜时间俩。山苦瓜生态啊，山苦瓜生态，这个萃取诶粉末，这有哪有大组诶？大组诶，哎，一组3000，买两组6000，有哪送一组大组诶？这即卖人足侪人在食这个苦瓜生态，啊，咱的是山苦瓜生态，因为山苦瓜的量较少，伊的成本计有够悬的，啊，这量啊较少吼、哦，你若会当食到，真正足好个啊，足好个啦。所以听咱的节目，真正大家有哪有这个缘分啦、啊，你得赶紧来买咱这山苦瓜生态。这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上一组大组的，迄6000块就当买到6K啊！哦，这无达工有呢，哦，你得赶紧卡电话找咱林小姐吼，紧、哦、卡来电工助文，谢谢感谢。啊，那我有在介绍的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铁剂的吼，足侪人拢食10几档啊。咱的铁剂的这维生素先要二号控1364控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吼，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3号，这药力的入心，但咱大补气血，这不是讲咱咧操蛋的哦，真正是有这个功能，咱才会当安尼讲的，因为咱就有申请广告二号啊，这种专家来心咱的药啊。伊这个药啊，的药材，伊的药效有甚么款的功效？咱能讲到啥呢？所以讲，这款纯中药的铁剂，对着咱呐元气无够的、气血高衰、阴阳两虚的、地疏讲年岁较侪来了后，即嘛腰头酸软啦、脚头无力酸软啦、四肢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啦、做工会会软手的啦、目睭会蒙啦。啊，脚手啊冰冷，规工人安尼无精打采，像独孤家同款神叨叨软胶胶的，底下都想一堆工课啊，做无一段时的这啊。你得来食铁剂，由咱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来保养起来，互你哦力头有精神好，迄工课在做想到遐做到遐，加偌喷墨的咧，吼、哦，纯中药的铁剂。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安尼效果就足赞的。哦，所以你若有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无力、走路软脚、会畏寒，食铁剂的。食铁剂的吼，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吼。啊，那神农的这个药品呢？这主要在治疗这放尿困扰。你若放尿困扰，忙来拖拖，甲讲出门都要包括大包细包。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先药二号，01370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1号。年岁啦较有啊吼、哦，迄膀胱拢收缩较无够力啦。哦，查甫人哦，较明显的就是尿。做歹放，啊放出来迄个尿尾吼，放袂清气。哎、欸，左哥啊讲话讲休假，啊安怎休都休袂打，常常拉链拖开尿尾都出来，口都打咪啊。啊，女性朋友是足侪拢是年岁较侪，
啊，咱的膀胱收缩无够，咱腰筋袂调，多谢我寒冬出来拍卡，像裤底落淡伊啊，啊，那一天内裤换过来领呢，啊，无就规间房间臭油破味啊，哦，你着赶紧食孙中药的神王。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膀胱的收缩叫做有力，叫做紧紧的条，叫做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治好着你这个湿尿、老尿、暗时啊、搞尿困了，这男女通用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吼。啊，那速力通，速力通，这有那孙中药的。这维生素先要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咱的速力通哦，会当带来治好你的便秘，和你的排便较通透。但咱这咪下济哦，哦，咱是带来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伊补血兼施，伊会和你排便较嫩、较好放尔，袂和你老啦。哦，所以讲这真是咱的好朋友啦，排便袂通的啊，食速力通，都会当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都调理到你这个巴肚肥满，体质这一罐1800尔。产品若要交关呢，打卡电话来吼，打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是74772888，拢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以上广告哈，谢谢。来，林小姐，点一首，诗呀，韵呀，名呀，哦，这作为来欣赏啦吼，诗呀，韵呀，名呀吼，哎呦，他袂安尼的，来，接啦吼。来，这杨哲所带来诗呀。温呀，名呀，做来欣赏吼，谢谢。啊，那产品要交关要询问，线卡你要甲建中联络，请你卡现场电话吼，台南市06的电话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你的电话。

谢谢哈，这首歌叫做《死呀温呀命呀》吼，来这来底的中段的片头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跟大家做陪伴。林小姐有收到啦吼，感谢你的支持高官吼。阿妈谢谢阮阿玉阿姊的鼓励高官吼，谢谢哈，谢谢。

0: 谢，吼、哦，阿姨阿姐，谢谢哦。讲我那拄啊靠，阮林小姐吼，得、哦、咱高官支持，谢谢阿姨阿姐啊。吼、哦，阿那讲我那要得咱的保佑，讲伊食咱的产品的经验啦，吼、哦，真感谢您咯、哦，吼、哦，这产品的食了哪好，得咱倒介绍的，我那真要紧吼、哦，谢谢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建中，
0: 哟，
1: 我阿强啊啦，
0: 哦，阿强阿姐，你好啦，
1: 我爱做建中啦，
0: 哦，安尼哦，好，你食咧，
1: 我建中咧，闽南林昌诶，
0: 嘿，林昌诶，
1: 我从建中拢关系买五十罐啦，
0: 安尼哦，五十罐啦，
1: 安尼好，感谢，打加林小姐点资本去做咧，
0: 安尼好，感谢哦，感谢你高官啦，
1: 我建中，我早间卡拢。退化，未不那会惊，用白啊，什么食些藻类哦，啊，什么会惊？
0: 拢食咱的
1: 家，啊，我打过出门是藻类，
0: 拢食咱的家的对吧？
1: 食咱的，恁林冲捌我，
0: 安尼好，
1: 林冲的老听友。
0: 哦，感谢感谢。
1: 可以啦，我都唔敢可以。
0: 安尼好，拢食咱的。
1: 啊，我讲过咧，你今仔无报名就报，明仔再报咧。
0: 好啊，骨肉鱼生干啦，拢食咱的骨肉鱼生干啦。好啊，好啊，谢谢谢谢，感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感谢你的见证哈。医生老讲到，都要算广告了哈。快乐的出房来。

0: 好嘞，谢谢哈、哦，有需要服务的所在，产品要交关单卡台南5703。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日已经是十月份了，十月一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二一。今日当时嘛是天赦日，今日是下祭祀出行动土，今天是开工假期好。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南边，抢着五岁上好的朋友。拜时好时辰，过来是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一点到三点。十月二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二日，适合祭祀出行受戒，禁忌是过川甲牵线。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刷着当兵，冲着四岁上土的朋友。拜五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再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三点到五点。讲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全省各地是好天到晴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伫南部的地区，甲其他一挂山区有零星一点渐转好。那气温呢？今日的是各地高温来到着32至35度，啊，伫咱西半部局部地区，有原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中到今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着过量的顶级。啊，那是透早暗暝，气温来到着24到27。啊，这个秋老虎呢，可能到这几天出现了后呢，啊，天气就慢慢未较遐烧热了。那离岛这边呢，平湖好天有时坐云，26到31度；金门好天有时坐云，27到31度；马祖同款是好天有时坐云，27到31度。啊，那空气品质呢，目前的宜兰、花莲、平湖，啊个台东呢是良好的。新竹苗栗、中部、昆嘉南、高屏、甲马祖、金门算是普通的。啊，那北部的所在呢是加马市，诶，这个空气品质，所以要去到遮住伫遮的朋友，吼，这个敏感的族群要特别的小心。另外，位置关岛东北东边海面上第3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嘛已经伫今仔日半暝两点。增强为第26号的风台，或者是彩云，未来向着日本东南边的海面去的这个几率较悬。啊，正经的风台呢叫做苏力基，嘛伫今日早是8点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未来伊嘛是向着日本东边挖进海面的方向来行，有可能造成着当地天气的变化啦。啊，那明仔呢？东北季风就增强，啊，受到伊的影响，大台北地区甲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那是桃园甲东部呢，有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的，部分所在，尤其是南部甲其他山区落着局部短暂阵雨。拜六的时阵呢，东北季风小看减弱了，只存着大台北甲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拜四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同款有落着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再增强，影响到后礼拜二，其中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就转较凉冷小块，尤其伊阁有包括会落着雨啦。伫东北部地区落雨会较大吼，啊，那是拜三呢，持续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也方面这边天气加较凉，毛加减啊落着雨。另外讲到中秋已经过啦，这个会容易阴
水大雨的这个汛期呢，渐渐接近着尾声了。过来规模上大，咱们水库持续来供应着农业的灌溉。在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的调控之下呢，目前是以着超过230公尺水位的100%欠水率，进入到10月份啊。这个水位也是这8冬以来降期的新高点。目前持续对着嘉南地区二级调查来供灌。最近集水区无明显的降雨，上游入流量呢大大来降低，未来可能会调度水资源到乌山头水库，安尼时呢，咱们水库的水位就会慢慢来下降了。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张浩哲所献唱的国语歌曲，不是我不小心。

感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这首国语歌曲《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的歌。啊，讲到十月一号，也就是农历的八月二，因为是今年第五的天赦日，嘛是今年算起来呢，上落尾的第二的天赦日啦。这一天呢，是向着玉皇大帝来忏悔祈求赦罪的日子。那是刚刚吼，今年以来呢，也是讲即阵啊，诸事不顺，会当把握着在时五点到下晡三点来祭拜，希望会当化解着冤亲债主保灾苦，祈求着健康甲财运诶，即个顺利啦，吼啊！若是无法度呢，嘿，去到天公庙，也是玉皇大帝即个吼啊，神位正常来甲祈求呢，啊，买当安尼吼，去天安门边吼，诚心向上天来祈求啦，吼，包括着斩小人啦，吼，求财，求咱的运势愈来愈好。啊，当然呢，要祈求正常，先爱甲玉皇上帝来忏悔啦，吼，毕竟是祈求。上天来下罪下面的这个日子齁，先来忏悔，阿妈讲要来修正着家己的这个缺失的部分，再来祈求讲齁，那是会使齁，他来去祈求啦齁，还是讲替你齁，有一挂这个运势的这个灯火的部分啦齁，这是十月一号天下日的部分。讲到十月份真济的新制度，大家嘛会当加减啊来做着一寡了解啦，吼。因为第一项就是对着今仔日开始做的公费流感加新冠疫苗，防止着当啊秋冬季节的这个新冠啊流感的这个疫情呢。疾管署讲呢，今年有采购着流感疫苗750万啊，750万。

包括着讲要去倒搭做啊，疫苗的厂牌、做的一寡注意的事项，拢总会当去网络来去了解着哈。因为流感呢病毒、新冠病毒哈，每一档拢有小夸无同的所在啦，所以呢，达当会当来做呢，才会当吼啊，更新着咱的保护力。有防胜过的治疗，尤其呢，今年十月开始呢，有健康币的奖励呢。只要是18岁以上的民众去注射流感疫苗，摕到450币；新冠疫苗注入去，摕到900币。不管是公费、自费，拢是可以的哟。哦，啊，拄则所讲的，咱得阁继续了解的健康币。这就是卫福部所推出的一项吼，算讲是点数者啦吼，就是要鼓励民众透过着健检啊、癌症的筛检、疫苗接种，这些健康行为就给你奖励啦。满着18岁有健保的资格，无限你敢是中国啊民国的国籍啦。啊，你呢？当的话呢？用着手机啊，吼，不管是倒一个牌子吼，智慧型手机去下载着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啊，内底有这個健康存折这吼，就会当来参加了。第一届登入去健康存折健康币的专区，就会当摕着200点，完成生活形态评估的这个表呢，佮加摕100点。啊，那是有做着成人健检嘛，有800点啦。啊，癌症筛检呢，上悬吼，会当摕着1350币。接种流感疫苗450点，新冠疫苗去做是900点。啊，那扣超过着1000块开始，自12月1日对当吼兑换着一寡健康商品啦。啊，另外呢，12月7日冒加码的活动哦，为着完成绑定的民众，抽出着200个来送着 Apple Watch 啦。啊，不过呢，一寡长辈时代伊无家己的这个门牌号码吼，这个手机门号，你会当经着这个吼装置码认证。啊，这呢，得来另外去找讲有电脑配合着读卡机，插入你的健保卡，订立着健保卡网络服务注册的网站，申请着装置认证码以后呢，赶快快的手机啊，吼，开着健保快易通扫描吼，这个 QR code 完成绑定，无清楚无了解，咱赶快去到健保署叫认证教学，嘛希望讲大家拢总有机会，登录成功，会当来摕到这个健康币。另外，跟健康有关系，佮包括着健保10月份呢调整真侪项的药品给付啦，哈啊，包括着一挂细胞治疗诶，啊个免疫治疗的药物，啊，佮有一种的是国保的部分。15日开始，超过期限缴纳着国民年金的保费呢，这个利息免缴额度对30块提高到100块啦哈。啊，大概每一单有10万多名，补缴着国保欠费者呢，会当有享受着这款的优惠哦。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霓虹歌舞台》这首，合作是翁炯。

收听的歌曲《霓虹国舞蹈王将》，来继续来讲到十月份的制度啦。劳动部宣布十月一号开始，劳工的婚假由着八天增加到十四天，新增加的六天的薪水呢，由着头家先付啦，再来向着政府申请着补助。啊，若是正经已经结婚的吼，伫十月一号正经有一挂婚假，就算你只剩一天也未休呢，到十月一号过。你得个主动增加着六天的婚假啦哈，另外营业用的车辆下级牌照税，同款伫十月份来开始征收哦，爱伫十一月二号之前来甲缴纳啦。即马纸本的税单已经寄出来了，民众会当伫线上查着缴税、行动支付、信用卡、ATM， 还是金融机构来缴纳。若是税金伫三万块以下呢，直接去到四大超商来缴费。如果有无清楚、无明了，还是还未收到税单，会当卡着相关的联络电话，0800000321，0800000321来查询。另外，金管会讲呢，修正着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需要，也是人员呢，防止洗钱甲打击着指控的办法，强化着虚拟货币洗钱的这个防治啦。那是虚拟货币转售的金额超过着等于着代票的三万块呢，转出的人，迄个人呢？爱另外写着出生日子日期啦，搁大一节所在一组新的系统核对啦，有间呢分两个阶段会来做着推动哦。另外，为着防止着跑单帮的状况呢，金门的小三通嘛是对着十月一号开始免费托运的行李额都对着十公斤，旧则是五公斤，超重的呢每公斤给你收着30元，随身的行李维持两件17公斤是无变的。另外，交通部嘛有个修正着相关法，如果有强迫哥哥弟甲六人吼，其他的这个吼滋扰方式呢，相关会罚着25000元。那是交通这方面呢，交通公路局宣布着9月30号就来实施着重大违规再犯的监视制度，包括新增加未满18岁无照驾驶犯规再犯的呢监视6点钟，家长嘛爱做阵去上课。那是酒驾再犯的呢这个监视是12点钟，延长到15点钟。一年内底监视呢，搁再犯的呢，加重监视的时数4点钟变6点钟。另外，花莲呢，这个航线呢，因为载客率无悬啊，所以呢，花神航空呢，高雄飞到花莲，甲台中飞花莲的呢，10月1号开始减班，上济可能是一礼拜10班，减做是5班啊。但是减少的这个航班呢，可能变做增加着平湖这边的航线哦。还有利隆航空呢，马上着民航局提上讲吼，买花莲的航线马上要来停飞的这个申请了。讲到立法院吼，已经来开议了，这个会期是算讲预算的这个会期啦。其中呢，总统赖清德吼，伊就讲呢，对加兵预算是6000+76亿呢，税出预算，重点是包括着稳定民生、社会加码、提升台路、灾后重建、强化国防、加启动低效行政津贴，这关系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所在、甲台湾整个的安。转甲发展，伊嘛呼吁立法院各党团呢回到理性讨论的这个方式，嘛因为讲政治是相对立的，和人民的期待落空啦。伊讲呢，即届所对家的呢，重点包括拄则所讲的6大面向，尤其是面对着民生、灾后的重建、社会福利甲一寡国家安全是正需要的部分，袂当因为讲政治的无共对立的方向呢，互人民一直在遐等。好的政策呢，若是会当顺利来落实，互政府有够的资源解决着问题，嘛互民众呢早一工感受着政府来甲照顾，甲政府有带来的改变。
来讲到拄只所讲的交通部公路局30号开始实施的重大违规再犯刚性的这个新制度，过去一档呢，全省销售着道路安全的这个刚性呢，再度违规的呢，刚性的时间会延长了。其中刚性再犯的呢，4点钟增加并6点钟，酒驾违规再犯的呢，12点钟增加到15点钟，佮增加着未满18岁无驾驾驶违规再犯的呢，啊，若无正当理由无依照规定参加着讲习，是会甲你罚着1800块的罚款，超过6个月，有原是无参加，是甲你吊扣着驾照6个月啦吼，啊，所以呢，那是真正有违规的。该去上课去上课，有时阵哦去上课，你会当得到讲啊，原本你所知影的、唔知影的哦，一挂交通的啊规定，重新了解嘛是较好的哟。

0: AM 一零七一。
1: 感谢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午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接下来讲到机车车祸死亡率实在是有较济啦，接了交通事啊事故死亡的57%，为着降低着肇事啊，交通局呢有法要来修有个要来修法啦啊。新的年度开始呢，是啊机车驾训的课程增加着5点钟，并且来入去实际道路的训练，参训的民众呢赶快有这个补助啦。另外对着明年10月份开始分区试办。啊，机车考照增加实际道路的路客，将近一档有22万人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今年1月份到6月份，机车死亡762个，占了整个交通事故32死亡，而且一半搁较低。虽然是比往年诶超过60%比例有降低啦，但是看起来嘛是真济呢。为着降低着机车诶事故，现行公路局推动机车驾训诶补助机。即考到机车驾照证前，然后参加当地的驾训呢，会当补助1300元的学费。公路局嘛，试办着考了以后，道路安驾训练、甲考前道路训练的补助，去到驾训班参加相关的训练，另外会当分别个补助2000到2500元。公路局统计，113年补助机车驾训拢总超过着40000人，伫114年更加补助将近6万人啦。啊，新的年度呢，即、这个场地机车驾驶训练甲实际道路训练纳入去正规的驾驶训练的课程，增加着时数，同款有鼓励的设施啦。啊，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多多运用。降低着机车交通事故的比率。继续安排，柯拉会讲要听这首《爱我你敢敢》。

感谢柯乐的点播到这首，应该是林秀奇所来献唱的《爱我》，你感觉？国发会表示呢，看到未来啦 ，AI 啦，云端产业呢，这样基础会愈来愈多，相关的行业呢，可能未来的这个行情看涨啦，所以呢，台湾这边的景气订号呢，8月份阁是红顶的哟、哦，分数来到着41分，有可能吼、哦，9月份呢嘛，赶快红红红啦，那是9月份阁红落去吼、哦，是连十。红啦，目前是已经是连九红啦。消费这边呢，过来就业市场算稳定，企业的呢，这个利润讲那真好，讲嘛帮助提高着调薪加鼓励发放的意愿。所以呢，目前爱注意吼，过来算讲是正平顺，只爱注意讲吼，美伊停战协议的进展，美国关税措施的变化，一寡呢，经济的这个货币政策无稳定的因素，爱。并且注意，其他希望讲，大家平平顺顺，有钱大家赚啊！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着黄西田所带来的《无彩啦》。

感谢感谢着蓝大姐来点播一首《无彩》啦。啊，来，佮讲到呢，这个房厝诶，这个价钱有够悬啊，买袂起呢。啊，话讲啊，无得佮加贷一寡啦，吼。因为全国新增加的房贷呢，平均的基数来到着322期，吼、哦。啊，这几落冬呢，创下着新高点啦。啊，即马这个小改公司咧讲呢，啊，储税诶，这个房贷基数呢，比着十冬前嘛，加了6.6冬啦。吼、哦，所以欢迎讲现主席呢，30年诶房屋贷款。是市场贷款的主流产品，因为对着十当前的2015年呢，全国的房贷基数平均超过着240期，大概是20冬啦。啊，以后就开始增加，因为无钱嘛，啊，所以呢，无法度啊，20冬来就把所有的贷款还好了，啊，即马就开始开放到30冬，吼，亲像2023年呢，平均。贷款呢突破掉300期，大概是25冬啦。啊，现主席呢，尤其新青年政策提供的房屋贷款的期限更加长，会达到40冬。啊，所以今麦呢322期，差不多是要将近到27冬哦。啊，所以呢，真正啦，今麦厝的愈来愈起愈关价，啊，即卖薪水都对袂着迄，啊，只好甲贷款的即个时年数吼，可能以前呢，你30岁贷款20冬，大概40-50岁，你即间厝得拢嘛无即个房屋贷款嘛，但是即卖无哦，即卖你可能20-30岁贷款，一定爱贷到你可能退休啊，贷40冬来讲，真正贷到退休啊，可能搁咧贷哦，伤脑筋啦、啊、吼，但是即嘛是一个时代的演变啦、啊、吼，啊，当然呢。那是有老本呢，吼、哦，啊是讲老家这边会当甲你支出，吼、哦，甲你付着，自备款，啊是加减啊出国呢，真正就是咱吼，可能顶世人小好乡啦，一旦好好啊感谢，哦，咱的祖先啦，吼、哦，咱的顶一辈啦。来继续安排新期的陈妈妈，讲要听到这首张秀清的《爱你千万倍》，啊，这帮啰嗦吹歌曲吼，唔知音质有稳无？咱来听看麦就知影咯。

感谢星期陈妈妈点播着张秀清的《爱你千万倍》。台湾四零的人口来到着92万人啦，啊，大概有18万名家庭的照顾者，但是卫福部讲呢，高负荷的这个啊家庭照顾者呢，其中24%呢无照顾的退休啦。真侪人虽然知影讲政府即马已经有长照的资源，却唔敢来交接吼，无法多家己的人吼交代给别人来解吼照顾啦。啊，长照3.0呢，咧持续完善着比照顾。甲照顾者的服务资源，提供着搁较完整的支持。因为根据着114年家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0800-5072-72，这个啊电话来电的啊统计啦，第一届来电而且符合着高负荷啊负荷的这家庭照顾者体检的指标，诶，这个照顾者来电呢，无实际啊伫生活当中，他们照顾的当时退休的占了。1/4，事实上我常常当啊当着这个照顾者，伊知影讲有当照顾服务啊，但是却无法度吼，甲这个吼需要照顾者然后交接出去啦。伊烦恼讲，其他人无了解被照顾者的生活习惯，嘛唔知影这个照顾的秘诀啦。甲讲啊，家己较知影讲吼，要安那去啊顾，啊，家己是伊的这个上。亲的人，伊厝里的人，感觉得爱负责到底。啊，不过呢，现主席吼，咱得爱想一个，想一个想法啦，就是讲有一个人需要退休，啊，比如讲你会当伫边啊看，啊是讲你伫有一个下晡休困一下，出去外口行行，这拢是足正常的。唔通甲当作讲吼照顾这个人吼，一生一世吼，规家24点钟，1年365天，拢总你这个人来照顾，安尼真正是伤忝啦。哎，好好利用着啊，政府这个长照机构，即马呢，政府诶啊，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已经有1.6万位啊。家庭啊，共同据点嘛，191位，透过着1966，上简单你就记这个长照服务专线啦吼，伊会当吼，你比如讲你需要讲有人帮你替换手的，要你照顾讲家己洗身躯啦，啊是三餐的服务啊，啊是社区这吼，其实拢会当配合着，唔免家己吼啊替到底，唔是医生走，有可能你照顾家你比医生走。黑龙总是有可能啦，吼啊，所以呢，长照诶，这个方向呢，这是对的，因为咱无可能一世人哦，一天24点钟，一年透冬拢是你这个人，还是你全靠照哦，轮流咧照顾一两个，这个长辈时段需要照顾的失能者啦，吼，有需要。真正卡着1966，啊是这个0800免付费的吼，0800-5072-72，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哦，找一寡替手，真正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帮助啦。来，继续安排最后的这首歌曲，巴萨，讲要听歌段。

谢巴萨的点播到这首歌单，啊，咱今仔日的节目嘛，要直接过一段落了，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等一下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呢，下晡阁有咱四点文风文奇新闻快报，五点准时所来主持的街头巷尾，隆重欢迎你继续甲收听落去，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7: 啊，冰箱买漏仔？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怎检查？
8: 摕一张纸盖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的
1: 人生呀，人生，人生弯路走未定。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塞车，姐姐进来，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摊大头尾小老板，也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你好，我好，大家好。八空八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哦。八空八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八空八本铺文行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感谢大家。要点歌或者是要问咱各区的电台指定要帮问咱全部产品的对路吃路，今仔日10月7日哈，就是10月份的周年庆，咱的产品周年庆赠送一个月，感谢咱的乡亲，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啦，咱周年庆美容的化妆品咧大赠送，拢是6罐送一罐的呀，咱的药品部分哈，就是有诶3送16+2，咱的茶6+2。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那到安那上拢找文峰台南2141-8-2141-808，我波头的高雄的你的电话会记得加06 2141-8-2141-808。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今仔日是十月份哈，新的一个月开始呀咧。今仔日股市开盘走完呢，十月份的第一天好，咱的买盘收起起来413.36，打管指数48353.49，成交量8374.31，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630，卖出16630平盘安尼哈，八空八分破，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十月七日，星期四，农历是8月2日。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

那你政府讲好，那要发一万块的红包呢？明年就开始，明年哈、哦、目标，旧历过年以前就会当发送啊。行政院提出着普法，大细汉朋友、男女朋友呢，现金一万块。啊，立法院的就讲无啦，我总在节目时间就有讲，什么咧一万呢？按两万安尼啦吼、哦。但是行政院发言人啊，今仔这里在行政院讲，政府提出负责人全面性的 AI。按你全民来破到明年度，你在旧历过年以前都要和咱大家开免惊，吼、哦！你法院三读通过呀，总统也公布实施算计呀，所以你在这个旧历过年的时阵呢，阿德会当分到这个一万块，这个一万块原因就是讲。要和咱大家好过年安尼啦吼，这一万块哦，听众朋友，迄人无钱的人一万块吼，迄是救命钱呢。安尼啦，伊着有钱的人较好过来讲吼，迄一万块呢无痛无痒的着。但是咱政府的美意，咱总是嘛是感觉讲，因非常的用心，啊非常的感谢安尼啦吼。听众朋友，你敢没有开发电机，行川普都惊着呢，吼。咱一代呀、啊，住伫迄个阿联，吼、哦、阿联酋，迄、那个杜拜飞往去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9月30日，伊在空中类似劫机的代志，面对着这场惊魂的代志，美国总统川普特别登上了参与于最后的驾驶者，啊，佮冲入去驾驶舱呢，帮忙救起着飞行机，吼、哦、啊，好佳哉呢，规个拢安全。川普迄天坐立在迄个白宫，哈、哦，英雄的办公室，开出着迄个记者会，伊甲即个代志甲着以色列总理呢纳坦雅胡通电话，并讲哦，人客最后的行动真正是讲令人难以理的罪行。副驾驶可能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副驾驶威胁着迄个正驾驶，吼、哦，讲即台飞行机规个拢爱互载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有一个水共工的一个人客，从来唔捌开过飞行机，啊，做很少咧坐飞行机，啊，遮尼那衰，坐着娘娘哈，这台个飞行机啊，要载落去啊，一个从来唔捌开过飞行机的人，抓住了迄个操纵杆，给扭起来，在飞行机要对付以前的核飞行机，恢复了迄个兵备。这个人客家己知影讲如何操作飞行机，是因为常常伊哩咧看到迄个航空事故的迄个纪录片。川普哩咧讲吼，家己并不介意这档的节目，但是内底拄啊好有无好的代志。啊，就是讲吼，一个人的迄个机制反应都是最要紧的。较早咱的国父都有讲过，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所以咱碰到任何的代志，都是爱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嘿，这话是足好听、足好讲哦。但是你正经呢，哈、啊，那当着大代志的时阵的娘娘，凡事你都忘记呀。这台的飞行机，长在这个时间讲呢，拢是载人客174个人，大多数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官员里咧讲，副驾驶在咧驾驶舱内底刺伤着机长了后，气到要和咧飞行机呢，该坠毁。客机一度无到30秒内，娘娘急降，离在1.4万英尺。人客甲机组人员随后呢，冲入去驾驶舱制服了迄个副机长。机上内底两个杜拜航空人员接管来开飞行机，组织个客机安全降落。离在沙烏地阿拉伯诶迄个北部，诶或者是大布克，10几点钟了后，人客一个落落来安尼。以色列总理呢纳坦雅胡即天就即时呢赶来到迄个古里安的国际机场，甲着参与于制服的人客呢来伫咧见面，有总统来伫咧会面哈。实在是啦，足安心的就对，总统非常的关心啦。啊，其中一个人讲哈，吼、哦，真正吼、哦，惊到拢要乌暗行去啊！因为迄飞行机突然对降了后呢，受伤的机长就已经倒落去啊！吼、哦，啊，如果那是无有赶紧的，吼、哦，组织的副驾驶舱的人来压制的话，开始扭起着迄个控制的装置，飞行机真正砰一声。砰一声，170几个人命就真正乌有去啊！哈，但是讲
这个做水电工的人客阿萨夫，伊就伫咧讲，当时根本来不及了考虑了伤济，因为你的本能就是赶紧冲去，为着救你的查某囝、救领导的人，哈、哦，讲迄个塔克遐阁弄一空安尼，受伤的机长已经确定，这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公民，哈、哦，好佳哉，有惊无险安尼啦，代志发生了后，沙乌地。这方面的国家逮捕着涉事的副机长，以色列官员来咧讲，目前因的动机还阁继续来咧了解，航班发生的这个代志呢，真正是控制了哈，非常的机警，人讲死呀、瘟呀、命呀，一条命的时阵的娘娘，真正讲掉你在半空。

追讲就对吼，追讲讲来接管着飞行机，救着174个人，但到底有几个要相信？班机空中来惊魂，中美里咧质疑哈，这是不是哈？来里咧做着迄个假机啊的行动，杜拜航空惊团着迄个劫机，迄、那个人客机组联系。压制着迄个嫌犯，吼、哦！啊，以色列国防部长里来讲，这个企图要和人客里来对付的，哈、哦，这实在是呀、啊，真正无想到遐尼那单纯得着，吼、哦！迄、那个唔惊一万，只惊万二，万二的时阵咧断掉的娘娘，哎，真正就作衰哈，好家在呢。长啊，拢有救起来哈！八空八本坡多谢老师个，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导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八空八本坡，咱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全全部拢是咱的听友服务中心，八空八本坡文峰服务中心。

周年庆，北控北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今仔日开始咧大赠送，是今咧北控北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哦，三罐送一罐咧，北控北的办龙丸、永光丸、疏通丸精。

洗面的500元，赶快哦！听众朋友呢，买6罐送一罐哦，啊，8.8的面霜6罐送一罐哦，乳液6罐送一罐哦，面的平平哈，抹好袂平平安尼，咱就像乌豆该乌好过安尼哈，迄落1000的赶快6罐送一罐呢，也那2000的是3罐送一罐，是安那样啊？2000块的就是呢，因为金额较济，所以就是3罐送一罐。啊，听友你咧问文宏讲哈，啊，我那。是2罐的水当当的，啊6罐的金属丝敢袂当？何小姐，吼、哦，何小姐，要来去阿联联道中啊，喝着药房来给咱指定。我讲可以，你就是非得2000的送2000的就对，啊买6罐送2罐，安尼了解哈？未清楚、未了解的，你才拍电话，你来询问啊。另外，若要用寄送的，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今仔一件，明仔载到。啊，若来到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哦。

咱台湾是好野人，好野甲会惊死人。咱台湾人吼，有诶好野诶财富呢，冲起来到全球第五诶，每一个人差不多有594万吼、哦。咱台湾哦，每一个人哦有594万安尼啦。咱若是听众朋友会得过吼、哦，咱都爱更加爱珍惜安尼对唔对哈？啊，若未得过，咱来继续地来努力。咱都来里咧报告，就讲这个社会啦吼，二十几岁囡仔啊，怕死掉迄个二十几岁囡仔，嫌烦呢。讲是二十几岁呢，啊，死者也是22岁，嘿，原来都是为着10万块啦。今仔日吼，透早啊，都有一个少年家啊，啊，打电话甲警方讲啦，吼，这南马坑遮啦，啊，讲我要来去自首啊，哈，啊，我拄啊吼，打拍死一个人咧，啊，我即马吼，人甲车，阿娘咪要到哦，好，警方听一个讲，也要惊着，啊，是有影无影咧。

高雄那里在里会说无的男子呢，啊，昨暝七点外甲电话。打电话报警吼，啊口气呢非常的沉重，啊就讲吼，我无注意甲人拍死啊啦，我即马要来去警察局自首，死者甲嫌犯拢是二十二岁，死者甲嫌犯呢拢是有迄个诈欺前科，哇、哦、啊都一个来告名，啊就讲啦吼，讲我甲伊都有十万块的债务吼，所以才拿一支一公尺长的个热熔条呢，啊该说说说是安尼啦，但是啊，这个代志唔是这么那单纯吼，讲、哦、高大生里咧讲，迄种条啊呢，说是未说死人，顶个是伤痕累累尔尔，除非你家偷药啊，除非你用药啊回家，食甲唔知人啊，看你是安那样家拍的。张南的阿公甲阿妈、老爸老母今仔日下早起来到殡仪馆认尸，靠甲肝肠寸断，因为才打二十二岁尔，哦，阿伊伫站卡地讲奈安尼啦，社会奈变甲安尼啦，这敢够有天理？我心内的看啥物人会当帮忙我，啊，我的囡仔敢够会当转来？这些问题拢未当得到答案，互相拢已经行介远啊！啊，有那讲有那吼，目屎咧，安尼一路里咧滴滴哩在迄个涂骹。死者阿公甲阿妈、爸爸妈妈今仔去到殡仪馆来认尸，看完着迄个囡仔冰冷的模样了后，才吼人讲再也忍不住，靠甲关墙寸胆。哦，阿囡仔老母在里咧讲，较早吼都讲甲囝讲，讲吼要出社会爱注意哈，啊也要通保护家己哦。结果吼，这个囡仔啦，拢唔听话啦，安尼啦，安尼好啊啦，人少就行，人少就行，安尼啦，人坎唔行啦，安尼话啊，鬼坎那咧哭哭行啦，行啊行，行到无命了。天哪，老母在里咧讲，我心内也苦，什么人会当帮忙我？

我的囡仔敢会当倒转来？迄落痛苦，亲像是大水一般的，吼、哦，淹过来，无处而来安坑，只有不断来你咧哭，来你咧占着迄个脚底安尼啦。老母的悲伤，老爸的痛苦，阿公阿妈的心，吼、哦，拢安尼结归完呢，所以一直你咧讲，哈、哦。这天阁有天理，我感觉这个宝贝孙儿呢，小孩哪有变款啊呢啦？这个问题拢未当得到答案。一家伙要互相扶持，互相行行行。哦，你砍我，我砍你安尼，除了好以外嘛，唔知影要安怎。阿公对吼，这两个囡仔头家啦，这两个囡仔头家，因两个囡仔哦，拢是立在迄个宽利的车行来里阿咧上班。哦，啊，宽利车行的头家是安尼讲，阿公搁一支长长透五楼。这两个囡仔头家啦，吼，机车行的头家人就找来到家啦。两个人拢是店内底员工，吼、哦、啊，下早起呐，这个机车行的头家就咧想讲奇怪，啊，这两个囡仔奈拢无来上班，还是咧变什么咧玩歌手咧？结果你啊咧想无的当中，接到警察的电话了。这个机车行的头家。啊！接到警察的电话，总安尼戆去啊，讲哈，是有影无影安尼啦？哦，啊，迄落机车行的头家就讲啦，讲这男子吼嫌犯来工作已经一年啊，啊，迄落死者是打来上班尔，上班一两个月尔，平时的相处拢无发觉讲因两个有债务啊，一直加加讲脏啊，吼、哦，要上班的时阵，两个人拢无来，啊，佫找袂着人。迄暗的七点外，张南的老母亲亲就找来店的门，吼、哦，啊，正伫咧雾沙沙当中接到警方的通知，才知影讲，嗨咯，出大事了。头家在里咧透露，平时的车锁匙拢藏伫在店内底下的白房，无人驻守了后，后车厢再运着迄个大体轿车，正是伊的车，无啥无代志吼，啊，牵连着这个命案，啊嘛是感觉足无辜呢，心都牵着头家的车，啊车的后边吼，佫是爬着迄个尸体，啊头家讲，啊我来接水。这个命案就是昨暝九点外，昨暝七点外，吼、哦、一通电话卡你要分局的电话，另外一头的电话就紧张啊，就讲啊啦，我吼、哦、无小心把一个人拍死啊啦，啊，即马要来去分局自首哈，这突然寄来的通知。哈、哦，这个警察讲，嗯啊，这是真的啊，假的安尼呢？嗯啊，听这个声音，佮敢那真的呢？吼、哦，无时间通反应，含要反应的时间嘛无够。好、哦、啊，这个警方啊，哦，神经线都变好作案作案咯，动员着警力来戒备，一直到站的十点外，一台乌烧的轿车，慢慢开入来，离在这个分局了。开车入来，是警方唔知影讲车的后斗是底尸体哦。啊，这台车开入来，自首的背后，哈，真一个倒后的迄个尸体，即马个掀起来看讲，哈，啊，这个尸体是倒后的，哎呦，啊，佫遮少年安尼啦，哦，少年家啊，啊，身躯个看来是有一条两条红色迄个血迹迄个现象，但是迄个头壳呢，明显有迄个钝器的外伤。哦，那安尼照伊讲的都唔对啊咯。哦，郭大成讲哦，迄、那个钉条未摔死人啦，一定有家偷药来啦，啊，无可能安尼。啊，但是警方伫咧看呢，讲伊的头壳那是凹，有钢条的现象。两个人是二手车行兼着洗车场的同事，两个人拢有诈欺前科。嫌犯初步的伫咧讲，啊，都为着十万块。诶，迄个债务安尼啦，啊，所以吼、哦，未堪执行，未堪执业安尼，啊，到底你得讲个清楚，哦，是伊欠你啊，你欠你安尼咧，人讲冤有头债有主，哦，啊你。要该讨钱，你最主要呢，就是要讨你的钱回来。你伊的命，你无可能要去该收拾。但是咱这少年家啊，吼，真正意气用事啦。暗暝呐，滚起来吼，滚几下脚对唔对？
啊，娃娃撤手就拍死人啊啦！伊都无想到讲，我是要来甲你讨钱啊，唔是要爱你的命。但是迄少年家啦，迄门啦滚起来吼，吼吼，你都唔知影，都挡袂掉呢。袂掉，安那伊就讲啊，啊，我都拿一公尺长的迄落热熔条，都该梳理呀。哦，啊，凶器已经弹脱角啊，警方目前追查着气象。实际犯案的经过，不是你说了算哈，唔、哦、是讲你讲的就照算得着。这都安那，这个破包严死呢？这个严公六界，六界提落药啊无呢？迄阿公阿妈吼，拢哭到死死昏昏去啦。恁问讲天哪、啊，咱的社会哪会变安尼啦？这个社会啊，敢够有天理？

当然啦、啊、吼，这个死者确切的死因，犹太着抽丝剥茧，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高雄凤山区的天兴街一大名客家厝，搁来传出着迄个孤独死。昨暝八点外，惊出着一个55岁姓柯的男子倒立在客厅，尸体发乌，搁生酒虫，初步排除着外力来介入。死者有食酒的习惯，这侪人发觉讲奇怪呢，因这个弟弟啦，两天内拢无出门呢，心头一沉啦，家看，搁再来联络着迄个三弟啊、三弟的着，到底吼，哭哭哭哭。开始呢，来你咧找人，上门找人啊！结果你家看呢，硬看看呢，开门的结果是咱足无想要知影的结果。不知影结果又是奈何，实在是太过于无常哈！55岁细苦的男子已经无性命了。啊，都一天两天无看的人啊，吼，啊，都是大事，都讲奇怪呢。阮这个小弟啊，吼，那拢无咧出门啊，那拢无看的人呢。死者平时都是孤寂、孤单啊，老人啊，啊爱食酒的习惯，离厝的排离第二个。哦，啊，迄、那个大姐发觉讲死者两天无出家门啊，感觉不妙，即时找到那个另外一个小弟找门去啦。啊，一开门了后，哦，尸体拢发乌安尼啦，真可怜哈。听众朋友，咱这人来客去，亲戚朋友五十，拢爱保持着一个联络会较好哈。啊，熊熊哦，那一粒星，那许无语哈，你的心。

0: 进广告。808的金四十是金的哈，周年庆开始的大增上是金的，808的金四十，目睭若无好，搁照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照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模糊生涩，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阿母啊目睭耷耷的，像个眯眯眼安尼啦。尤其是迄个血糖糖分也悬的，目睭耷耷黏黏真艰苦，影响着你的视力。甲咱食食金的808的金四 C 的金四 C， 头前一只乌鸦乌鸦，无论是大只细只，拢着甲你安尼硬硬起来，较袂安尼关机哈。咱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哦，咱是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内底有成分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稳定血糖，血糖那四 C 目睭着金，是金的呀、哦，808。金四十买六罐送两罐哦，咱的周年庆在大增送啊！808的办利用完来吃主因重用理性果药剂金用，专治你筋骨的酸痛，补心果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买大罐的较俗，600粒装2000钱两点卷。808的办利用完，咱的老爸走路骨骹床头的酸痛，啊一个腰错存袂得，迄较早少年拢无保养，那不是运动过头，就是劳吼，劳动的劳，劳了伤过济，啊吼，咱这艰苦囝趁食囝，爱趁才有通食，问题是身体拢无伫咧调养哈。咱人啦，100岁无可能担100斤，到了血头啊，哪有啊？呜呼，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呢，拢未好天，真正要困、要倒、要坐、要徛，拢未自由，拢会痛，痛尾椎、痛两骨的，食咱808的斑利用丸，啊，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808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808的疏通丸，808的清肝明目丸，过心过肝过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808清肝明目丸，啊加味欢笑丸，你食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路哦，要肝心气血不足的，拢食咱808的加味欢笑丸，加味的欢笑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呢？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吼，就是补肝心、益腰脊、杜酸痛，肝心气血不足，头晕、头晕、头痛，病病憋憋叫，甲咱食808加味反下丸啦、啊。捏荷山专门科，咱是捏荷山基本。808的新荣新气丸，吃好对当，吃好对，看样一道干人往高接。808的新荣新气丸，温馨化气，利水消清，新荣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吃咱808的新荣新气丸。今仔日呢，有一个石头的叫啦，叫阿伯去李赞行的进入药房买咱808的新荣新气丸呐。咁本来我要买几组的呢，我那去讲啊，得提一罐哦，啊，今仔日过来提呢。新荣新气丸，今仔日闹周年庆咧大增送啊！一罐无嫌少，一组无嫌多，因为哈，送礼拢是假，对唔对哈？啊，买咱808本铺的产品，一定爱甲咱指定是发个发的808的啊！
1: 我介绍伊袂你听啦，啊我介绍一下，啊你唔讲咩，啊两千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迄落个啊管唱两管
2: 啊
1: 恁，
2: 系啊我管六千啊，你蔡代文嘛，
1: 嘿嘿，
2: 啊好，
1: 你即摆甲我记，我会肯定来参
2: 与。啊你讲你蔡代文的，你要甲我弹琴，有影无咧？
1: 嘿嘿，系啊，啊即摆我去找伊咧看，我讲可能讲吃了变慢咧，
2: 啊伊啊，
1: 啊伊咧看我的皮肤抹掉足好，
2: 哦是啊。
1: 你也当上一罐如意的面。
2: 好啦好啦好啦，你介绍的我拢好。
1: 哎呀，阿姨做欢喜，我来讲你安尼嘛，袂贵爱做啦，做好我都爱
2: 做，
1: 你
2: 也
1: 做久啊。
2: 啊你好。
1: 我来讲安尼啦。
2: 哎呀，我今仔日明仔载就到啊，明仔载就到啊。
1: 谢谢啊。
2: 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2: 结棍啦啊。
1: 好哎。
2: 我买一组200元啦哈。
1: 哦，半两万一组，四罐。
2: 啊，买迄个一罐。 行气丸一罐吼，阿个啥？
3: 还没涨啊？
2: 阿再送一罐行气丸。
3: 阿个那个，我二十点跟你换一罐
2: 金树西。
3: 嗯，不是啊，我那食放掉的啦。
2: 哦，跟换一罐行气丸，好，你食高粱的。
3: 好，
2: 好。
3: 啊，
4: 你好。诶，不弄了。
2: 嘿，我不弄来，你好，你好。
4: 哎呦，这是。食金丝丝，就迄时迄个食饭前啊，上饭后巴落。
2: 拢不要紧，饭前饭后不要紧。
4: 拢不要紧。
2: 嘿，不要紧，不要紧，因为这是骗的，无所谓。
4: 哦。
2: 好嘿。
4: 好。
2: 再见，再见。
5: 八空半啊。
2: 嘿，八空半。
5: 再见，那个三罐用破骨锁。
2: 哦，破骨嘞。
5: 三罐啊，两罐盖锅巾。
2: 好嘿，好，你什么名？
5: 五色姜，
2: 五色姜捌食过无？
5: 捌。
2: 啊，好，大二队。
5: 大邱。
2: 大邱好哈。
5: 双击大邱夫。
2: 啊，安尼怎样？五色姜安尼大邱好，明仔载就到。
5: 一罐。
2: 好喝。
5: 先两碗一罐。
2: 好喝。
5: 啊，这十八几位啦？
2: 金寿喜一罐。
5: 对啊。
2: 好喝，阿哥啥？
5: 三罐加一嘛吼，
2: 嘿对，三加一，要不上上，再上一罐金树西啊，行气丸。
5: 用罐啦。
2: 好，啊你来补七八下，你来。
5: 留意。

康百本铺独家提供，周年庆百康百本铺全部的商品来你的大奖上哈。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奖上。第二，马黛茶，马黛茶一罐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七克啊，清理娘娘哈，加料加量加中版的，芬芳美味可靠马黛茶哦，消暑止汗呢，和你新陈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迄个柳生血糖血压配置的，拢个咱啉马黛茶，生丁剂可消毒你的疲劳。听有热噶吼，热噶吼，拢真正安尼啦，心功火到胸坎八八十针呢，热噶麦饭拢食袂落去呢，马黛茶你来解啉消暑止汗。咱即马吼，听众朋友，迄个油啦。吼、哦，油的物件，咱拢都是爱小心。不管是好油歹油呢，咱若饭后马黛茶，你着家己来消辣。马黛茶做药用，佫更加好，美颜养颜更加好。马黛茶，马黛茶哦，周年庆在大奖上，啊六加二。八空八的底少散，双下轮熬过单点过细胞，少钙固那少未好，好几多冷少热少乌白少，迄拢是有较难嘛吼。啊有诶一种诶，就是感冒少，囡仔遐巴力少，咱诶底少散过细梗，含迄阿爷有新诶大多诶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底少散啦、啊。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为做为文，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宽肠通便的八空八的便为善。变安着你的胃肠啊！你若做个欲吃生的啊胃，不管是都安尼缩归完的，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倒上卡上，无出去通去补物件啊，拢用吞的。哇，迄胃吼，你明仔着发炎啊！有一种的，就是慢性病是大年人，长期西药啊，一直伫咧吃啊，害咱的胃、胃肠、胃壁。胃黏膜拢爆起啊！甲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和你好消化哦。胃肠、胃壁爱家顾好好，啊，食物件才会吸收。咱的胃肠啊，烂烂吼，啊，面黄肌散呢，迄都是歹消化，胃肠拢无力咧吸收。胃用门杆菌缩归完呢，拢食咱八空八的病胃散哦，八空八。并为善，速度管够好用，这关系轻易娘娘啊！周年庆咧大奖赏哈，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台南2141808 2141808，我拨头卡手机的你的电话机的加空了。

空八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周年庆，八空八本铺全部咱的商品来你的大精上。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好做后到安尼啦。那是亲戚朋友五十买招来到，迄落跌大错的，啊，拢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手听。台南214-8008，214-8008，迄落六罐送两罐，六 K 啊送两 K 啊，三 K 啊送一 K 啊，拢感谢你。

他有咱多阿德里咧讲一个查甫人吼，五十几岁尔爱食酒，啊两敢无出门啊，啊迄个大姐感觉奇怪哦，惊啊都招到迄个个另外迄个小弟较细汉的小弟都来看到着，吼、哦、啊一个看尔哇，另外这个小弟哈，人已经袂顶袂当啊，奄奄一息啊，一个是咧孤单老人的孤独死。他这边有一个人孤鸟插人群，孤独走完人生最后的一里路，唔定是安尼尔。高雄桥啊，东区的农场啊，一搭的杂草啊的所在呢，杂草哦，吼、哦、生个吼、哦，拢转转草啊，遐有一个角落，奇怪，飘出着迄个阵阵的草味啊。

这是来自于一搭风搭状态下的大大体，哈、哦。啊，都风啊，拢一直伫咧吹啊，啊，日头伫咧下，啊，迄、那个尸体已经变为了大去安尼啦。恐怖的，就是面目全非，出现流满满鲜花分家，你家看起来边啊吼，也有迄个钉啊、鞋啊、后些研究家看心情呢，这个就是呢，像咧龙牙安尼啦，吼、哦，伊个三顿呢拢离家，住离家可能就一段介久的时间啦、啊，啊，远远的所在哟，有一台下迄个奥多麦啊。这台的奥多麦啊，比较着资料，家看起来死者可能就是六十几岁一个姓苏的男子。伊的前某接到警方通知了后，请南下来认尸啊。这是昨日来接到民众来通报，讲吉啊头区的农场农户发觉了一具的大体啊。警方呢唔敢怀疑啦，即时派着警员到现场来看。啊，一看了后，这个大体哈、哦，已经是变为了迄个打死的状态呀、啊。啊，因为外观暂时呀，无。好多汤里的病人呢，即时封锁着现场，通报着鉴定人员，现场来勘查，现场是无打斗的痕迹，初步排除着有外力的介入。哎呀，这要如何是好哈？伊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大尸，要来找人啊？这是要如何找？这个是谁呀、啊？严重着兴奋，哎，实在是无法度伤透脑筋。啊，警方着四周围哈，因为迄草啊有够悬的啦，像迄人的腰安尼啦，啊，看看有什么挖哥可以当来破案无？啊，有什么新的消息？哦，哼哼，该看去该看，有啊，这一台奥多麦啊！嗯，所在是在奥多麦亚照着伊个车牌个号码资料解看起来，死者就是一个六十几岁岁数个男子。现场满满生活痕迹，内底吼有迄较后时啊，钉啊、鞋啊，用迄个篷布、大布篷安尼吼，简单像咧露营来做着厝尾顶啊。显然就是讲这个岁数个查甫人啊，你在这个荒郊野外所在呢来露营，已经孤单着一个时间啊。啊那安尼讲，三更半暝。吼、哦，无风诶，听众朋友也无电风啦，啊，无水电，暗暝烧鸟，啊，家己一个人，你而且是要如何哩吐过甲天光？听讲这个苏南有慢性病，警方目前已经联络到伊的前某在台北南下来认尸，详细死因有待着检方里来厘清哈。一个是一个孤独死的一个老人，孤独的老人啊呢，听众朋友，为何呢？要甲家己过到遐尼那凄凉，咱真正拢想袂晓，吼、哦、有家庭啊，有卡手啊，咱得爱好好甲咱岛的人吼、哦、斗阵来生活。唔通家己一个人孤苦无依，以世来计决，隔离着这个世间呐、啊。啊，真经咱唔是足够哦，辛苦病痛无人知，你在风高野外啊，辛苦病痛哦，安尼要安怎啊？就像变安尼啊，变为了大风儿的尸体，真正讲悲哀也好。人吼、哦，听众朋友，我的就是爱有迄个活动力。人若是失去着迄个思想的活力，就是咱无灵魂的一个行为；失去着行动上的活力，咱就是属于无能力。无能力以上呢，你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家己想家己着哦，安尼以世计绝，实在是讲无必要哦。

干巴南归去，和你用个骨锁来固你的骨，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的脚徛会固定。哼，一关是两千，周年庆咧开始大增上啊！每只骨脚大乌骨关节骨骨咧，八空八和你用个骨锁啊，八空八咧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咧钙骨筋，和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安安困，先困到底呢？食八空八咧活力好眠，八空八咧。大生机贴有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六千一百块。买合作的佫加上五百块的洗面霜啊！啊，即马周年庆，全部的产品拢伫咧大增上，多买多增上。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只爱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家己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本宝、明辉的生听一部。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千波精，咱的加速酵素，用这哦，唔免跑免啦，免讲遐，非常方便。咱这个尊贤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问该上者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新历生日换算古历，古历换算新历，开讲要点歌，要甲进行做欢迎。需要着咱的产品，买着感恩，甲恁感谢，大家赚着健康。规套当进行无休困，每日子都要比年纪要比亚斯敏者耐。百礼拜这里同款拢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姐姐。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相背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尤其是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价，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用价底价价底价，其实我们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应用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保障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一天一粒非常好用。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粒做 B 他们 D 属于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较好。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骨了背起来，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稳定大事，在在在别人铺铺啊，更加流量更加了灵。关心条朋友，千万爱做注意呢。唔管几位走路，赶快来注意哦。厝内底咱啊讲过，要囡仔趁热时哩，打千古悠悠，骨骨修修，该换一换。身体甲顾健康，走路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兵，轻松了背楼梯。一罐两千块，年生烟正解完了够赞。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还买能赚两千块，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解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成分这 Q 店的泵浦正降温啦，茫搁等个冬天啊。即阵啊呢，热爱寒好滴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爱甲补充啊无你出门一个锁匙别给你扎手机别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再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啦、啊，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有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1罐，现买你现赚。啊，当然是总能做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该有的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盏花、绿灯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加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咱的计划请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用功啊，早一粒，更加需要早2粒。当心办啊，无要紧，尤其咧关头灯吼，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计划请你管好掉，真正赞的，咱有需要啊，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好啊！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水价就感觉一罐2000块，三罐同款加一罐，一组4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价数，国际 ISO 呢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不用跑，不用跑，不用跑，非常方便的，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行的价数你若赶掉，让咱讲掉是有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哦，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哦，亲像马豆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豆，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好穿衫。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拜二顺的素食的清气有够好用，准成的价数，一个一千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无负担的哦。大家啉有够好，这你家啉真正赞哦。尤其秋天季节要搞要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对来较话，活化元气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全套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拢总会当做输赢。无糖的燕窝你看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对家己较好个，要啉啉较好，食较好个哦。无糖燕窝，赶紧家啉。咱有需要蛋白质的加蛋白质、氨基酸，最用心的蛋白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
青春的美丽，用眼美容啊，珠宝强身啊，日常营养补给上盖赞的啊，纯度悬，甘量悬啊，品质好，口感好，佮有选你真正好，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安尼当天一到，秋天的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嘛，啊，当然口罩挂一个更加好。无糖的五等级的干碟，一克啊，六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加准先吩咐，哦，准先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22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初，今天星期四，新历到10月份，咱就讲过，这个月度31天旧历，来到8月21日。今天算无新历小土地，日子算嘛真好真顺吼。不过今天你嘛是天下的哇，各地庙宇开起勇将，中央都天团，人客客客。天下给你拜拜好日子，我的明仔载是来个新的10月初的拜公，古历行到8月22日啊。明仔载算基于你属土的日子算嘛普通适合，这次拜拜出外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立处做灶过窗搬处，所以明仔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时这个时辰，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念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步行的时辰3点行到这个5点，拢做明仔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上头的4岁到64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说，从天跟冒这包时，明仔去5点，今个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这礼拜你可能算袂歹啊，吼，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根据咱中央气象署所指出，后礼拜第二波东北季风，咱有讲话温度会大降，北部可能下淡春。18度，我所以讲，要中北部爱注意穿较少、脱较少。即阵整个咱台南市阁有差不多30度左右，山区小可咧落雨，乌阴乌阴卖注意，出外注意安全，山区无代志卖去。不过今仔中昼时啊持续炎热，注意风暴补充水温站，温差会较大。明仔载咧变天，北部会先较转凉冷，后礼拜阁较冷。完了，南部当然早咪透风啊，小怪较凉啊。而且天气温差愈来愈大，大家保重身体哦。第二波是后礼拜拜开始较强的东北季风，气温咧降落更加明显哦，爱注意哦。咱台湾现在即嘛是东北季风影响尔，看起来太平洋上各有一个风台，有一个风台叫彩云风台。持续的增强当中，但是对台湾无影响。来个风台要形成哦，离太平洋个另外一带型系统，敢会变成跨界风台唔知道。不过希望是拢对台湾无影响啊。要出国赶快拢最晚办消息。好来，过几行情也拢总收盘，小可有去。

去413点，加权指数48853点，成交量8388亿以上。好，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有风险，谨慎小心要做注意。好啦，黄金的价钱今仔个小可薄薄60块，一千黄金若要买16600，啊你若一千黄金的卖金仔店，哇，剩15600，哦，所以讲最近金仔市就无讲遮劳累啦，有较落淡薄啊，我、哦、当然投资拢爱小心，我拢爱做注意。讲到今年，今仔日阁是天赦日，甲旧历过年之前阁剩一天哦。啊，今仔日第二天啦，啊，当然后壁阁一天。啊，不过天赦过日一年当中5-6天啊，只讲无一定，下当来参拜上好。听讲今仔日这天赦日是立秋以后头一个天赦日，阁拄着啊旧历哦。古早人咧讲吼，哇，祈福转运的好日子啦！要求桃花事业、财运拢总会当安尼参考。不过，感谢万神万祖、万灵也好，感谢玉皇上帝、天公伯也好，一定爱先忏悔、爱反省。人拢有过错，只是爱改过啊！我、啊、所以讲吼，会当拜拜。拢先来忏悔反省，无去庙里那无要紧，咱厝外口面向东边哦，双手祈求啊，仰上帝天公伯啊，万神万祖万灵万物拢来原谅忏悔，安尼开运下做更加好。哦，当然拜拜就好，啊，有人要求到这个姻缘，哇，求桃花嘛是会当拜。今年的天赦日6天啊，今仔日1天啊来，过了过年前个1天。哦，会当参考，啊，那阿伯拜无紧，咱厝外口面，咱就讲会当拜拜，诚心来祈求，安尼上介好，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的 AM1071 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到拜六，每天的报告点正到七点，连续两点钟的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到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也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免费的生听一部，进行的721轻松的爬楼梯，那都姊妹另外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家属无同的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需要着进行的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你爱带回家。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跟神准哥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准行几套单无休困哦，亲自给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带来探健康，带来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个秋天，同款个风台哦。拄则咧讲这条彩云风台是轻度风台。这今仔透早四点外形成，这条风台伫关岛东北边，叫做彩云啊。啊，彩云风台是要对日本过哦。哦，你若要出国去日本，注意安排消息。哦，未来可能够有咧带新机器也形成，但是啊，希望对台湾拢无影响。好来。中秋节连假，咱来拜访大家哇！等故乡哦，一段过一段，大家过来团保重身体。啊，接触的人就足济啊！我一家伙啊，哇，含嘛啊，了亲朋好友啊，大家小聚哦，哇，规家伙拢甲人个流行啊！嚯啊，规家伙拢得流行感冒，口罩挂一个啊，勤加洗手哦，注意个人卫生啊！有风下该住爱住，今仔十月初。新的一个月十月份啊，今仔开始住有风下，流行感冒甲 COVID-19 来讲新型冠状病毒这个风下，我开始会当住。公费免费的该住爱住哦，咱的长辈、小朋友、生囡仔，当然该住爱住。抵抗力较差啦，三保身体、慢性病、病患拢同款。是安怎会提早住呢？因为这流行感冒有风险，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险，不管了任何有风险拢是安尼吼。住了咱体内以后，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比如讲一礼拜、两礼拜到抗体啊，安尼才有效来保护咱啊。所以讲哦，这流行感冒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险，赶快即马甲住爱两礼拜，才有抗体。未马上有效，所以讲爱提早住是安尼哦。啊，你如果出国，啊，不是咧走外口面，医生嘛提醒，两礼拜空窗期你先住啊。两礼拜以后，到保护下即个算讲吼，会好过啊。啊，若要出国，啊，你就提早住。哦，啊，当然是安尼，所以讲提早哦。开始要冷啊！啊，对中北部开始寒，礼拜拜开始会凉啊凉啊冷。啊，咱南部是搁阿袂讲会冷哦，但是嘛是要注意啊，温差大大来变大。啊，最近的冬天就到，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下来。咱台湾向美国要买着军事武器，啊，讲买着讲 F-16 个战斗机啊，叫C型甲D型的。哦 ，ABCD 这 C 甲 D 的对吼 ，Black 诶，七十色的战斗机啊，头一批，来几只？来两台啦，哦，来两台啦，对美国德州飞往着夏威夷，哇，啊拢无消息，啊经过六礼拜，今仔空军司令部嘟嘟只暗头啊，发表着媒体通知。宣布头一批两台 F-16 的战斗机啊，明仔载上午来飞来咱台湾的台东志航的基地空军基地，开到媒体当来翕，哇，两台先来，到底买几十台啊？即马来讲两台先到，哦，战斗机啊 ，F-16 袂歹啦，啊，就要来，我员工哦，战斗机啊，新型的较好用啊。会当卖用着啦，当然上好。哦，开放大家翕相 ，F-16，我的战斗机啊，我、哦、明仔载就到两台哦。哦，希望买只军事武器，当然啦、啊，会当赶紧交货啊。美国即马足欠只军事武器的，家己咧战争的战甲已经歪了伊啊哦。当然啦、啊，希望来个用起来，茫讲我二手三手的啊。啊，当然是卖用着上好，世界和平，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俊生给你推荐介绍，俊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和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Z Two 玻尿酸，加袂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了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了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关掉。尿尿点个柠檬酸钙，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进口原料真正赞。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厝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心，行路千万爱做准，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较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进口原料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那多几枚，高单位都无臭味，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这 Q10 喷雾正敢有咱呢。啊，即阵就赶紧啊，规套当爱水，你无等到个秋冬吼、哦，较来寒。即阵来寒滴啊，银杏银杏，零号号袂个再安冻冻，单三甲红景天咱来补充。八关落去，八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好着，较袂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1罐。现买你现谈哦，一组2组寄过做检查，数字会讲会着，数字会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要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规套当应收过多，大鱼大肉买菜甲。海山雷霸雷啦，分酒卖过量，油炒淡咸淡口味，小可理智，保重身体。行个杂个钱个当然哦，爱小可理智来控制。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尤其少年人更加关掉。循环就好啊，真正就有够好。啊，那准成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个成分，随食随有感觉。三酸聚花青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你不能规早当一定爱使用 B 群的食。另外，正寒着，还是囡仔小朋友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能量。规早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一支手机啊，顾几间，顾因无顾模拟头同款。另外，真有需要，早暗能量，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哦，要规组拢甲准成定哦，加好了后你带回家。啊，若准成的加数。一天一粒，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更好用，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一天一粒，非常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亲像马道同款，青春而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外销美国、日本啊，两天以上无排，咱来看下对啊，尤其啊，咱这加强身份，零脂加速，你看这零号，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通通有，准成的加速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快甲准成吩咐，赶紧看下对。啊，那这无糖燕窝，你逐天啊啉更加好哦。顶级的燕窝，高级的燕窝，咱这无负担嘛，无糖的嘛。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以后咱的爸阿母孝敬咱长辈上介好呢。广东家己食佫较好呢，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好处多多。日常补给的营养有够好，
用颜美容青春的美咧，纯度高，甘凉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这营养价值高嘛，好处多多啊，做你家己嘛。尤其咱长辈有需要，这蛋白质、氨基酸通通有，这是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硬核、硬核酸，每日每时各种体质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他感觉恁有够好。娃娃玩具更加好，较袂讲啊！冬天一搞，甲人对流行，我当然口罩爱挂。咱顶级的无糖烟火，你带回家，一克啊，六罐装备，八个瓦一组，3000块，赶快甲进行换付。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即卖人真正恐怖，恐怖就恐怖。这里啊呢，圣公啊，高雄市，开22岁，那么给哦，22岁少年人了。啊，因为伊赶快你讲的同事啊，赶快22岁了。啊，可能有金钱纠纷，欠伊10万块，为着10万块。啊，结果呢，这22岁细胞的男子怎哇，用个塑胶条啊，吼，人个粘物件的塑胶条，哇，迄真正恐怖哦。你粘物件，迄个塑胶条啊，呢，热熔胶，同爱伫家己的朋友讲，讲一个哇，无命。经过12点钟以后，车开的去派出所自首。原本这个凶手一度开车超过300公里，往返着台东，是毋是讲啊？反正迄阵人已经拍死啊，想要甲等伊山顶啊。即马检察官警方的立场当中，不过已经自首，为着10万块的债务，我人要讲啊，无命。才20外岁哦，为钱讲多性命，争咯钱咯，当然拢爱用讲，爱协调爱沟通啊，嘛无必要讲话人安尼，你看，拍甲无命，真正恐怖。好来，食毒开车，啥拢未惊，阁有啊，真正恐怖。啥济啊？你讲我台湾若无兵营哦，一般滴个公务人员也好啦，警察人员也好啊，执法人员好，拢赞成啊，包括医生、护理师嘛赞成啊。还不时帮我顶医生、护理师，你病院咧哦，大家嘛是辛苦啊，但是嘛讲我赞成。食毒的人太济啊，毒品太济啊，政府哦一定要改善啊，啥拢未完哦。恐怖、变形啊！好、哦，咱所讲哦，遮呢大多数80%以上的行业的人拢赞成啊，爱有变形啊。哦，对这食毒也好啦，抽毒品也好啦，残害国家的人也好啊，看，一个30外岁细汉的男子。安尼，你个家家食毒，甲30外岁大人哦。隔天透早，竟然挂着一个伪造车牌，假车牌就对啊，假车牌哦，有咧杀，你帮我顶有咧卖头卖，了着判重刑爱哭起来。啊，挂假车牌，阁是一台哇名车呢，BMW 的呢。安尼上咯。经过咱台南市南区的水沟社甲新兴东路，这时阵吼，这路口，哎，违规啊！啊，就倒弯。啊，警方看见哦，啊，这台车奇怪，要甲拿走啊，要甲零检一下，哇，拖咧弄啊，才有警方约啊。啊，结果警方搬查的时阵，佫发现讲，哇，车内伊有毒品啊，赶紧叫落来，毋配合。拖咧伫乌白弄啊，个弄警员啊，个倒离鬼啊！好佳哉，到个警方啊，连续开3枪，毋是要断即个歹徒，食毒即个人是要断伊个车个链啊！伊甲停落来哦，爱用撞个啊，结果嘛杀掉。食毒品开车实在是足恐怖，杀拢袂完啊！啊，即马法官甲判3大罪嫌。伪造文书啊，假车牌啊，食毒开车啦、啊，包括妨碍公务哦，拢总啊，判一等8个月。爱情来执行啊，食毒的吼、哦，该关来关，关到过规个台湾的即个看守所啦，加加加讲已经拢满出来啊，是安怎一个台湾毒品的遮济？政府嘛爱反省爱检讨啊，我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有点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有无？进行的汽油已经上了背楼梯，奈纳多基酶高单位波草皮，另外请个保证。进行的加速，咱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个指教，门槛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说。所进行任何的产品电话归工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好。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贤甲咱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大秘，轻松的爬楼梯。去中甲做伙真正赞哦，一工一了安尼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楼梯嘛轻松，骨质肌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我提早做准备，也就是俊贤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哦，关好钓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身体咱家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当风晒无问题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后背不时螺丝叫灵异哦。俊贤的七合一，赶紧带回家。完了，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培养 Q 天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味，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大家爱补充。好、哦，甲未出门者，无锁匙，未给你查手机，也未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再补充掉，真正有够好。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2组食过做检查，数字讲话之后，数字水起来有够好，赶紧带回家。后挂几组讲同款甲准循环路。隆重给家好的家兄弟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随着是有感觉。如电的叶黄素形素三生智慧成素金剑灰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葡萄籽甲牛命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差不两粒。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你看到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同款现赚。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规组同款给咱订。两罐一块清两罐七合一同款一组三罐加一罐。通通带回家，各位驾驶用机，好你教，好你导。准先驾驶，一缸一粒就可以。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一直咧升级版本真正有够好，一缸一粒就可以，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过行，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纤维，这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白汤，准成的假数，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即摆出百岁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髦都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有够赞。也就是准成的假数，你带回家，搁再安尼加强升温，灵芝假数你看才灵好，努力个假数。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通通有两天以上无白日来赶掉解决多年问题真正好用准先加速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赶当的疼惜家己对于家己较好的买饮啉较好的大家拢辛苦整套都不能吃糖吃甜不能吃太咸不甘去吃补的都总有需要每天喝有够好咱所需要营养素在这两倍质氨基酸燕窝燕窝酸不喝不喝各种体质可以使用嘛水溶性的两倍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每天喝用氨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主播强心有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高嘛，有够好啊！好处多多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啊！未到冬天一到秋天，季节刚好刚对流行哦。口罩爱挂，一盒6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哥，好、哦、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准新规套，但无休困，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日日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着讲，这中央宣布，对明仔载十月初二开始，这个月的十月份啊，家庭咧用的石油气来讲，汤蒸压缩，包括工业咧用的、车业咧用的压缩，拢无调整。啊，汽柴油无调整啊，这个汤蒸压缩这个月同款无调整，我爱上好，卖调整上好。好来。中秋节连假单一天，共有430个人冲入台大病院挂急诊，这是北部台大哦。啊，这医生包括台大病院院长说，伊中人了，表示讲，哇，急诊的一天430个啊，是台大病院从来毋捌看过数字咧，惊倒人。好来哦。后礼拜个上班四天，上课四天，各位三天连假，国际拢会安尼哦。国家国际团体来个台湾庆祝中华民国115岁，台湾安尼生日115岁哦。后礼拜十月初九拜五，十月初十国家生日都拜六，哇！国庆典礼个闹热滚滚，全台湾。部分的管区拢会升国旗、唱国歌啦，我阿伟管区的。

哦，啊，当然咯、哦，国家的生日，过三工年假，我人了够足济呢，啊，所以讲哦，行政的指示讲10月份，即个月个两个年假，啊，来比较讲存在的规格啊，吼，啊，加强分流啦，啊，无哦，那亲像安尼代代平一工430人挂急诊哦，活袂得。年假吼、哦，个两个啊，所以人来报告者，毋是干那讲，吼、哦，即个月干那讲后礼拜吼、哦，三工年假尔咧。我伫月底到10月24到拜六，哦，10月25端午节，安尼10月26个放假，哇，个三工个年假，10月25大礼拜日嘛。啊，10月26都拜，啊，大个24、25，拜五，哎，拜六礼拜，拜个三工，所以这个月哇，上班上课人足欢喜啊，过两个年假，出外佚佗哦，口罩爱挂，勤加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安全，啊，无一边管制处，处长咧罗一军咧讲哦，这两个年假，惊讲流行感冒高峰期哦，拜托，嘛是提醒。营养要有够，体力要有够，该补充爱补充，口罩爱挂，有风声该住爱住。啊，无过两个年假，人又搁做侪哦，要出外佚佗，提早安排，大家平平安安，好来提供到遮，好、哦、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安尼出国一直咧提醒哦，政府嘛宣导，唔管到一个国家，你就是要当在咧国家的肉制品，只要肉，唔管猪肉，什么肉拢同款，袂当买倒来台湾哦，拜托。啊，当作哇，啊都无代志哦。啊，平常去大陆佚佗旅游。啊，买着猪肉干，啊，你台湾就有啊。结果买猪肉干，等倒来台湾哦，啊，搁啊，放伊网站啊，铺大家看。后秘书宣布讲话，伊搁炸猪肉干，但我袂使罚钱。对炸，杀掉，罚我这20万。吼、哦，啊，这女主哦，像囡仔是安尼啊，哇，出国啊，就中华裔啊，啊，就甲讲袂当买哦，袂当炸倒来啊。你若讲你啊买买食食，我跟你袂。你那把这片你袂当炸出国，阿嘛袂当炸倒来台湾。出国爱注意，人家个只坐出国做济吼。阿怎个影片讲，我爱着你大陆买猪肉，赶个炸倒来哦，阿希望大家看来。袂使哦，不行哦，农业部动植物的防疫署啊，检疫署就表示讲，这已经吼违规啊，违反着动物传染病条例、防治条例。啊、哦，要甲罚20万哦，一包肉干、猪肉干，可能无100块，你要罚20万哦。哦，伊嘛杀掉咧罚，拜托搁再提醒。你那肉制品，唔管是哦肉类也好啦，泡面也好，内底有肉哦，你茫炸倒来台湾，你茫茫炸出国，会罚钱哦。哦，尤其啊，哇，十月初对今仔开始，中国大陆哦。因叫做十一长假十月初的长假啦，啊，即卖能去全世界佚佗，哇！台湾村、金门遮小三通到底讲的客有来，应该足侪人会来啊。不过，哦，遮赶快来关照好。过去啊，咱十月初哇，中国大陆要长假，全世界拢欢迎啊！哦，旅客拢去呢，国家算一个白玉哩。因中国条袂顶袂动啊，根本就袂动，是因为啊，人太侪十外亿个人哦，歇一礼拜哦，啊，就南来北往啊，啊，就要等于故乡哦，车头了，哇，挤啊，人都挤咧行，高速公路塞车塞几十点钟算拄好啊，山鬼客棚啊、帐篷啊呢，困伫高速公路煮泡面。哦，这高速公路，哎，你中国大陆啊，因为休一礼拜啦，因为做这所在拢会人客人，哦，这段时间大陆袂当去哦，十外亿个人实在太济啦吼，哦，所以讲哇，因着规矩出国佚佗看呀，亚洲哇，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哇，这个国家，干了一礼拜吼，我这旅客可能安尼去佚佗了，赚个并过啊。哦，啊！希望讲，哇！一讲全世界的人，赶快拢来台湾去躲过去哦。台湾有开放的时阵，哇！大陆旅客来哦，真正大家无勇气，查袂到冰山人哦。趁钱就趁到冰山，那即马无啦，所以无开放嘛，所以就无来台湾啦。即马就小三通尔。我、哦、看未来是毋是开放哦？我无，干那只亚洲国家趁啊侪钱。台湾这样呢，十外钟减赚做侪钱啊！哦，所以因十一的长假，啊，这是伫中国大陆，哦，最近就忙去，我无特价，因要要等于故乡过一个山头，过一个星期乡镇，惊倒人啊！一工两工算工作近的所在啦，三工一个摆算哦，三工五工算差不多啦，太大十外亿的人哦。哦、啊，当然啦、啊，所以讲大家最近，哦，当然忙去，因为迄个长假，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AM 一零七一。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白老腿、纳豆激酶、李华清。尊贤保证咱的家属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甲指教。需要有任何尊贤的产品，买着感恩甲恁感谢，台赚着健康，千好万好，身体健康上介好。全套当尊贤无要群哦，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看贵州同款甲尊贤订。加好的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带人的电话哦，赶紧拨通哦，大家都趁健康。2G18G6 8 2 2 1 8 2 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好来，为何中国大陆十月初开始要休一礼拜长假？中国大陆因国家同款生日，因的国庆日是十月初，咱台湾中华民国是十月初十。今仔日阿强的因叫做中华人民的共和国，这名字长了，俗称讲阿强的，咱叫大陆啊。中国大陆共和国即马建国77周年庆，国庆日今仔日同款伫北京天安门的广场升国旗的典礼。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啊，同款庆祝大会吼，哇！招待全世界800多名国际人士啊，拢甲中国大陆参加因国家的生日。不过安尼共和因国家较77当年呢。77周年哦，国庆日哦，中华民国咱台湾哦，赢过因安尼足济哦。台湾已经115岁哦，115冬哦。不过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咧讲，为中国取得大冠啊，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啊，非常骄傲啊。对因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光明哦。会尊敬啊，充满信心嘛、啊。这是大陆的十月初国庆日，不过伊有阁讲哦，坚决反对打击着台独，这嘛是习近平讲的，反对台独，希望世界和平，讲和平统一上好啦，是安尼讲啦。足济个人啊，明星啦、歌星啊，全世界拢嘛去大陆发展足济。即嘛是大陆。发展的艺人哦，明星、歌星、影星啊，哇，拢嘛去中国大陆发展哦，已经20冬啊，大多数回去哇，加减会回来，但是伫遐发展的讲较济啊，伊遐工课做济嘛，做袂完的啊。不过足济去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不管歌星、影星、明星，纷纷拢发表着讲，因庆祝着中国大陆的国家生日。甲因祝贺啊！美国啊，国庆日，美国啊，国家生日，咱嘛是甲祝美国生日。日本生日，咱嘛讲日本生日快乐。泰国也同款，韩国嘛同款，较好紧的。祝一个国家生日，尔哇，袂得啦，好啊！蔡格林哦，落去用画红线伊讲啊，讲你打红线哦。连足白国家生理也袂动哦，唔来，暗得足恐怖，袂当足白国家生理，按美国啊生理卖甲祝福，日本啊生理嘛卖甲祝福，讲安尼袂当祝福，即个国家生理讲安尼，你帮我顶
甲祝福，安尼医生你快乐，安尼袂，安尼袂得。哦，讲两条红线，讲要调查。台湾这边立委维护主义叫廖文杰的表示讲，有19个台湾艺人，19个哦，台湾人哦，明星、歌星、演员拢好啦哦，讲打着红线，强调艺人。恁家的歌星、演员、明星袂当表示支持武统啊，嘛袂当贬低着台湾国家的地位是当然嘛，人只是祝因国家生理名，靠有啥物关系啊？哇，管人啊济啊！你看我安尼，袂当祝贺这个国家，实在是恐怖，毒品爱杀啦！该判重刑爱判重刑，该收爱收啊啦！照顾人民老百姓经济吼，诶，文化较重要啊！啊，要祝人对一个国家生日是人民老百姓代志啊！不管是不是艺人啦，啊，当然安尼就话袂得啦，讲个要调查，我所以讲吼。未使工作代表生理咯，哦，唔通哦，无即马要调查哦，哦，当然，所以讲啊，代表即马照头咧，所以十月初对今开始一礼拜连假，安尼啊，即亚洲国家，大家讲欢迎啊，来阮国家消费拼经济来开钱啊，上盖好。希望差一天台湾会当赚到这些钱啊！我减赚有够多。好来，咱台湾双十节国庆日同款国庆大典要庆祝，安全问题要做好哦。哦，这些警务人员啦、啊，保镖也好啦、啊，哦，保安警察好啊，我就足无用啊。即马警方要推出着警犬，哇，旺旺！哦，这狗狗，哎，这狗狗这狗啊，有灵性，训练过足厉害嘞，闻到歹毒，毒品水加了，袂放啊，好啊，叫歹毒比人较紧。哦，警犬哦，非常厉害，训练过狗啊，真正厉害。同款警犬出动参加游行，看是不是有危险的爆炸物件啦、毒品啦、等等啦哦，包括出动讲这无人机，全场监控。哦，安尼来报一寡同款啊！全世界足侪来台湾哦，庆祝咱台湾生日哇！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那嘛咧甲咱恭喜啊，庆祝台湾生日快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民老百姓拢平安大赚钱。哦，安尼上好。哦，当然即马开始咧安排。恭祝咱国家的生日，希望你们老百姓真正讲哇，大家拢会当安居乐业，会当平安大赚钱，会当顺遂顺利。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准生的你推荐介绍，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Z Two 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营养价直接价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健康。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爬起，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肌筋嘛规划，每工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准生的七头一轻松了背楼梯，吃这卡好关掉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好，今麦关门卡好搞个，一罐2000块，你先跟三罐加一罐，一周四罐增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境界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暂吃本饱能量，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着赞啊，水更着柔嫩，水加通，大条细条通。弄个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1罐，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就话清一罐的清一罐清，早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听说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吗？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块，同款3罐要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2罐你话清，2罐汽油一赶快一组，搁要加价好嘞，心机赶紧赶掉。准先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不好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再回来，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当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啦，心爱。

再会亚都市好听老光，我来遵循公告。遵循教授，一天一粒哦，数十种特别精华水煮哦，加强升温零脂教授。努力国教授，往来教授通通由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有够赞的可溶性纤维，速度跟照应完全吸收。一天一粒，唔免泡，唔免拉，唔免过遐，非常方便。一天一粒呢，排便的顺畅啊，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背汤。尊贤的教授你关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青春的美丽时嘛，多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紧嘛。拜会清洗人家健康，尊贤的教授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我爱甲尊贤订。啊，那尊贤甲你推荐介绍这无糖的五等级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一天一罐做你家啉有够赞，纯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真正都有够好。咱有需要蛋白质，尤其咱的长辈，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氨基酸、氨基酸，逐天家啉有够好，较袂讲话甲人对流行的口罩挂者。咱这顶级燕窝，你看这是无糖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装，逐工甲啉，做你甲啉有够好，较紧关掉。好处多多，一盒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爱甲准先还有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十月七日国家的生日，咱大台南市，我呢百年的车头火车站一百栋啊，一台南火车站嘛要迎接着新的时代，铁路地下化最后一里路啊，所以讲大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嘛安排国庆年假，十月七到到十月十一，讲再会，毋是亚都市再会。火车头即个百年活台就对啦，一百年活台哦。我即马就是铁路地下化拢是多加地啊，多加地啊，当然咯、哦。过去一百年活台就拢爱拆起来啊，以后拢离安尼地下化多加地啊，咧坐车。所以安排铁道小旅行啊，包括有一挂街头艺人，还表演，还有时间。十月十七、十八、十八甲通车哦，下当来台湾火车头看看，一百栋的距离的会议，好来。冬天要到啊，全世界上较有灵性只动物拢会飞来台湾过冬天，啊叫做乌面喇叭、黑面琵鹭。这保育季节对这个月就开始啊，所以讲。十月二日，就要安排哦，学生囡仔啦，还是讲啊，你都做个画图。十月十八，要伫台南七股区啊，正红副顶条，大家来遮写生的比赛画图。哦，啊，看后面阿伯，会足侪就飞起来，飞来伫咱大台南市哦，七股区遮哦，台南好所在。即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网站。受理报名，你若要报名，甲人要画图写生的比赛，我会当报名。遐学生囡仔画哦，就爱即个画图写生的人会当参考。哦，当然，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遮，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乒乓波，免费的身体有无？准先的汽油已轻松了，爬楼梯，纳多基美丽话请个保证，准先的加速，咱的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于套当准先，骨力拍拼，拢装无休困，甲你做服务。现在我不告诉你告诉你给你带回家带他们的电话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遵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探子明天在港界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好、哦、啊，我来提一下物件，念咪起来了哈、哦。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感谢咱这邱云丹这大爷大嫂哈、哦。啊，每一工无三气炎，准时拍开恁家的来日哟。你收听咱的快乐的残障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甲阿华为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服务啦哈、哦。有需要服务哈、啊，你甲卡这个25610013哈，以及。这个就咱的来线电话哈，阿丽啊，我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啦哈，这是咱的来线电话啦。这个即卖哈，大家拢咧讲啊，做那今年这个天气啦哈，到热天的时阵，真正会破38度呢。我会记你去年台东都要到38度啊，哦啊，即卖今年佫特别寒，哦，这天气一定相对应的啦。冷，热天就绝对热啦吼！我会记较早，阮囡仔时阵啊，即、這个若到32度啊，平常哦，若到32度就感觉热甲叫唔敢吼！啊，我较早的人是安那天气会较稳定咧，因为我来讲过哦，我囡仔时阵住伫山区啊，甲阮山内吼，迄条阴影长啊，迄条阴影长啊吼。差不多一丛啊，拢差不多两三个人安尼揽吼，吼、哦，围后四五个人咧揽袂过树啊，迄一丛拢几十老冠，吼、哦，还有五六个老冠。较早阮囡仔像迄拢爬起哩呢，吼、哦，拢爬起哩呢，嘛照常爬起哩呢。啊，较早阮砖头拢有啥呢？拢有一种啊，做阮囡仔时阵讲叫做公园啊。你捌听过公园？
1: 就是咱
0: 你
1: 讲啊，
0: 咱你讲啊，讲啊做猫头鹰啊，
1: 好吧？
0: 哦，那猫头鹰，哎，暗时
1: 猫头鹰还是暗公叫？
0: 哎，迄不是暗公叫啦。哦啊啊，伊这吼暗时叫出来讨食。
1: 我啊，伊暗时呢，
0: 哎，你叫啊咕咕，哎呀，哎，我来讲哦，你只要砖头有迄个物件，恁的砖头一项物件，两项物件会减少。啥物你知无？蛇跟鸟鼠啊，
1: 蛇跟鸟鼠啊。
0: 哦，伊专门食这两项啦。哦，这是阮较早囡仔时阵啊，因为较早树啊大长吼，吼、哦，即咱即长辈时代，即摆少年啊可能都较无了感觉啦。那阮较早安尼个想起来吼、哦，你若讲你外口作热，你去到迄个树啊，较是凉噶啦。因遐讲悬，迄、那个日头啊，曝日迄个树上，迄、那个树冠
1: 树啊上顶头呀，
0: 底啊拢一面拢啊做啥？拢凉的，好、哦、来，我即卖下定啦去三义吼、哦，三义的菜市啊有一边是停车场嘛，
1: 对啊，
0: 华丽啊，咱有当时啊吼去甲感受一下吼，迄、嗯哦那个伫停车场要做一个楼，要讲就是
1: 敢那讲，哦，迄张树啊，钱啊，
0: 钱啊，嗯、要讲就是敢那讲，就是老人集会所在啦，
1: 对
0: 啊，啊，遐有一遐迄吼政府甲用甲做好势，遐有一张老钱啊，足大张。啊，政府啊，无甲菜低落来，你有甲有甲料啊，甲菜咧，无遐低，无遐悬，无遐悬啦，啊嘛无介低啦。但是吼、哦，你行去到遐，热天不管外热去遐都是凉的。
1: 加足凉。
0: 啊，伊遐吼，遐有遐，你若下早是只要6点我去吼，哇，
1: 拢咱
0: 只长辈时段足济，拢伫遐咧坐。哦，
1: 伫
0: 遐一中吼、哦嗯，啊，伊有一种到只要9点外、10点我有车啊，做啥物？啊，做幸福专车啦，
1: 幸福专车，
0: 哦，伊个等于因三义的，可能因三义的社区的老伙
1: 啊，可能
0: 即个中辈时段啦，要来遮吼、嗯，啊，拢在即个老的来遮运动，来遮忙者忙开讲，
1: 啊，无带厝嘛，无聊啊。啊，
0: 这边伊迄边边啊，个人你卖早顿啊，卖一半单卖菜，你啊咧卖。
1: 哦、所以讲，你只要会行，
0: 伊拢唔
1: 咧烦恼，无伴无聊。
0: 哎呀，去
1: 啊！啊，去到遐，10点啊，10点啊，
0: 然后车
1: 佫甲你载
0: 转。迄落幸福的肉丝就来啊，
1: 吼
0: 啊，就甲你载转去啊。
1: 对啊，
0: 对啊，你拢免烦恼啊。
1: 我一个，我定下去，我甲方讲，哦，这张钱啊，吼。
0: 啊呀！凉啊！最主要，
1: 讲这张纸啊，功德真大，
0: 嘿，
1: 印凉，印凉啊，好些老伙仔人都要乘凉。
0: 所以有当时啊，哈，
1: 这张钱啊，功德，
0: 有当时啊，咱你怀念着，咱较早囡仔时阵的这个环境哦，就是讲，迄个环境拢无法度去倒转来啊。 吼、
1: 哦，有破坏器有念啦。
0: 砖头我来讲哦，我囡仔时阵教阮有分顶，阮遐迄个地方尔吼，有分顶啊甲下啊，你知无？啊下啊，迄无几户，啊无几户啊，教阮遐我印象中啦，教迄落三四个人揽袂过的营养站吼，都差不多有四五层啊啦。哦，啊，即卖拢无半层啊啦，哦，拢无半层啊。
1: 啊，即卖进步，
0: 即卖你要找，
1: 即
0: 卖你要找到迄、那、落、個、根本无可能啊，
1: 拢爱去，
0: 拢爱去深山
1: 拿来啦。深山较红叶，看有。
0: 啊，所以社会进步当然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啊，但是歹处应该较侪啦。哦，你歹处一定较侪啦。你
1: 莫怪讲即卖天气吼。诶，无法克无多条件个是用安尼来，
0: 大潮涨咯，系
1: 啊，大潮涨拢跌破
0: 去啊。咱只爸母吼，阿峰来甲你讲一个新闻啦，吼，我下早也看到吼，实在是有当时咧甲想起吼，咱台湾人士也是真感慨啦吼。这一对阿妈母啊，住伫台北个瑞芳，啊，翁过身了后，老母啊含这查囝咧住，这查囝已经要四十岁啊吼。啊，无头路，食饱带厝，拍啥？拍这个
1: 电动
0: 。哦，啊，老母啊，
1: 嘛无法度。哎，啃老族
0: 对吧？老母啊，嘛无哩，干那嘛无哩做，所以是低收入户啦，哈、哦。低收入户啊，这个老母啊有领两条，第一条就是啥物，就是低收入政府的补助嘛。嗯、第二条就是老人年金嘛。
1: 哎、
0: 欸。哦，啊，这个查囡仔报纸无写讲是安怎过往的啦，哈、哦。这个查囡仔死六年啊。四六年后，四六年因老母房间连去甲清，连去甲迄款的都无怎啊藏伫个房间哦。啊，伊应该是怎意思？所以啊，因老母甲迄冷气调甲足冷的。六年哦，迄台冷气里啊胖六年哦。啊，迄个迄款的吼，迄、那个冷气遐冷，所以味拢无味啦。迄间房间那是冷冻库安尼对啦吼、哦。来，即卖吼，到即阵啊，因老母中风。啊，中风啊，敢若是人一定会报社会单位嘛，入去甲看，了是哇，人死伫个内底，啊，才报警察来看，真正六年，已经变呆啊！你听无？哎、啊，讲迄警察你說，你讲入去那啥，那一个迄个
1: 冷冻库啦，
0: 啊，娘话你甲想，啊讲啊。迄你甲想，你冷气切开遐冷，电视咪作响，
1: 嗯，
0: 对无？啊。警察是讲啊，这是咩？你着低收入户啊，啊个啊无咧趁钱啊，你是咩？六姐讲伊啊做啥？老人年金嘛，政府补助提来立定钱啦、啊，哦啊老人年金过日啦、啊，来，这有当时啊，咱你只讲实在啦，吼、哦，咱只长辈时代讲，咱台湾呢，这个政务官那较早。即老的吼，老一辈的靠人情味。哦，你若出，咱有啥物代志，你甲讲。即老啊，来大家，吼、哦，譬如讲咱有啥物，吼、哦，譬如讲啊，我都做啥物工课唔对，爱发，咱拢会使去用讲的，大家讲一下吼，伊讲啊，即无啥物代志啦，啊无，都一个迄款的吼，啊会当过尽量过，吼、哦，拢会闪一个发以外的人情留咧啦吼。即卖少年啊，就是安尼。叫伊翁当，伊绝对翁当，伊绝对袂是讲，啊边啊这条岔路啊，来甲看卖，唔到啥物问题，绝对袂。所以你做空，咱有当时啊，感觉嘛真怨叹啦吼，啊真怨气，啊你去阿咪讲，佫讲袂准只哦。即卖少年啊，公务人员，吼、哦，我阿你讲，真正讲袂准只，安那讲袂准只，你敢知影？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啊。哦，我就是照政府规定啦。其实真济代志吼，咱甲看看来讲。哦，我一个朋友啊，公务人员，提伊讲，因较早因即下那咧做案过就讲，这唔是足严重，嘛未去妨害着别人，嘛未。虽然你是犯法，你这是违法的，无唔对，但是唔是去妨害着国家，妨害着咱公务人员的，这有诶无诶，这用情来讲，啊，我今仔你注意啦，啊、这都未使咧做事，对不？哦，啊，为就是，知影你生活歹过。甲你开一下警告啦，还是讲啥物单？甲你开一个啊，大家一个敬老咧，吼、哦，吼、哦，人袂感觉讲你安尼一板一眼，啊，即卖也无法度。你甲想啦，今仔我拢领政府的补助，吼、哦，啊，你甲看冷气吹遐冷，连续吹六年，迄个电是毋是异常？你都咧领政府的钱咧，对不？你钱我都咧袂当过，是安怎？你电钱才讨债你开，敢是安尼？ 啊，是不是会注意，对吧？
1: 结果拢无注意啊！
0: 啊，补助好，补助干那一来发处理。啊，老人年金当然是无会讲，老人年金这固定的，哦，这含这款的佫无同，因为补助的，咱我会记你。政府呐，低收入补助拢会几个月去看一遍咧。
1: 无啦，低收入一年会去评估一届。
0: 对啊，啊社会局一定会来，是安怎？这个人，这个查囝过往六年
1: 啊，拢无人会去注意。
0: 啊，这是报纸刊讲，拄啊老母中风，啊人知，看到啊，才知影。啊，迄人入去到内底嘛无味哦，因为吹遐冷一定无味啊。迄警察入去讲，啊你喺内底那冷冻库咧，你看实在是。咱的社会看看破病甲啥物程度？
1: 啊，无嘛嘛真含啦，因老外安尼嘛无去通报，讲用来就你家己也无多去甲伊处理后事，无爱通报对无吼？
0: 有当时啊，
1: 阿姨嘛拢无去通报。
0: 有当时啊，我即卖讲互你听，为老母吼，含囡仔都介绍甲。甲讲讲未听，即款的一定是囡仔嘛，无通啊，无爱款的啦吼。讲因老母你讲啊，都拢拍电动啊，无迄款的。应该是爸阿母、老母嘛，含伊可能无啥哩款的。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对不？啊，无你嘛讲足久无看到查囡来甲看麦啊咧。
1: 啊，应该，
0: 我系讲应该，知啦，
1: 伊会甲
0: 温度降解遐低。
1: 系啊，
0: 对不？啊，拢无去报，实在哦。来，咱这爸母啊，这是做一款的啦。吼，啊，我今日佫看一份，就是讲，吼，这有当时啊看这吼，去用骗。了了骗了两三千万啦、啊！迄诈骗集团莫怪讲，大家要做了。
1: 是啊，诈好谈呢，一通电话
0: 去骗那个。第一点，一通电话去骗的两三千，啊，即卖骗钱骗到，你啊准乎你掠到了。
1: 迄钱也无伫遐。
0: 我咧讲真济拢是
1: 掠。钱也无伫遐，伫遐。
0: 我著捌报纸著捌看啊，车手掠十四遍才。
1: 真讲有怪出来，迄钱叫怪财啊！
0: 我就感觉奇怪咧。你听电台、看电视台，吼、哦，你拢一定有媒体，拢会读。诶，不是你甲伊讲诈骗，咱的钱，吼、哦、ATM 都敢会当安怎？
1: 会当
0: 领的啊，都未当转钱嘛。
1: 转钱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敢三万块几啊？
0: 诶，有一个限制，而且咱们是无了解啦，吼。
1: 啊，
0: 过来卡电话，咱的政府机关都一来一再强调，你若什么钱问题，政府未去卡电话去讲，我要甲你保管钱，检察官法官未去甲你监管你的户头，你的什么？迄无伊的权利，伊来去做这条工课，敢是安尼？对不？所以会记你啦。卡定了，你甲你讲到钱，你甲讲拢阮少年的咧处理，安尼一句话就解决啦。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吼，这是今年干那一届呀，干那一届呀，哦，因为工厂和量和燃料，正甲恁讲，你会记了，哦，今年干那一届呀，后边也无啊。
1: 哦，这
0: 卡早，这。

0: 来国语歌曲四言半五句吼，来我来讲哦，咱汤老师伫现场吼，今仔要来讲这個，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这是特别拢用唱的，哦，特别拢用唱的，但是啊，伊这一年，吼、哦，你若看开始一年后开始，你卖连续卖三四届，来就差不多要去冻了一年啊，因为安那讲，这特别多安尼，好、哦、来，啊这要创啊，来，你注意听吼。哦咱的身躯啊，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的物件。后来心脏歹的人来吃嘛袂歹，哦，过来上界重要就是啥呢？脂肪肝的人来吃嘛袂歹。你的啥？你的血管啊，血管变老垃圾的，伊会豆豆啊，甲你扬起，哦，这嘛袂歹。过来上界重要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要预防咱老人失智，就是咱在讲，你即摆逐工报纸拢有看，老人痴呆症，新闻逐工都在讲，咱政府一直咧预防啊，让这些老的莫去得了痴呆症。后、嗯、来、哦、但是无多，因为咱的生活所有拢是改变，过来就是讲呐，咱拢无人，真少人咧预防，真少人咧这方面咧推广啦吼。阿、哦、姐啊。这要国家讲，卖去失地，卖去掉老人痴呆，是足困难的啦。后来啊，这是专是安那，我来讲这个物件特别出来用怎的？我来讲哦，贵，成本足悬的。哦，你会使，恁有你看电视、电台、听电台，你拢会使去问，是安那？这少人你卖贵啦。哦，啊，咱是医疗安那卖了就钱，寄回去甲恁兜，阮所有税金用好去甲恁兜啊。哦，啊，卖去了就钱。所以咱才有做这个物件，哦，来，这个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好详细哦，嘿，国内为一支纯的，有十六号你吸收你大家95%以上的，拄啊刚才这支呀，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红你好，阿红你好，
0: 哦、我咧讲
2: 嘛，
1: 爸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这支产品啊，是啊，因为当时啊，我捌问过工厂啦，伊讲你要达工，要定啦。促销这无可能。
1: 而且我今仔先讲歹势啦。有，阮今仔介绍可能会起价啦。
0: 哦，唔通。
1: 哦，啊，我知影阿峰拢徛伫这中部的时段，你个立场。啊，当然啦，汤老师有那。

0: 我那立场吼，爱甲恁教，甲恁分享。我的立场嘛是甲阿宏徛同款的啦。吼，啊那希望讲，就是今仔的价格较水。问题，咱若逐间若推出，就是爱包，再包不一定要包。他不阿宏讲了一个重点吼，失智症是一项毛病，一项疾病啊、哦。伫目前全世界，唔单是台湾哦。全世界、全球，连美国上大的国家嘛，全世界上大的国家，因拢足恐怖、足惊，惊讲啊啦，惊讲即个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尤其啊，咱即马已经开始行入去超高龄，准备要行入去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啥？25%至26%，并且讲100个人内底有26个人是超过70岁以上，超过65岁以上，迄叫做超高龄的。啊！伫咱台湾卫福部有统计过，2024年，就是去年统计过，100个爸爸妈妈100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段，有10个啊，差不多10%啦，10个会去得到失智症。失智症内底阁有分足侪样个，我大概讲一个啦吼，阿兹海默症、惠根型的失智症，就是脱掉咧，会甲脱掉咧变成失智。伊到底闹个病失智啊？啊，过来巴金森氏症，这恁拢听过？问题是恁拢未去预防。以后有一种状况足恐怖的，我甲讲予大家听。以后路顶悬的人啊，大马路顶悬的人啊，差不多有1/4至3/3的人会老火啊，即个长辈时代会伫遐默默受。什么叫默默受？因会晓出来，未晓回去啦。会晓吹，还
1: 做危险吗？我讲唔是假
0: 咧，
1: 含恁囝吼，含恁小乡亲，你都唔知这是。
0: 你唔知伊那个是他你儿子，啊，你嘛唔知还是恁孙，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唔拿恁鸟，你厝里那开始咧有咧煮物件，你家属敢袂记你关？你厝里你锁匙你敢袂记你走？你行出外口散步，我打岔嘛，哎啦，行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回去的路，哎呀，我来伫遮。啊，回去的路在倒？哎呀，我锁匙有炸嘞！啊，哪会敢那人无锁匙？啊，你走去倒？原来就是出门的时阵无炸，反正恁家的门阁无关。这个问题啊，失智症的问题啊，是台湾政府目前上惊的。
1: 哦，即摆，
0: 哪里呼吁的？
1: 我当逐天报纸新闻都咧讲，包括咱的卫福部定咧讲，你一定要作注意，一定要作注意，
0: 一定要作注意，因为这是一个。法定的代志，
1: 因为伊即卖惊就惊啦，即那掉掉啊，对咱的医疗来讲是足大的损失。第一点，无药啊，然后
0: 药，
1: 无药然后
0: 药，
1: 哦，无药啊，然后吃，对不？
2: 啊，佫造成吼，你家庭的人，哎，挂负担，哎，挂工作，你看阮朋友个啥嘞？
1: 对啊，
2: 我你赶紧倒坐，
1: 倒坐，我阿恁母啊，即卖靠无？啊，咱甲讲，咱讲在啦，我讲你爱去买一寡，
2: 伊讲
1: 较古老的，互恁母啊吃。我来讲哦，咱未使讲我哩卖，我嘛无爱朋友带，恁也听我照知，朋友的中间我无爱卖，我的产品我无爱
2: 用。
1: 你我讲你用啥只，但是我来讲啊，兄弟啊坐着啥，人讲坐牛杂大无笨啊，坐囝牛死白就是安尼啦。这个讲好，迄个都无爱咧。
2: 讲出钱
1: 诶，我无你开啊，你开啊，
2: 你讲好啊，开钱啊，出钱啊。即
1: 个长辈时代做无奈，咱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做无奈是安尼。我有迄个心要买物件，吼阿爸阿母阿姐，你敢买无？你三爷，咱三爷弟啊，迄个讲，嗯啊，你去买啊，你去开啊，我无法度。迄个嘛讲你去开，咱有想要买，但是你爱记一点哦，你都唔当买，等下家里是大人出代志，出代志人拢你都要去负责哦。我下岗厝边啊，都有人安尼啊，哦，你买块，你都要负责啊。所以变成啊，规气卖差。对不？食着我就是来吃，我食饭我甲你顾咧倒啊，剩咧我拢无爱管。
2: 所以你也看，
1: 你看有可能。
2: 生下最好，生会创啥？
1: 你有可能。
0: 生下用这的，
2: 生下最会创啥？
0: 哦，生用这是谁？啊，艰苦啊要死啊，按死的做转来。对，辈是大。
1: 啊，我就甲你讲遐的吼，我甲你讲啦，老爸老母有材料伫足艰苦的环境，饲你7、8个囡仔，10个囡仔起来，这10个无找饲一个老爸老母啦。我无骗你啦。
2: 计较啦，
1: 系啦，
2: 计较啦。
1: 哦，啊，这阿宏甲你讲实在，我相信我节目，阮南部，阮家己故乡遐嘛足济人咧听啦。哦，伊讲转去阿华嘛离啊，阮厝边啊，正咧甲我讲，讲阿兄弟啊，遮济啦。哦，正咧讲几个无找饲老母，安怎拄安怎。 啊是安那今仔日拢伊咧负责，吼、哦，伊都捌讲我听，都、就是因为因老母咧急救，人遐个卖啊，
2: 卖
1: 啊，意思意思是讲这也免吵讲，都一个一个上诉到咧，阿母都救救会当啊，啊你老母都中风，干那中风唔知人啦，村内都讲啊卖个急救啊，啊伊心未当过啦。
2: 哦，这
1: 我嘛甲讲，我甲讲，你对恁老母家以后天绝对袂亏待你啦。哦，啊，伊甲救转来，哦，你讲啊，人阮遐甲我讲哦，当时甲你讲卖救，你要救，你家己去负责。你敢知伊家为着因老母一个月爱开几十万的啦？家己将你负担哦。哎，我甲你讲，真正家己将你负担哦。
2: 啊，无人唔插伊啊。
1: 啊，人打了讲，就当时就甲你讲卖甲救，你要甲救。
0: 对啦，
1: 你甲看。
0: 对啦，
2: 啊，所以哦。所以讲你自知野人，你个爱护
1: 自己。啊，做家要死啊！市民这大汉啊，竟然囡仔讲这个话啦，你个看实在。

0: AM 1071。
1: 啊，当然阿峰伊是足疼痛咱这个长辈时代。啊，伫汤老师的角度吼，我是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你若甲你家己的身躯顾好，上重要的你这粒大脑啊，你这粒大脑爱顾好，上无讲你会晓，你知影当时爱算钱，当时爱出门，当时爱回来。当时爱做啥物代志，遮个物件拢爱顾了好，啊，对家己我拜托恁，对家己较好。因为失智症啊，是全世界、全球的健康问题，要面对的唔那是干咱台湾，咱美国嘛是啊，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拢是啊，日本嘛是，韩国嘛是，尤其头头我有讲哦，咱的失智症已经占10%哦，干那会愈来愈悬，袂愈来愈低。包括着，你看，你有发现着，咱遮个鸡仔路顶悬吼，咱鸡仔路顶悬，愈来愈侪咧卖助听器的，迄是安那？你敢知？因为你的听力受损，你听无啦，听无过是表示你失智症的第一步啊。有足侪愈来愈侪人的迄啥，迄个需要助听器这项物件，吼，去甲咱斗相共。包括着阿峰头拄仔咧讲，迄个啥，迄个伫倒伫迄个后里哦。讲迄有迄什么幸福专车，其实迄个是咱政府咧帮咱遮个长辈时代，就是找一个面，找一个所在，去遐大家斗闹咧开讲，这拢好，这拢是
2: 安尼老外人伊较袂无聊，啊记忆嘛较袂一直退化。
1: 好，阿咩那顾，咩那顾好家己袂失智，阿咩那顾好家己闹较好。
3: 你来看啦吼，我甲看这报告，
1: 对，
3: 好，咱人老人会着阿兹海默症啊，
1: 巴金森氏系
3: 啊，这样啥？
1: 对，
3: 咱人的脑营养分无够，哦，咱人脑内底有40%拢是卵磷脂的，
1: 嘛
3: 足侪老阿峰，我嘛真退化呢，太安呢，来我跟你讲，因为啊，足侪人拢在食卵磷脂，你食啥？食植物性的卵磷脂，
1: 炸多卵磷脂，
3: 啊不，是安那会无效，因为唔是无效，因为伊吸收率只有20%
1: 的。对，来，
3: 啊，所以讲啊，
2: 你来，你无够你的流失啦，
3: 你来惊，你的肝脏包油，即个血油伤过悬啦，哦，即个有诶无问题，我咧讲吼，要救活你全身骨的细胞，啥物上好？卵磷脂，动物性的卵磷脂啊！好、哦、来啊，所以今仔汤老师就讲啊，这物件大家真需要物件，但是咱一年都我都，都那出来开始有诶，抽出来做这时阵，就是连锁化一来促销，赶紧互恁退掉。但是啊，即卖工厂讲啊，咱就是。这存这边抽出来存这样呀，都要等一年后啦。哦，都要等一年后啦。
1: 好，咱讲好啊，咱卵磷脂的品质是目前啊，全卖讲全世界，全台湾上悬的。
3: 对，
1: 因为内底的 PC 啊 ，PC 就是磷脂胆碱 PC 的量是30%以上哦。
3: 好，是上盖贵。
1: 你若外靠，你若看到大豆卵磷脂，迄顶不行的，讲真诶，迄样卖食无要紧。问题你若有看到咱动物性诶、植物性诶卖食，动物性诶卵磷脂有法度到30%，我等于看挂保证。干那咱只有尔，因为内底诶 PC 是内底上重要诶成分，30%以上，而且伊内底有维生素 A、D、E、F、维生素 B 群，即全部拢有。而且有一项物件叫做神经鞘磷脂，
3: 对
1: ，SPM。这干那动物性的卵磷脂才有，我搁强调一解哦。什么人爱，什么人爱摄取？妈妈，你即马有心呢？
3: 一定爱食，
1: 有心一定爱食。因为我跟你讲，你的婴儿啊，伫你的腹肚内底，而且啊，你若多生 baby 的迄种妈妈，你更加爱食，因为伊后咧食母奶，一定爱食。所有的营养拢按这个迄个卵磷脂来。啊，过来，即个长辈时代。超过65岁，甚至是讲你50岁开始要保养嘛，一定爱食，因为呐，失智症会愈来愈少年，未愈来愈老。
3: 我来讲，咱的迄阵，咱刘医师讲，伊咧看诊，咱刘总医师咧看诊，讲伊拄着45岁啦，上少年。
2: 上少45岁就老年痴
1: 呆
2: 啦，
1: 哎，
2: 足恐怖！
1: 哎，真哩足恐怖！啊，而且你的身体内底。血油若伤悬，血油伤悬就是胆固醇伤悬啦。
3: 对，
1: 血油若伤悬嘛，一定爱用卵磷脂，因为卵磷脂伊就是用迄个卵磷脂本身迄个成分去养你身躯内底血钾甲血油，伊叫做血管清道夫。而且啊，你若有迄个肝脑问题、肝包油的、肝硬化、肝纤维化，嘛一定爱摄取啥啦？ 因为卵磷脂伊本身呐、啊，伊本身就是有法度去顾着咱的下焦器官。
3: 对啦，来，
1: 哦，咱身躯几啊条的细胞
3: 拢是靠伊，
1: 拢是靠卵磷脂、啊。
3: 咱身躯的遐细胞拢需要靠伊。过来你注意听哦。除了预防视力失智、老人痴呆以外，你的脑一定要把这个物件补充好够。来，咱全身骨有206的骨折，大家拢知道，我的骨头爱补充钙，爱补充镁，钙要创啥？和你的骨头较硬的嘛，镁和你的骨头较强化你的韧性嘛。但是你敢知道你现在骨质疏松症？你敢知道？你就是因为欠这啥？欠卵磷脂。这你甲补充完了。会补充啥？咱的骨的细胞，软骨的细胞、因为咱所有的细胞膜的原料，就是啥卵磷脂嘛，就是卵磷脂啦。好、来，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您注意听嘿，剩最后今年剩干那一档呀嘿，哦，干那一档呀，要搁推出，反正啊，等的。但是
1: 规八个
3: 月，反正几年啦，哦，上少的啦，
2: 后来上紧爱半年以上啦。
3: 哎、我跟你讲，
2: 反正唔
3: 得。你老你看报纸吼，你老你看报纸、看新闻啦，政府逐天都在呼吁，未来上届惊到这个毛病。
1: 真
2: 的。
3: 而且，佫愈来愈严重。足奇怪，
2: 好、年岁愈来愈少年
3: 呢。对 对, 對，啊，愈来愈少岁。我跟你讲吼，你爱知哦，失智症是一个足恐怖的物件，因为伊无药啊，通好医。哦，好、对 对, 對，干那定情这安眠药只爱蒙只爱呀。好，过来一点就是啥，你知无？这个我捌曾经捌哩，咱的节目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台东圣母病院内底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同时讲一句话，要预防失智，要预防老人痴呆，干那有法度预防呀？干那有法度预防，就是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一定爱通。即组今仔汤老师你甲你讲，这除了会当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会通以外，佫会当爱补充啥？规身躯的细胞膜啊，拢甲你顾较好势，因为规身躯60条的细胞拢需要这样物件。过来，咱的脑40%。是卵磷脂哦，是卵磷脂哦，哦，就是爱靠这补充。阿伟人拢讲，我植物性的大豆卵磷脂食偌济啊？我跟你讲哦，大豆卵磷脂啊，食，还卖讲我咧讲啊，你去问营养专家啊。
1: 汤老师跟你讲，你若要食植物性的哦，我用安尼讲啦，讲较直接的，不如卖食啦。
3: 嘿，因为吸收低啦，
1: 吸收率真低，
3: 真低啦，
1: 而且伊本身对别咱体内。我倒去转换，因为咱是动物性的，
3: 咱
1: 一定要用动物性的卵磷脂，
3: 才好，才好吸收，
2: 才好吸收，
3: 才好吸收，
2: 才好融合。
3: 对，好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歌。我昨听了电视咧做，我讲，这首歌嘛未歹呢，啥物歌？足侪人拢捌听过，但是足少人咧背，叫做《秋风入人心》来。

0: 秋风如人心啦，好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卡手爱妹哦，好来，咱要广告进前，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捌看过报纸，哦，这两间毛你看，要预防老人痴呆，好，哦，要预防着咱规身躯肝包油啦，这有诶无诶，啥物上好，叫做黄金蛋黄油，就是咱诶软油，好来。报告伊讲，咱人啊平均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卵油，卵就对啦。后来我来讲，你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啥物较会管呢？但是医生话倒转来，佫甲你讲一句话，你若一天食两粒甲四粒的卵就对啦。我来讲吼，遐效果还袂摕到，你着胆固醇伤过悬，尿两杯一拿出来，因为你无抽嘛，你唔是食纯的嘛。
1: 咱上新的技术吼，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伊加热的时间较短，
0: 而且伊甲中破坏掉伊的成分，
1: 伊甲内底有中性脂肪、加低密度胆固醇，就是 LD 的咯。啊，歹大部拢抽掉，
0: 拢抽掉啊！拢抽掉。我内底我来讲吼，你食免惊会大颗，免惊胆固醇会悬，还佫会当甲你降胆固醇，免惊血油会悬，伊会甲你清血管，会到管啊！你规身躯的细胞拢一定爱伊。你身躯内底呐无即个卵磷脂蛋黄油的卵磷脂就对啦，你无法度制造细胞新的细胞，人会操劳得紧。过来你规身躯毛病一拉出来，后，哦，来过来你呐无卵磷脂呐无够营养素无够，你氧气无法度充分进入咱人的体内活化咱人的细胞，欠卵磷脂啊，你迄个啥迄，那个无必要的物质啦，无法度排出体外，无法度排出来带体内。造成啥？咱的代谢的障碍，形成着各种的疾病啦。后来最主要的是啥？你爱注意听哦嘿。这内底除了卵磷脂内底抽起来，因为这成分啊足简单，能抽起来的卵磷脂内底就是有脑磷脂、甲卵磷脂嘛，甲神经鞘磷脂三种嘛，啊合称叫做卵磷脂。过来吼，你注意听，你若要买蛋黄油嘿，恁拢爱甲看哈，壳啊顶头伊会写一个啥呢？磷脂值，吼，哦，磷脂值一定爱偌济，30%以上，30%以下，25%以下呀，迄款的拢，你若人啊别人食三粒，你爱食只要十粒，都也无了效果啦。后，哦，来，全国即卖为一支吸收率大概偌济，95%以上，诶，黄金蛋黄油啊，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工厂较。先甲咱通知，最后一批货予咱，即摆来爱等。恁旧年老等就知，拢爱等几年以上，吼，哦，拢爱等几年以上。国内无法度有人用这个纯的黄金蛋黄油，用咱的软油予你食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你我甲你讲吼，足简单，透早爬起来，嘴洗好就食三粒就好。一天只要一盖得啊，好，哦，一天只要一盖得啊，好，哦，啊，等于安怎，至少无你脑波。迄，那个卵磷脂高，
1: 较灵活啦。
0: 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都是因为你内底无迄款的。过，嗯，来，规身躯的血咯，包括咱的肝包油，伊会当甲你豆豆啊油，甲你油掉，佮是怎甲你排出来？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用得。来，阿伟人讲，啊，我买落，嗯，啊，放唔来当放偌久？我来讲哦，两年。伊个鸟人，因为这做卵球啊，吼，哦，做卵球啊，嗯，一天透早食三粒多。
2: 康伯格，
0: 我跟你讲，咱的孙啊，咱的囡仔呐，常在咧读册，奇怪，老师都教你遐济，啊，你转来答案袂记你了了，迄囡仔闹，迄，那个稳定性无够
2: 高。囡
0: 仔爱食啥？纯精鞘磷脂，一天可以食一粒。啊，囡仔袂晓吞，来我跟你讲。伊那哩淋豆奶、淋啥，你甲油甲搞开，啊甲滴落落啊！我咧讲，迄个油咱咧食啦，咱咧食两斤同款
2: 咧，胖胖啊，
0: 迄个无要紧哦，胖胖啊，好食。咱的早间 新妇有心呢，嘛爱食，
1: 我一定爱食，
0: 有影会使食，拢会使食，好，这百分之一百顺的啊，百分之一百顺呢。好来，咱这爸母啊，一定爱食啊，包括我，我大家嘛食。哦，我来讲，我今日呢。我其实
2: 什么
0: 我
2: 唔惊啦，
0: 我怕惊掉老人痴呆啦。
1: 哦，你但是掉掉今天是真艰苦，
2: 真痛苦啊！
0: 艰苦呢，我跟你讲，这报纸你看，
2: 唔知恁到边啊？等你，
1: 还叫做啥？叫做无尊严，世界上上无尊严的
0: 病，
1: 而
0: 且
1: 失地，
0: 掉失地，
1: 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哦，你甲看，你甲看。即卖只要有健康，咱的报纸啦，咱的新闻啦，那你讲到健康，咱的卫生部啦，跩你讲拢惊啥，拢你惊这样，老人痴呆。
2: 即卖
0: 政府实在是
1: 上大问题啦，
0: 一直你用这个啦吼，一直你惊这个，好来啊，你为人讲啊，我冇食啥食啥，其实脑是足复杂的物件，好、哦，你讲来讲，卵磷脂甲补充好够，你就免较免惊，过来通脑。A 管理会 ，A 管理话白讲啦，吼，每一样物件，每一样的作用，但是上界重要就是这样，黄金、蛋黄油，咱个啊，我会当甲你讲吼，有心呢，有心呢，囡仔、幼婴啊、大人到百二岁，拢总会使食的啊，内底拢无放其他的什么的，
1: 什么的
0: 遐有诶无，拢总无
2: 啊，拢总无，
0: 咱大人。唔是讲啊，我一天食十粒，好看会较紧的，唔是安尼啊。一天就是透早嘴洗好，食三粒。来，你注意听啊，咱的黄金蛋黄油嘿，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600块，买两盒爱5200，今仔优惠你偌济？两盒优惠你3500块啊！吼、哦，啊，我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外口无人有法度用甲 PC 30以上啦，就是磷脂素啦。后来吸收率大概95%以上。后来买两盒，因为你3500以外，你注意听嘿。我甲汤老师、甲阿华，阮的业绩，阮三个业绩哦，佮甲互高登公司、甲新公司啊，争取一盒来送恁啦。啊，你几盒？
2: 多少？三盒，
0: 因为你3500块，吼、哦，3500块，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
2: 作
0: 好
2: 的
0: 好，这作好的物件，
1: 本来爱起价无起价，啊，搁优惠，你若电话若不要卡，我跟你讲，这爸母啊，恁的脑壳骨就是一定爱靠蛋黄油，
0: 软磷脂。
1: 黄金蛋黄油，
0: 包括你的，包括咱人的细胞，你若惊啥，若惊讲骨质疏松症，我讲咱的骨内底毛细胞
1: 咧，
0: 拢爱靠这下，
1: 人
0: 体60条的细胞全部拢爱靠这，你若记忆力歹，咱的记忆，咱年岁侪记忆力歹，咱常常讲一句话，我头都袂记哩啊，爱紧食，吼，咱的黄金蛋黄油来，啊，你注意听下。你若买大组的3500，六盒7000嘛，
2: 我
0: 六盒7000，我来讲买大组一定拢较优惠啦，
2: 一定的啦，
0: 啊无啦，买大组的加赚几啊？你敢知影？阮党来讲，真正咱台湾，迄你看你真正会惊啦。啊，预防，因为我来讲，老人痴呆、失忆症、失智，无药啊通好食，
1: 无药通医。
0: 哦，敢若会当预防呀？迄足济神经内科医生拢总已经咧甲你讲啊，一定爱预防。啊，做预防医学，所以阮党诶啊，直接搁加送两盒无哩，买大组哩加赚两盒，吼，加赚两盒，
2: 多八盒，
0: 多八盒，诶，黄金蛋黄油优惠哩7000块，啊，你注意听，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啊，我相信足侪人若穿着咱这条内裤啊，无人
2: 真侪人拢。
0: 好来，我来讲，德团石墨烯，
2: 银千蕊，
0: 左能量4合1诶内裤，送你一领啊。啊！你甲小姐讲，我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你甲小姐甲讲落，吼、哦！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啊，统一一个赛事呀，这骨卡大颗都会精神，因为伊
2: 个在伸缩的啦，
0: 伸缩的吼、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讲你进前老买着，足侪人来你约的，你等这个会吼，已经足侪人。你看，我先甲你讲的吼，你这边一定爱退哦，因为我讲这是今年。 头第一档，嘛最后一档啊，因为后边
2: 这量
0: 拢爱钱，
2: 这要退出这无要紧啦，无要简单啦。
0: 那欠这物件拢一年啦，
1: 拢爱一年啦吼。
0: 啊，我来讲，你甲食看卖啊，龟内面，我都甲你讲过，大家都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哦，所以你咱讲实在啦吼，你要摕到这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无当替啦，哦，我会当甲你讲，讲这上界重啊，为人咧，啊，阮落去食大豆卵磷脂，我讲大豆卵磷脂，你去药房睇时阵，你敢嘴较熟悉，你敢问讲，啊，我若食这会使无？我讲这通世界公认的植物性的诶卵磷脂，就是咱会当吸收20%呀，未超过，绝对未超过。那我开遐侪钱买回来，啊，就甲你讲实在。买回来后就20%
1: 而已，
0: 好，啊，因为我来讲，去年就欠一次了，这边欠拢一年以上。因为我来讲吼，我问过迄个花运动，伊讲其实要调节吼，你所有的机械拢爱清洗一遍过啦，清洗一遍过，啊，才来做这个物件啦。啊无啊做了爱搁洗一遍啦，啊无迄个味会掉咧啦。
1: 对。
0: 伊讲这是，
1: 而且哦，咱有把迄个中性脂肪，
0: 对，无必要拢抽掉，
1: 咱拢抽掉，可能要捞啥，就是要捞咱的啥，咱的迄卵磷，
0: 对，
1: 捞卵磷脂，
0: 对，
1: 哦，啊个诶，迄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因为这物件对咱的脑、对咱的细胞才有帮助，
0: 对，
1: 其他对咱身体无帮助，咱完全拢无。有啥物人，我都做个像咱。
0: 无啊多啦，无啊多啦。
1: PC 30%以上，
0: 30%以上的啦。
1: 吸收率95%以上，所有的脑，所有的脑一定拢爱输。
0: 迄工厂传播数是，佮讲到伊这支产品是安尼，笑眯眯呢。伊讲，我著加这项物件摕出嚟，无当比啦。
1: 真
0: 的，真正无当比啦。啊是啊，那当年也欠啊济，其实阮伊这边抽起来量是有够济。啊是啊，那呢？因为最主要外销啦，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外销啦，哦，啊，即摆啊，我跟你讲吼，花园堂足济支产品哦，以后你要食，无一定爱搞，买去大便宜买，哦，大便宜买，绝对拢总有，但是足贵，因为即摆交社医院看到咱的产品啊，啊，你啊会透，
1: 咱的产品拢惊你足头前的哦，
0: 拢惊你足头前的，
1: 来，
0: 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紧甲敲去，啊，我跟你讲，其实这足简单。你就下早时爬起来，免去甲想啥。你就下早时爬起来，最洗好就是甲食三粒豆，规工唔免阁食。好、哦，补充好调咧，豆豆啊补充，豆豆啊去甲顾。我跟你讲啦，这唔是甲我咧讲尔啦，恁拢会使问医生啦。我常常你袂记，但袂记你使。啊，我要食啥？医生甲你讲无法度。你甲我多，甲你的心脑血管。甲你嘅脑所欠嘅营养补充好够我，剩嘅我多。一旦甲掉啊，你唔通佫想想遐有嘅无嘅啊。
2: 你咪佫想讲看药啊，食一食治疗，无药啊
1: 啦。
2: 无
1: 迄
2: 个物件，
0: 无药啊，
1: 无药啊，无药啊，甲咱用预防嘅。
0: 对，
1: 而且卵磷脂这三个字，伫医生嘅族群内底啊，因家己嘛拢有补充。
0: 啊，当然啦。
1: 你看，伊逐工啊看啊一个患者，伊嘅记忆，
0: 伊家己咪惊，对无？
1: 啊，尤其你厝里，若够囡仔咧读册，
0: 国
1: 中嘅啦，国校嘅啦，
0: 系啦，定定读册，等下到厝里
1: 考试考未好嘅，其实是。那是伊脑开始敢那无咧叮当，我跟你讲，卵磷脂甲补充落去对哇。
2: 那无啊，都集中诶，集中诶，你过来进来，尤其老岁仔人诶嘛。
0: 咱拢捌听过一个啥过动症。
1: 哦
0: 哦，囡仔来过动诶，囡仔吼，
2: 恰恰有一种诶啦。
0: 伊咧啥，迄就是欠神经鞘磷脂，
2: 所以你得食这个对哇，
0: 嘿啦。哦，这内底就有啊。来，所以讲咱即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09。
0: 你唔知搞一间啊，大行都唔知啊。啊，我囡仔你甲你衔接，
1: 哈。对，袂记你早
0: 收钱。哎呦，你若去给囡仔关咧阳台，你就害哦。
2: 要害哦。
0: 啊，
1: 这正正讲一个案例嘛。
0: 那这种家，这不赚钱。
2: 哎，你说我老爸我嘛肯养回家。
0: 这里托五，托五来对呀。
2: 你托五
0: 呀，不赚一块的呀。八十几岁啊，失地互囡仔，甲你锁在阳台，啊，甲互囝婿、查囝那个虐待，甲过往去，你甲看卖啊？查囝判，我看卖咧吼，一个查囝判20年， 竞赛判二五年，看这有要求骨无，对不？来，身体顾好较要紧、嗯。我来讲，阿芳哥甲你讲一遍，其实四地前咱的政府足重视的，阿嘛足惊，因为阿讲真正咱台湾的这个比率足悬的悬啦，你会对不？来。你若有听第二点钟，你爱注意听。等下阿洪正甲你讲，我朋友因妈妈的事情，互你听。你就知讲，你会对无啦？好来，咱来准备交互电台工商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伯，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吼、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主歌，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姑，咱这个
3: 复兴
0: 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3: 阿姑，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0: 是是是。
3: 啊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啊，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0: 对对，
3: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0: 对，
3: 予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0: 是
3: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0: 对，
3: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代一代的代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代加入，
0: 无唔对
3: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和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0: 是，
3: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啊，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啊，就尽量和我共享一下，啊，和我转接一下啦，吼。啊，但是我转接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和全国最长辈时代。
0: 是
3: 是。其实论真讲，啊，阿伟、阿发、阿财、甲我，啊，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赚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吼。啊，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啊，在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啊，阮拢有阮的薪水，
0: 对啦，
3: 啊，阮拢甲暗时啊，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予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啥人讲，阮会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赚钱拢真辛苦，啊，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囡仔大细大汉，啊，讲实在，啊，有诶三顿。啊，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0: 对啦，对啦。
3: 啊，讲真正诶，较早啊，咱毋只系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起顶悬。啊，我细汉，阮早起真细汉诶时阵吼，啊，伫我住伫我姐姐遐，啊，我诶姐姐啊，真疼伊吼，啊，拢食鱼头鱼尾，啊，鱼身吼，早孙啊食，啊，我诶早起。这真实的故事哦，啊，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啊，我的祖孙啊讲啊，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0: 因为姑姑介食，
3: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甘食肉， 食肉较无鱼翅，吼、嗯哦、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吼招孙啊食，
0: 嗯，
3: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0: 对啦对啦，
3: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0: 对，
3: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都去咧乌鲁笋。啊，阮爸就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就去咧捕西多子，啊那无就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啦，
3: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0: 是是。
3: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佫无爱。
0: 嗯。
3: 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安园。啊，是去湖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0: 对啊，佫真清气，
3: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加啦，
0: 对，
3: 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甲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加，就是为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侪
0: 伫
3: 台湾广播的历史，
0: 是
3: 包括我三十工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敢若我有尔。
0: 嗯，
3: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食无共的。啊！你若敢若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迄个讲骗的，
0: 无可能啦。
3: 哎呀，吼，对吧？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啊是韧带咧酸，这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年年代、四零年代、五十年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啊，生癌叫做啥？
4: 绝症啊！
3: 哦，对，对
0: 绝
3: 症、哦嗯。阿发讲对啊，哈、哦，迄、嗯、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0: 惊死的，
3: 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0: 对，
3: 吼、哦，啊，其实你那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0: 毛毛毛死
3: 啊！对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0: 嗯，
3: 但是伊当然有食怪怪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肠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0: 对，
3: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个三黄酸阿膏，
0: 嗯，
3: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跳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就一半以上医甲死，系啊，啊那无就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4: 对啦，
3: 系啊，吼、哦，人偏方处方，乌白白乌白食，
4: 啥物都食啦。
3: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多年。我的仔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仔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死，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主要用亲不在，吼、哦、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 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还阁住伫家己当中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0: 对，
3: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0: 无
3: 可能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试，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即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班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0: 对。
3: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得找啦。
0: 真好找啊！
3: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将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0: 无啊
3: 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妈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阿婆拢70岁吼。因阿妈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酸啊膏你若生伫白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0: 一丝仔尔。
3: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生就伫生水长顶悬的生啊菇，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两年外前，自然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0: 要开刀，
3: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搁摕去。啊，中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回来，回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样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婚姻。
0: 金丝大哥，
3: 金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吼，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膏，逐工都人卡着呢，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啊，一工上少拢10通以上，
0: 是
3: 啊，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个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个物件，我唔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个节目，逐工听。 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今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外甥啊，把迄个白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姑母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哥，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的良性的，
0: 拄
3: 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食食。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后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诶，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红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进程。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嗯、啊，佮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 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0: 即
3: 全国第一工、第一
0: 届，
3: 系啊，伫电台播的啦吼、嗯。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则过来，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0: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遮特别甲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甲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卡电的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肩胛。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伫梦中，梦记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现在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啊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条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

0: 啊，拢住伫溪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天，最后打通迄十几天。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拍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毋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理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1: 甚至是用吼。一款吼无同款的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2: 是是啊，
0: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1: 对
0: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有偌济人咧听，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再次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去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啊四期啦吼，尾来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环，这十几年来，
1: 十五年的时间，
0: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这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也做白酒，一支也做
1: 酸
0: 阿膏。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酸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尔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浸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浸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针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1: 我咧挂害人生都完全都无
0: 效啦、啊。对，
1: 系啊。
0: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道？哎、欸，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家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足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住伫燕巢，
1: 无毋对。
0: 啊，我逐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1: 嗯。
0: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哦。伊食甲膀胱癌好。
1: 啊，招弟妈妈啦。
0: 吼、哦，招弟啊妈妈。
1: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0: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啊， 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那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啊？
1: 对对。
0: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向阳。

0: AM 1071。
1: 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转个口腔本来唔好食，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侪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拉靠中溪，吼、哦，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侪大型病院。即系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吃，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2: 当然、啊，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打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娶外了，娶外籍的太太啦，吼、哦。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啦，吼、哦。啊，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原来拢会
2: 破病人啦。
1: 你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的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仔、啊、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娶迄外籍个太太都早都走去
2: 啊
1: 嘛，吼、
2: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啊，带袂掉，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防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膏。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2: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的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2: 这是一定的。
1: 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哎、呀，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
2: 哦。
1: 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膏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陈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一册就对啊啦吼，内、哦、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膏。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底层，这种只要拢做尽就好啊。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自残我家己。
2: 对。但是你做考验啦，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2: 当然，
1: 这考验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2: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那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哎呀、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家兴盛。不信者，行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个人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癌；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侧气变腰侧癌；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 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伫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2: 嗯，
1: 三立、明视、TVBS、
2: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若无就是超哟。欸，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2: 对对，
1: 哎呀，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大家拢知杨磊和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性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把早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2: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2: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的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高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还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予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2: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甲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
2: 诶，强烈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客啊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20组了，吼、
2: 嗯
1: 哦，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癌症化疗了，买阁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嗯、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2: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敢那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会要治疗伊的效果啊，做真菌症，开过了千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呢。
2: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2: 对，
1: 到尾伊怎个权利卖互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2: 爱搁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2: 因的同意个因准啦，系、啊
1: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3: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3: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3: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了，
1: 好
3: 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3: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2: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连刚才甲你倒用。哦，系啊，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4: 我，
1: 嘿，
4: 救，
3: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4: 你安尼还好我讲一话拢讲
3: 无，无
4: 我嘛上接啦。
1: 哦，你上接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2: 是，阿发阿仔都弄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闹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接啊，和咱长辈是大。
1: 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东北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2: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健康棒啊吼，买一盒送3盒。 阿发阿财阿伟送一啦，嘉宏阁送一啦，买一啦送四盒，3000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敲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袂活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当不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当不时代爸爸妈妈，挂血红生的就对啊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家饲，癌指数要降低三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伤寒，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尽有诶活3冬、5冬啊，搁咧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都对啦，即个做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诶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自然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笑的，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酸姜啊膏。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甲你萃取，吼、哦！你当若食保养，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甲食3包至5包啦，吼、哦！来，
2: 来，维力，
4: 维力，维力，好。
5: 哎，包啊，食一撮啊，细撮。
1: 来好，来三黄吼、哦，来电话起来，生啊哥啦吼、哦，来电话起来，来维力，
4: 维力好。
1: 哎，陈大哥。
6: 哎，来，你们生啊哥，
1: 细撮好，来电话起来哈。
2: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客的介绍，互你买5盒啦。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若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若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的未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干那嘉宏敢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互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块，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家养神。安尼呐，甘愿讲，互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关心卡，20组呢啊，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就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5: 嘿，你好，
1: 嘿，
5: 双黄宝啊，加几多好不好？
1: 来好，等下起来哈，
2: 哎呀、啊，
1: 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10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力，
4: 维力好。
5: 我多要一组，
1: 来要一组吼，来电话过
2: 来吼。
1: 啊，20组呢，大家电话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生阿哥， 吃你所有的镜头，吃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会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风沙袂当阁买啊！啊，过来，生啊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来话了。
6: 哎，
1: 买
6: 双黄大
1: 组诶！
2: 无大组诶，无大
1: 组诶，你买买过呢？无啥啦，买大组诶。
6: 有啊，我食过两三组伊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肉，剩咧
1: 肉
6: 里哦。
1: 好好好。
6: 啊，食甲拢真拢好伊啊。
1: 好，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
2: 来等来行咧，
1: 我算。来喂了，嘿，阿甘大哥。
7: 喂。
1: 嘿，来了，来买双阿哥吼。来电来行咧，
2: 来电来哈，
1: 系啊哦，电来够侪，来喂了，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
6: 电台呀，
1: 嘿，电台，你要生阿哥呢，
6: 嘿，
1: 来电来行咧
2: 哈，
1: 系啊，来喂了，来要生阿哥，新听友，嘿，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哦，这电
2: 来喂了，喂了，
7: 我
2: 呢个
7: 喺双黄来，可来一个，
1: 哦，来双黄好，来电来行咧
2: 哈，系
1: 啊，
2: 好来。
1: 电话拢摸
2: 手，我拢摸手，但是电话较歹头。
1: 哎，陈大哥，来要上阿哥，
2: 大座也无咧。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下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食
7: 了真瓜子多，真稳定。
1: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来
2: 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喂你哦，
2: 九八，
1: 来妈妈，来你哦，你要上阿哥。
6: 你好，
1: 嘿。
6: 哎，我你做，你叫家你买来食。
1: 我
6: 是
1: 底层啊，你弄老等等。哦，这底层，这底
2: 层
1: 有够
2: 劲
1: 的，
2: 非常好，
6: 嘿。系
1: 啊。
6: 哦。啊，有啊，我就是只有效。
1: 好好好。
6: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6: 哦。
2: 好。好啊，好啊。
6: 啊，你就用好啊，吼，食啊，你不会用这呢啊，饿啊。
1: 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等你
2: 家咧。欠费
1: 啊。
6: 啊，你就
1: 甲
6: 我寄两个大
1: 组
6: 来。
1: 迄个大组，等下若有，我去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吼，好，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等下加咧，
2: 好，来等下加啊，
1: 好，来来了，云君妈妈，
8: 双
1: 黄一，哎，来双黄一中啊，来等下加咧，
2: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安尼啦，
2: 挂到山的啦，真麻烦嘞，都不是多少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2: 对，
1: 那既然大家要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2: 六千块
1: 送一啦，
2: 无问题。
1: 啊够嘛，送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六千块，中辈时代电视台一啦卖三千九啊平啊，今日一啦，互你买到五啊的物件啊，
2: 对，
1: 一啦介绍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喂你好，新听友啊。来，你要买三房啊？
2: 大哥，你住倒位？
9: 我踮博阳，我之前有甲你买天麻有无？
1: 好好好，你有甲买天麻？
2: 来，你等我坐
1: 啊。那无名。
9: 天麻我有资料。
2: 好，你来听听，我听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2: 来，哎、欸，秀春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公。
6: 我讲我
1: 直接在这家。要生阿公呢？喂，来你电话
2: 给，
1: 电
2: 话
1: 给，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公。好，来电来加咧
2: 啊！
1: 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房哦。好，来电来加咧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甲烧抢啊，卖甲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三阿哥是家宏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哦，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啦吼，即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家宏加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完满，吃好你的癌症好利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咱今日食酸阿哥，食你感情好哩哩，食你袂阁再生癌，食你袂阁再生头阿尾，食你感情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诶、迄、那个新的吕大哥，
2: 是
1: 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2: 是，
1: 嘿啊，来位你好，来金城呀。
2: 诶、欸，金城
1: 大哥。来金城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算阿公。
8: 我讲，我问你啊。
1: 嘿。
8: 今麦是迄个怎啊？
1: 上网啦、啊，来你电话叫
2: 咧，电话叫咧、
1: 啊，我电话都满线哦。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2: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2: 我来看看0900-0900-0900，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佮送两盒，十二盒优惠6000块，第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准备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1: 大组爱送人啊！
2: 对对，0800-0900-0900，0800-0900-0908，
1: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感情真恐怖吼、哦！我讲三十年代感情是无药医的，啊，暂时感情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膏，你绝对无可能感情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00-0908啊，酸阿膏，家己电话赶紧卡。
2: 喂，你好。
10: 喂，
2: 大哥你好。
10: 我改错大组诶，
2: 好、哦，你别改错大
10: 组，来啊，来吼、
1: 哦，特大24盒加送六啊，12000来电话加咧啊，
2: 好来，
1: 哎、哦，这哪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的啦，已经有生癌的，癌指数过悬的就对啊啦，有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的焦的，有肝病的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00-090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我买，我袂要紧啊，无甲我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就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专销嘛，销一半。
2: 是
1: 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膏。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膏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8来位了。
10: 喂，你好，我要买
1: 一组
10: 三环，
1: 买一组三环，好来电
2: 话，好来电话吼。咱今日吼，如果定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
2: 吼，
1: 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哈，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膏三黄哦，
11: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嘛！
11: 我靠，早来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
2: 嘿。
1: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
11: 兵。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1: 头家真咧应酬，唔知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哈。
2: 是。
1: 电话0800-0900-0908， 空九八，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唯一全国第一，就是用酸仔膏甲治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癌唔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来你个要酸仔膏吼。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哥阿妹当阿姐，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啦哈。
2: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牛仔、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8: 行、嗯，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来维利好，
2: 维利好，
3: 我
1: 来要什么歌？来电
2: 来
1: 呀！
2: 我来请朋友哦，你久等一下哈。
1: 来维利好，玉华妈妈，来要什么歌？
2: 我来
1: 电来
2: 呀
1: 嘞！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2: 哈，这独家听一点钟诶啊，欢迎哈、继续跟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滴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1: 写了了，
2: 写了了啦。
1: 二十组细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写到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4: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咧，
1: 系啊，欠人十几组。哎，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订来吼。
2: 系啦。
1: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2: 是。
1: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即个大家庭，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4: 大家好，
1: 啊，感谢咱所有遮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2: 是，
1: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若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正是也搁伫咧，
2: 对，
1: 但是。十年前的危害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外啊。
2: 是，
1: 来维了。
3: 哎，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1: 嘿。来，你电话先，
2: 系啊，就话无租数
1: 咧。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2: 好，你等下
1: 啊。安尼较公平啦，
2: 哈。是啦。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大医啦吼，下暗大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
2: 对，
1: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心，医生又原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2: 当然啦、啊，
1: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仔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啊，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予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冷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较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予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平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临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常常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款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老，迄都食无好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工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爱三黄，我妈妈我无三黄，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之前，拢爱去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去啊呢，唔免开刀，欢喜甲。 中北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2: 公司门口安尼，
1: 我呢嘛无算行啊啦吼、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在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者。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的口腔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嫁给他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阿公我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膏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部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姊爱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姊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袋，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2: 喂你好，
3: 你好，我要做些做。
1: 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因为我真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哦！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拄仔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加我三档、五档，就是食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长顶管生出来的酸阿膏，才叫酸阿膏哦。
2: 对。
1: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膏，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袂了啦，
2: 但是
1: 一点钟要加两台加油就对了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今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万无量，人就敢若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哦！爱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拢真言实说。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5盒3000。电话0800-0097-0098啦吼，他拄仔恁若卡袂通的。降息的当卡、啊，他都拢无甲恁吃袂外口的当吃啊！最后30组，消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眼睛，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眼睛的超过500000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拜啊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黄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膏。啊啦，大组诶，先煞互恁啦吼。
2: 是。
1: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代， 买两组四组的十盒。
2: 阿伟，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1: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安尼等于十五组六千块的，
2: 有十二
1: 盒啦吼。
2: 是，
1: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一克啊的介绍，卖你五克啊，中北市大来。啊，等你拢满线，我到开始食吧。啊，来位你个妈妈。
4: 我要爱一道大组的。
1: 咩大组的？你有拜过无？
2: 进前拜用拜用过
4: 啊。
1: 啊，吃了好不？
4: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1: 嘿。
4: 那今麦拢消去了。
1: 拢消去啊吼。
4: 系啊。
1: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的，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管。迄搞咩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来下咧。
2: 好来，你等来下啊！好，好来，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5: 哎，
1: 来你好，
2: 妈妈你好。
5: 啊，你要上？我用一组。
1: 来，好来，等来下咧啊，孙阿哥。
2: 来喂你好，
1: 来庆和大哥。
6: 我要一组。
1: 哎，妈妈，你得大得大组的哦。
6: 哎，
1: 得大组是万二呢。
6: 没啦，我要大组
1: 的啦。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6: 有啊，因为今日几啊万人。
1: 啊，食好，酸啊糕食了好无？
6: 嘿，阮左囝你食下。
1: 啊，食了敢无？
6: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做啥买一大大组。
1: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6: 我前抓买两万几的咧。
2: 是哦。
1: 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
6: 就是艳照啦，
1: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6: 吓，
1: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6: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1: 哦，伫艳照，我当作啊，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起来啊，
6: 好，
1: 来，中午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送红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俄罗斯会得志。我著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著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2: 对，
1: 嘉宏甲你送你六盒，十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即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
2: 是，
1: 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2: 哪位你好？
1: 哪位你好？
7: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诶。
2: 特大组诶。
1: 啊！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7: 啊！你什么人啊？你也知我你是有买啊？
1: 我嘉宏啊，哎呀，
7: 你嘉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去要佮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1: 我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票
7: 啊。哎呀，无会啊！即卖我暗时佮转来阿伟啊，即啊，我想讲叫我佮要订啊。
2: 我知影，知影，好，
1: 哎呀，你是要对价的。
7: 哎呀，我个拢啊，暗时有闲个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家乡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1: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7: 系啊，
1: 恁爸爸口腔癌真好。
7: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啊到尾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家乡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诶，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1: 恁爸爸恭喜啊，嘿啊！
7: 啊，恁个白樟芝啊，嘛都好用诶，啊都好找，啊家咧做伙食。
1: 好，你来做个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2: 啊，不会低头啊，哎呀，这阵
1: 我
2: 咧困觉
1: 啊，
2: 先
1: 生
7: 啊，
1: 多谢啦。
7: 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啊，先
1: 做甲恁问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就干啦，食这第一档叫你好利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叫你，电话空白0800-097-098啦哈。
2: 喂，你好，
7: 来，
1: 来，来，来，大组的哈，来电话叫你。啊，特大组的干啦，十组呢哈。爸爸妈妈，你进来啊，搁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
8: 阿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伤亡啦，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得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位你好。
9: 你好，搞一下点特大组诶。
8: 来，等下个咧吼，我的同事住伫东京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位你好，小人啊。
10: 要迄
8: 落，来妈妈，三万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
2: 吼。
8: 哈哈，那巧诶，拢会晓要大组诶，要大组诶，因为这当家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迄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的希望来为了，来先听伊吼。喂喂
2: 喂
11: 喂，
8: 来为了。
11: 有啊，今天会使。治外病
8: 无，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也当上网去查哦。
2: 你等我一下，
8: 等那个咧。
2: 来，喂，你好，
8: 你好，杨哥。
12: 喂，
8: 妈妈，嘿，妈妈。来，你要上网哦。
12: 我要上网。
8: 好，来，等那个咧。
2: 好，你等我一下哈。
8: 来，你好，来，西东呀。
2: 喂，郑大哥，你好。
8: 嘿，爸爸，来，你要上网哦。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华甲阿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
2: 吼。
8: 啊，东北时段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8: 来喂你好，
11: 哎王爸爸，要上网咧，
8: 要上网吼，你有食过无？
11: 嘿，捌啦捌啦，
8: 食了好无？
11: 有啊，食了
8: 袂歹
11: 啊，食了
8: 抵抗力真好啊。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了啦，一百一中诶吼。来，这个连食甘都
11: 有
8: 啦，有这连食甘都食好啊，食抵抗来食边了来简单啦
2: 吼。
8: 来，好来等下个咧吼，来为了。
10: 我要大组诶。
8: 是个。
10: 哎，
8: 要大组诶啊。好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10: 嘿。
8: 啊，
10: 大组好。
2: 好，特大啦吼。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吼。好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诶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细组诶，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诶，12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诶，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诶，洗头发尾，皮肤诶白皱了诶。癌症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但真照着癌的，同款特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啊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着遐尔啊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食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三黄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即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一项就是咱本身呐，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咧，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8: 两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贼啊，这是做我家己的口业，
2: 是，
8: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搁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肠癌代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复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

0: 一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代，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块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啊，等于12盒6000块，啊啦大组的24盒。家宏甲你送你六盒，开你12000块，互你感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性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断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性命都无去啊！啊！我甲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吃好你的感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7-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1: 好来，喂你好。
2: 嘿，我要买一
0: 桌
2: 迄大
0: 桌
2: 的三
0: 碗。好，来，等
1: 你过来哦。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你好，那个三碗帮我记住大的来。
0: 好，来，等你过来
1: 哦。
0: 啊，来，喂你好，妈妈。
2: 你好。我要改一个大桌，头桌也无听到。
0: 哦，你要一个大桌吼，好来电来个咧吼。
2: 不要通的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整出一个优惠，都叫做
0: 做做啦。哎，我给你开的。
1: 好来，好来，喂了，喂了，
0: 哎，来妈妈。
2: 我要一个上大桌的。
0: 没上大桌的，你买过无？无买上大桌的。
2: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对。
2: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0: 嘿。
2: 我给你讲啊，我可能会给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啦，好、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2: 一点一当一份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会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升升啊到2.7啦，
1: 我真大粒呢，
2: 嘿，有够一天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
0: 嘿
2: 嘿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到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2: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吃吃了3个月，我又回诊啦。医生跟我说剩0.6啊。
0: 哇，恭喜！
2: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跟我转外
0: 科。转外科差不多要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2: 真正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的啊。
0: 这双黄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双黄。
2: 嘛，一直要
0: 敲
2: 电
0: 话
2: 感谢，就是讲
0: 恁拢
2: 做无用的
0: 啊！啊，多谢多谢！哎呀，敲起来共分享一下，都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敲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米，知影讲三黄食癌食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2: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在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吼！
1: 来，
0: 好来，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依林大姐，嘿，来，你好，要三黄哦。
4: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来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0800-097-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
1: 是，
0: 我的生理孤孤单单，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不好，食不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1: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嗯、我前下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长辈时代，都、就是靠信用能力，卖米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5: 哦，我这家宏哦，那也较厉害，啊，
0: 新
5: 光真好，
0: 妈妈，新
5: 光那也较厉害啦，哈，都和你话。
0: 我
5: 和你
0: 食五百回，多谢
5: 多谢，和你和你
0: 拢未
5: 死。
0: 啊，无啦，
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5: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0: 对啊，我爸爸嘛气喘感冒，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

0: 无伫咧啊，系啊。
1: 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三点嘛袂无去。
0: 不要紧。
1: 你才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4年。
2: 4年。
0: 嘿。
1: 4年哦。
0: 嘿嘿嘿，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起来，祝你身体健康。
1: 我你
0: 爱活
1: 活
0: 六百。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起来哦。
1: 光太好了呀，好，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要三皇哦，来要做大主的哈，来电话起来。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父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彰化的秀潭病院检查的啦吼，指数安怎都无再条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东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吃好，和我一个患者去看医生，看到医生都不相信，都要讨我的电话。
2: 是，
0: 哎呀、啊，来，我叫秀瑶啊，妈妈，哎，来，
3: 哎，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3: 我要三
0: 黄，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好来电话哈，好
0: 啊，来，我叫，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我叫。
3: 喂，
0: 搞假期做迄个大哦，就大好来行的吼，好好来电来行的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感情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
4: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还有买介绍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2: 内行
0: 啊，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2: 我来电话
0: 了，来位了，来位了。
4: 喂，我要
0: 几组
4: 大
0: 组
4: 的
0: 哦。好，要几组大组好，来电话给你啊。
2: 好来好来好
0: 来好来好
5: 来
0: 好来好来好来
2: 好来好来好
0: 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
2: 来好来好
0: 来好来好
5: 你好，
0: 嘿，
5: 三
0: 黄，
5: 我
0: 系
5: 一
0: 个
5: 特大组
0: 诶。来，
2: 等
0: 来
2: 个咧
0: 吼。
2: 好，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癌症俩。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0: 诶、欸，
4: 我要
0: 做
4: 大组
0: 诶。大组诶，
2: 我来等来个哦吼。喂，你好，
0: 来要三黄哦、欸。喂。好，
2: 来
0: 你电话
2: 来哈。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嘢足济吼。
2: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胃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哦，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了。
4: 哎，啊，我要订一组诶，
0: 三黄
4: 特大
0: 哦，好，要特大吼、哦，来你等下个咧哈。
4: 哎呀、啊，袂歹啦，
0: 袂歹吼，有吃过呢。
4: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4: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4: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
0: 吼吼吼。
4: 哎，
0: 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人工，你特别个生啊。
4: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吼，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4: 顶大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电话
2: 来电话
0: 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来讲下癌症非绝症全国。电台对一个刚刚咧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

0: AM 1071。
1: 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去，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2: 来，你好，你好，
3: 我甲你买大桌的
2: 大。来，大哥，咱大桌位。
3: 在
2: 台中，台中了，好，啊，咱是朋友，你电话也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1: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叫电视台，
2: 是，
1: 我全啊无通卖，
2: 嗯，
1: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话咧报诶，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着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若讲早若知，早若知我爸爸都袂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倒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敢若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1: 来回你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
4: 我买六千的，
1: 啊，
4: 恁讲上大
1: 组，上大组的万二呐，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买有哈。
4: 哎呀，
1: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4: 啊，我是讲，阮即个是无安怎买来藏咧。
1: 啊，买来藏咧，慢慢啊，食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阁如何？
2: 更加好，
1: 你知无？
4: 啊你
2: 啊，来你等我一下啦吼，
1: 来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哦，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爸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歹听阿伟歹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1: 过来先下人过啊吼，来回六于小姐，来你好买三黄哦。来好，来你过来哦。但讲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来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门，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若知若听家宏的，买三黄来食，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若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若知啦。好家
2: 财
1: 是好话，早若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侪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致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正是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好，来
2: 小猪妈妈，
1: 来你
2: 好。
4: 我
1: 今仔
4: 定一个岁数的吼，我即要
2: 为
4: 介介
2: 只
4: 个岁数六，
2: 安尼
4: 六千
2: 个。好，你要
1: 来
2: 你
1: 等来个
2: 啦，
1: 好，来等来个咧，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王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王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呐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2: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来，
4: 黄
1: 梅大嫂诶。好，来，
2: 等
1: 一
2: 下
1: 咧，
2: 等一下啊，哈。
1: 来，
2: 喂，你好，
1: 来，你好。
5: 你好，我要一座。
1: 大嫂诶，讲讲你买买过呢，无啥买着大嫂诶，啊，食了好无？
5: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1: 嘿，啊，食食咧，
5: 啊，食食拢好多侪啊。
1: 哎呀，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红退掉，甲你降伊啊，来电来夹咧吼。
2: 好，
1: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上网哦。嘿，来电来夹咧哈。
2: 好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2: 是
1: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身体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啊，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甲放甲老废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有你好利利啦。
1: 生癌症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啊。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虽降落来，肿瘤虽消去啊。今日我来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啊。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巴，口腔癌。
2: 是哦，阮家己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外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6: 来，
1: 你好，要上网哦。
6: 要一组6天呢。
1: 好，来电来啊，你
2: 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着啦，吼，啊，钱运导游未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2: 是，
1: 系啊，来位了，来洪翠大哥。
7: 我要甲你
1: 妈妈，
7: 高雄啊，买款你都。
1: 生阿哥。
7: 诶，买，嘿啦，要甲买安怎卡袂住？
1: 卡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7: 诶，好走。
1: 我高雄啊，老妈妈。
7: 阿妈啦。
1: 哦，阿妈。
7: 安尼会走无？
1: 阿妈，你电话去咧，阿妈，我高雄啦。
7: 我
1: 你
7: 讲，我定要
1: 甲定制做。好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阿妈，电话过来哈。我家宏，这阿妈刚才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2: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8: 你
1: 好，来电话过来哈。
2: 好，
1: 咱这新听友到这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甲咱
2: 变哈。观念拢真好
1: 啊！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炎甲红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炎啦红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2: 来，喂，你好。我
1: 要买过呢，无要哪要得多？
9: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原底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下，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等你今日多谢哈。
2: 好来，
1: 好来，我你来珍珠妈妈。
10: 哎，
1: 啊你唔收卡？
10: 哎，
1: 含咧
10: 加
1: 兰州的。哎，兰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等你今日吼。拢袂要紧，我的产品你兰州去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我你个天星啊。
11: 哎，
1: 天星啊，爸爸。
8: 咖啡
1: 三黄
8: 六千啊，
1: 六千的好来，你电话加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西岸的要治疗癌症好诶，中北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互家己一个机会。我都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交行干交，即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不？
1: 迄座数超过伤济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吼，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吼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吼、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吼。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0970098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鳞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燕巢丽华妈妈，台南。水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生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啊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个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到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在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众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疗程，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家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 第二，我烦恼的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的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餐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都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唔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南靖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给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原啦。啊，我讲啊，要食，让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啊？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就惊
2: 激动，我听到真艰苦。
0: 就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吼、哦，大家吼、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哦，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都爱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个生生世世
1: 都无妨。来，你等下
0: 个咧啊，
2: 我
0: 咧
2: 学佛咧，拜佛咧啦。
1: 啊，你好，系啊，啊，我嘛拜妈，我
2: 中间咧，
1: 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啦，你
1: 等一下咧，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糖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卖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对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互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泡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佫加送两下，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下，加上送你六下，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唔免惊，只要你食到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啊！你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性。
1: 我救阮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 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扰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知会翘去，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宝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准备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卡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理，和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湿头发尾，常常白上了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瘤、疤瘤的，也是吼，咱来这新华南山巴，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改善。
1: 来，好去啊！喂，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诶产品，反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关，较袂去买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毋是天宝咱卖关。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七个的王小姐，王小姐来到嘉义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了，我们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手机啊。啊！甲带外县市的朋友头前的，给你加空六，多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价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讲到卖毒咧，这卖毒伊今仔日那是卖一级的毒品啊，会当判甲无期徒刑的，哦，所以啊，迄无期徒刑伊个上轻啊，你若卖一级的毒品，上轻是十年以上。这个外号做水桶的这个老鬼，伊摇啊卡，就是专门咧替摇头咧卖摇啊摇啊卡，伊去人判摇啊来卖啦。伊唔是啥物大卡小，伊是吼细卡，啊去甲顶管摇头改判摇啊来卖。啊，这个水桶的吼，伊将着伊手来。诶，安徽他兵呢，卖乎伊个客户一个姓乖啊，啊，这个姓乖，伊个卖安徽他兵的时阵啊，伊个有一个朋友姓吴啊，这个姓乖的朋友姓吴，伊嘛报伊来只卖，你卖头一届，这个姓乖甲水桶的买1000块的毒品。啊，水桶会甲伊讲吼，你钱先付我啦，啊，人家来仓库的所在领货。结果，这个乖1000块给老鬼，老鬼当我来到摇头的所在，甲买毒，啊，即卖甲买1000块的毒品呢，当我甲卖货，这个乖。那么同款的毒品，同款的乖，伫超商的所在，搁再另外买一届，总共完成两届。啊，另外，这个姓吴的啊，伊要搁甲这个老鬼买安徽他兵，甲买迄个1/8钱的安徽他兵，先付伊4000块。那么现在这个老鬼向着顶游老五的调货调3500，并且交代说一定要交到500块了交货，三届卖货总共啊卖5500块，当然赚多少不知道，但是就是卖5500啊，他收到就收5500啊，赚多少不知道，反正没赚钱，只赚那个中出来的毒品而已。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老鬼来到法院的所在，伊甲法官讲：“讲我唔是卖烟呢，我是三个人共计买的。”结果这个法官讲：“无论是姓郭的、姓吴的，因根本都唔知顶管摇头的联络的方式，阿里边那做共计买，共计买，就是恁三个人拢知摇头的联络方式，阿里唔知做共计买。”这是安尼啦吼，非得法院法官要改判偌重，随在法官讲的。简单讲，这个老鬼伊本身有熟悉摇头，但是姓乖甲姓吴的两个人伊无熟悉摇头啊。啊，即卖应该迄个钱交好，老鬼老鬼开始摕毒品来给因啦，就安尼啊，吼。啊，所以这个代志过程中，伊是唔是有赚钱？哦，这重点有赚钱无？有得利无？哦，啊，当然，这个法官的意思就是讲，你根本都该一个人知影摇头的电话，知影摇头的联络方式，你这个姓郭甲姓吴的朋友都唔知啊，阿你咩啦？做合格？所以法官认为，这个、老鬼为着要推卸责任嘛，所以。将着这个老鬼给判刑10年6个月，现在这个老鬼判10年6个月，这件事情还可以当上诉了。
哦。另外，咧个讲到四岁囡仔，伫一间汉堡店，伫一间汉堡店的所在，底下共画图，企业整甲，甲汉堡店的壁画，共用手来甲画图。诶，两对翁阿婆带囡仔，啊，去到汉堡店的所在食物件。四岁囡仔来到着咱个汉堡店的所在，底下用针甲共女人的图啦，用针甲去共女人的图。那么即阵的案件，即两个翁阿婆因囝去共女人的图啊，即个店家叫即个两个翁阿婆。爱行这条，伊家用手指甲去家录迄个图啊，甲图录歹啊。即卖即间汉堡店叫即两对士大人必须爱赔偿6300。那么即个囡仔诶士大人啊，伊甲即个店家讲，讲你无法度人证实讲即个图是阮囝甲你录歹，所以6300袂使叫阮赔啊。但这个超商啊，这个汉堡店的头家提供着监视器，互因翁仔某看。伊讲你看，你的囡仔用手伫个所在共路边，最最明显的啊，就是恁囝用的。这两个翁仔某嘛袂爽啊，无爱行啊，无爱赔。结果这间店家啊，就提出告诉啊，要求这个翁仔某必须爱赔6300。这对人啊，其中有一对人啊，无竟然啊，在这间汉堡店伊个评分当中，共评分讲这间店啊，对囡仔无友善啊，啊会甲人拗人客。这个店家看到家留下话了后，单家砸倒落来了，随时交予法官。法官认为这对人啊，无不但共弄歹人个图，无爱赔无大劲，佮共破坏这间店个名誉啊，所以。即阵的案件判这对啊，这两对翁仔某必须爱赔人迄个图6300，而且必须爱撤销着网络顶面啊，伊共写遐话。那么这对翁仔某未送上诉，叫法官甲拍枪，维持啊原判。伊咧图吼共弄歹部分6300会共赔啊，啊共乌白写人诶有诶无诶迄部分啊，爱甲伊取消掉、删除掉啊。啊，其实你慢慢留什么话，互人甲你拍分数啦，卖你的物件，这个网络顶面的意见遐多，讲句话歹听的，是好是歹，人因做因的生意啊，啊，食物件盖在人下口味的啊，对吧？那你讲要讲伊安那拄安那，像这啊，你的囡仔啊，去人弄歹人的图，啊，无爱赔去讲人的店嘛，服务歹。这都未通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宜兰有一个富林人，伊做食的，啊，伊菜园啊吼，这个富林人的菜园啊，伊多好伫迄个断崖边啊。啊，这个富林人咧做食的时阵啊，一时无注意，脚踏脱，单跌落坑坎内底。这个富林人因家的公阿妈有铃声，有保庇，伊跌落70公尺深的坑坎的所在，好你家在叫树啊，甲磕咧。卡掉咧，所以这个富林人啊，摔一个无足食力，利用着手机啊，打电话报警啊，讲因伫大东乡啊、啊南山川这个所在啊，啊有一个菜园啊，啊我吼、哦、为着迄个断崖所在跌落来，希望啊警方来甲倒卡手，警方顺线来到着伊所讲的所在啊，将着这个做事的富林人甲救起来。这个做事的妇人人摔了不是足吃力，因为跌落去的所在啊，都有一双手啊，甲磕掉了，所以摔了无该吃力的。那么警方来到地，拜托救援人员来个倒卡手，将着这个妇人人啊救起来了，送到病院啊。好，你家知啊，伤痕无该严重啊，啊无生命的危险啊。另外那个讲到贪污啊，这个贪污贪起来都有罪啊吼，这刑事啊。这有迄个外号，这百亿总裁的外号，这个叫做陈正国，伊涉嫌洗钱438亿。那么伊内底面有一个门神呢，叫做林明哲，
林明哲现在改名叫林空行了，我也不知道谁才改名叫空行了呢。以前早吼，和这林明哲现在改名叫林空行了。这个、林明哲伊当时有看一个查囡啊，哎，蛮是查囡啊啦，一个富人郎啊，一、这个叫做齐培清，两个人斗阵呢。有人讲，讲这个陈正国伊派齐培清用美人计来骗这个林明哲，好，这个林明哲乖乖做伊门神，领伊的薪水。啊，了后闹啥物款呢？大小刁民拢由着林明哲甲因通知呢。哦，啥物？啊，迄、那个林检啦，啊是特别勤务啦，啊是安怎样啦，拢有着即个林明哲，啊，甲齐培清讲，齐培清他甲因呢啊集团来通报，即、這个林明哲伫内底面赚袂少钱，有车人使用，啊，佫有钱领，所以迄阵啊，林明哲开面咧做伙一段时间长情，啊，因为即个左囡啊，啊，即、這个富人人啊，唔左囡啊。这个富人人有外号做上水的董事长的外号啦。这个齐培清，伊嘛伫这个华侨集团内底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啦。啊，因为这件代志毕了后，这个陈正国、齐培清才拢牵涉着这个案件内底面拢叫起诉嘛，啊嘛叫判罪啊。啊，这个林明哲因为破病无能出庭啦，伊嘛无能接受着询问啦，法官啊将着伊案件先甲按呢。陈正国甲齐培清啊，啊因检察官起诉了，拢无要认罪啊，所以审判结果如何，受到外界的关心呢？哦，因为这个卡着跋筊兼洗钱438亿个，占大条的钱啊，所以这个案件的审啊，唔是遐简单的当审理的哈。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平对上曲，这个、安平对上曲，这是咱的啊明清白啊。明清白啊，叫咱公司加填报清的名簿，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安平对上曲》，252500的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0: 公告。
1: 是的。
0: 你大观念啊！你讲吃好正完啊，那好你不讲，大家听好买啊。
1: 一听时阵，你还佫继续个吃，
0: 佫继续个吃哦。
1: 主人迄个皮肉拍过哦，拍过拢足腐皮的。
0: 安尼啊，
1: 我只我换足习惯，我是咱安宁工程油房
0: 换。啊，你原地是安那？
1: 有遐嘛听遐嘛听的，啊苦了，佫爬到去了，爬下去了。
0: 哎呦，
1: 我倒食好正完落去了。我整个管细管试用看嘛，哎呜，果然豆豆好，豆豆好一点。我佫会翻天，翻天我佫结落。啊，我只拢食保养的尔啦，拢一工拢食十二粒暗时一只。
0: 哦，安尼啊，
1: 足好用啊，足好用
0: 啊。啊，食这药好用，你食。
1: 哎，拄只大社会的那个。
0: 哦，吃好正碗啊，吃几啊罐啊呢吼？
2: 吃二十罐啊嘛，换三盖就十杯
0: 啊
2: 哈。
0: 啊是啊是，这汗尿袂歹啦吼。
2: 啊，我搁两罐迄、那个，我无甲你讲，我无扣开袂起一个，啊扣扣大号的，啊迄两罐无扣。
0: 啊，阿三啊，你安尼吃咩二十罐啊吼？
2: 二十。
0: 啊，你感觉我？
2: 一罐三罐啊。
0: 你感觉我这汗尿这样吃安怎？
2: 啊，顺顺啊，真好啊。
0: 顺顺啊，真好吼。
2: 嗯。
0: 啊，这嘛在吃一段时间较好。
2: 我拢继续食，我本来食两顿尔，我即卖又改食三顿啊。
0: 啊，食吼，啊，咱有回
2: 啊。啊，我还食七粒多。
0: 有啦，有回啊，身体都顾不唔得啦。
2: 对。
0: 啊，好。对。好，谢谢你啊。
2: 系啊，我下再可以换讲安尼啊。
0: 再可以换，谢谢哈。
2: 好。
3: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了效果真好。钱是当性命人咧使用的啦。哦，啊，咱若有辛苦白听。

咱得爱安尼填补好正完照食，啊，甲咱身体过健康过勇健。填补好正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足侪人年纪有啊，脚头短无力，啊，行路会软脚。啊，行路行两步啊，就稳落爬袂起来。咱即款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填补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手举举袂悬，脚凹袂弯呐。啊，行路安尼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啊，行路脚头会安尼酸痛，啊，咱那个足够旧脚筋的现象，买填补好正丸当来吃，足好用啊。啊，那填补过那丸啊，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填补过那用，填补过那丸用着天麻、西藏、红花来做主剂啊。啊，那个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阿妈赶紧按动动的，哭哭。西藏红花化灰的效果好，阿妈赶紧按眼睛，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失眠、血压低、血压升高，吃天宝固脑丸来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填补养龙丸，你都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紧放放的一束啦，啊，放了拢放的一波久的填补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填补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迄、那个放了袂顺时，腰子心膀胱较烂，啊，放了袂顺的这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一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青着光、会流目油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干咧流流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天宝清一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卫生好哩，保湿好素，有敢起客，有清一能力的，也可以顶面咧天宝清一。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你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夜生活后夜交一个应酬，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嘞，对面有60粒，你啊一盖敢买两罐？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下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利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组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最好听的歌曲，这三元休息曲。这个三元休息曲，这歌曲咱的李生，李生伫咱的彰化市啊，丰盛药叫来购买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我来听这首三元。想时刻。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南啊，一个国校的营养师，这个国校的营养师，在2024年到2026年当中，用手机啊，来伫学校、教室、便所、华人中心啊，啊来伫迄个所在吼，啊共偷录影，共弄迄个人咧换衫啦，啊上便所啦。哦，还是穿短裙啦，要共翕内裤啦，这啦，安尼足无路用的就对啦。啊，这个姓家的营养师啊，啊已经去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儿童少年呢，性剥削防治条例来给起诉。这营养师呢，啊，请这实在是请几提号单，伫后来做营养师，啊去给遐囡仔偷录影，足无路用的。那么这个营养师在今年的7月已经去予人啊，改洗头路啊啦，哦，啊而且嘛，通报系统刊载为无适任的人员，终身袂当搁再去啊参加着迄个教育场所的食头路。这个卡小实在，那有对人啊请这个卡小来做营养师啊？全世界拢无营养师人请，像这畏罪畏得下死下情，就无路用呢。这件案件，学校咧讲啊，讲警方已经用着性骚扰的事件来侦办啊啦，学校嘛已经全力来配合啊。那么涉嫌翕到这个学生囡仔性影像的部分呢，啊为着要维护学校的学生的身心安全，已经同步提供学校内底学生的关怀甲辅导。伊吼，这个姓家营养师啊，伊家伊的。手机啊，啊，甲藏伫个迄个便所啦，活动中心的站长便所啦，学校的便所啦，啊，利用着即个同事咧换衫的时间呢、啊，上便所的时间，啊，去啊共录影。结果即阵的案件，即卖目前啊，甲查起来事情明确啊，四名的查某同事啊，拄啊，干啦其中一届未遂呢，剩的拢有录着，四个查囡仔嘛拢有录着。就可怜，啊，请贵提个单，本来想讲要请一个营养师，啊来顾这个囡仔营养，结果顾家囡仔叫，真正是有够悲哀啊！台北市啊，华兴中学14名的国中生，因为好奇来吃这个油桐花的果子，或者油桐子，这油桐子真毒。吃半粒就会漏塞。14个国中的囡仔好奇的，看这个油桐子的吃起来未？吃一段啊，捡来。迄油桐子捡来了后啊，其中一个夹吃半粒，上济的一个吃8粒了。安尼，这学生囡仔一个吃落去了后啊，哦，漏塞漏甲拢漏未停了。啊，其中迄个食八粒的，迄个讲爱伫大医院观察一工至两工。目前的学生囡仔吼，病情是真稳定呢。啊，即卖病院的部分啊，是禁止着即个学生食物件，啊，伫遐住大堂的，足可怜，抱心啦、啊，胃痛啦、啊，啊吐啦、啊，真害。所以啊，奉献呢，什么物件会使食，什么物件袂使食，你计较。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魔在海边，这有当时哦，像这啊，真正是有一个七八兄哥啊，还有两个七八小弟，这两个七八小弟啊，因的头壳不是足好啦。为什么因的头壳不是足好呢？因为这两个七八小弟，这两个兄弟啊，相依为命，爱因到火烧。这两个七八小弟在火场内底面吸入着过多的一氧化碳，伤着脑部。那么即卖吸入着过多一氧化碳，伤着脑部了，头壳就无解成功。这个兄哥啊，伊想尽办法。要来把这两个七八小弟来给乌龙洗刀， 要想尽办法把这两个叔伯小弟啊，要来给他谋夺他的财产。最近这两个叔伯小弟啊，小弟的部分呢，他的脚叫火烫伤了，烫伤了没多久他就死了。现在这个叔伯兄哥啊，也叔伯小弟的两个小弟的其中兄哥的部分啊，脚嘛烫伤了。那么这阵的案件，因这亲朋好友啊，认为啊，这个叔伯兄哥涉嫌加工自杀的部分呢，来谋财害命。这两个叔伯小弟啊，因的土地、厝、基金，拢总叫这个叔伯兄哥啊骗过手，全部的总财产3000万以上了。啊，这个叔伯兄哥搁在啊。用着这3000万去买进口车，去买名牌皮包，啊，搁去买船员，吼、哦，啊，共臭屁，屁讲哦，伊最近啊，赚大钱啊，做好业，啊，将着这边兄、这边小弟的两个兄弟啊，当中的兄哥的脚啊，烫着伤。这阵的案件，因的亲情报案呢，讲这个这边兄哥涉嫌伤害、背信、侵占、诈欺，警方。已经来到着这个疾病兄哥因兜来甲搜索，专案由着彰化地检署来指挥侦办。按这个疾病兄哥咧讲，讲无啦，迄是因两个兄弟啊，欢喜甘愿互我的啦。因两个人火烧厝的凶险小事，是我总理袂甲两个人救出来啦。所以因两个人吼、哦、要感谢我，伊较会迄、那个，较会用介钱互我，用我啦。这两个。伊所谓的这辈小弟回救的这个小弟啊，伊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身躯顶有14支的兵啊骨刺，架开的大腿啊，大面积的落人啊，啊结果急救一个月不敌死啊，这亲朋好友怀疑是这个这辈兄哥叫人变的，啊个这两个这辈小弟的其中大汉呢，这个大汉的这个脚叫烫伤。大家人拢怀疑是这个疾病兄哥处理的，所以这阵案件现在开始了一个侦办。啊，那是啊，我讲这个疾病兄哥代志要大条的，因共侵占的财产来共拖出来。另外，那个讲到68岁一个阿伯开车啊弄歹护栏呢，单几台车载落去坑坎内底，摔个大坑碎裂，弄个7-8笑。68岁姓刘的阿伯，三更半暝十一点外，开车经过苗栗的61线7.8公里大湖路段，去弄到路边的护栏，几台车并过，并落坑坎。这个警消人员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到这个阿伯啊，甲救出来。结果在救人的过程中，闻到足重的酒味。那么这个大湖的警方啊，啊！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将着这个姓刘的阿伯来个医生发办了，身躯受伤的部分送到病院急救。啊，当然啦、啊，是不是应该住院？起码由着病院的部分来评估啦。啊，伊吼、哦、有食酒开车，这公共危险罪绝对走未去的吼。食、哦、酒未使开车，啊，开车未使食酒。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南阿坑啊，这个后车厢内底面载一个尸体。这件代志22岁，这个凶手啊，这个姓莫，这个姓莫会甲警方讲，讲姓张的虾米冤家，去互伊压迄个热熔胶，迄、那个大块的热熔胶，为伊的头壳甲埋了，供加这个姓张的公司。那么走来自首的时阵啊，这个警方认为这个其中有曲折的。因为这个木的，伊从着这个姓张的甲载出来，载出来台湾西一林呢。伊本来应该是要甲这个姓张的尸体啊，甲拼落去坑坎内底。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木的佫曾经打电话给这个死者因阿嬷，甲这个死者因阿嬷通电话啊，哦，要给因这个阿嬷当作讲老张阿佫活嘞。所以这阵的案件，伊是有计划性的，唔是两个人咧讲代志的时阵去公示的。而且，这个10万外的部分呢，伊交代未出来，讲这10万外的负债到底安怎来啊？ 所以这阵的案件啊，根据了解，其他也够共犯呐。警方认为讲这个姓某的讲话啊，这个姓某的讲话无照起讲啊，应该来对面啊够共犯。来这阵的案件个了解起来吼，这个姓某的不是该接人呢，不是该接人呢，应该是因有一群人啊。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姓某的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头。这个姓张的，伊过去嘛曾经嘛担任过诈骗集团的车手啊。所以，在着警方研判，因应该是姓张的，伊甲这个诈骗集团本身有什么款的问题，比如讲乌吃乌，收着钱无要交回来啊，还是就是讲。这、那个过程的当中，跟那诈骗集团内底面有什么款的问题？这个姓莫的，伊有集结十外人，将着张一家叫出来，然后规定人也滚啊娃娃该公司啊。所以这阵的案件，根据警方的推测，应该是这个姓莫的，伊做车手头的时阵，这个姓张的去当时啊，有迄个钱啊，无清楚，卡没有登底啊。这阵的案件，这钱应该是迄个做车手那些钱无交等于顶管，所以警方认为这阵的案件其中要有曲折，而且这个姓莫的应该是出来担罪啦。因绝对不止该一个姓莫的该公司，因为这个姓莫的吼，伊本身一个物件尔，伊若要甲人冤家，一个无够四百，派准则出手无情，性命滚，伊无可能讲两个手都用公司，都甲这个老张的公司。所以警方认为，这件案件啊，其中有曲折，应该有一群人共同啊，将着这个姓张的给苦毒到死。那么这个木的只是出来担罪尔。那么幕后嘛有庄稼人，应该就是幕后有人指使着这个木的出来担罪啦。而且，迄内底面呢，犯案的内容，拢由着顶管的人解安那讲的。所以现在这件代志，警方看着内底面啊，疑点重重啊。而且这个姓莫的撇东就轻，所以这个警方啊暗算要甲这个姓莫的啊，哦，要甲这个姓莫的安尼好啊，甲问啊，好好来甲厘清案情。广告
1: 啊，阿红红就嘛袂红啊，
2: 嘿，
1: 啊，你搁甲食？
2: 是啊，你讲你食啥？
1: 我就吃一种那个苦恼丸。
2: 什么苦恼丸？对吧？你本来是什么镜头？
1: 我本来我就跟你讲，耳仔拢红红的，啊流安尼小块滴滴安尼油安尼会安尼啦。啊吃了我有叫医生看，啊吃你这有哪配得吃好啊啦。
2: 哦哦哦。
1: 啊无头拢未滴啊，搁未红啊，无头拢
2: 会。
1: 嘿嘿。哦。我怎就是？我本来就是拢有咧跟你吃，啊吃了从冷是无搁吃啊啦，
2: 是
1: 啦啦。我镜头咧，甲伊食几落罐啊咧？啊，我唔是啊，我是袂晓吃乌豆麦，袂晓去泡水遐做火气，要等车拢等无。啊，拢去钓鱼遐挂。
2: 哦。
1: 啊，咧，我是拢去遐，钓完先买去挂，去先买先嘛无用。啊，我先嘛甲你叫倒啊，啊，
2: 甲
1: 伊就目睭好啦吼，目睭我。目睭伊拉拢安尼雾沙沙，拢像咧乌巴桑咧讲，我安尼雾巴拢袂啥。
2: 啊，你挂两罐那边？
1: 有两罐来啦。
2: 挂两罐要大罐咧？
1: 有拢大罐，我拢大罐。啊，甲目睭啊，拢摕大罐的。
2: 目睭啊，无大罐的，目睭啊是种包装的，两千。
1: 有，我就像你安尼两千，安尼。
2: 有，我就多少5500。
1: 啊。
2: 5500啦。
1: 哦，拢都5500。
2: 哎，5500。
1: 好。好。好。哎，3500呢啦。
2: 挂两罐3500，大罐的3500。
1: 哦。
2: 目睭啊，2000啊。
1: 好，
2: 安尼
1: 5500，对。目睭啊，你有吃呢？目睭啊，我即马就是跟你讲，无啊，目睭拢无看，你听无？拢安尼黏，拢安尼目尾淡淡啦，后日啊，小可有咧蠓啊，静安尼小可飞飞，啊，即马食了都有快呀。
2: 食几罐呢？
1: 我拄好食一罐尔啦。
2: 我食一罐有啥？
1: 哎，有差足多啊，无我。我感觉吼，拢无啥个呢，拢无啥啥呢。
2: 哇，那一块做好你的镜头呢吼，就一块
1: 是吧？系啦，差足多啊呢。
2: 啊，无啥啥，差好啊，对。
1: 唔是有靠，无你用那个安嘞吼。
2: 嗯。
1: 无系拢无啥啥，拢无啥款。
2: 没有。在。
1: 嘿。
2: 哦。
1: 系啊，啊，即马安尼靠快，毛快硬啊，快三，无反正无啥啥，我即类开五单，我两类拢开过啊啦。
2: 哦哦哦。
1: 开4-5年啊啦。
2: 哦。
1: 啊，你当时要来？
2: 拜五搞哦，拜五。
1: 来讲，
0: 食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了效果真好。讲目睭啊，规安尼雾沙沙，啊，看物件拢未清楚。买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食，食到即卖目睭拢金啊！迄、那个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会流目油啊！啊，咱遮个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啊，目睭西过来流流，买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食。啊，即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固眼底，啊，互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要甲目睭过用，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啊有迄个清怡能力，伫药客啊顶面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啊，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迄、那个骨头高、酸高痛。啊，走路脚会安尼袂自然，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天宝好正丸，骨轮骨脉会安尼酸抽疼，食天宝好正丸，甲咱串气入经络，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用量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我咱的心气不足，下元虚弱，放了未顺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迄个一步了放一步久的，我放了未顺时的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天宝过脑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内底面有西藏红血成分，西藏红血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阿妈赶紧按按硬正硬正，头壳疼、晚眠、失眠、耳啊机、血压升高、天宝固脑丸，会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咱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腔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阿那天宝益生菌，市面上的益生菌万把款呢。阿咱的天宝益生菌伊特殊。以做成果冻的形体，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爱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哦，这一罐1800块，内底面有30包。你啊，一届干买2罐，阮省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2-3天，经过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啊，你着那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后着生惊，让人化解着惊着，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我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咱摆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缘分》。《缘分》这首歌曲，咱的葛太太，葛太太在咱海淀路火锅饭店隔壁，新闻又叫各位填报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北河新兴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园林大哥，下下桂林同又叫各位填报好声员，填报广南园吴太太，最后来听这首《缘分》。伫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0，打来买电话，我关机，还是手机要卡头前加0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只爱四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金。
1: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明仔拜五，啊，这个拜五小可有咧变天的感觉啊！啊，这个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啦，啊，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大台北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的落雨啊，桃园甲南部地区啊有南山的短暂阵雨。迄、那个宜兰呢，落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么这个嘉义、宜兰啊，甲其他的山区局部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这个桃园以北甲宜兰哩当时的高温下降，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高温28至31度，新竹以南32至33度，感受到烧热，真烧热。中昼前后紫外线啊会较重，啊低温呢，暗时的温度拢23至27度。离岛的天气，澎湖坐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啊。金门坐云短暂阵雨，26至32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5至29度。未来几天啊，天气啊拢要热要热，差不多安尼啦。我即卖吼，迄、那个搁刷落去啊，东北季风增强，东北季风迄、那个。无明显的增强啊，所以吼、哦，这几天的天气拢影响拢无大，拢差不多安尼啦，就是未有啥物特别较冷安尼就对啦，吼、哦。下间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喂，你好。
2: 喂，我是陆港的陈秀英，要点一条歌。
1: 好来好。
2: 我是男主
1: 汉。我是男主汉，啊，听在点吼。
2: 啊。
1: 听十一点咁好，
2: 啊，即卖无呀？
1: 今仔日咯，今仔日若要报，就爱稍等一下，就爱听十一点第二条好啦。
2: 好啦
1: ，十点。
2: 我伫落，我讲拜六要行。
1: 嘿，拜六到哈。
2: 好啦。
1: 十一点第二条哈，这啊，
2: 好，
1: 谢谢你，多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打来听歌，安排一首歌曲叫做你爱相信我，你爱相信我，这首歌曲咱的李小姐，李小姐伫个小东路光明街甲王耀局，搁要天宝好正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新兴路往南平交区车牌卡台阶，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咱来考虑书，拢做来听一首《你爱相信我》。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捧场收听。那么来个讲到这个半年连续六届啊，来交了厝边隔壁，这个世间上就是有这款人，真正是哦，好心跋了马舌，讲了这陋习哦。这个中华殿中啊。这个60岁姓罗的是社区里面啊，让人真头疼的人物。好朋友，咱台湾对付这种人哦，无报呢，无招了，啊，未当甲送去病院，啊，未当甲伊迄落收啊，拢未当，因为无犯什么重罪啊。根据厝边隔壁咧讲，讲伊平常时啊吼，若无食酒诶时阵啊，嘛跟正常人无两样啊。但是变啊酒驾落去，到厝边隔壁脚踏落去啦。迄、那个厝边啊吼，也迄个七头米诶穿伫啊单，结果去甲插着，即、這个姓罗诶竟然啊，一日干。来到厝边啊，因兜底下交谈啊，上重要伊无拄着歹人啊，伊毋捌叫鬼惊着啊。我就讲哦，伊若伊拄着歹人啊，像伊牙刀出来有无？迄牙刀咱会当个正当防卫，诶，台湾的法律足悲哀呢。伊牙刀出来吼，啊，你正当防卫，你该讲。伊个抬着伤吼，你该死，你讨皮听。你也过来甲讲啊，你也无甲讲了，无安怎吼，也阁会当阁处理哦。你也甲讲死吼，啊，我你讲，你赔人没了。这法律哦，实在啊，对着一般的正常人来讲啊，实在讲话阁讲，实在要讲倒转来吼，真可怜呢。这个是顶上糟蹋人糟蹋家呢。媒体嘛有甲报出来呢，啊嘛有甲人小过，啥物拢有呢？就是讲，竟然夜刀了，夜刀来甲厝边啊恐吓咯，底下嘻嘻叫，大细声，结果，即卖啊，迄、那个厝边啊出来变本色，叫姓罗来甲拍，好朋友，你红拍吼？你若是甲报案，安尼算伤害呢？啊，你若互拍，你甲拍倒转来变富哦。所以你袂使含糊，就是爱，就反正台湾的法律就是，你互拍，你也点点啊，互伊拍。啊，后来较来甲告安尼，啊，受伤的所在较来告药啊，较来要求赔偿，就啊拢安尼啦，都无教你，你袂使以暴制暴哦。你一搏再搏，你有代志，所以哦，小小的实在，嘛唔知咩咧讲较好啦。他就只有面对现实的啊。那么这个厝边啊，看这个姓罗住厝边这个啊，一家伙啊，生活伫恐慌恐慌当中，阿个无伊皮条啊，警察来嘛唔惊。即卖警方咧讲啊，讲有关着即个民众伫网络发布三更半夜伫徛街外口夜倒啊，伫遐搞搞舞的即个，经过调查是厝边的，进前因为纠纷的案件伫遐法院咧审理当中，即个案件即个分局啊已经派人啊，啊甲被害人联系，并且将着报请中华地检署来侦办呢，因为夜倒嘛，哦。啊！这恐吓公众的部分呢，也从严从速来侦办了嘛。从严从速，你都未使改修啊！你在咱台湾啊，预防性的修啊，未当为了预防性的修啊，未当。看你偌惨了啦！哦，所以当时啊想起来哦，啊，讲这讲未了啦，讲未了说未清，未讲较快了，未了较快清。另外，那个讲到这个
死鸟无吊树头，去有迄个摊贩呐，啊，甲伊杀倒以后多歹，这代志是安尼啦吼。我嘛唔知即个摊贩到底是安那啦，这代志是安尼。新北市罗州啦，发生着一阵呐，迄鸟啊，啊叫人狗血的事件，也流浪鸟嘛。啊，这个流浪鸟吼，去有人开车甲狗血。这个61岁的妇人人啊，啊，桥都歹，无说你来教死这只鸟啊，这鸟啊囝，啊叫教死。啊，即卖这个妇人人打电话叫因囝来倒下手，来处理这件事件。啊，即卖哦，因囝生落来啊，将着这个鸟啊囝的尸体，甲撵去迄个路边的所在啊。啊，因为撵去路边的所在，伊准备着要来处理这件事件。你看鸟仔囝要安怎样，要叫人来处理嘛？结果伫阿未甲人联络的时阵，这只鸟仔囝因鸟母带来将着这只鸟仔囝甲夹出来了，甲夹走了。啊，即卖这个细路，因为看到迄鸟仔母甲鸟仔囝夹走，伊嘛唔知要安怎，啊就准备敲倒摆要离开了。一个细出来摊贩哦，伊当我俩讲啊，撞出来啊，讲死鸟都爱吊树头啦。啊，死狗就爱放水牢啦！讲阻止这个生落来离开啊，这个生落来讲我也无要离开啊，我是要叫人来处理这件代志，我也要离开。什么双方面乱冤家啊，冤家人就报警啊，叫我到现场啊，当阻止个阻止这件代志的冲突。鸟啊，狗是吼，无一定爱吊树头啦，啊，即卖嘛无树头，嘛无树头啊，我你吊啦。啊！这个鸟啊，那死啦，吊树头，环保局就来找你啊！死鸟，死鸟，即卖处理方式，甲以前的处理方式无同款。即卖死鸟是袂使吊你树头啊！死鸟袂当吊树头啊啦，死狗嘛袂当放水牢啊啦。这是过去古早时阵的做法啦，迄拢乱来啦。即卖无论死鸟还死狗，你爱去动物病院。啊，然后。请动物病叫人来处理，还有专门来处理鸟啊狗啊的重机箱，会把迄个鸟啊狗啊给送去火化。啊，火化有几啊种方式，看你是要迄个亚热火内底，或者是你要甲亚热海内底海葬，吼，或者是要安怎样？因为迄个骨头啊，经过火化了，已经是清气的嘛。洗得足清气啊，无什么毒嘛，无什么菌啊。即卖已经未使死狗吊树头，死鸟吊树头，死狗放水牢，这拢未使啊哈。时代无同款啊，唔能滚生笑，因为即款物件环保局未当帮你抓啦，环保局你未当，你未当去处理讲死鸟吊树头，这未当，歹势。因为这毕竟吼，已经无下时代啊，时代无同款啦，已经无下时代啊。啊，所以这个生落来，伊要叫人来处理这只鸟啊，这是合理的。哦，你嘛是会使当场先报警啊。你甲警方讲吼，我即摆告死这只鸟啊，我要即摆要叫什么人、什么人来处理啊，必须做起来，你得来处理就会使啊，迄无要紧啦。哦，都会真吼，你若告死鸟啊狗啊，你唔是故意的范围内底，伊向冲出来是安那，这个事件你嘛爱报警啦。啊！你要甲警方讲解了，看你边啊处理，他来做事后的处理。啊！这摊贩哦，外行外道啦，要叫伊死鸟吊树头啊！我吊你的骨头啊！吊树头，这什么时代啊？搁咧死鸟吊树头？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金素梅啊，伊的大校房张俊给气爆千道，已经将近要到一个月啊。那么，介合作。帮助伊逃走的这些人总共抓了17个啦，啊，是不是阁有，阁有增加出来？唔知，无了解哦。那么有人咧讲，这个张俊杰苏东西走路的过程中，有人内神通外鬼，有人伫个迄个高检署吼，啊来斗三工帮助伊逃走。首先，张俊杰。伊个电子手铐，迄当时拔起来，无随发出了着警报的声音，
这个电子手铐，伊为什么无随时发出电？迄、那个无发出声音？最主要，就是这个电子手铐，伊迄当时啊，用迄个铝箔纸给包的，包了后再来破坏设备啊。所以迄当时伊无随时来发出着警报信号。那么这个科技控制中心啊，大概十点钟后，他收到警告的信号。所以有人讲，这有人教，就是有人教，伊才会晓安尼啦。这内神通话鬼啊！所以吼、哦，即卖目前高检署咧讲，讲到目前为止，甲看起来一切拢按照正常咧行，无啥物内神通话鬼的问题啊。哦啊，大家啦，卖伫外口乌白传乌白讲，吼、哦！来安排着首点歌曲，首歌曲叫做《我是男子汉》。我是男子汉，首歌曲咱的陈小姐，陈小姐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名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我是男子汉，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我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制先卡。

0: 公格。
1: 这家己安过，这下在注射一道，还注射，应该还注射。
2: 你是头壳疼呀？
1: 嗯，
2: 好好好。
1: 啊，拢注射，拢从固定注射，头壳疼到尾下个。
2: 啊，一工注三届哦。
1: 嘿，啊，这头二三十单啊。
2: 这二三十单哦，哦。
1: 这摆就安了啊，了啊，后壁再食了，有较早啊，今摆去食你个。
2: 过哪晚？
1: 食过哪晚较顺手诶。
2: 哦，食过哪晚较顺手啊。
1: 嗯。
2: 阿哥有在注射无？
1: 无在做啊啦。
2: 无在做啊，你呐？
1: 我即阵无将个，阿都进个过来对你食哩。
2: 哦，阿个过安尼对啦。阿这过哪晚吼？真好用，真好用。
1: 用两碗阿袂歹。
2: 用两碗食放药诶。
1: 嗯嗯。
2: 哟，阿你管得放药是安怎？
1: 啊，我头地块，放药都拢拿第一块人机啊，阿放放诶，阿都。来无三分钟，啊，上班无了金鱼呢，都稍微放啊放一滴啊，都放出去。
2: 啊，你啊，
1: 即晚晚上放啊，几多头发？
2: 啊，轮盖掉啦吼，哦，
1: 都快好啦。
2: 啊，你几岁啊咧？
1: 我70啦。
2: 70哦。
1: 我可能要多数啦。
2: 啊，你食咖你足好个呀。哦。
1: 啊，不止。
0: 今年78，啊，食阮个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食阮个天宝养龙丸啊，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过脑丸呐，咱都有迄个习惯性个头壳疼，啊，旧年长期个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安尼叽叽叫，啊，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啊。这里甲买咱的天宝过脑丸当来食，迄天宝过脑丸来食效果足好。迄提动天宝过脑丸吼，伊也帮助着咱的血液循环活化，哦，咱的血液循环的通透。哦，咱也是咱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啊，咱的天宝过脑丸伊本身有活化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啊，血液循环活化呢，咱的啊，血压就会当平定。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咱即款天宝过脑丸。啊，咱的天宝过脑丸，咱若是迄个读册囡仔，啊用脑过多，血压升悬呢，引起着头壳乌暗晕，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啊，透早睏起，头壳安尼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买咱的天宝过脑丸回来吃。啊，头壳安尼晕车车，头壳疼。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回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哦，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迄个手袂压悬，啊脚袂凹弯，要屈袂落，啊屈了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迄个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迄个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啊，足够救卡筋呢，筋络板烂烂呢。

嗯，报好正完，你甲买倒来食。啊，用着迄个古早法来炼制，泡姜汁、制醋、炒黄土，啊，拢做全国法制。啊，全国法咧炼制，药效会加做有力。哦，酸痛症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足够够了。我、哦、迄、那个放了爱放一波久啊，啊，放了袂顺时，天宝养龙丸。暗时啊，你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福建男朋友吼，啊，迄、那个寒较重的物件，啊，尿都会渗出來，即、這个熬渗尿的，食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到迄个足够交流的，食天宝养龙丸。天宝清胃明目丸，即罐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喳喳，生着光的喇叭油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啊！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天宝清胃明目丸，甲咱的目睭固好用。啊，看物件都会清楚，是咧检测啊，目睭退化，哦，咱的天宝清胃明目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这吼、哦，咱的那心神未安宁、未定情啊。啊，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最后掉生惊。天宝养心丸，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专门治扫，迄、那个看看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哦，你若挠头痒痒，就想要扫，啊，冷扫、热扫、寒痰扫，天宝定扫散。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夜间的飞行》。《夜间的飞行》这首歌曲，啊，咱这个王生，王生在咱的家里啊，啊，菜市啊内面唱啊，可以安音乐叫各位天宝好正员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那么在咱马道兄对面新兴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员王太太，听这首《夜间的飞行》。

0: AM 1071，
1: 万事 OK， 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在倒位，不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哇、哦，宇宙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捧场收听。啊，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家人啊，因为是属于一款较散的所在啦，家人啊。因为敢若亲像无啥物特别的趁钱的物件，所以家人的税收并无济。啊，这个家人的税收无济吼，煞要编列预算，足歹编。啊，家人的警察车吼，拢老个旧啊。到目前为止所了解啦，家人的警察车已经有60台，时间到。需要爱替换，啊！这个60台警察车需要替换，但是无钱，无钱通去换。啊，家人市吼，迄个财政嘛无好，所以为着要来换这个车辆，拢四界去甲这个大企业拜托，希望吼，大家人会当安尼捐车。军业集团的董事长这个陈登文啊，伊知影讲警察车需要要换新，无钱人换，伊同我捐2台全新的警察车。这2台全新的警察车吼，啊个交予迄个警方做巡逻车使用。即卖即个军业集团的董事长陈登文啊，啊来捐车的时阵哦。伊是交予嘉南市的副市长柯佩林啊，啊来倒卡手。军业集团的董事长陈登文是柯佩林的前小侄啊，意思简单讲就是柯佩林曾经捌嫁予陈登文因兄哥啦，啊可能性就是无做伙啊，唔吼。啊陈登文是一个真低调的人啊。所以听到家人警察叫有需求啊，哦，本来讲要捐3台，伊讲哦，请董事长先捐2台，看卖效果安那，哦，啊，所以这2台的车吼，伊有呐，伊要头台车嘛，啊，头台是好台汽车的董事长，伊有呐可以介绍真俗啦，啊，咯，大企业，然后要。来闪税金，嘛唔是要闪税金啦，就是讲，若要来迄个减税啦，减税吼，讲减税较好听，讲闪税金歹听，是嘞哈，迄个用俗不懂啊，才多多的包含嘛。其实吼，税金嘛，你若加付像这警察车侪啊，这当来解减免税金啦。减免，所以这单代志啊，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你也想讲吼，要来做好事、做善心、做功德，啊，若要来迄个捐爱心的善款，啊，也那是迄个有爱心会啦吼。因为爱心会本身是合法的爱心会，你捐钱可以啊，你捐可以，啊，因咧拢会当报税。这是迄个伫嘉南市啊，啊，捐2台警察车。一般啦，迄种淘汰迄个啦，轿车型的，或者是厢车型的，拢适合啦。唔是厢车型啊，迄个啥？要旅行车的形态啦，小旅车啦，哦，迄拢有哈。轿车型的，就捐2000的就足歹啊。伫市内啦，2000的车就足好用啊啦，哦。另外，那个讲到63岁，这个姓德，德诶嘛，不是姓做啦，做应该念做孙做的做吧，对啦，应该是念做做，姓做，这个姓做的6摆入去台北艺术大学、台北教育大学、甲阳明山德阿湖查某诊所。 入去共偷翕人左囡仔上便所的影片，录到了了后，才将着这个影片摕登引导剪接，剪接好了，他家己伫个所在看，家己看。所以这个63岁这个姓赵的，伊叫人掠着。他掠着了后，即卖这个姓赵的去予警方给移送法办，总共哦，安头至尾有28女性受害啊，其中有3个未成年呢。第讲伫个手内有互伊录影，做成影片有28个啊，有3个未成年呢。看这个郭某外要修，哦，看这个郭某外要修骨就对了啊、哦。所以迄、那个。姓赵的即卖目前已经去互伊叫啊，迄、那个偷窃、儿童性影像、非法处理个资的罪名，将着即个姓赵的甲起诉。那么，即个姓赵的今年的4月甲5月当中啊，啊用着微型的摄影机，啊藏入去配线盒仔内底，啊伫查某的便所内底共偷窃。做夭寿的，一翕拢翕几工的，有入去的，有入去便所内底，伊拢共找出来，啊，当我家剪接，啊，家己看，实在啊，真正有够惊啊！咩，这个判好重，啊，个关好重重重，伊才会栽死。另外，那个讲到替代役，25岁，这个姓温的替代役，去互计程车甲赶落车了后啊。叫车搞死，连续4台甲搞过，因为暗时暗蒙蒙啊，到底倒一台车甲搞死的，倒台车是对后边来的，无人知，查无啥物人啊，四台车找无凶手，啥物人先甲搞过，唔知啊，啊、哦，即摆这4个甲搞过，这4个人啊，拢不起诉处分啊，独独。这个计程车司机啊，伫车顶将这个姓温的给赶落来，这个有代志。那么，伊当时这个姓温的给赶落车的时阵啊，姓温的律师啊，伊甲这个国民法官讲，讲希望这个国民法官会当来到现场甲看，看迄个状况啊，哦，是毋是这个人无代无志，伊若卖倒伫涂骹的顶悬，伊袂向告示，意思讲，伊替这个。计程车司机讲话啦，讲今仔日这个人，伊若落车，伊若徛在路边，还是创啥货，迄拢没用告示啦。伊会叫用告示时落车了后，伊都共倒伫涂骹哩，开叫用告示。我有讲过哦，律师是咧替伊啊，这个当事人来替伊来辩护啦，所以伊当然一定会徛伫这个。被辩护的人的身躯顶来讲代志，伊叫这个国民法官来到伊向告示的所在去看，就会知影讲，迄当时啊，伊叫伊落车的时阵，伊照道理讲，计程车会当停伫遐，伊甲既然我大人人落车，佮叫伊落车，伊若是如果今仔日有照起工，哦，照起工啊，行路落来。还是安那样，卖倒伫涂骹，伊应该袂用搞死啊。所以这个律，这个律师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倒伫遐，伊家己本身有哪得爱负起真大的责任呢？这个警察司机叫人落车，伊袂又唔对，但是吼，这个落车了倒伫涂骹红搞，这个姓温的替代役，伊有哪有代，伊有哪本身有责任啦，袂使甲全部责任拢撒给这个警察司机担，吼。所以这阵的案件，伊这个律师当然是希望伊会当甲这个警察司机判较轻的嘛。啊，这个警察司机的意思就是讲，苏东是我咧开车的过程中，这个姓温的若无伫我后边甲站，我讲伊若卖话讲袂听，我袂叫伊落车。但是啦，依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爱甲载落去交流道了，才叫伊落车。落交流道了，才会使叫伊落车。所以这个警察司机本身也。伊个罪过嘛，真重啊！哦， 台北市民族国校教的囡仔食营养午餐了后啊，啊肠胃肠无爽快。那么这阵的案件，台北市的议员啊，啊来甲问这个市长讲，啊伊、那个囡仔吼，咧食营养午餐，啊叫伊食了，啊胃肠无爽快。伊讲哦，东港的菜是迄个金华国中同一个厂商所提供的小羹啊。啊，而且这个厂商嘛有提供和中央厨房嘛提供其他三间学校啦。所以在因的议员的意思讲，这间的厂商所提供的食材有问题，应该未当阁可以提供这个物件。啊，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说明的时阵讲，警察初步啊来判断。身体无爽快的囡仔，就是胃肠炎啦。那么嘛，无排除是诺罗病毒所感染引起的。所以到底这阵呢，这个囡仔胃肠无爽快的事件，是食的物件出问题，或者是病毒的感染，这啊嘛得爱详细来个做评估才会知影。另外那个讲到厝边啊。啊！伫个因遐个顶阿卡社区内底面食薰，啊，去互人阿公公叫伊忙淡仔食薰，啊，你袂爽呢？写单共呛啊！讲哦，恁翁甲恁兜个人啊，会当甲你放固在你啦，但是我袂当啊！哦，啊，你伫个所在啊，敢亲像迄个泼妇，伫遐咧大声骂啊，即款呢，个言语是袂通个啦。连续几日讲，富林人看到这些纸，拢真惊吓，向着警方报案，提起了着恐吓的告诉，甲妨害名誉。警方讲已经接受报案了，嘛通知着当事人到案说明，依法来侦办。这厝边吼，啊，伫大楼即内底面啊，就是大楼的中庭遐食薰啊，啊，迄、那个大楼的中庭遐食薰是袂使的嘛，厝边啊，富林人甲讲。啊，证明讲这个大楼吼嘛无请保全呐，无人去甲伊讲啊，啊无保全应该就爱去遐讲啊。啊，这款吼，家己本身唔知家己做唔对，但是人家讲伊个伫个所在嗡嗡叫，底下哭哭如何这种人吼，你个叫上去遐讲都无路用啊。啊，这种人用法律你个制裁嘛无效，因为在伊个心目中吼，这个世间上伊讲的就对，我做的就对。别人都未使搞我左右啦，嘛未使搞我改变，因为伊的想法就是对的，所以就不能改变的。啊，这阵的案件已经报案啦，好、哦，即卖目前警方正在受理来处理这件代志。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广告。
1: 有啊，你食完的产品，你吃完好正完，你是咧食什么镜头啊？
2: 好酸完咯、哦，都腰骨酸啦，
1: 腰脊骨酸，筋络酸痛，
2: 嘿，啊，都对这筋络的加上啊，效果未歹，
1: 安尼吼，是哦，啊，加出效果就对啦、嗯，啊，你用光完呢？
2: 用光完咯、
1: 哦，
2: 嘿，哦，阮头家本来足悬呢，
1: 嘿嘿嘿，过去啊，指数，
2: 林红的啊，食迄落即马降价剩60几呢，
3: 阮老公哈、
4: 哦，好好好。
3: 伊就是立河团长大，
4: 好好好，
3: 哦，啊，食恁的产品食了真好，
4: 好、哦，食我的产品食啊足好，嘿，
3: 我伊是，伊顶头两礼拜前过去赶，
4: 好、
3: 哦，啊，
4: 去轮背种来赶呀，
3: 对啊，轮背种来赶，
4: 好好，
3: 啊，伊食了真好，
4: 啊，伊话食啊那食好就对啦。
3: 哦哦哦哦，
4: 啊！你确定甲阮讲，我这养龙丸林先生食啊真好啦，吼！
3: 养龙丸加好正丸，
4: 加好正丸哦。
3: 哎、
4: 欸，啊好正丸，啊你人在食呀？
3: 有。
4: 安尼啊，阿姨是安怎？
3: 阿姨如果有这骨疼啊？
4: 哦，有这骨疼呀？哎呀、
3: 啊！
4: 好好好好，阿姨这骨疼食好正丸都加班的呀？
3: 哎呀、
4: 啊！哟、哦。啊，食啊，那有素食啦，吼、
3: 哦。有啦。哦，这都久的呢。
4: 安尼哦。
3: 嘿呀、啊。
4: 哦，谢谢啦。
3: 在偌济的另外两届伊关中关完，
4: 好安尼哦。
3: 嘿，啊，今麦又个别有通啊换哩。
4: 哦，点数里面有人去换呀。
3: 有、哦、有。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啊，放尿袂顺时啊，啊袂大降。这放尿放无吼，买阮的天宝养龙丸倒来吃上对路啦。足济人安尼放尿袂顺时，袂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停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一波尿，放一波久啊放尿袂顺时，买天宝养龙丸倒来吃，吼、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诶，放尿安尼吼，啊，真美起来放尿放咧几啊遍，啊，足够搞尿诶现象啊。咱咧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迄天宝养龙丸吼，你若四十岁以上诶男士朋友放尿拢会了卡袂掉。啊，天宝养龙丸你甲赶转来食。天宝养龙丸咧，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足够搞尿诶，啊，放无尿诶，食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了过来便吃天宝养龙丸，那若是咱呢，迄、那个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和你放尿的顺序，天宝养龙丸。那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迄、那个。天宝过脑丸用天麻甲西藏红花来做主剂，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啊，还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阿妈赶紧按动动眼，哭哭的。啊，咱的西藏红花活血效果足好。天宝过脑丸呢，哦，咱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下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咱这款天宝过脑丸。啊，来用脑过多，心神过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将筋络病。迄、那个脚头无力走路啊，哎，软脚会稳落啊，爬袂起来。迄、那个筋络蔓延啊，啊，足够闪着，足够救下筋呢。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啊，迄、那个筋骨咯吼，啊，足够酸足够痛，酸骨轮痛骨扎嘞。天宝好正丸，手压压袂悬，脚凹袂弯，屈屈袂久，徛徛袂久的。啊！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嘞，天宝好正丸有骨板来甲咱过关节、过脚头、过手骨，啊，关节就会扭捏，就会好活动啊！哦，要来串气入经络，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梗的老白油，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痛。目睭晒个咧老老，甲看一罐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哦，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未清楚，啊，惊光、生着风、会流目油，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你解大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嘴大口臭，啊，身躯白肿瘤，乌斑面泡生龟面，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那罐头嘞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咱无听歌曲，只有歌曲叫做《好多的总破塞》。这个好多的总破塞，只有歌曲在咱新兴路、金马路、到新龙湾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热明目丸、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啊、你听过时间没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手机也八卡，头前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鼎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猪肝，猪肝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喙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出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贵鸡啊起来送阮迄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串一支，伊甲我剁一个；串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修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毛都串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串片片。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过，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偌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到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踢踢的规嘴皮。踢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续学了我这个总破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凡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准时准开恁家的来约，收听到阿宏甲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来，这个大家啊，这个我捌讲过吼，咱台湾过敏、鼻啊过敏的人足严重哦。啊，这个鼻啊过敏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唔免去开啦，哦，唔免去开刀，我家己本身就是捌去开过，啊，开过动偌久，可能动一两年啊有啦，哦，动一两年啊，啊，就过来啊，啊，要安怎呢？来，我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下，你听好势啊，你去第一人教你两项，第一人我咧食，是阮规内面拢咧食。哦，两项只有我拢有咧食啦吼，但是我每一年一定会食一改济啦吼。你去买一只番鸭肝哈，阿明番鸭，哦啊，但是这只番阿明番番鸭，爱阿未拍过种的哦嘿，哦阿未拍过种的吼、哦、来，即卖有人咧专门咧饲个番明番鸭，迄落你学金宝，迄落做金宝鸭嘿，迄款鸭落哈，啊你买转来，叫伊规只甲你太好清气了。毒毒的啊！你去应该菜市啊，都当买啊啦吼。去买迄个姜母汁，咱个姜母汁都好嘿，一斤一罐就对啦，一罐多一斤啦吼，一罐啊，这个姜母汁一罐吼啊，这个蜜橘红枣，敢那蜜橘红枣。安尼样的款吼，啊，冬瓜应该淋淋一出来款啦吼，啊淋淋的吼，你用看你要安那炖，唔知啦，我家己你用，我是用阿华是拢用迄个啥，人个地鸡汤嘿无，迄足大块地鸡汤嘿吼，第四类用四点钟，吼啊你即卖退等阿爸洗好清洁了，迄、那个即、這个啥呢？姜母都甲倒来啊，对无？姜母倒嘞，甲蜜橘拢甲放落哦，有可能啊，有可能迄个姜母只一斤尔嘛，一定砍袂过鸭吧？你听无？砍袂过，要安怎？你唔好甲加水舀下，全部拢倒米酒，哦，米酒头啊，迄款的啊，甲倒甲淹过鸭吧，好、哦、淹过鸭肉连只要四点钟了后，迄、那个肉要食唔食？迄随在你啦，个人的迄款的吼，淋迄个汤，淋迄个汤。阮用迄个地鸡煎，迄差不多起来之后，咱十人份的电锅一锅的，迄个汤就对啦，爱遐汤呀，爱遐汤。你鼻啊过敏的人啊，暗时要困，甲啉一碗；暗时要困，就甲啉一碗。我阿你讲，阮较早我鼻啊过敏足严重。食这真正，咱讲在别人我唔敢讲，我当然我报你这未使讲有效无效啦，吼，是阮家己本身咧食。阮细汉早起迄个燕玲啊，伊嘛是鼻啊过敏足严重，骨作呕感冒，开始食迄吼，鼻啊过敏，都反正你都北方啦，你头你都爱炖来食啦，吼、啊，一年食一届咯，你家己感觉有两种现象会出来，鼻啊未过敏。过来就是人较未感冒，一年甲接一届，吼、哦，一年甲接一届。过来第二项上简单咧，就是阿峰过去要送恁这个营养肝，啊，我先甲你讲啊，迄、那个营养肝是真正阮正阿峰的故乡东山山来的啊。啊，等于因为我全部拢是茶杯，我教你这方法，啊，这嘛足侪人食这鼻啊过敏，囡仔做个感冒烧的，你姜啊姜母吼。去买愈老愈好，含含无破，更加重嘞。啊，营养肝迄个壳啊，洗洗哦，清气吼。啊，含无留啊破一个，含无留啊破一个。啊，你鸡蛋瓜，吼、哦，迄鸡蛋瓜，姜含营养壳啊，含营养瓜壳啊，营养肝先落去啊，遐甲迄个营养肉变白啊，变白了后，你甲切两汤匙啊，即个乌糖落。啊，甲拿落迄款诶，当作茶来啉。你含要感冒，机会都足少。过来 片啊过敏，绝对真正互你足有感觉的。哦，迄是搁较简单的一种啦，吼、哦，教你这两种。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厝里有囡仔安尼吼，你都要甲食这啊，食这個。来，啊，咱等下吼，因为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啦，吼、哦，要做进前阿翁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哦，你注意听，这是我头第一遍拄到，哦，头第一遍拄到啊，真正敲电话来甲咱问，我咧我甲讲啊，真正有这个物件，无你食看卖啊嘞，吼、哦。您捌听过啥物叫做肠燥症无？肠啊燥症，咱台湾，咱唔知影，台湾非常的严重，包括凡事你嘛有哦。吼、哦，肠燥症啊，迄、那个咱新店有一个听友啦，吼、哦，伊咧甲我讲，伊都啦紧张都老啦，
1: 骨老。
0: 吼、哦、啊，肠燥症，
1: 肠燥症
0: 啊，有当时啊就
1: 作，应该不断听，
0: 啊，有当时啊闭结啦，迄就足奇怪一种毛病。啊，鸟母家吼，啊，咧人三级就休啦。问看要安怎？伊讲啊，你医生，伊讲医生真伊食有千无万啊，唔是干那咱个啊。伊讲包括迄落啥物王有无？嘿，食有够济，无啊。到尾嘛是牙起來，我昨下叫伊食咱等下汤老师要讲这個，我讲你食看卖啊咧。我讲你甲食看卖，你这遮严重，你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伊讲好啊，身躯吼弄一个味，你听无？足重的啦！我甲讲啊，你这玻璃肠漏啊，做啥肠燥症、肠啊燥症、肠啊老症，这款毛病，你的肠啊绝对有。其实我有问过医生黄康林黄博士，嘛捌甲咱讲过，几乎脑子咱身躯的味足重的哦，味足重的人，几乎你的肠啊拢有破空啦。啊，咱家己袂感觉，含医生嘛抓袂出来，吼、哦。过来一种就是食落，有当时啊食到冷，你嘛要老；啊，有当时啊食骨袂，肠啊烧症。即马咱台湾足严重，哦，我新竹咱就听友吼，人伊三个外月前敲电话来甲我问，我讲你看敢有啊？我唔敢甲你保证，我毕竟我这是保养品，但是我内底所藏的物件真正足特殊的，你食看卖啊咧。早晚一包一包，我跟你讲，食一个大组的了，食一个大组的了，一包有够侪人咧食。顶天甲我阿公，你当时要推出，我随拢嘛会使啊。我若有物件来，我就会使推出啦。伊讲推出需要讲啊，啊先寄一组细组起来。伊讲一包足侪人食啦，我唔知讲即落严啊，然后叫长照症母家呢哦，三级落去。伊讲伊实在唔知要哪，唔食袂使，啊要食有当时啊就闭结，啊有当时啊就老，哦，迄足麻烦的麻烦，我做肠啊受症，哦啊来有肠漏症的，你今仔拢爱听好势哦嘿，来，咱啊我来讲吼，一定有人说阿公、啊、你昨暝唔是做啥？
1: 做
0: 蛋黄油，歹势啦。我来讲，蛋黄油啊，是阿公坚持。每几个月一定爱一遍，但是蛋黄油就是讲有，恁就买；无有当时啊，等咧规半年、规十个月都咧等啦。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所以恁若有摕到的，恭喜你。啊，拢无啊，因为我讲，阮内底小姐讲啊，尔，甲我讲哪咧，大家来吼，拢大组的，无人咧买细组的，有食过，大家咧买大组的蛋黄油。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老歌吼。啊，来，等下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我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你听好常识，要安那顾你的肠啊，真正足重要啊。来，咱来听这首吼，《中山北路行七摆》啦吼。来，这首是这个，我来找老的唱的这啦。来，这个叫做彭水五所唱的《中山北路行七摆》。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彩礼，三日来三日，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恩典，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摆啦，哈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你拄啊，刚才伊这大刚才剪了无好势款哈，我来找一个。这个肠漏症，什么叫做肠漏症、肠燥症？好、哦，来，无咱来听这个黄康林黄博士的啦，吼、哦，因为毕竟医生你讲，较会迄款的啦，吼、哦，嗯，来看卖咧，来，我来，因为汤老师会煞找无来，我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吼。因为这个听众啊，吼，伊算真信任咱啦，吼，啊，伊就是这个啥呢？伊这个肠燥症真严重。啥物叫做肠燥症啊？恁听详细哦嘿。哦，这真正我拄着作者，啊，咱这个新的这个吴大哥啊，吼，伊就是这个带你这个新的这个。这里什么所在？我甲看，离香山去到位啊，尔吼，香山遮。啊，伊听咱的节目嘛，听足久啊，吼，啊，伊就是安尼。伊讲吼，阿峰啊，足奇怪呢，我哪会安尼啊？巴肚疼，啊，无就巴肚胀，吼，啊，唔知母甲实在吼，唔知要安怎啦？啊，医生啊，去医生啊，讲啊准，啊，你这可能大肠肌躁症啦，吼，大肠啦，吼，伊这个，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哦，这我真正互伊

0: 伊个会安怎？个会闭结，个会闭结咯。做歹放，啊那放出来了，顶壳壳那羊蛙屎安尼，迄款的拢算肠仔受精。大部分啦、啊、吼，你像咱这个新的这个香山吴大哥哈，伊就是安尼啦，老。佮检查、检闭结，常常咧发生。母卡伊实在唔代表哪啦。啊，我迄阵拄好我要转阮公司吼，迄、那个新台湾公司啊。啊，你甲我讲，我无咧食这款。伊讲，我啊无咧细组先食款。伊甲我讲，啊，死要当作话要伊啦。你甲要我拄好要过，我怎啊甲伊炸去？伊讲，啊你叫我炸大组的来啦，我来食看卖啊咧啦，足骨力。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吼、哦！伊这吼、哦，伊怎啊开始啦？食大组的了，吼、哦！三个月前买啊，食大组的了，这两天还打电话，哦，敢那两礼拜前一来恁问，我也讲诶，我会来，我会，我那会来一款的吼、哦。啊，但是你咧食，恁拢爱这款的啦，爱啊做安怎爱一阵啊时间啦，吼、哦！这款的叫做肠燥症啦，吼、哦，叫做肠燥症。肠燥症啊，恁拢爱，大家拢爱了解哦嘿。有的人讲，啊，无未感觉安怎啊？老样啊，我阿你讲，肠仔受精吼，恁爱了解。肠仔受精致病原因啊，就是你肠仔蠕动歹，吼、哦、蠕动歹，啊有当时啊蠕动佫伤过紧，变成讲你无在去控制你家己的大便的迄个习惯性，吼、哦、会变安怎呢？这有当时啊，我先甲你讲诶吼，肠仔受精，伊正名叫做你若去互医生看，医生讲你这叫做大肠诶迄个结受精啦，是一种足接看诶肠仔肠胃功能诶疾病。这个患者常常出现哦，恁注意听啊，肉肚会疼，肉肚会胀，吼、哦，诶啊，即卖这两项若出现，你就是若毋是老，啊就是便秘，但是上接诶吼。哦就是什么款情形呢？紧张了，伊就安怎啦？紧张啊，就安怎？就开始老啊，就开始老啊。这个叫做肠仔受精啊，肠燥症。哦，所以即卖咱台湾是这个物件足，这个情形伫咱台湾一般的人生活内底是足严重的哦。作用中诶，哦，即卖人拢唔知讲啊，到底是对唔对？肠燥症你若用无好势啊，有可能啊，会安怎？你知唔知？会得到大肠癌。后、哦、来，即、这个肠燥症啊，伊最主要吼、哦，来就是安那，咱大便内底有迄、那个人咧讲寄生虫有无？迄、那个啥物咧？迄、那个做啥？
1: 什么面糖诶、
0: 啊？面糖迄啦，吼、哦。啊，有糖啊，有糖，内底有这个迄、那个糖啦、啊、吼。过来，你若去做咱这个内视镜嘛，看会出来啦吼。伊内底安怎？伊内底有可能就是你有大肠的息肉啊，发炎性，还是讲有其他迄个肠啊内底有肿瘤，也嘛会造成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肠燥症，安尼你有了解无？过来讲。您注意听哦，这是拄到作者哦，哦，这款的作者，啥物呢？来，恁捌听过肠漏症无？我捌甲恁讲过吼，肠仔老，肠漏症啊，就是，我要安那甲恁讲呢？咱的肠仔内底有黏膜啊，黏膜啊，伊是一粒吼，圆形的啊，黏做伙。黏在咱的肠仔边，吼、哦、啊！这个黏膜啊，去有破空呢，导致着咱食落的物件，咱食落的物件，照理讲是食了，爱来咱的肠仔为消化完了，对咱的小肠，吼、哦，咱的小肠，互咱吸收，结果你唔是，你是食落了，肠仔分解了。遐只物件菜渣啦，你食到肉类来到大肠呀，要是话你因为你大肠有破空，有破空啊，这阿未分阿未去到肠啊。

0: 去死的时阵，就已经细菌甲毒素进入你的血液内底，转引发全身慢性的发炎一种功能的健康问题。哦，健康的肠啊内底啊，就亲像足，迄个做啥足好的，迄个做一个啥一个防护壁，吼、哦，迄、那个黏膜啊，就亲像一个墙啊就对啦，垃圾物件拢走袂过，只有完全消化的。迄、那个小分子，吼、哦，就是讲，你的肠啊，如果是健康诶，你的消化完了，会对你的呀做啥，呀做小肠，遐内底开始吸收营养，吼、哦，你遐吸收的营养素，才会当进入去血，毒素，甲这垃圾物件会去互冻伫个外口，袂入去咱的血内底，遐垃圾物件咱。就变大便嘛，尿嘛，啊，放白下条，吼、哦，伊会断了呀。当啊，老症啊，我咧讲吼，伊会导致着几种毛病，你敢知影？恁注意听啊，这个足重要哦。当啊，老症是长期，你的肚会安怎？会胀气，含肠燥症作共款。含肠造肠含肠啊，受症作感，迄、那个会引起着便秘甲漏泻两项交替。等下，若毋是漏，你会互你即顿食完，你毋知影。等下你是要漏，还要闭结，你毋知啦。后边你要便数，你毋知你要闭结哪一款的，即、這个叫做肠漏症。但是肠漏症会阁加一个毛病哦，嘿，啥物毛病你敢知？胃食道逆流。卫生逆流、哦，所以啊，伊个这个肠漏症，你若去拄着了，你若无去甲用哦，好势哈、啊，长期安尼胀气啦、便秘啦、胃食道逆流啦，过来肠漏症会引起着啥呢？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哈、哦，这是足济人捌拄着问题，慢性的失禁，起身啦。无大无小，皮肤会安尼打安尼痒，迄拢是啥？拢是肠啊老症啊，迄拢叫做肠漏症引起的内底。过来一项，咱遮爸母啊，你注意听好下，为人身躯你若行过伊的边啊，伊的身躯的味足重，伊的身躯的味足重。好、哦，为人放尿会足够，像人咧放尿讲臭尿嫌会足重。吼、哦，肠仔黏膜啊去受损啊，我跟你讲，迄拢会安怎？拢会去引起着你血，你就是拢引起着你的肠仔内底已经有空啊，有破空啊，啊要安怎？来，我跟你讲，你爱去食啥呢？你食益生菌无？有啊，啊你食啥都无感觉？我跟你讲吼，新竹这个吴大哥这香山这个啊，伊就是安尼，伊就是这个毛病。伊一生困食有千无万啊！我甲讲，你食看卖啊咧？咱咧要食困，伊讲啊，你这困，我讲我这内底有二十几种困，但是我的困全部拢是叫做杆菌。杆菌啊，好、哦，咱一只益生菌有分哦，益生菌啊，这咱养乐多遐做啥物菌啊？遐做乳酸菌。好、哦，过来上钙强的，上钙好的。伊叫做啥？叫做杆菌。哦，每一只菌是有带武器的。哦，伊讲你，我甲讲你一定爱食杆菌。杆菌咧，你甲你的肠啊内底顾好。啊，伊你问讲啊，我食益生菌，我益生菌是咧保护咱的肠啊啥？保护肠啊好菌，互你人较袂感冒，开款的啊。要消灭歹菌，一定爱杆菌。哦，一定爱杆菌啊！过来，你甲杆菌食落了，甲遐个垃圾菌用掉尔呢？剩的是无路用呢。啊，无要安怎甲这个肠漏症甲肠啊受症改善好？来，一定要阿拉伯胶。阿拉伯胶，足侪人讲阿拉伯胶，像顶刚有一个甲我问讲，阿拉伯胶是人大陆你讲遐做啥物加？遐做离。哎呀，就用个因你恐吓，就用梨啊，有无？
1: 嗯，
0: 恐吓就加嘛，唔是啊？
1: 是啊， 这
0: 阿拉伯鸟是种
1: 树啊，
0: 树啊，
1: 植物来来腌，
0: 对，冷迄个。你个是，你个沙漠内底正有诶，啊，对，迄张树啊皮甲刮开，伊就会滴一种凝结落来，吼、哦，凝结落来，咱则甲提当来，提当来提炼，提当来伊俩做啥萃取，摕起来了后，来，即卖。咱咧食这个物件，就是变成讲，你一定要赶紧啊，把你内底歹菌杀掉了，你的肠啊弄一空一空一空一空，足细空的空房，爱靠啥？
1: 就像讲的旧村啊，
0: 旧村安尼啦，
1: 嗯，对，
0: 啊，就是用这個阿拉伯胶去甲，
1: 甲
0: 迄个空甲补起来，
1: 哦，
0: 所以你若补起来，你若顾好势，我跟你讲，你的胃食道逆流会改善，你一老。像这个吴大哥人食一个大组迄类，伊第一人感觉到就是较袂腋车酸，较袂腋车酸。第二点，伊讲我真正袂，即卖袂老，真正袂老。好、哦，伊较早伊家真正无走食头路，伊讲都那闭结了几礼拜，放无一届啦。你听无？啊，即卖咯，有一天啦，你讲啥互伊紧张着哦，夭寿，随紧张哦，
1: 就
0: 要
1: 走便所，
0: 就走便所去，就放啥？放清像个水安尼啦，伊讲我实在唔代要安怎啦，所以要食头路也袂使，要去人做工课也袂使。我去甲看啊，尔生甲剩一支骨。伊讲啊，都无法度啊，毕竟唔敢食啊，啊老嘛唔敢食啊，啊药啊医生开药啊，你食也无啥有感觉啊。哦，来，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我咧讲吼，回去唔是干啦，我迄天去迄个吴大哥三个月前买，我甲送舅妈讲，你一定爱过来食。甲试看有影无？草啊，鸡绝对会加多人，吼、哦！人讲蔬菜水，这菌啊，嚼着，吼、哦！啊，甲包括你所用的物件来用着，真正对你帮助足大啦！食三个月了后，顶间卡顶两礼拜款卡电来问讲，阿公啊，你当时要阁推出一支产品啦？我甲讲，我甲讲，我尽量来安排啦。伊我嘛，我来讲，我嘛，逐天咧食，伊甲我讲哪呢？安尼啊。食到要六十五啊吼，有那六十，含我只要共年初啊左右啊，伊讲真正唔捌大便，一概讲安尼好势好势，规条嗯足水个啦。即摆才开始有这个经营啦，到尾啊含面膜，甲一寡伊熟悉一寡朋友，然后即个经营个，伊拢叫伊食这個，拢叫伊食这個。所以咱只个爸母啊，其实你唔捌唔惊啦，愈捌愈惊啦。肠啊受症，肠啊老症，是引起大肠癌上界重要的这个毛病。因阿讲，肠啊老，就是你啥？就是你这个啊做肠漏症吼，就是你啥物呢？要安怎讲？就是你食落的物件无法度调带你的体，唔是唔调带你的体哦。你食落的物件内底拢毒素，毒素无材料经过咱的肠啊。经过咱的消化系统，甲你用掉了后，直接走入血液，你的血管咧发炎，造成着咱体内发炎，造成规身躯发炎，所以你啥物所在要生癌，无人知。安尼你听无？哦，肠燥症啊，是一种要安怎讲，足歹治的物件。有的人家讲啊，我冇你食啊，菌食足济啊，我阿你讲无效啦。
1: 迄种菌甲即种菌无共，
0: 绝对无共
1: 啦！
0: 哦，绝对无共啦！吼、哦、啊，我先看者看存这边来话者，
1: 哎、啊，
0: 我
1: 啦，
0: 因为我咧惊这个迄款的吼，也无够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要确确实实要甲你肠啊内底毒素完全隔断哩，肠啊甲咱的血管卖叫入去，你一定爱先甲你的肠啊捞裂好裂好势。肠漏症要讲一句较歹听，就亲像人你讲讲，咱的壁癌同款意思啦。外口你落雨，咱的壁会湿湿淡淡，迄就是亲像咱的肠啊漏同款啦。啊，足侪人拢安怎，拢唔知影讲肠漏症到底有偌严重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咧讲哦，会记了嘿。你若定来去找，哦，医生甲你照啥照大肠镜，讲哇，你的肠啊真清气，内底无问题。但是你着定定咧胀，你胀， 人足够疲劳，皮肤会痒，也不是你过敏无代无治。我较早都无过敏，即摆是安那皮肤会过敏，我是安那身躯本来就拢，人人感觉也无啥物味啊。是安那我若食一粒物件呢？哦，人拢讲哦，我拄啊去食牛肉，你身躯迄个味，因为你有肠漏症，哦，你有肠漏症，健康的肠啊，你一定爱顾。肠漏症就是你的肠啊内底有破空，哦，有破空，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要安怎甲咱这肠啊顾好？你等下爱注意听哦，我阿你讲过啊，睏一定爱食，啊，唔是食一般一身睏啦。好，哦，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吼，哦，我来听一条老歌啦吼，哦。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8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如果你节目的中间，你进行的中间，你讲要找阿芳，
1: 找阿华，
0: 你会记得哈？你甲卡
1: 04006156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啦，吼，哦。啊，你若讲要找阿芳阿华，你甲卡一支来，咱来欣赏这个文霞老师所唱的《夜雾的港口》来。

0: 来，这问下老师所唱的业务的港口吼，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是你若去医生，有去诊所，有去大型的病院，你有这个问题，你注意听。你有当时啊，我就甲你讲，你长期的便秘。啊，唔是干那便秘啊，等下就亲像你讲话就尿尿就流，巴肚会胀胀，吼、哦，这款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过敏，过敏的皮，过敏的反应，异位性皮肤炎呐、啊、起疹呐啦、鼻啊过敏呐、啊，吼、哦，啊都啦过敏来来呀做啥？来找来，让医生看一下，抹药啊就好，但是尿尿又发，就又压起来。这款的拢是属于啥？属于肠啊老哈肠漏症。过来，你若讲你的身躯会有味，奇怪咧，人别人都没有味。我只要对我食一下物件，人处理人就知影讲我食了啥，这就是叫做肠漏症。咱我阿咧讲啦，你去大型的病，你去问胃肠科医生啦，肠啊老。是咱人身躯啊，咱人身躯哦，健康的破口，就是讲你人身体会出问题，有可能你的生生遐有诶无，有可能就是你啥，你的身躯内底即个肠啊老，哦，你啊过来，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拢总共款啊，拢是属于肠啊老，哦，啊甲肠燥症两种拢并存的病，我、哦、来，啊要食啥，你注意听。你爱食啥？食富硒氨酸呐、啊！哦，富硒氨酸呐、啊，伊是一种啊做，迄啊做啥物呢？就是你顾咱的肠啊壁的物件吼。来，过来就是爱食一粒，我拄好讲过吼，爱食这个二十一种的啥？二十种的啥？啊做啥？啊做，迄啊做啥？这叫做啥物菌？杆菌啦，爱食二十种的杆菌啦，嘿，杆菌一定爱食吼。来，啊，这个富硒氨酸除了爱食以外，也当伊啊个杆菌一定爱食以外，内底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阿拉伯胶哦，嘿。啊，我先甲你讲咧啊，阿拉伯胶是素的，伊是一种树啊。也啊，做伫个沙漠内底正有诶，伊会当增加咱诶肠啊内底乳酸尽量改善肠啊道诶菌丛，过来伊会当甲咱诶迄个空啊补起来，吼、哦、补起来，过来除了我咧讲诶以外，迄、那个二十种诶即个啊做啥杆菌以外，爱搁有一支哦嘿，即我会当甲你讲买啊一支啊，买啊一支菌，外口恁绝对无通啊食。因为这支是我的专利，叫做 HU58 芽孢纳豆菌，伊是芽孢菌内底上好的菌啦、啊，哦，上好的菌，伊会当来啥呢？来咱的 pH 啊 ，pH 2会强升到235度啦，哦，伊会当耐高温，佮会当耐高温，诶，这个菌啊。伊毋是假呢啊！你食落了，伊会带你个肠啊内底一直痰，一直痰。啊，是安那一定爱食这個，因为歹菌。吼、哦，我讲吼、哦，你若益生菌啊，去拄着足强的病菌，你就无法利用。益生菌就无法利用。过来，益生菌无法利用啥？用这个做啥？用这个做杆菌。杆菌所谓的杆菌，就是代表这个菌有业务去啦。安尼你听无？等于警察同款啦。咱你讲诶，我即摆安尼甲你分析，你就听。你食益生菌就敢若咱一般诶百姓同款啦。
1: 算本诶啦。
0: 做事啦，做工课啦，上班上下班尔啦。哦，伊照顾咱人，咱诶国家，咱诶社会正常诶运作尔啦。但是你若去拄着较歹，迄个毋正囡仔啦，迄个会来甲你欺负者啦。咱家己无话，你安怎爱报警嘛？
1: 对，
0: 迄就是叫做杆菌，迄就是叫做杆菌。过来，这支 HU58 哦，这支有注册哦嘿，这支外口你绝对无人吃。这支菌叫啥物菌？你知无？拄着 去拄到国内，吼、哦，咱我咧讲南华囡仔呀嘛。但是你若去拄到迄、那、落、個，迄、那、落、個、外国来咧甲咱欺负的，对无？你都爱派啥？派军队啊！这支 HU58 就是咱体内军队啦。你不管外派外恶的，你伫外口感染着感冒，感染着这个过敏源，拄到这支 HU58 牙孢菌，伊会甲这歹菌拢杀掉啦。哦，这真是厉害啦！哦，所以我讲一天正常一天吃一包。哦，你像我咧讲，我逐天就我逐天一包。我遐孙这两天回来啊，你感冒？我甲你讲，其实足简单啦。我敢用两项物件好食尔。囡仔，我咧拢读幼稚园大班，甲国小一二年啊。你扫，你感冒流鼻水，暗时安尼。我嘛袂晓讲啦，迄鼻啊安尼蹭蹭叫，我敢用一包咱的补偿乐哦，哦，咱今仔做要做这支补偿乐哦，用半包套一粒啥？疗愈草，安尼拉拉的啊，安尼拉拉的啊，这边等下连假等下待一几工，我拢一工我食一盖，一工食一盖呀，我咧讲倒转去哦，含口罩都唔免挂。拢无你啥，都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迄是啥？迄是遐困你厉，遐困你厉害啦。哦，佮兼加遐个，尾啊食这疗愈草了，伊会过去啦。好、哦、来，啊，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哦、诶，你着注意听，你着有当时啊，着膨胀巴张啦，足够老啦，啊无着足够闭结啦，佮加上你胃食道逆流，你人身体要顾好势，你会记补偿了一天。一包，但是你若胃食道逆流，还是紧张就开始闹，啊，无就紧张就闭结的人，那叫肠漏症。你作后皮肤过敏会打，会安尼白安尼痒的，安尼找无毛病，迄嘛拢肠啊受症引起的，迄落爱早暗拢一包一包哦嘿。来，咱的补肠漏吼，一盒内底有30包，那是分包的哈，哦，一盒内底有30包。优惠价一盒2600，两盒爱5200啊，两盒爱5200。啊，咱这爸母啊，你会记，我劝你一句话：，你会坐，大家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吃。两盒优惠你3500块，吼、哦，两盒优惠你3500，啊，无关加爱5200咧。我阿峰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嘛，阿峰甲阿华，佮用我两个业绩。用我两个业绩哦，佮加送一盒你，安尼多少几盒？三盒3500。来，今仔日恁的电话若靠通，这边送这啊，收钱人哩多，缩啥？缩手腕这个，迄位阿姐讲，缩嘞真有差呢，这个骨啊，怎啊一来要便宜呢？我讲迄叫做筋膜炎啦，啊，刮物件嘛靠力，哦，刮物件嘛靠力，台湾真也无人用迄啦。拄阿峰啊，我这个朋友用石墨烯类做一箱出来呀，啊，做护腕，咱的手腕之类无，手底啊，你叮当这个手腕者啊，甲挂咧，逐天甲缩咧，佫袂艰苦，啊，佫透气。来，小组的送一箱啊，小组的送一箱，你若要爱大组的，3盒3500，6盒是7000。我来讲啦，真正爱食啦，囡仔若不是你感冒，包括你不是你感冒。你身躯会白会痒会痒，你我咧讲，你肠一定爱甲你的肠啊老肠啊缩紧。你我食咧就膨胀巴张张条咧，啊，等下若听到人咧讲啥物代志，一个紧张夭寿啊，开始老啊，啊，无就规礼拜袂放啊，这拢叫做肠燥症啊，这足容易安怎肠漏症啊，肠燥肠漏拢总掉啊，这款咧。你做到就大当然嘛，来，你若要大做6盒7000的，阮公司佫加送2盒无你，收到拄啊八盒，因为你7000块送2箱护腕，0800-3100-09，
1: 0800-3100-09。
0: 电话起来紧敲嘿，因为我来讲，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人拢我甲听听咧吼，我甲听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等于你会记，你除了吃益生菌以外， 你一定要吃这支啊，
1: 爱
0: 吃
1: 这支。我来讲，
0: 你甲吃一针啊贵，你等下足清气的啦。好、哦，等下足清气的，过来身躯免惊会有味，起初吃物件免惊会过敏。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啊，咱也袂电话更加卡哈，因为这个物件，你等于吼，你要食到这足少的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一般恁咧食，食啥？食胃肠药啊，一般的人拢用胃肠药哦，你食呀？啊，我捌问过医生，恁有这个肠啊老的人啊，恁啊食肠胃肠药啊，食愈济问。会愈来愈严重，哦，有的人异位性皮肤炎啊，哦，有的人有人的急性啊，
1: 对啊，
0: 拢是因为这個关系啊。
1: 肠啊老，
0: 对，
1: 肠啊老最主要个，刚类似甲像你鼻癌同款啦，
0: 对，
1: 你厝个鼻癌啦，一旦来了，你也看你内底鼻道迄个生鼻癌
0: 个，我来讲哦，
1: 长，
0: 这个你都，
1: 你都等于会摄迄个。毒气出来嘛？
0: 你著做到肉肚做到胀，食物件著胀，啊！你肉肚食物件就会膨红巴胀的。过来，你做到人咧讲口误啊有啊，
1: 怕会口误啊
0: ，嘿啊！你拢爱紧食，哦，迄就是你的肠啊有问题，哦，肠啊有问题。啊！你食过有千无万啊，你也毋捌用像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哦，你若亲像这个香山这个武大这个啥？吴大哥啊，那你就知影讲肠漏症偌严重啦。哦，胃食道逆流，你就这个肠漏症，你就会并发着胃食道逆流，迄绝对拢装做好的物件。好、哦、来，啊，你若买电话寄起，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话你讲哦。等于囡仔买西食，囡仔若你感冒的时阵哦，我来讲你用这个食，哦，你用这个食，囡仔感冒内底就是肠啊，咱会困，哦，感冒困，那个病菌足侪，你用这个食，囡仔食只要半包就会使啊，哦，咱大人上少爱一包啦，哦，上少爱一包，啊，我家己本身嘛拢总逐工食的人啦，第一点，像吴大哥你讲啊，你食一阵嘛贵吼。那迄个感觉袂啊吼，膀胱巴张这袂啊，我来讲大便出来，伊讲伊食较遮济个头底便啊咧，放出来安尼，黄足水个，吼袂像较早安尼男子闭结，啊若紧张个就叫我便所走袂离，吼、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寄个警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常常医生讲啊，你这个急性啦啦，你这个过敏啦，就是你肠啊问题。
1: 有的人吼，身躯人拢有一个癣。
0: 对啦，
1: 有人咧讲，我家伫边会讲，有啊，迄人哪有一个癣？啊，有的时啊，孙啊拢不爱歪，人讲这老人癣。
0: 你就讲食这个问题啊。哦。
1: 肠啊老，
0: 啊你啊物件啊未消化，都已经老对你肠啊老出来啊。流出来去进入去到你的血内底，所以你才会长。人你讲个讲做啥？讲做一个名，讲做肠脑肠轴啦，脑肠轴啦。好、哦，这医生即摆拢用即句甲你讲啦。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紧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那袂电话更加卡，吼、哦，一盒等于正常，咱来你保养的，一盒拄好食一个月啦。
1: 对啊，
0: 吼、哦，食、一个月啦。
1: 像我咧、哦，我拢一包这阿加一个迄个啥，迄个
0: 油条的迄个。哦，油条的啦，油条的啦，嘿、啦。啊，这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吼、哦。这支物件你哪样吃？你连讲你的鹅肉甲得志啊，唔是干那鹅肉呀？你也搁倒等下做啦。后来你若去拄到这毛病，你甲你困扰的时候，你就知讲无好用啦。哦，你就知讲这物件好用，甲什么程度？来，买电话紧个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好嘿。来，我来用这首。我来听一个，找一个音乐，给咱接来。

出去拽拽是为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啊，因为拄啊吼，真济人来哩，甲咱分享啦。啊，我拢甲讲，啊，你咱等下我节目啦后点钟开始吼，你才起来甲阮做见证一下，卖啦。我讲啥啦，无惊人听诶，惊人认出你诶声啦。
1: 系啊，
0: 我甲讲
1: 奇怪，
0: 啊，你搭南，
1: 哎
0: 呀，两个拢伫南部，煞是吼来。爱讲伊来恁注意听后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这个西屯阿玉姐、阿玉阿姐吼，伊讲困扰二十几年啊，膀胱霸胀啦，胃食道逆流啦，蹲啊食饭饱，巴肚了胀胀胀啦吼，啊有当时啊尿尿就搁流啦，啊胃酸啦，我爱讲吼，伊讲伊安尼药啊嚼够济啊，吼嚼够济啊吼。困扰二十几年啊！伊自开始咱我来讲哦，伊讲伊安尼药啊嚼够济啊，吼嚼够济啊，吼困扰二十几年啊！伊自开始咱这个做啥黄康莲黄医师来甲咱做健康的常识，讲这个这项物件干净济啊，了伊就开始食，吼伊就开始食，甲即马唔捌断啦。我讲啊，你即马拢安怎食？伊讲食到即马一工一包啦，哦，一工一包啦。伊讲哦，咱咧食物件会，咱咧食排便会顺，过来又感觉一项真正吼、哦，这是个人咧食的感觉啦吼。伊讲伊人安尼开始了吼，皮肤变较水，啊，人会较好睏，因为你排便会顺嘛。伊讲人会较好睏，拄啊咧分享我啊，无你嘛甲阮见证一下。伊讲卖啦。等下叫熟识听到，真奇怪咧！咱我来恁问人，人大家拢讲无来。来，
1: 我甲你讲啊，恁讲就好啦。
0: 好来，
1: 伊会歹势。
0: 过来，过一个就是咱台南新娘阿坤伯啊，伊嘛是同款。伊讲哦，阿红，你讲的对，你讲的，这就是我之前甲你买时，我甲你讲，都含我镜头对，但是我咧食。伊讲较早我唔知啊，都去买什么王啊？那个算直销嘛吼，
1: 安
0: 尼讲贵甲袂忘记啦，拢食迄，我啊你迄阵伊电话就咧讲啊，这边来嘛，佮你讲这讲食迄实在是，人有影啦，一身菌你食人较袂感冒啦，吼、哦、啊嘛会改善一寡其他，但是对着伊这个啊，尿尿啊紧张啊就咧闹，伊讲吼，人啊招我要创啥吼，阿坤伯啊，等下来去堆冲，我就伊就紧张要出去，伊讲啊，就安尼就害啊，我安尼就开始闹，伊讲吼，都还未出门嘞啦，都爱先去找诊所啦，一直闹，怎啊唔敢出门啦？伊讲这是来作困扰啦，吼、哦、啊，我甲恁这长辈时代讲，阿坤伯啊，伊个一项毛病，伊讲哦，我就是食物件足够过敏啦。食较冷也袂使，食较热也袂使，尤其若食到迄虾啊类的吼，夭寿啊，起身啦，吼啊若就要佚佗吼，尿尿啊遐闹火咧，鼻啊就过敏，拍甲上拍袂离，人会开始食，吼伊自黄康莲博士迄边来讲了，伊开始就食，伊讲伊食到即卖吼，同款啦，拢一工想着，我讲啊你拢当时你食，伊讲有当时啊你嘛下早时也袂记咧，下晡时嘛较食啊。我其实什么时阵食拢无要紧啦，哦，你都想到你都甲偷一包倒咧嘴，啊，地甲落落全吞下倒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啊，足侪人拢甲我讲一句话：，较早会安尼膀胱霸胀啦，紧张就闹啦，啊无就闭结啦，吼、哦，啊无就皮肤过敏啦，即卖拢得到足好的改善啦。等啊老郑，肠燥症到目前为止，医生无药啊，通互你食啦。你老肠啊老情的人会引起着啥胃食道逆流？吼、哦，这是拢连做伙的物件。吼、哦，啊，咱要食啥？富硒氨酸。吼、哦，一般医生啊，西医内底拢会用这个富硒氨酸，互你食啦。吼、哦，富硒氨酸啊，伊是一种小肠啊细胞的能量，伊会当修复啥呢？修复咱肠啊都会黏膜细胞迄个壁，改个空啊膨。哦，咱咧，我拄仔咧讲，你先来肠仔老情，你的肠仔有破空啦。足侪人我甲讲这，唔爱相信咯、哦。你太有可能，哎，歹势。台湾有80%的人拢有这个问题，大家拢总唔知，含医生都唔知。 这是肠燥症甲肠漏症是这两年啊，医生才开始咧注意到的物件的毛病，哦，足侪人拢唔知，哦，所以咱的肠啊病，你老你都爱食这个啥，食这个啊做这啊做啥，呼吸氨酸，哦，降低到咱迄个两过敏的蛋白，甲毒素对咱的肠啊摄胖啊怎啊老入味啦，较袂掉掉遐发炎的物件啦。那要讲出来发炎，就是咱咧讲讲癌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这足济人拄啊这两个，哦，咱西屯的阿玉啊，这甲咱台南四娘这阿坤伯啊，含我讲有够久，啊，我拢甲拜托甲恁见钱，我卖啦，红听着歹势啦。所以咱我当有当时啊吼，咱嘛无爱甲勉强啦。哦，你食会好，来甲咱分享，安尼我就足欢喜个啊。来，哦，所以过来。咱内底阁有放一项叫做阿拉伯胶，这项我一定。

0: 爱甲恁讲啦吼，即、這个足济人听到即阿拉伯教拢甲当做迄大陆咧念的，迄也做，迄也做啥？迄就加啦，迄就也做啥？
1: 迄
0: 也做阿，迄也做阿胶啦。
1: 阿胶，
0: 嘿，拢看做阿阿加啦。我唔是迄啊，伊这是一种哩沙漠内底、沙漠内底、内底才有诶。哦，因外国人讲叫做黄金胶，沙漠黄金胶，伊是一种纤维作当活性的加质，会当保持着咱的肠啊，哦，这个水分减少便秘，哦，啊，互咱的肠啊多的这个数量搁较侪，啊，搁会当甲咱空啊胖含这个呼吸酸感款，甲咱这个肠啊胖甲离甲补起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真正这支物件，你老你食啦，你甲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你的皮肤加足更新啦。过来第二点，你身躯较袂有迄、那个
1: 人
0: 的体味啦，体味就对啦，
1: 哦，
0: 较袂有迄个味。过来，你若较过来甲食咧吼，你较袂安怎，较袂过敏。其实我阿咧讲啦吼，你若过敏啦，你若过敏啦。你食啥？你拢用抹药诶呀？去看西医拢西医拢懂你啊啦！爱食啥？一定爱食迄个杆菌啦！哦，杆菌啦，足侪人唔知啥物啥物叫做杆菌吼？我会当甲你讲，就是含咱咧食一般益生菌，绝对完全拢总无共啦！哦，完全拢总无共！哦，杆菌伊是一种啊，会耐高温，会耐高温，佫会当。强身阁袂惊，过来，伊阁会当安怎？你知无？伊阁会当带咱肉肚内底，咱的肠啊内底，甲你斗胎歹菌的啦，吼、哦、胎歹菌的。我人拄啊，阿君伯啊嘛咧甲阮分享一个，伊讲因孙啊，读国小五六年啊，啊你知？伊讲阿公，我讲，其实你甲看吼，咱的囡仔孙啊，现在有感冒，拢嘛好好喂来喂去啊，吼、哦、喂来喂去，伊用这个伊。买这啊，伊拢伊咧食，个人孙咧食以外，伊讲好哪食咧？这个囡仔真正加作袂感冒。啊，先来遐呢，因为伊的肠啊好，伊的肠啊好。过来有食这个物件的囡仔，乌白食乌白沙，较袂大瘫痪，因为伊咧大便足正常。哦，过来内底这支 HU500 芽孢纳豆菌。这恁外口无人吃，因为这支是阮的，阮申请专利滴咧。哦，这外口无当款的，这支产品啊，这支芽孢纳豆菌就是你创啥，你知无？咱拢知吼、哦，咱人咧感冒、流感，就是 H5N1 迄落菌啊。恁啊，迄落菌一般的益生菌是无法哩啦。芽孢，我咧讲的杆菌嘛，也无法哩啦。一定要靠这支芽孢纳豆菌啦，这啊，这正有法度把迄台死迄落流迄个啥病毒菌啦，哦，细菌甲病毒菌是无共哦。这款的要杀病毒菌的，一定要有 HU500 芽孢纳豆菌。我相信恁老咧食这支补肠落，已经袂遐济病啦。我相信大家拢有感觉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大家身体若要健康。这支一定爱吃，哦，这支一定爱吃。哎，你我的数量无济，我数量无济。你若讲要吃这支菌，你都爱，你若要把你的肠啊过用，哦，要嘛有你的肠啊有破空、有鼻损、有漏胖，你都爱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先来欣赏一首歌，这个咱来，我来找一下纯莹姐的歌咧，吼！纯莹姐，啊，无来听迄个啥江蕙的歌嘛，好，来，好来啊，若袂电话紧啊卡，因为我咧讲哦，这款的哦，你甲看，大家起来拢大组啊，安尼一来你睇，好来，咱来听这首《花那离枝》来。

来，江辉所唱的吼，花那离枝。来，咱这爸母啊吼，拄啊，我有咧甲恁讲，肠漏症、肠啊漏症、肠啊漏症会并发着啥物款毛病呢？除了肠漏以外，你会身躯做发炎以外，过来就是会膀胱饱胀，伊会伴随着胃食道逆流，吼、哦，这含肠啊漏拢有关系。人啊，身体要健康，肠啊绝对爱顾用。迄个肠啊黏膜啊，一定爱顾起来。哦，肠黏膜，你个肠啊黏膜啊顾起来，你就免惊会老啦，会这黏，会啊做啥闭结的问题。来，恁即摆注意听后，这是我来讲吼。其实阿翁虽然无啥电台节目做了，唔是讲啊对人袂对啦。后咱讲在，因为咱咧做的是实在在啦，无安尼乌白碰啦吼。咱拢有医生朋友咧听咱的节目啦，后来你注意听，这是拄啊伊听到吼，我的朋友赖给我，伊讲阿红你吼，这期产品伊嘛拢有咧吃，吼、哦，我这朋友家己咧开诊所，伊讲哦，其实肠啊漏症，除了你咧讲的膀胱饱胀、胃食道逆流、皮肤过敏、起疹啊以外，来恁注意听下，伊讲这个你这个就是伊就。

0: 伊临床啊，家己诊所咧开拄着的吼，伊才知来。伊讲吼，如果咱人啊，下早时甲暗时拢好好哦，睏起来，嗯，甲中昼拢较好好嘞。过下晡过啊，中昼时啊过了后，你的身躯会出现敢若烘烘。
1: 烘烘暗就敢体体温较悬。
0: 较悬啦，佫毋是发烧哦，是感觉。过中昼过，我人就感觉会烘烘，安尼体温加足悬嘞。啊，体温足悬，咱别人都袂流汗，是安尼，我会一直流汗，会变真汗，啊，精神佫歹。啊，去检查，佫拢检查袂出你得啥物病哦。你听有无？拢总查袂出啥物毛病，因为我甲你讲，拄啊，我这医生朋友嘛咧讲，等啊，老前到目前为止，除非靠经验啦，无绝对无遭查啦。医生即卖现代医疗，包括用这啥，用迄啊做啥断层扫描都扫未出来物，会毛病啦。
1: 喂，你就是讲规无毛病，啊，但是又袂艰
0: 对，啊人
1: 艰苦袂轻
0: 松。啊是伊，我这朋友伊人伊做家己，离较早的大间病院做主任医师，出来家己开诊所已经开要30年啊。哦，啊伊拢会听我的节目，啊来，你注意听，伊讲若去拄着安尼，啊找袂，安怎检查都毋知，毋知安怎是安内有这个毛病。伊讲啊，这就是啥呢？就是细菌的毒素已经走入你血液，引起着淋巴血症的反应啦。哦，啊，所以我咧讲，
1: 作者、哦啊、
0: 其实肠漏症要甲恁讲较足详细，含医生都无在了，甲你讲啦。啊，我甲恁这爸母也讲啦，今仔日你拄啊好有这机会听到，你绝对爱哪听咧？哦，哪听咧？这是足严重的问题。你甲看哦，我迄天我定咧甲伊讲，咱台湾人只要念会出器官都有癌啦。啊是安那呢？因咱台湾肠啊老症足严重，肠燥症足严重，咱家己本身嘛唔知，去找医生，医生嘛无在甲你解决。你就人老，伊就甲你戒指老互你食，讲你啊做啥，讲你食了歹物件呀，对不对？毕竟足严重，伊嘛是摕药互你食呀，敢有法度改善？绝对无法度。哦，所以讲目前为止。做歹伊个，阿嘛找袂出。除非等我拄啊靠我，我这医生表示讲，这款个拢靠经验啦，真正恁无在落去厉害啦。哦，肠漏症，囡仔，我来讲，我刚拄啊，搁一个阿姐敲电话来讲，囡仔真正较骨力好食嘞，国小幼童个囡仔，国小个囡仔，你只要一工我食半包，十五六岁啊，你个国中以上拢食一包，拢食一包。你会感觉讲，我这个孙太无啥会感冒，安尼你就赢人啊！吼、哦，这一点哦，我拄好讲过，这是我这医生朋友甲我补充的啊。你注意听啊！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若每一工啦，中昼时啊过啊，夭寿啊，都会感觉人憨憨啊，甜甜咸咸哦，啊会过配一来流汗，这就是肠啊老症的表现啊！过来，过来哦。伊拄啊，伊咧甲我讲过一项毛病，爱作注意哦。就是啥物，你知无？来，哦，这有当时啊，这有当时啊，伊咧讲的讲，这有当时啊，若无讲，你嘛唔知影啦，吼、哦。来，诶、欸，啊，走队啊，伊拄啊来好，我走队啊，我找一个啊。哦，做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啊，吼、哦。啊，这款的我会当甲你讲哦，恁绝对无法度去看，因为肠啊。是咱人的第二个大脑啦吼，来，伊讲伊即摆临床啊，定定去看到啥呢？看到迄、那个，哎呀，做啥？迄个目睭的问题，大眼睛，大眼睛，啊个干燥症，类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好，即款呢嘛拢有可能是因为你肠啊老症引起的哦嘿。等下老引起的，哦，所以咱这爸，你咱这爸母啊，你拢爱较注意呢，吼、哦。啊，你芒果一工甲食一包，比你找啥物骨卡迄款的，所以足侪人找未出，人会发烧，人会发烧。吼，伊拄啊，我朋友这个医生才甲我讲，伊捌拄着伊，互伊看一个女性吼，查囡仔吼，这要讲37岁、35岁啊。每一天中昼就无代无志，啊，就发烧，就发烧哦，走去大金病院啦、感染科啦，啥物风湿免疫科查未到任何病毒啦，结果是啊， 是肠漏症。哦，肠漏症啊，伊是对咱的肠啊、空啊、旁塞入去的，哦，塞入去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哦，嘿，肠啊破空，大脑可能买掉，因为爱讲肠啊是咱人的第二个大脑。哦，第二个大脑，作者医生已经拢捌讲过啊，但是哦，因为这个肠漏症啊，要甲恁讲较足详细，嘛唔代表哪甲恁解说啦。啊，就是我甲你讲，我有拄啊甲你讲这个毛病，佮拄啊我医生表甲我讲的这几项啊毛病，你若安尼起来，就是你就是肠漏症啊。哦，等下老症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啊，唔好甲讲啊，我咧食益生菌，我咧讲益生菌无法度治这项物件，西医有照治无，嘛无法度，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两年啊，恁才有听到医生咧讲等下老症，等肠燥症呀，无一般拢总唔知啦。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咱来听这个诸葛亮啊唱的歌啦。好来，这下做。李哥俩来东山再起了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来，诸葛亮唱的《东山再起》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拄啊，咱陈律师吼，伊即有咧听我的节目吼，伊讲伊明仔载拄啊无进啦吼，啊有咧听咱的节目，来恁注意听啊，伊来互我四因伊因啦吼，因西医内底拄到即个肠燥，肠啊受苦下，甲肠啊老症，因会用啥物方法？第一点就是用啥？就是你若较久来甲你讲，啊无你莫食着过敏源的物件。吼、哦，第一行就该叫你用安尼啦，啊，你到遐也袂使食，这也袂使食，吼、哦，伊有足侪行拢总袂使食，唔是干那袂使啊，是完全拢袂吸一路，吼、哦，拢总卖去甲吸，你就免惊，这个肠，这个过敏源就脱掉呀。后、哦、来第一行伊就是讲用甲这个过敏源脱掉，第二行就是补充加素。哦，补充酵素，因为伊今日未迄款的嘛，消化力无够嘛，哦，所以用酵素来刺激你的肠啊，互你叮当。伊讲伊西医讲，我都用安尼啊。第三项就是叫你食啥益生菌，但是我咧讲哦，益生菌力无够啦。我拄啊嘛甲讲，伊讲啊无法度啊，医生都我都开安尼啊，但我都像恁这专业的内底用全部拢干净，我讲对啊。我讲你到你这啊，恁母啊冇你这啊，我这全部二十种的杆菌，佮加一支迄个战斗菌伫个内底嘞。伊讲对啊，我知啊，所以伊讲因医生开是拢介建议，较好买就是去啊做啥，去西药房买益生菌等下一来补充，食较重嘞安尼样，无啊多啦吼。来，过来就是一项修补，我都甲伊讲过啊。伊嘛，坦白讲，因一定会开助肾啦，助肾呼吸氨酸，互人家食。哦，一定爱开这個，因为我来讲，肠漏症就是咱的肠啊想破空啊，咱的肠啊想
1: 闭气啊，
0: 破空有耳旁啊，所以你物件，咱的胃分解了咧，咱的肠啊，伊就开始对咧耳旁里捞出来了，就走入咧血。会对你身躯一直行，你的身躯会有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安怎，你俩做过敏，较会过敏，因为你的血垃圾嘛，就较会过敏。其实伊咧讲话，拄啊，咱陈医师嘛咧讲，其实啦，咱人身躯未使有这种无消化过的物件，造就咱血内底。啊，无伊拄啊咧讲话，听你甲看，除了过敏以外啦，你甲看即卖癌症遐济。哎、啊，就是发炎嘛，垃圾物件走你的血内底，你就会发炎嘛。哦，所以爱作注意的。后、哦、来，所以因西医啊，伊讲因啊拄着即个黏膜啊、肠啊、黏膜啊问题，一定开啥物？开呼吸氨酸，互人家食啦。哦，食较重的安尼样，剩的无啊多啦。哦，无啊多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开，紧卡号下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咱今仔所推出这支叫做。补肠肉啦，哦，补肠啊，吼，要甲你肠啊遐黏膜啊，甲你补起来。啊，这其实按你讲个，讲补黏膜啊，唔是干补肠啊遐啦。咱嘴个，你若你食这支产品，你个嘴结做袂破啦，哦，结做袂安那有气包啦，哦，来，你注意听哈、啊，咱内底成分就是第一点啊，做左旋呼吸氨酸，吼、哦，呼吸氨酸。第二项就是半乳寡糖，其实半乳寡糖和咱无关系啦。你要创啥？你敢知？迄食落咱的肠仔内底，放伫咱的肠仔内底，
1: 没有？
0: 遐干净食的食物啦，吼、啊，一定爱对的啦，无遐困袂活啦。
1: 干净无干净，啊，食伊又无关系啊。
0: 过来就是有黄金的沙漠，迄、那个黄金沙，黄金的沙漠，迄、那个黄金椒啦，沙漠的黄金椒叫做阿拉伯椒哈、啊，阿拉伯椒。过来，咱的二十种的干净。哦，全部你转去，恁会使甲看啊。阿爸顶头写每一支菌，拢会写后壁。哦，什么龙菌杆菌啊，什么咧鼠尾菌、鼠尾杆菌啊，迄拢后壁拢是杆菌。 哦，拢是干净，唔是一般一身菌。过来一支叫做正道菌，叫做 HU58 芽孢纳豆菌，一支真是强啦，哦，真是强，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恁呐袂爱紧哦嘿。来，我来讲，幼稚园的囡仔到国小，差不多咧四年以内内底，拢一天拢食半包落，食半包。哦，拄啊，咱咧啊，咱咧一个。人家咧讲，哎，囡仔有食差足济，加足袂感冒，甲骨卡袂过敏。啊，咱年岁济，为人会不时带咧白咧、摇咧、摇咧。啊，拢讲啊老啊啦，什么皮肤会较大啦，会安怎？其实咧拢照靠啦。后来真济人，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我的朋友嘛咧讲，肠啊老症，其实去检查袂出来啦。哦，迄平常时靠保养，咱的肠啊、黏啊、黏膜啊出问题，是差不多用要100%啦。是安那？你甲看，癌啦、啊，类风湿的关节炎啦，即个大眼睛啦，伊讲含大眼睛拢是因为这拢关系啦。皮肤食着物件就过敏啦，拄着较寒啦，皮肤就安尼白啦、安尼痒啦，迄个拢伤过大，吼、哦，伤过大，即支补偿了。咱大人正常，你若袂讲碰接，紧张就老，吼、哦，啊，无就你闭结，你听无？若袂有这两项毛病出来，佮胃食道逆流，你无卫生的问题，迄就是讲来保养，一天一包，吼、哦，啥物时阵想到就佮偷一包倒咧嘴，我你像我嘛同款啊，我嘛拢一包倒咧嘴啊，我若有当时啊吼，去用请顿啊。既然人食饭倒来吼，唔是干食一包呢？既然人咱平常时，我两拢食一包啊。今仔日啊，咱含人食饭食只，我倒来佫加食一包。哦，加食一包。
1: 那真正足重要。我是拢直接倒去
0: 嘴啦，我倒咧嘴啦。
1: 哎，
0: 那爱袂，有人佫足歹食无？因为我内底有甲你放往来啦吼，往来粉啊加柠檬粉伫个内底。好用这个口味，来甲你将遐阿拉伯交互西氨酸这个物件味甲你压掉呀！你只做好食，我来爱拢天然的，你做良心。来，一盒内底有30包，也就是讲正常，你若咧保养的，一天一包，拄好食一个月。但是，恁注意听哦，你若尿尿起身啦，你有足够失禁的。尿尿失禁，尿尿啊，就会安那，会安尼皮肤会安尼白安尼，就足够过敏的。你若要改善，就是下早一包，暗时一包，饭前饭后食无要紧，含中西药让只要半点钟就会使啊哈。后来啊，那囡仔，你逐天互食无要紧，拢一包互伊做两工食。吼、哦，咱的四岁以下的囡仔，吼、哦、到迄、那个。一个中班的幼稚园的囡仔，一天，我
1: 那
0: 种半包啊，啊，就一天。
1: 那是要两年二年级以下的。
0: 无啦，我讲四年以下拢总吼食半包就好啦，拢吼食半包就好吼、嗯。你就会感觉一个现象，食久啊，你会感觉一个现象，囡仔较袂感冒。较袂着肠仔病毒，
1: 地公人加真好，
0: 地公来加做好诶。后、嗯、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30包，吼、哦、有30包，咱诶优惠价2600，吼、哦、按两盒爱5200，我优惠你3500块。阿宏甲你讲实在啦，我定下你讲一句话啦，我嘛会用一盒安尼卖啦，一盒一包，像迄西药房你去甲买，哇、哦、来遐贵，一罐拢一盒拢一包，爱一罐拢爱一盒爱一罐哦，拢爱1000多块，啊！你搞要买，我呐，你搞要买一罐嘛爱2000多，你搞要买一盒，我嘛是爱卖你2000多。哦，啊，阮是安怎？因为阮党来讲，咱尽量用贵州的，或者手面摊者，即个大呀、大嫂、大姐、小妹，大家保养会去，后来每一个人，一般的人，大家保养会去，才有效啦。所以，阮是依照量，卖量足大。去甲工厂讲啊，我人别人卖300，我卖几千也卖啊，对不对？我是不是介绍当压较低嘞？啊，阮用这个介绍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所以你今仔买着， 买两盒无，阮加爱五千二，阿芳又你3500块，买两盒，阮两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加送一盒无你，我加送一盒无你，细组收着三盒，澎风霸场啦，紧张着闹啦，啊无着闭结几礼拜啦，迄拢无正常啊，皮肤会起疹啦啦，
1: 这
0: 个啊身躯下迄个迄、那个味吼足重的啦，你拜托的，你甲食。长咯，专门的掠老的，掠老佮兼补老的，叫做补长乐啊！来，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又你3500，佮送一箱护丸啊！哦，这箱护丸我送了，大家烧钱套。
1: 嘛要无啊？
0: 哦，迄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哦，台湾拄啊，我目前含我这朋友开发这组的啊，佮简单，啊佮有作用，等下你佮缩大咱的酒患者，缩你也感觉有缩。啊，迄石墨烯个啊，你当阿爸你甲看 SGS 认证，你我拢去检验过啊。来，细组个送一箱，来，啊，你也要爱大组个，要爱大组个，三盒3500，六盒7000个哦，六盒7000个，你会当佫较加赚两盒嘛？我当个直接佫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好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两箱个护丸，0800318009，我跟你讲吼，这个护丸送掉就无去送啊，因为这你唔通看安尼，成本足悬的，迄种认证通过的物件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宏跟你讲啊，肠啊要顾的好些，赶紧啦，真正爱食啦，肠啊要胎内底歹困，要胎后会好些。你赶紧一定爱食啦！哦，咱唔通定啦，讲年会你年会，那我年会食啊啦，身躯有味啦，放尿会臭尿香啦，哦，会安怎会白会痒会尿，迄拢正常，迄拢无正常啦！哦，过来，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着目睭足大，足后伊也有诶无诶毛病，你会记你爱食。过来，你诶嘴足后破，嘴足后破。不是人是嘴破啦，无就起包啦，迄作废啊嘛！你会记哩？迄就是你的嘴的黏膜啊歹啊！你人作后感冒，耳作后喘，会安尼嗽嗽袂好，就是你的血耳的黏膜啊拢无够啊！你赶紧食咱这支补肠乐，内底富硒氨酸含量真正有够悬的，保你的你的嘴的黏膜啊，鼻的黏膜啊。鱼的黏膜啊，你的肠仔的黏膜啊，甲你补黏膜啊，佮兼甲你修复起来。咱内底有菌伫个，迄个杆菌伫头前，你太遐个歹菌，后壁有富硒氨酸，你甲你补你只黏膜起来。来，0800318009，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内底有30包，哦，一天只要一包啊。细组就收到三盒，搁一箱护丸，安尼又为你3500块。大组就是6盒7000，我等下搁加送两盒，无你多8盒，又为你7000块，搁送你两箱护丸。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来阿妹，袂要紧啊。哦，这些含医生都会给你推荐的物件，因为我来讲吼，你若去拄到我咧讲的拄啊这两种毛病，去到病院啊，我拄啊这陈医师咧甲我讲，一般若去哦，互因看到呐，这个知影这个症啊，拢开五项尔，呼吸安全药恁食，啊，佫叫你去佫开一挂困咯，难做伙安尼啊，剩的因无啊多啦，因为进目前要知影讲，你是得到这个病的医生足少的啦。哦，医生足少的，哦，所以你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哦，你唔能够定来讲啊，我这都啊，我放尿臭个咁足重，除了你的腰，唔是腰子的问题，就是你的肠啊老的问题啦。哦，来，过来你，你若含人咧做伙，咱讲在，咱家己冇感觉，为人身躯一个味足重，
1: 对啊，
0: 哦，一个味足重，我来讲，迄就是你的肠啊已经有离胖啊。哦，垃圾嘛，回你的回垃圾。
1: 家己身躯有味出来，真严重。
0: 哎，啊，是安那安尼？你甲想嘛？老对咱的血内底，咱的血规身躯里啊，叮当，迄个味拢嘛对皮肤出来，对不对？过来， 就是你做好起身啦，你有异位性皮肤炎，你做好过敏，你嘛是肠仔老的问题，安尼你知无？所以你会记哩，等于一天你甲吃一包嘛，一天你甲吃一包，吼、哦、啊！我跟你讲，真正爱顾啦。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一天甲吃一包，你甲吃一针嘛，我敢甲你挂保证啦。你大便甲看卖啊嘞，绝对作水的。绝对作水的，你人若紧张就开始闹，啊无就闭结两三天放一届，迄款即款啊做过来，佮伴随着你卫生过关的，你绝对爱食一支，真正爱食一支。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这顿爱食啦。吼、哦，我来讲，含囡仔都会使食吼。嗯。即咱个囡仔，你做你好食无要紧。吼、哦、啊，囡仔啦，了了会感冒，包括你本身做好感冒的人，拢爱食，我拢爱食。啊，顿个你甲看，内底物件，医生无在开予你食。啊，你嘛会使，你若朋友，你做医生会使，你嘛会使甲问问讲，即个肠仔老是要食啥较好？你叫伊甲你叫伊甲你讲着。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食着物件碰风巴掌啦，然后拍下啦，可恶啊嘿啦吼，啊聊聊啦，听着人咧撞啥咧，就会紧张，啊紧张，等下就开始咧出问题啊，就开始闹啊，你会记哩，紧食，哦紧食，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费服务电话，肠仔一定要顾好啦。这不是我咧甲你讲啊，这全世界医生拢会安尼讲，肠仔顾袂好势，啥物拢唔免讲啦。哦，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紧甲卡号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来、啊，这个因为咱、啊、我等下去看卖，哦，因为我这惊会，唔到搞无，啊，阮这支产品啊，唔是干啦咱台湾你用尔啦，哦，唔是干啦咱台湾你用尔啦，迄含外国都用抢的啦、啊，因为这个毛病到目前为止啊，医生也检查未出来啦。你讲我来照断层扫描，断层扫描嘛，无法度扫这个毛病啦。哦，这你去问医生看下，无影。来，啊，你若未电话紧甲卡哈，哦，这大家拢爱用到的物件。啊，咱的节目，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领导来要。收听伊着望你虔诚的哈曼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谢谢啊

0: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现场播出的节目，开放式的节目吼，我和郑吴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拢总记录清楚，大家会记得来上线。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要点歌，要唱，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在咧收听，会记哈点歌，一礼拜点一摆，啊，拢总就是点歌时间，就是甲咱这个3:30以前吼，3:30以前吼，只要你有在收听，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啊，产品吩咐，产品注文。接法用法不清楚，拢总会记得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都讲过吼，咱节目是大家做伙的吼，啊，开放可用的电话，就是要甲大家来熟悉吼。啊，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高炸你好，
1: 我上你好，
0: 高炸哦。
1: 我台东廖的啦，
0: 廖大哥啊，你好。
1: 你都今天收一回收着啊？如果你无发票来，
0: 应该有咧。
2: 没有，我这种状态。
0: 无可能咧，伫内底啦。
2: 这种状态都无
0: 啊。拢有甲你开伫内底呢。
2: 啊，无得咧。
0: 安尼就，唔知安都闹到，因为有，阮一定拢有开啦。对，一定拢会开嘿啊！偌济哈？金价偌济？
1: 一万啦、啊，你都
0: 知道。好，我知，好，我再甲讲好。好，我再甲你报过嘿。好，来哦。
1: 迄个设立短歌啦，等你拢唱啦。
0: 好啊。较早唔较凉了呢。
1: 较冷
0: 啊，都对。家己身体要注意嘿。
1: 好，啊，你来保重啦。
0: 好，谢谢嘿。
1: 好，OK，好，安尼好啦吼。
0: 好，谢谢。
1: 好，拜拜，明天收到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来，谢谢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的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会记哈。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大家隆重不用客气吼。而且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无辜负恁大家吼，甲我三的建议吼。争取到了吼，争取到上届大优待吼，一盒一罐50毛，一罐就是2000块，这咱老朋友有买过的拢总知影。啊，你老买到2000块，啊，就当然得紧的吼。百盒吼，即马就是优待，买2盒3000块。啊，你若甲咱买2组4盒6000块，咱要阁加送一盒5盒是6000块。总共5盒6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甲咱这个吼面的这斑斑点点，可以淡化去。咱的这暗滚滚，包括着咱这个吼啊目睭尾一根一根的鱼尾纹，拢总互你的村吼，咱互你看起来吼气色好，啊面安尼油油正光整吼。会记得讲吼，都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迄包括吼啊，咱真侪女性吼，目睭下面都安尼一点乌色素卡掉的吼。讲我是雀斑、乌斑的吼，这种种互你淡化，包括男士朋友手盘、大腿、和规个脚规片吼，啊，唔知影讲阿廖姐做好家人斑，啊，这吼老人斑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五三八水亮霜吼，这就是简单无复杂吼，唔免阁像安尼去化妆品台，染一即罐、染一罐吼。拢总爱瓶瓶罐罐吼，什么咧早霜啊、晚霜、粉底隔离霜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五三八水亮霜，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隆重诶，无通像妈妈姐安尼迄个量遐尼多了吼，但是拢是家己大家争取，本来公司开会。啊，要优待嘛，无要安尼优待，就是讲本来就是两罐3600，4罐6400，嘛无加这一罐。啊，但是拢总吼，五三都极力个争取吼。啊，咱听众朋友，恁听到就是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唔免阁瓶瓶罐罐，都下早时起床起来吼，面洗清气吼，面洗清气吼，咱来甲抹者吼。啊，若要出门吼，都保护咱的面部，包括啊，伫日头中吹风晒日规工吼，日头光的紫外线的照射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水当当抹到伊水甲锁灵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咱优惠的，咱所有时段长辈把握到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恁靠通下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陈立农先生所唱的《昔日的恋歌》，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有听到的拢总会记的，你都5罐6000块，10罐12000，昨昏你甲看，上最即马是买15罐吼，18000块。啊，这有哦，买20罐、买30罐的真多吼，趁即个优待，过来无可能咯嘿，谢谢，感谢。

0: 哇，谢谢吼、哦，三重埔新北市三重埔咱的这个戴妈妈吼，五罐六千块吼、哦，啊，伫咱桃园北地吼、哦，桃园北地吼、哦，咱的林大姐吼、哦，我那要爱五罐吼、哦，即马拢总真内行，咱跩老朋友你都知影，你若去百货公司吼、哦，诶，周年庆拍折有是九折啦吼、哦，啊，咱这你甲看一捆头，你甲看，诶，你甲算看讲一罐安尼剩偌济。存1200块，大家都会晓算，大家都会晓读吼。要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
0: 哎，你好。
1: 嘿，我在南投。我在南安，要给你点一个歌。喂。
0: 嘿，啊，你唔得歌，得爱讲歌名。
1: 歌名好的，迄、那个说说去。
0: 想唱诶。
1: 那
0: 个阿杰来唱诶，好、哦、来车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诶、点歌起来就讲你姓倒位吼，啊要点啊歌名爱讲吼，啊收音机甲节目无声，按着上标准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538水亮霜吼，咱做您吩咐，做您交代，您若亲像中波者。十几间配合的药房，跩药房吼，听到水当当的，家己安尼吼，大家脏安尼吼，拢总走来在呢吼，伊讲哎呦，烧钱人要爱吼，啊恁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我咧讲过真多啊，时代长辈讲有哦，较早早嫁新妇呐，咱啊生日啦，像这妈妈节去。专柜百货公司吼，拢总卖规组规套的吼，结果吼抹起来两三摆就藏伫吼，随身带镜带都麻烦你咧吼。迄包括咱伫太平吼，咱这李妈妈中秋节吼，早镜买回来，更加讲吼卖卖卖，哇开8000外，伊讲吼这8000外五三吼，我经过贴一束吼，买咧两组十罐的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彰化市叫红星药房来给您送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河尾新港线西，这拢总直接吼，咱拢总叫啊，阮后生也去给您送到位嘿。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哎、欸，你搞啥？
2: 我上我吧。
0: 哎、欸，你好。
2: 我买民霜
0: 的。哦，民霜水当当的。
2: 哎、
0: 欸。对，内行的哦。
2: 买
0: 五罐六千。
2: 哎、欸，嘿啦。
0: 哦，要一组对吼。好，安尼六千啦，嘿。啊，你住倒位？
2: 我台中乌鲁区。
0: 嘿。
2: 台明路太太，台明。
0: 台中什么区？
2: 乌鲁区咩？
0: 哦，乌里区嘿。太平路。哦，太明路嘿。好，什么大名？
2: 诶，曾国成的曾啦吼，啊，笑气的笑啦吼。
0: 嘿。
2: 有机的
0: 机
2: 啦。
0: 哦，曾大姐吼。
2: 啊，我要先煞点一条歌。
0: 好咯。
2: 我要点迄个，一尊薄荷乌龙天你唱的。
0: 哦，好好好好好。
2: 谢谢哦。
0: 好，谢谢，啊，再给你送过去。
2: 好啊。
0: 啊，你有哪内行？啊，你有买过了啦吼？
2: 有啊，我有给你买，我拢买的啊。
0: 嘿，啊，买了会使无？
2: 好啦。
0: 啊，哪好？面嘛较油吼。啊，无啦，最主要你像即马人呢，咱寒天嘛到了吼，嘛较袂好好，较袂闭。
2: 嘿啦嘿啦，好啦，
0: 好，安尼抹了好，就甲阮斗介绍嘿。
2: 好啦好，
0: 好谢谢。我来，你甲看这拢老朋友个啊，进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个，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像我咧电话卡起来欢呼，隆重无问题吼， 做恁交代，做恁电话靠通嘿。五罐吼，本来就要一万啦，安尼讲较紧啦吼。啊，恁即马买五罐就是6000块吼，这就是简单，唔免过啊麻烦，就是讲真多像早镜啊、新布真有效买回来，啊，得粉底啊，得隔离霜、早霜、晚霜，连咪即罐、得连咪罐，迄真麻烦吼。咱拢总会记，只要你甲咱注文吩咐吼，咱都吼面洗清气吼，啊，即罐来甲抹就可以吼。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啊这无行优待做工，你若像昨个早恁有听节目就知影吼，啊恁听到就是紧登记紧欢呼，照恁的时间吼，要今仔日也好，要明仔载也好，拢装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南投陈大姐啊吼，甲咱点播刷刷去。

0: 哎，
1: 那边看我是个秋花卡片片
0: 啊，
1: 你咋播出去？咋播？
0: 啊，我那拢加减拢有啦。
1: 啊，你咋播啊？我来，你等我。
0: 安尼哦。

好啦，谢谢哈。迄、那个新北市罗州区吼，即阮北部林先生无唔对会甲你送吼。啊，乌日即吼太平路遮吼，即是应该是开心吧，过日去遮吼，即无问题吼。啊，过日去遮就工业区吼，咱拢总叫东新药房吼。恁会记个电话就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大家都会啊，好买等去拨甲水甲锁灵等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全部咱都拢总用寄寄到位花莲的吼，啊，咱啊宜兰的吼，哇，这届宜兰的，怎安尼这侪人注文真踊跃吼，包括伫咱这个吼燕山、三星，包括伫罗东吼，啊，佮有咱这个大溪吼，这拢总直接叫红头城红兴药房的甲恁送吼，啊，那桃园、竹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啊光福药局。这个通宵吼，啊，万里今仔日会过吼，恁会记得做恁电话交代去，拢总紧把吼，啊，唔好等甲优待截止吼，人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啊，恁嘛就会啊紧把机会吼，要互咱优待，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谢谢，感谢这个啊，秀水梁妈妈吼，秀水梁妈妈买十罐，当然伊讲，阮吼。五个运动盘，你都大概我嘛甲你买吼，算算个再过看卖，反正都看不过爱买一组买两组，我再过来讲吼，已经买两组十罐了吼，啊，咱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伊讲吼，阮安尼公鸡买鸡外省的吼，鸡外省的吼，拢总会记哈，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卡电话吩咐交代。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欢迎恁，一定爱记交代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卡通，唔免客气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加入，要来点歌也好，要来干我三报道卖晒吼。咱拢总不用客气，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点点滴滴。恁拢总会记得讲吼，

大家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我咧讲过吼，这节目是大家的吼，啊，有咧收听。就是拢总爱记卡咱的电话吼，来安排着乌日吼，曾大姐点播一尊的暴风雨做伙欣赏。

0: 呀，我无即几工啊，无迄个哩。
1: 好，
0: 哎，来我来参观。迄个红草草，也红草草。
1: 红啦，红金草啦。
0: 哎，红金草啦。

0: 太好。
1: 哎，丢丢。
0: 哦，我们主要嘿。
1: 能管多啦。
0: 能管大千
1: 嘿。哦。嘿，我安尼，逐项都甲你买，甲你交关拢真好嘞。
0: 谢谢啦，都恁互恁，互恁照顾，安尼产品在讲品质讲好。
1: 啊，对啦，做人爱实在啦。哎，啊，若无实在，就无人买买啊。对啦，对啦，对。你做人嘛真好，靠你妈妈，像你那家伙。

0: 好啦，你我甲你点一条歌，点款这歌。
1: 来，谢谢哇！这么多条，你看，刚咱一条歌尔接四五通电话吼，啊，老朋友，我着咧操作较紧咯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个。新海路五段这文山区的柯太太吼，乌日的黄太太，啊，佮有咱这个吼乌日太平路这个曾秀芝大姐，高山区吼啊苏月春大姐吼，速通十冠对，这我袂佮讲咯，速通优待吼，剩无多咯吼，啊，恁无咱优待就是紧卡电话吼，听到我那底要结束吼，紧注文吼，十冠就是万二吼，啊，咱这个吼。朱张毅妈妈帮桥吼，同款吼拜无问题吼，这拢总林先生会甲你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靠通的，现场电话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吼。538水亮霜，538水亮霜吼，拢总会记吼。一罐就是50毛，一罐就是50毛吼。啊，咱这当然你看内行的真内行，拢会较紧欢乐吼。即那去百货公司，你都那在周年庆叫吼，叫可能吼啊，这个拍高折啊，咱即马你甲看，拢总吼，最最好朋友恁电话做恁交代吼，两罐就是3000，两罐就是3000，啊买两组4罐6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罐吼。哇，今仔日吼北部、中部真多吼，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直接吼，啊就是。甲恁寄的吼，啊，昨昏阮后生安尼吼，送货送到昨昏几点你知道？送到昨11点才到厝，按昨个早出门，送到11点才到厝，分林的，啊，真侪拢注文吼，啊，这个周大姐啊，谢谢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这个张大哥吼，啊，气动轮背吼，啊，张玉林大哥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西雷吼，张女士吼，啊，这真侪包括伫气动吼。啊，各有咱这个吼，啊，钟妈妈吼，隆重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电话甲恁接无到，恁来加卡几摆啊吼。哦，点歌嘛真多吼。我是你的靠山吼，啊，佮有咱这个吼，风尽头吼，南投调款式歌，拢总陆续的甲恁做安排。咱的这个吼，面一定爱保护吼，特别是你看今麦过来，东北季风吼，啊，透风的机会真大，啊，出去你啊看，风吹吼，啊，面部呐，水分保不掉，你啊看面都黏黏、厚厚、刮刮，啊，人拢总会啊保护。啊，顾起来吼，啊，斑点慢慢的照去吼，颔滚滚的细纹的无去吼，包括吼男士朋友手盘、手骨、大腿，拢总卡规片乌色素，咱的这个538水亮霜吼，你来甲抹，你来甲抹吼，啊，简单吼，啊，唔免阁麻烦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卡好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开放电话您就是个交代下来，我做你的靠山 王力友唱的吼。

0: 我来谢谢哈、哦，迄、那个重庆北路哈、哦，这无问题。都那北部拢总阮林先生哈、哦，啊，这个哈、哦，啊，伫咱芦竹区哈、哦，桃园芦竹区哈、哦，这拢总直接叫阮林先生的送哈、哦，桃园北地包括大溪哈、哦，啊，包括伫咱啊，这个龙潭，这拢总阮啊林先生的个人送哈、哦，啊，咱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哈，无、哦、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哈。哦我都讲过，无项做工，无项做工吼，要甲咱驻文欢呼的，拢总电话靠通嘿，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恁拢总会记吼，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赶快安排好听的歌曲《风尽头》吼，高雄高山区吼，苏大姐啊。无问题吼、哦，啊，咱这个吼、哦，速通吼、哦，习惯万里钓，啊，我那得要优待，得要结束了吼、哦，要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哦。咱颔滚滚的脚骨、手骨麻吼，真侪时代长辈安尼吼，麻甲枕头拢总无感觉。你会记得讲吼、哦，咱的这个速通你得爱食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你好。
1: 啊，我叫张大嘴。
0: 收音机你无禁调，无法度讲嘿。收音机爱禁调吼，这收音机无禁调，拢无法度吼。这爱甲你讲者吼，咱好朋友吼，才拜托者吼，拜托电话收音机爱禁调无，因为恁无法度去体会着讲挂耳机迄叽叽叫吼。咱收音机禁调甲五三讲完了，啊，你看你要切偌大声去收听，拢总无问题嘿，歹势哦。现场电话做恁拨，水当当的恁要注文得紧嘿。喂，你好，来姐。
1: 你好，我三号，我叫邓大姐啊。
0: 你甲看，安尼声都无讲咯，吼。
1: 那我都拄好是讲拄好白个听到。
0: 哦，八斤，歹势。啊，我甲你切掉，莫生气，因为遐叽叽叫。
1: 哦，系啦，系啦，八斤。哦，咱大家出边八斤。
0: 哦哦哦。安尼，甲你无位个讲，啊，你来甲切电话。
1: 哦，没啦，没啦，没啦。我都拄好出古村，村尾头啊。
0: 哦，歹势，歹势，哎。
1: 对，安尼一组啦，接一组啦。
0: 五关啦吼。
1: 嘿。
0: 好，啊你。
1: 关了 A 啦。
0: 啊你。
1: 我跟你讲。嘿。我今仔日要去伊个地头吼。
0: 好。好。好，啊你主持国家讲，我免国查。
1: 好。
0: 哦，文东街二二号好，这才叫阮囝咧送的啦。
1: 嘿，对，我知哦，
0: 因
1: 导我
0: 囝，真
1: 好。
0: 有影无影，你还好，要过绿岛佚佗哦。
1: 对啊，
0: 好，安尼会当讲啊出去行行上好。
1: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上盖赞
1: 吼。拜，你拜只有等来啦，啊，迄个也做。
0: 拜一只送。
1: 看，吼。
0: 拜一只给你送嘿。
1: 嘿，好。
0: 好好，谢谢，好。
1: 好好，谢谢你。
0: 啊，无啦，无啦，无啦，无啦会使无。
1: 哦，
0: 无啦会使无。
1: 安怎？
0: 你咧无啊？无啦会使无？水当
1: 当。啊，我真正有跟你讲过啊。
0: 安怎？
1: 啊，都班拢无去啊。
0: 班拢无去吼。
1: 对，
0: 啊，这真正，嘿，那安尼吼，面上那有卡斑点，应该照镜都清查了。
1: 对啦，对啦。
0: 啊，你南部客看到安尼结果，家己看到蛮
1: 舒服。对啊，对啊，我全部做这年嘞。
0: 对，有啦。
1: 对，
0: 系啊。
1: 对啦，啊，这安尼五关，啊，迄个做当伊都几保存几年。
0: 这当坑化妆品本来在当上古的当坑了五年，你别烦恼。
1: 我安尼也好，
0: 啊，这咱都出门甲抹者吼，尤其是寒天到了，啊，你若去绿岛爱抹，因遐风较透。
1: 对，我知。
0: 早一关啊去吼。
1: 好，谢谢你啊哈。
0: 你甲看卖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你甲看卖饭店拢无去了，抹甲吼，迄大家厝边计慢慢讲，哎呦，某咪人。你是吃什么？那愈来愈少年，哪有？都抹这水当当吼。客户吼，文东街张大姐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要互恁吼，娱乐甲称赞的。啊，恁也要紧把握机会吼，要甲咱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就是卡电话吼，欢呼交代拢总有嘿，谢谢。

电话较侪吼，歹势哦吼，恁一定爱紧敲电话，紧登记，紧反复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吼，清楚吼。讲到客户这共故乡的吼，阿波岩这拢总共款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敲电话，做恁登记吼。拜了当然 OK 了吼，照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但是恁爱有登记啦，嘿，一定爱有登记，有吩咐才有准绳吼。大多位拢总共款吼，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要开讲，要洽谈，要询问产品的食法用法。要甲咱啊，主文某咱优惠的，恁嘛是拢总爱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产品繁复，拢总会记的，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咱。清肺油、通肺路、颔棍、硬正、脚骨、手骨麻吼，速通三罐送一罐，四罐6000块吼。你买两组8罐，我同款我来加送你2罐，爱买两组才有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好朋友，恁拢总知影，台湾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啊！你甲看这個，但是吼，东北季风来，像即马过来，东北季风来开始了吼，啊，这透风起来吼，啊，面啊去靠着风吼，哇，做者吼，啊，面部水温阁无保湿吼，流失掉面就黏黏刮刮。人咧讲吼，啊人看起来就安尼乌打散吼，啊做一个人就臭老起来吼，啊脚会斑斑点点，过安尼浮贵个吼。你像拄只咱客户吼，这个张大姐讲吼，哎呦，我甲吼，大家出门嘛，学着讲来愈来愈少年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会记，要甲咱欢呼，要甲咱助文的吼，趁即届吼，我咧讲过，一罐是2000，你凊彩去百货公司专柜买。青菜给你做年轻，上最给你拍9折8折半，好不？咱这吼两罐就是3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组4罐，6000块阁送一罐吼。但是阿摆就无通阁安尼优待了，所以即届你甲看买10罐的，买15罐的，目前是上最买15罐。永和吼，啊，咱你甲看卖，叫查某囝进来卡电话讲吼，买起来10罐甲买起来就无唔对吼。咱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嘿。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你看你斑点卡偌济。拢总同款，无你气度单调。你包括亲像吼，咱三顿厨房油烟，你甲看卖吼，拢总卡甲规个面安尼吼。哎呦，这煮食到尾你甲看面拢总安尼吼，啊做者吼，啊连连波波好好。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来，拄只电话足多接无到的吼，恁会记哈，因为干那五三家己接电话了尔吼，恁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我紧来接电话吼。啊，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我住伫三民区。
1: 三民区。
0: 三民区大丰鱼路。你来，我就当来甲恁客啊！我姓张木林，阿美丽的美，美化的美，哎呀，我当时会到。好啊，那你也搞哦。哎，我也去菜市啊嘛，啊菜市啊等下我就不走。好好好，啊那我较钱给你吼。

0: 陈思恩，思想的思，恩惠的恩。
1: 啊，我叫你陈思安呢。
0: 陈思恩呐、啊，恩惠的恩。
1: 我那这个好名。
0: 对啊，对啊。
1: 如果不对，要再给你点名，再给你修掉。
0: 阿仔好，你好。
1: 谢谢。
0: 啊，慢些来唱。
1: 不用不用。
0: 好，
1: 我好简单啊，嘿。
0: 好好好。

0: 淡化去啦吼。迄包括咱颔棍有当时啊靠回来，是毋是一顺一顺啊？目睭尾一惊一惊，
1: 嗯，
0: 这拢总有效呢。
1: 哦，
0: 嘿啊，啊你若一罐是2000，啊即马都趁又贷，毋只讲买，迄一罐50毛尔啦，嘛无多啦。
1: 哦，
0: 嘿呐，啊买两罐，我看卖你学路甲达志讲，哎呦，改头换面，那愈少年起来。
1: 好了，我买两罐。
0: 哦，啊那四罐是阁加一罐啦，在你个吼，两罐3000嘿。
1: 嗯
0: 哼。啊，你住倒位？
1: 住诶，瑞丰镇啊。
0: 瑞丰福镇过来。
1: 瑞滨里，瑞滨路。
0: 等者，我写瑞丰吼。
1: 诶。
0: 瑞滨多一个镇哈。
1: 瑞滨，瑞滨里的滨啊。
0: 哦，瑞滨路吼好。
1: 诶。
0: 过来。几号啊？好啊，什么名？
1: 桂花都好
0: 啊，桂花，桂花姓啥？
1: 哎、欸，我顶摆有讲过啊，噶唔是？
0: 嗯，啊，你搁甲我讲一摆，我一讲。
1: 五零分啊！
0: 一讲一个对啊，侪人着。
1: 哦。
0: 你贵姓？
1: 陈桂花。
0: 哦，陈大姐啦，哈。
1: 哦。
0: 好，我再甲你送去。
1: 好啦。
0: 阮林先生会送去。
1: 当时啦。
0: 哎，要去也先甲你敲电话哦，嘿。
1: 啊，你我若出去咧，
0: 一定会联络到你的人，伊唔才有去。
1: 哦哦。
0: 哎呀，哈。
1: 好啦。
0: 好好好。好来，谢谢哈。拢总电话确实真多，三点加你的好朋友哈。啊，谢谢，多谢您收听，我是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咱的节目是按2点进行到5点，啊，为按。两点听到5点到，啊，有的是即久3点才加入的吼，拢总不用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大家会记吼，欢迎恁来加入吼。后手点歌当然也阁有这个吼，半点真久吼。啊，咱会记吼，一礼拜拢总会当来点一首吼。主文就是像我咧电话交代，这里讲南部无尔。小港区吼，陈小姐吼，啊，阁有咱高雄三民区吼，啊，林小姐吼，拢总要5罐吼。三民区这大丰里路啦吼，小港这亚锦街吼，这拢总 OK 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倒一个无爱水，啊上重要是啥？有当时啊吼，工课若无闲吼，啊要出门都哪有法度安尼随装打扮，啊若要照较早吼，所以啊，咱这个吼化妆的方式就爱过安尼吼，粉底隔离霜即嘛唔免，咱这拢总干那面水清气即罐来甲抹。啊，尤其是咱这是水性的抹落去，水吸收，好，袂管像阮热天啦，抹出去抹落去安尼吼，流一汗呢，咱一顺一顺，正歹在吼，咱这拢总袂吼，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吼，做恁电话卡号通，大家来上线嘿，0800-88-9953。咱要点歌也好，要开讲也好，要洽谈也好，要报道，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人吼，卖怨天怨地啦吼，啊，家己吼反省家己吼，无法度改变的，咱唔免去强求。啊，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吼，你搁淡仔伫咧追根究底，这拢总是假吼。家己分内工课做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反省家己，检讨自己，唔免干那吼，所有错误拢总干那吼，要加注伫别人的身躯顶吼。啊，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家己了解，家己清楚吼。谢谢，来这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是。
0: 哎，
2: 我想你好。
0: 你好。
2: 我住新生四班咯。我今日收水破落地歹收回。
0: 哦，水破落地歹收回。
2: 防疫影响。
0: 哦。你是陈先生哟？
2: 谢谢。
0: 哦，啊，声音敢那小姐嘞？
2: 我拄啊拄啊困起来
0: 了。哦，安尼好，好好。
2: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拢总会记哦，无咱犹太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 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啊人拢会啊好皱纹吼，咱都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唔免阁粉底隔离霜，干那即罐来甲抹就可以吼。要予咱优惠的，就是大家敲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心情有好有歹啦吼。有当时啊，拢总我来心情歹，啊，唔拢总吼，那心情一歹，较想拢总想一挂负面的吼。每一个人的个性、生活习惯啊，生活环境无同款，生活看法、处理代志的方式，嘛一定拢总每一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吼。烦的时阵，咱啊如果无所在好讲话好逃脱的时阵吼，咱就点点啊，无来我三家买晒吼，啊咱。买个这个不好的情绪吼，拢总吼啊，放伫咱厝内面上至亲的人的身躯顶。外口安尼吼，拄到挫折困难，等下厝的吼，屁屁叫啊，大细声吼，这吼厝内面是上温暖的所在，厝内面唔是无你吼啊啊发泄你的心情的所在吼。啊，咱厝内面人更加吼，唔免看你吼啊，这吼心情歹，这面色吼，啊，咱万免甲别人解说你家己吼，啊，要来讲讲吐吐吼，来五三家这拢总无问题吼。我是五三吼，咱的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要助文要欢呼的，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各家大家讲者吼，水当当的，一罐拢总就是吼50毛。面洗清气，你来甲抹，下早时抹者，暗时甲抹者吼，要让你水甲洗淋淋吼。一罐拢总50毛，一罐2000块。这特别拢总应听众朋友建议，甲恁争取的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买2罐3000块，你甲咱买2组4罐6000块，不过加一罐吼。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
2: 哎，
0: 老早。
2: 我来迄落啦。
0: 水当当，
2: 面啦，
0: 哎，面油嘿，
2: 面油啦，
0: 哎，5罐6000啦，
2: 哈，
0: 5罐6000啦，
2: 我要买2罐就好
0: 啦，哦，2罐3000，你住倒位？
2: 中华，我有哪捌甲你交关？
0: 来，甲我讲住址来。
2: 哦，中华，中华区，
0: 嘿，
2: 太和中街，
0: 太和中街过来，过来。什么大名啊？哦，啊，等下久无卡电呢嘿。嘿啦，啊，才甲你送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我就是咯，都我咧做节目咩嘿啊。
2: 我
0: 歹势
2: 甲你
0: 讲名尔。袂要紧哦，袂要
2: 紧
0: 哦。
2: 嘿哦，啊你。高官请坐，请坐。
0: 谢谢啦，谢谢哈，好好好。
2: 对啦，我这事事好找啦。
0: 好好，我再叫洪兄甲你客过嘿。
2: 洪兄啊，吼，洪兄，你只个加提5000块。
0: 嘿啦嘿啦，叫洪兄甲你送吼。
2: 洪兄，我拢甲高官啊。
0: 好啦，谢谢哦嘿。伊
2: 使啦，伊使，
0: 好好啦，好。好，多谢多谢，谢谢。啊，这有当时啊，像我咧困醒起来，雄雄电话袂记吼。啊，你老甲咱买产品吼，啊，你买咱的这可以的电话，我都做成名字吼。啊，应该大大字吼。啊，恁再讲者吼。啊，当然个吼，上重要吼，我对我咧吼，啊吼，有我的相片伫顶悬位，讲啊，听我三做节目遮久，还捌看过我三影片吼。啊，恁甲相片先找恁啊，可以的电话吼。啊，那要卡电话。其实可以的电话就看到我三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2罐3000，买2组4罐6000，我阁加一罐吼。啊，内行恁家想，要5罐，要10罐，要15罐，要20罐，都干那一摆了尔吼，干那一摆了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嘿，来南投雕。

0: 好，谢谢，来，谢谢哈，来，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婚姻保障哈，这咱柯大姐啊，这无问题，昨昏嘛才去保障的呢，吼，阮后生我才讲的吼，昨昏送甲登来到厝吼，要十一点了吼，啊，昨昏送几工的吼，咱拢总会记吼，恁做恁交代的，0800-889953，0800-889953，啊呐，家己的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这拢总甲恁用寄吼，啊，嘉义、新港这同款吼，拢总甲恁吼，啊，用寄寄到位去吼。要吩咐、要注文呢，恁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爱拨吼，谢谢。好，你好，来这。我是五三啦，哎，卢大哥嘿，嘿，好，谢谢谢谢，嘿，你那都食饭饱食，反正无你会当一早时十点我食吼。啊，是下晡时三点我食拢会使。
1: 好好，先讲卖重复。
0: 对，嘿，这真好用。啊，你有过迄个，这是第一食。
1: 哦，迄个都有食干咩啊？有啦。
0: 哦，迄这是第一食这哦。
1: 嘿，啊，我请问，有点数三点，迄是要怎作用？
0: 迄老的啊，拜托，哪有够点数，当五张会当换洗衫粉啦。
1: 哦，安尼啊，安好好。
0: 好好，谢谢啊。
1: 你的名片，迄个哦，你个真帅嘞啊。
0: 哦，有影，无影，看你学咯。啊，你无气嫌啦，啊，都安尼吼，名片顶关就是吼，大家电话较大力啦。
1: 嘿啦，好，安尼算真方便啦。
0: 看较会清楚啦。
1: 记得有啊。
0: 嘿啦。好，谢谢哦嘿。
1: 祝你生意兴旺啦。
0: 好，谢谢。
1: 好。
0: 哇，你都，好，你那俄罗斯安尼，我得过安尼，精神阁好起来吼。啊，都吼，最主要都反正一减二个，啊，恁啊。可以的电话常像安咧困吼，啊要卡雄雄，伊未记得讲要卡五三电话几号吼，啊这拢总甲恁准备起来吼，来这个文山区吼，咱的阿姊啊吼，较等下甲你做安排了，嘿，谢谢，我你好来这，来这哦，
2: 我叫五
0: 官，五官你到位，
2: 你到，
0: 啊，
2: 你到，
0: 啊，你到哟，
2: 手机啊，卖讲介多，
0: 啊。哦，我知啦，好啊，今仔行这较慢两工啊嘿。哦，好。哦，绿岛的这个陈妈妈啦吼，这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吼，谢谢。喂，你好来这。
3: 喂。
0: 嘿。
3: 你好，啥啦？
0: 嘿。
3: 我是王啊啦。
0: 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哦，我真久也无听你的声。
3: 哎呀，他都无。无欠钱啊！啊，即阵听你讲水当当的。
0: 哎，对，最后一摆，最后一摆咯。
3: 啊，无敢关两关啊！
0: 你买五关较会好啦。
3: 那个我试看卖的啦。
0: 好。
3: 嘿啦吼。
0: 我再叫阮业务甲你客过吼。
3: 嘿，啊，你知影啦吼。
0: 啊，你咧放假咧？
3: 嘿啦，放假保养过咩？
0: 嘿啦。
3: 哦。
0: 好啦，好。
3: 啦好，谢谢啦。好。
0: 两关就是3000块。两罐就是3000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绿岛吼，这无问题嘿，这拢总吼用甲你寄吼，啊，咱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都包括绿岛小琉球，包括平湖，这拢总甲恁用寄吼。只要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款式歌吼，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报挂我有同款的接电话，你唔免挂断，伫咧报挂五三同款拢会伫啊电话边接听电话吼、哦，谢谢。

0: 谢谢吼，哇，英精美玉子啊吼，啊南投这八卦咯吼，咱的这黄妈妈吼，黄妈妈要十罐吼 ，OK 无问题，这拢总会叫这个吼啊公园牛棒会给你送吼，南投市公园牛棒啊，即马哇，这干那南投公园牛棒做60周年庆，开业60周年了吼，这吼。咱的这个去吼买咱的产品，然后500块就一张摸彩券吼，对咱的威力彩吼，对得奖对啊，这Toyota 1800cc 的轿车一台吼，咱会记哈，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听众朋友来详细听，斟酌听嘿。538水亮霜，水当当吼，咱这水面霜吼，要让恁水甲十二年长吼，咱斑斑点点无裂痕吼，少年做甲要做事吼，哪有用？规工日头中吼，吹风曝日吼，脚甲规个拢总是斑点吼。五三介绍咱的538水亮霜，你紧甲买转去吼，趁即马咧优待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电话通了。
1: 嘿，我人到姓戴，我给你点过好吧？
0: 唔好会安怎无？
1: 啊？
0: 你都点过了，唔要再讲好无？拢嘛好。
1: 哦，有啦，记记得我有点。
0: 对啊，点过你，唔要再讲好无？大家嘛好。
1: 哦。
0: 嘿呐。
1: 子孙人的纯正客啦。
0: 哦，南投住倒位？
1: 南投市啊。
0: 我知啦，南投市我煞唔知南投市。
1: 工业区遮。
0: 哦，工业区吼，好来坐好，谢谢吼，无问题嘿，拢总好啦，唔好阁讲好无。恁若敲电话起来，我拢嘛好，看你要啥物拢总好啦吼，要点歌要开讲拢好啦，要主问产品嘛好吼，要问产品嘛拢总好吼，都只要恁要卡拢总嘛 OK 吼。今把握机会我都讲过，唔管你住倒位吼。今仔高雄嘛真踊跃吼，啊，咱屏东诶，咱台南诶，嘉义吼，输人唔输阵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嘿，老青春538水面霜，要互你水甲十二年长吼，都即罐来甲抹，唔免瓶瓶罐罐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喂，你好来者，你卡电话无两者两声就挂断吼。喂，你好来者。
2: 我是搞啥？
0: 哎，你好搞啥？
2: 点名歌咧？红绿码头在龙桥。
0: 好，好来车好。好来，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吼。啊，电话卡无两两声就挂断啦吼！喂，你好，来姐，来姐，
3: 哎，
0: 高仔，
3: 高仔，
0: 哎，
3: 我朋友，我要叫
0: 水当当诶，
3: 哎，
0: 好，
3: 我朋友在哦，
0: 你什么大名啊？
3: 陈林春，
0: 啊，
3: 阿春子啊，
0: 哦，阿春子啊，好啊，阿春子啊，我知啦，
3: 哦，你知哈，
0: 哎，
3: 好，
0: 5000-6000啦，
3: 好，
0: 好，我再给你寄嘿，
3: 好好，
0: 好，谢谢哦嘿。哦，啊，恁遐风有透未？
3: 哦，啊，
0: 东北季风开始了吼。
3: 啊，搁真个咧。
0: 哈，也搁真热吼。哎，还
3: 搁真热。
0: 哎呀呀，啊，这啊，咱都闹，特别是哦，咱平湖遐，大家真侪人拢嘛真好买灯去抹。
3: 啊，
0: 哎呀，
3: 啊，都结结咪抹。
0: 哎呀，老朋友了，好好 ，OK 哦嘿。
3: 好好，
0: 好，谢谢，
3: 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吼。五罐就是6000块吼，啊，恁遐近百个。

0: 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唔管是在倒位，恁就是交代吼。片哦，包括绿豆姐吼，我就甲恁寄邮局较紧啦嘿。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买天气啦吼，顾好好吼，身体顾好健康，这上重要嘿。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再加卡几摆啊嘿，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啊，若甲恁接无着，恁来加卡几摆啊，着影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十月初二咯，今仔拜五，旧历我那八月二十二号吼，适合着借书出行啊，包括咱啊这个吼，禁忌就是过川开市，冲着上土的。63岁煞当兵，今仔吉时伫丑时、辛时、亥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明仔是国历十月初三拜六，旧历是吼八月二十三号吼，哇，日子嘛真水吼。啊，适合着拿菜、菜衣、借书、祈福、设酒、出行、出会、动土、上梁、安床、入厝、交车。禁忌就是做灶安葬，冲着上梁的63岁煞北平。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的在北平，灾神的正东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书的参考嘿，谢谢。啊，点歌咱截止了吼。喂，你好，来姐，来姐。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你好。
0: 好。
1: 我唔捌话过呢。
0: 哦，大家嘛学了，迄都适合大家提起个水性诶。
1: 哦，
0: 水性诶，抹了都吸收袂像咱热天吼。啊，有诶抹了，个安尼流汗了，一瞬真歹。
1: 哦。
0: 嘿。
1: 哦，好啦。
0: 五罐六千啦。
1: 打打买的话就药啊，个买无钱啊。
0: 袂要紧，爱顾咧咯。嘿咯。
1: 好啦。
0: 好，啊，你什么大名啊？
1: 嗯，黄
0: 一
1: 家。大家买
0: 目睭药啊？无啊，住倒位？
1: 中和啊。
0: 哦，好，啊，再给你送过。中和什么路？
1: 中兴街啊。
0: 中兴哦。
1: 嗯。
0: 啊，过来。
1: 104-46号
0: 哦。嘿，啊，几楼？
1: 15楼啊。
0: 哦，好。好，啊，再给你送过嘿。
1: 啊，当时。
0: 这两天若要去，也先给你打电话嘿。中和站偌济人？站才走一人去的吼。
1: 哦，
0: 昨两天，两天。无要紧，啊，这几天，逐天嘛在行吼。
1: 因为拜六我要去拜拜一下，可无伫
0: 个。哦，我叫伊看会当今仔日送无吼。
1: 今
0: 日。
1: 嘿。拜五
0: 吼。嘿，对吼。
1: 哦，好。
0: 谢谢，谢谢。
1: 哦。
0: 后来五罐六千吼，拢总会要紧吩咐紧注文吼。啊，一罐两千，两罐三千啦吼。买两罐，咱就加送一罐。买五罐，买十罐，买十五罐，随在恁吼。啊，恁就是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一罐两千，两罐三千，吼、哦，咱唔免阁瓶瓶罐罐。啊，热天呐，安尼吼出门吼，迄位吼装鞋甲水水水吼，安尼吼，啊那流汗一尔，安尼流汗流落，安尼吼，你甲看一瞬，外歹在咧吼。啊，咱这抹落去，马上水吸收吼，后日安尼面色真光整吼，啊面咱油油油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行准人的顺境曲。

哇，谢谢哈、哦！这个家己二弟哈，咱这翁大哥讲哈、哦，买五罐啊，阮水某的无啊，我讲哦，才听某一公分啊，某一个呢吼、哦，咱你当时我开真多钱吼、哦，爱用大饼去串呢，吼、哦、吼，迄无过门会使，爱笑了吼、哦，对吼、哦，这搞讲话吼，诶吼、哦，啊大饼吼、哦。啊，去吼、哦，啊去送订吼，啊甲水某带转来吼、哦，谢谢啦吼、哦，军生笑吼、哦，彰化市的这吴大姐吼、哦、无问题吼、哦，才叫洪先甲你送，帮求咱这王太太吼、哦，这吼讲吼，啊拜六礼拜五后礼拜才送无问题吼、哦，诶，拢总公司所以讲休困就无啊多收吼、哦，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咱诶这个大多谅解吼，包括伫咱这个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这拢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啊，包括苗栗市，啊，还有咱啊，这个、公馆家这拢总叫春安药房来去给您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您卡电话，我甲您接无到，阁加卡几摆啊吼！伫咱这个吼北投家吼，啊北投这拢总叫阮林先生去甲您送到位，您做您吩咐，您做您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恁要和咱优待，就是拢总爱卡电话吼，这一罐拢总五十毛，无唔对吼。啊，咱这吼百货公司凊彩3500吼，你也买袂着。啊，咱这拢总吼纯天然植物性的吼，啊，佮吼水性的，直接就吸收吼。有注文有吩咐，拢总照时间吼。啊，恁爱记卡电话就影吼，爱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啊，咱包括伫代理下，同款代理益民路吼、益民路吼，这拢总东新药房的客人上吼，包括代理的东龙路、西龙路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拢总会客人上到位吼。老青春538水亮霜。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那伫大城、二林、丰苑，这拢总永靖金河同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永靖产尾、宝岛、溪州吼，这拢总会记哈。谢谢红顶码头。

0: 谢谢电中的这个吼陈妈妈，这拢总无问题，老朋友了，伊讲哎呦，进步，进前都拢总知影了，一罐已经拢总2000块，这届那只好康，本来就无啊多，但是吼，我都吼，恁拢总给我做靠山，我争取吼，嘿吼，公司吼拢总啊点点无半句话吼，这届开会吼，我就讲吼，最后这届阁有代志吼，啊这吼真正前顶个月吼。月初大家就在讲了吼，啊，所以你看大家才踊跃着吼，水价和你锁定等吼，拢总会记吼，咱慢慢暗棍的细纹买拢总无去吼，目睭尾一根一根和你的村吼，包括吼咱啊恢复着咱较早呢20通花安尼吼，白泡泡又咪咪红叶红叶吼，上重要我咧讲过，时代长辈慢慢你就是啥面的这肌肉嘛流失。包括面部水分嘛流失，啊，就薄薄黏黏吼，啊，无弹性吼，啊，看起来就愈来愈操劳。咱来甲抹者吼，保湿的作用吼，包括脚的斑斑点点，互你慢慢的淡化去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我咧讲过吼，特别是像即马即个季节，即马秋天要进入冬天吼，你更加顾好，才袂干呢吼。啊，人安尼吼，水分流失去吼，啊，个斑点卡卡愈明显。咱斑点，互你慢慢弄种吼，互你的淡化吼。啊，困起床起来了吼，恁会记这无行优待做工吼，我都讲过吼。像即马同款，速通你甲看，为着这个水当当无用好讲速通吼，颔棍骨炎、脚骨、手骨麻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爱加食吼。讲较紧的，食者卖中风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嘿。喂，你好来者。
1: 我刘文志，那今仔无起来。
0: 我甲你讲，你看昨有侪人注文无？
1: 哦。
0: 阮林先生讲吼。
1: 哦，先生，我讲。
0: 送袂去啦。
1: 啊，我甲你讲吼。
0: 好。
1: 这真。
0: 真好用吼。
1: 啊。
0: 安怎好用？
1: 我们只讲，今仔你搁咧讲，我经过
0: 袂。经过袂起来吼。
1: 我过袂起来看啊。
0: 得丢咩？
1: 我吃了一块乌饭啦，你知无？我来研究吼，
0: 嘿，
1: 三点水杯，你知？
0: 嘿，
1: 讲讲，哇，你这是我是我讲咱这边的皮肤较油，
0: 哟，
1: 讲个较少年呢，阿玲啊，这样才是有影啦，我唔问。
0: 是啦，是啦，
1: 系啊，
0: 系啊，啊，所以都大家爱知好用啦，啊，个唔是，个就是免麻烦，免个连咩套来揽去啦。
1: 哦，迄我唔，
0: 迄都麻烦啦。
1: 那是这些广告节，我再不会，我不好。
0: 有。
1: 哎呀，
0: 啊，不阿家听我讲欧陆啊。
1: 哎呀，上次我都吃过几多，我讲侬，我那人家讲，哦，我另外那这个，我点那无去，我讲我电台买一罐哦，那买一罐哦，水当当的遐啊。
0: 嘿嘿嘿。
1: 啊，我都提一罐好呀。
0: 嘿嘿嘿。
1: 伊买吼，有一个乌板吼。我一点无去安
0: 尼。有。
1: 啊，我提一罐可以。
0: 是。
1: 真是有影好用啦。
0: 谢谢。啊，再叫伊紧甲你送嘿。
1: 啊，好，拜拜。
0: 你甲看卖，这都，咱听众朋友恁家己拢有听到吼，啊，人拢总斑点拢总无去了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吼。啊，这你甲看，恁若去百货公司靠迄2000-3000，就法度解决。迄点咪在叫你在粉底，点咪在啥物咧早霜、晚霜、啥物咧隔离霜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水当当的都安尼吼，和咱一句大家学落安尼都记得了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都电话卡起来交代就可以吼。咱的538水亮霜吼，老青春538水面霜，要有你水甲锁灵长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卡电话吼，无咱邮袋拢总紧把握吼。你到吼啊！卡的斑斑点点，互你慢慢的淡化，迄毋是干那安尼呢？迄真侪男士朋友吼，手盘手骨规片呢吼，讲啥物好嘢，人斑老人斑乌色素，拢总互你淡化去吼。无你水甲锁灵长嘿，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啊，咱这亲戚有用过，来甲咱赞声来甲咱见证，这敢会使乌白讲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老青春538水亮霜，不管你是住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哪位您做您卡电话吼，不清楚隆重爱问吼，一罐2000赚一届吼，最后一摆又带2罐3000块，买2组4罐6000块，搁加一罐5罐就是吼6000吼，5罐6000，啊咱买5罐10罐15罐，随在恁买起来，咱就打打抹，这会坑的吼，真会坑的吼。老青春538，老青春538的水亮霜吼，一定爱紧把卡电话去，谢谢哦嘿，喂你好来这。
2: 喂，
0: 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2: 收音机哟、
0: 哦，哎，才袂伤声。
2: 哎，
0: 哎，你好。
2: 啊，安尼可以吗？
0: 来，你请讲。
2: 哎、欸，我这潜水啦。
0: 哎，
2: 啊，我是头一届要甲你。
0: 哦，啊，这大家都学了诶。
2: 嘿，把紧我买一届看嘛。
0: 好，5罐6000。
2: 哎，我知潜水。
0: 潜水区过来。
2: 南下里，南下路。
0: 南下路过来。好啊，什么大名啊？
2: 严红桃。
0: 连战的连吼。
2: 严红桃。
0: 颜色严阿红嘞。讲你的名较紧啦。
2: 讲我的名，黄春比较好啦。
0: 啊。
2: 黄春。
0: 哦，遐才给你送过吼。
2: 啊，你当时会到哈？
0: 应该今仔就会过，啊，若无就明仔载去。
2: 哦，今仔今仔是明仔载去。
0: 对对吼。
2: 哦好，啊你讲。5罐6000
0: 就啊，拜5罐爱10000咯。
2: 不要紧，啊，你是讲我？
0: 我跟你讲，你都面洗清气吼。
2: 嘿嘿。
0: 咱早上起床洗面了，甲抹者。
2: 安尼哟。
0: 啊，那暗时洗身躯洗了，甲抹者。
2: 就是一天抹2次就可以。
0: 啊那要出门爱抹。
2: 哦，我是当作你，我这是农家妇女，因为我七八十，我是讲。
0: 哦，啊，你那农家较早做田，日头中晒的，迄真侪拢晒。
2: 无啦，我唔是讲做田，是讲我是。较
0: 农
2: 家妇女
0: 迄
2: 种型
0: 啦，吼吼，拢伫厝
2: 诶
0: 啦，
2: 吼。嘿啦。
0: 啊，那都有当时啊，出门咱有当时
2: 啊。爱是因为哦，即饭店拢总有啊，有诶时间讲啊，食老看怎办嘛，无。
0: 无影，你都有过，真正差真多。
2: 啊，我是讲啊，无，你都安尼讲吼，啊，我就
0: 开始。啊，即听众朋友起来做见证，拢未好笑诶。
2: 嘿啦，啊，我是讲5000块，毋是。
0: 6000，6000。
2: 哦，六千。
0: 嘿嘿。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2: 我今仔今仔是明仔载啦，
0: 好，嘿，对对对。
2: 特别来会卡电话
0: 无？会啦，会哈。
2: 啊，电话唔好卡一支哦。
0: 啊，无要卡到一支。
2: 卡26276789，
0: 我这个老电。26偌济？电话搁讲。卡26276789。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2: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3: 喂，你53了。
0: 啊，高照。
3: 哦，我要买银面油。
0: 哦，好，5罐6000。
3: 好啊。
0: 你住倒位？
3: 住啊，凤园区啦。
0: 哎，过来。
3: 凤四路。
0: 哎，过来。
3: 二段。
0: 过来。
4: 400-19号。
0: 哎，过来。好，什么大名？
3: 陈英如，我捌甲你买过。
0: 哦好，啊，这买过买过就知影了啦。好，我再给你送过，趁钱嘛，最后一届优待吼。
3: 啊，我迄落呢，你这两天唔通送，这两天我要佚佗。
0: 安尼叫伊拜三。
3: 后日拜二啊，拜二、拜一、拜二啊，才送。
0: 哦，好，拜再给你送好。
3: 嗯。
0: 好，谢谢。我、来，恁紧拨吼，电话做恁紧拨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会记吼，无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呢，足简单嘞吼。清水啦、沙拉啦、五车啦，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吼，包括大家台安外埔，拢总信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六港家拢总叫永吉药房的，六港叫永吉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5: 我是头一
0: 届买
5: 的啦。
0: 哦，好咯。
5: 好。
0: 5罐6000，你住倒位？
5: 我住在南投县民间乡。
0: 民间过来。
5: 中正村。
0: 中正村过来。小吉行小吉。哦，小吉行过来。18，这是你的名哟。
5: 还有我名。
0: 多谢家。
5: 哎，家庭的家。
0: 啊，过来安明嘞。
5: 敏锐的敏。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再给你送过去，好。
5: 好
0: 好，谢谢，
5: 好，谢谢，生意兴隆。
0: 好，谢谢哈，谢谢陈大姐哈，民间小技行哈，这 OK 嘿。来，电话你莫挂灯哈，卡通你千万莫挂灯。咱因为一个人咧接了呢，啊，咱只有七线电话咧哈，所以恁就是哈，电话卡那无甲你接，搁加卡几摆啊，加半几摆啊嘿，0800-889953，民间啦哈，包括南投市啦。都在南投吼，北挂路这拢总叫公园楼房，中寮嘛同款吼。我是五三岁，电话甲恁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两点甲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啊，那甲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啊，恁两点听到四点的，会当敲电话敲到六点，我拢会接听的。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感谢恁。

0: 啊，你讲哦，你我交代管理员收，卖阁叫电话。啊，当时咧寄来。
1: 我都确定咧，即马真无用咧。
0: 哦，那好啦，我提落去寄管理员，啊，卖叫电话。哦，直接提来就去提去管理员遐提安尼。安尼该人哦。好啦，谢谢啦，嘿。

0: 哎，扮阳城。
1: 扮大哥
0: 哦。哎，对对对。
1: 马去给打电话
0: 来。哎，好，师傅坐地。
1: 这两天来。
0: 好好好，要打电话过来哦，十点到一点。
1: 早上十点到一点。
0: 哎，对对，因为我要出去了。好，哎，在不？好了好了。哦，你还打电话来了哦。
1: 谢谢啊，
0: 别别别，好了。
1: 喂，你好，来姐。
2: 喂。
1: 哎，高赞。
2: 嗯，高赞哦。
1: 哎，我是高赞嘿。
2: 哎，我喂，叫喂。
1: 水当当诶。
2: 哎，我边买两罐。
1: 哦，你住倒位？
2: 我住集集。
1: 集集。
2: 富山里。
1: 富山里。
2: 头皮巷。
1: 什么巷啊？
2: 头皮巷。
1: 哦，头皮哈。
2: 哎。
1: 过来咧。
2: 十三号，
1: 什么名啊？
2: 叶凤梅。
1: 叶凤梅哦。
2: 哎，凤梅。
1: 哦，叶凤梅哈。
2: 哎。
1: 好，我再叫万秀堂给你送去。
2: 哦。
1: 好，好谢谢。好。我来平镇哈，啊，过桃园区哈，啊，刘妈妈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给你送，这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吼，哇，电话真多吼，啊，若甲恁接无着吼，恁再搁加卡者好无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啊，太平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啊，那伫吼南中华、园林吼，包括伫下头店中，啊，这拢总叫吼啊金毛东药房会送去。伫通宵万里，包括伫咱这个吼苗栗市吼啊，公馆东路吼啊，包括头屋乡吼，这拢总吼，纯然有办个人上，包括伫大湖，这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一罐就是2000块，两罐3000块。德山六国直接水利，这拢总同款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卡电话吼。德山吼，哇，这有哦。汤头包括吼，啊，咱这内料吼，随得这拢总同款，会甲恁送到位嘿。只要恁吩咐，只要恁交代，哪来包括伫咱岛南岛六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土库好买，啊，今仔日保中的这拢总同款，阮后生会送吼。啊，伫大川包括伫溪湖保盐吼，这拢总同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您就是爱卡电话吼。这犹太无等人，啊那花莲呢？这隆重用给您寄到位吼，回购才收钱，回购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恁就是卡咱的电话去，谢谢感谢，我你好来坐。
3: 喂，我三呀。
1: 哟。
3: 我叫爷，你一张三。哈、啊，你该讲怎较晚？
1: 哦，
3: 是，本来我本来是该讲十点外，伊才十二点还是一点无紧啦。
1: 哦，
3: 我今日一个检查来做吼。
1: 哦。
3: 啊，时间未有，今日这个早就做嘿。
1: 无紧啦，伊有卡电话，你老介讲好，伊就伊会甲你送到到位啦。
3: 你伊上个第日我伫上班了，伊个我呢我伫上班了呢。
1: 哦，啊，你有甲讲无？
3: 我是该讲。十点我暗过，伊今仔伊无来做啦，啊，无做会有啦，伊都无来做哩。
1: 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
3: 好啦，好好好。
1: 哦，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吼，集集这拢总同款吼，包括伫六国恁拢总交代吩咐嘿，现场拢总甲记哦清楚吼。这人这阿娇姨啊吼，安尼吼，愈做愈少年，愈做愈水，讲啊，我都会顾恁，敢会也顾吼？拢总做恁卡电话去，来坐你好。
4: 哎，我三大哥
1: 呀。哎，你好。
4: 我要五三八可以。
1: 五三八水亮霜。
4: 哎。
1: 五罐6000。
4: 石冈区。
1: 等下我下写石冈过来嘞。
4: 云林
1: 县。云林嘛那下。
4: 九
1: 哦，迎林巷嘿。18186-9吼，啊，你什么大名？吴秀叶哦，啊，好好，五平六千嘿。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我看你是拜去客户啦吼，嘿嘿嘿，好。我来接吼，时间接拢去人生有房，这无问题吼。啊，恁就是像安尼交代吼。像这个吼，伫后里家吼，包括丰源，拢嘛叫春安药房上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谢谢红山的戴妈妈讲吼，我要五罐啦吼，啊，你是国卡有人接无有？伊讲国门厝边啊，若要互你做伙寄，较免国加了运费。哇，谢谢吼，这无问题吼，你这支电话同款甲记起来，啊吼，咱拢总吼，你是卡同款会使。啊，你要爱这个吼，啊，名片国兼我的相片，这无问题吼，这再甲你寄吼。咱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哇，今仔日名单。啊，包括德山集集者真多吼，这拢总 OK 嘿。包括草屯吼，啊，伫国盛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另外，咱的这个速通吼，这吼因为都大家即寡拢咧啊，讲这个水当当，所以吼，咱啊这个吼速通我拢总也够有咧优待吼，也够有咧优待吼。啊，但吼这速通吼规工啊咧，然后规工啊优待刷吼，咱啊这个538优待刷，再过甲大家讲吼，啊这吼近八吼寒天嘛到了，爱记哈。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水当当这优待无通做工吼，啊人拢知影好过吼，无你水甲蛇鳞长吼，伫清水，包括伫咱啊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会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吼，啊伫这个吼，丰源后里吼，丰源后里这拢总叫啊咱的这个吼，春安药房吼，昆亭啊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雅这拢总交代嘿，恁拢总。OK 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屏东啊，伫咱帮聊这同款，今仔日寄，明仔载收会到吼。啊，平湖同款吼，拢总原来今仔日会甲恁寄出，可能爱后日拜了吼。包括绿岛吼，这拢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有甲恁接无着，则麻烦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无清楚，拢总爱问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要甲咱注文，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

拍摄哦，恁拢总起床起来了吼，啊，我若有接无到的，再过来互恁搁加卡者、加拨者，好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国姓的这个戴妈妈吼，拢总 OK 吼，哇，今日姓戴几落个了吼，啊，咱这个吼，宜得的啊，翁大哥吼，这疼水某吼，讲要买哦，阮水某拨，我讲你嘛挺好拨，拨烟斗飘飘啦，伊讲食老吼卖白土豆了，我讲会啦，拢总吼，愈老愈爱水吼。水甲互你锁定长度的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伫代理无风乌日吼，今仔日乌日嘛过落个做伙助文吼，啊咱代理无风这拢总会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风源吼伫咱这吼啊。凤阳路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吼，啊，连啊坑口遮吼，连春路这嘛拢总叫春安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您爱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电话恁就是爱拨吼。啊，电话较侪接无到吼，拢总 OK 吼。啊，你是同款会当卡吼。啊，恁要爱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有影真侪时大长辈，那暗时咧困吼，真的拢总吼，雄雄起来吼，电话也袂记的。卖讲啥啦，干那甲咱注文吼，啊要报主子雄雄，你都会吞落去，都会袂记的，都会吼。即咱老大人吼，有回来吼，真正袂好笑的。甲规尾来吼，拢总啥？拢总吼，这个记忆力特薄吼。我先介绍咱的啊，这个吼 ，NMN 你甲买转食，这我那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较早拢嘛按时也做得来，那有时间好过吼，啊都日头也无出来就出门了吼，甲日头落山才入门，规工吼。拢总日头中吹风曝日吼，风吹雨打吼，咱这个吼那有时间好过。啊，就安尼吼，愈来吼，这日头紫外线照干呢，吼，规个脚乌斑、雀斑、脚规个。啊，你看这人拢总抹甲水甲蛇鳞长，咱边边啊都吼，啊无较啊无较少钱人，咱裤底啊都有钱，咱也无爱过水吼。啊，你都衫穿啊真体面吼，有当时啊面吼，你家照镜，脚会斑斑点点，迄看到我那真刺目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就是简单，面洗清气，下早时抹一摆，暗时甲抹一摆，抹了水甲锁仁长吼，诶，拢总会记哈。大多量这嘛，拢总叫信辉药房上吼。啊，那鹿港吼，鹿港甲复兴吼，哇，这吼，咱鹿港复兴这真内行吼，拢总会也紧欢呼吼，拢总叫永吉药房甲你送到位嘿，谢谢。来，苏金鹏老师所唱的《秋风》，我来接电话吼，谢谢哦。

0: 脑海转播消息，
1: 你
0: 和哥在忙中手机。
2: 你遐侪位个对无？嘿
1: 啦！
2: 啊，要手啊，要胸坎啊，要面对无？嘿
1: 啊！
2: 啊，着抹啦水上重要啦。
1: 啊，面会修好啊啦。
2: 面会好啦吼。
1: 嗯哼。
2: 本来是安那一片乌。
1: 哦，无，安尼，烫到遐遐面啦，含个面上窟窿呢，含个手脑糊糊。
2: 哎呦，啊，即马抹咱这水当当抹干呢。
1: 面是有好啦，啊，即马伸手个，还佫学手。
2: 哦，啊，慢慢啊抹，慢慢啊，慢慢啊。
1: 啊，我有偷偷抹啦。
2: 嘿啦。
1: 嗯，
2: 好啦，再给你寄去。
1: 好，拜你好。
2: 好，拜你收好，好好
1: 好。
2: 好，来这个吼，来村啊吼，咱这岐山吼，高阳岐山这无问题吼。你拢总有听到这拢总吼袂好笑的吼，面吼本来嘛卡几片，即马拢总好了吼。啊，听到恁遐建筑文吼，电话就是有卡电话有登记有准绳吼。咱倒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真爱水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就讲啊，当时苗栗的卓然，这拢总叫啊，咱人生要急吼。啊，伫这个复兴吼，复兴这元乐路家，这拢总叫。啊，这个六港永吉药房的去给您送，无问题。有听到就是爱紧吼，一罐2000，按2罐3000吼，2罐3000，你给咱买两组吼，啊，四罐，两组四罐，咱四罐6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罐，要搁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像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要予咱优惠的，您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则咱。龙井中央路吼，咱这王太太无问题吼，也唔捌买过，讲啊，我买两罐麦 A 咯，两罐就是3000，两罐就是3000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

0: 泉州路，嘿嘿。
1: 啊，无甲伊讲，啊，伊先打电话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伊讲你袂记得甲伊讲三点外啦。
0: 哦，歹势歹势。
1: 啊，伊讲我都爱家己落尾先卡来，落尾三四点才加起来，我甲讲好啦。
0: 啊，同款哦，若要三点外哦。
1: 我那迄个时间啦，鱼头三四点啊。
0: 好好好好。
1: 啊，当时会到。
0: 今仔日叫伊甲你送去。
1: 啊，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来，后日这拢总无问题吼，恁就是紧卡电话去，现场电话恁爱卡互通啊。德山这个吼，秋兰阿姊啊吼，拢总 OK。啊，咱宏远阿珍姐啊讲，哦，我也遮侪关着，我搁考虑者吼，啊嘛是爱买起来咧吼，拢总会记吼，买起来要抹着有吼，这当囥个三四年的吼，恁会记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去，无清楚恁就是问问哦清楚吼。时间是四点过三十三分吼，较侪因为吼，干阿五三家己接电话了尔，啊若甲恁接无着的麻烦，恁阁加卡者，加拨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今仔日主文今仔就会甲恁寄吼，爱卡电话就有影吼。只要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无咱有带紧把握这机会吼。另外伫咱啊这个吼啊陕西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新港陕西这拢阮后生去甲恁送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来，我过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接无着，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

谢谢，中华大城吼，大城的这个廖大哥吼，五冠无问题吼，这拢从大城，包括李林、洪万，这个、叫这个吼，金河堂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这个在咱武峰的庄妈妈吼，这个、OK 吼，老朋友拢知影吼，要爱十冠吼，十冠叫东新药房甲你送，你像咱这个。十九家家吼，咱的何大姐吼，迄一听到呢，一拳头十五罐，恁要买就是拢总爱进八吼，即无通做工，我就先甲恁讲者吼，数量因为少吼，无通抢吼，迄时妈妈姐量按准备则多吼，恁进八机会吼，拢总大家嘛爱水多者，无爱水卡的斑斑点点，拢总要甲你气度单调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真简单，就是唔免阁瓶瓶罐罐吼，拢总就干那一罐来甲抹就使吼。你卡的斑点慢慢的淡化去吼，包括吼咱面吼黏黏薄薄啊，拢总吼人咧讲吼乌干乌干吼，你即马来吼慢慢甲抹了吼，啊，阁会当互你安尼吼有水啊有水吼，你甲看卖拄只咱这吼岐山吼啊咱这吼啊。咱阿姊也讲吼，即马就啊面嘛好去了吼，啊胸坎嘛好去了吼，本来去烫着吼，脚甲规个拢总安尼一片乌噜噜，即马纯手的部分了了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有听到拢总免我阁讲吼，要做文的电话做恁拨嘿。拄只大川吼山卡路吼，咱的这个吼啊黄妈妈这拢总 OK。即阮后生会甲你送大川，包括伫花坛，包括伫咱秀水，即拢总叫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 ，K O 波岩，即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起床起来吼，恁无阁无注文咯嘿。这个电话恁交代吼，啊，包括伫咱高雄吼，拢总会今仔日寄嘿。谢谢，感谢。我经过来接电话吼，要找五三要注文呢，电话紧敲通哦。

0: 好了，
1: 谢谢啦，
0: 你今早就起床了，
1: 哎呀，不在运动啦，
0: 啊，甲王妈妈唔好，
1: 有啊，有啦，我甲讲，
0: 你来甲讲呢，
1: 哎，好啊，谢谢啦，哎。

啊，谢谢哈、哦，这个咱台中市哈、哦，啊，这个哈、哦、西区哈、哦，这个、王爸爸、王妈妈这无问题哈、哦，你买名片、相片 OK 哈、哦，李水的郑妈妈哈、哦，李水的郑妈妈，谢谢哈、哦，十罐就是7万万二条，过来恁就是十罐哈、哦，2万，这拢总袂好笑的哈、哦，啊，下头田中李水。这拢总金合同药房给您送吼，这里最拢总叫金合同药房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给您欢迎，拢总给您邀请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您会记得紧卡电话吼。这个要交关要注文要欢呼优待咱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电话要记起来。啊，恁注文有欢呼吼，咱拢总吼，啊，你爱这个口音的电话应该大大哩，唔则袂吼，常常要找我三娃，电话号码袂记的吼。啊，拄啊，既然甲要啊印名片、印电话大大哩的吼。边啊，我就该翕一下五三的相片去了吼，啊无大家听声讲啊，唔捌看过五三先做圆啊变吼，啊安尼就拢总有吼。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咱会记电话恁爱卡恁爱拨吼。台北市、新北市都遮，伫咱淡水吼，啊北新路吼，淡水北新路这。都遮你这内分子啊，就是淡水的啊，所以吼、哦，才叫伊规座楼拢甲你送过吼、哦。淡水北新路吼、哦，这同款，阮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得把咱的电话记起来。白天日时。恁同款会当卡吼，啊！恁特别是像即马咧邮袋吼，即你都知影百货公司，现在有即一罐公安尼只俗，你一罐也无3000、5000，敢要放你刷？啊！你看你去买，拢总得叫你规组规套的吼，啥物你得爱个粉底，啥物个隔离霜，咱即一瓶擦到底吼。都只要恁有收听到的吼，即有用过有抹过，你看拢起来，甲咱赞声见证，即拢总袂使乌白讲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两罐即马就是3000块。买两组吼，买两组四罐吼，买两组四罐，即马就是吼，啊6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罐嘿，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六港福興這攏總叫永吉藥房咧送吼，這無問題吼。恁會記得緊卡電話去。佇咱宜蘭吼，咱這羅東吼，咱的這個吼陳媽媽吼，我若要五罐吼，這個叫福興藥房頭城福興藥房來給恁送到位。花蓮的這攏總用寄的吼，花蓮咱攏總就是給恁寄到厝去吼。恁只要有交代有注文的，水甲蛇鳞等吼，攏總會記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较等下五点节目煞，五三要搁伫遮接电话咧吼，五三要搁伫遮接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真多，确实咧吼，甲恁讲歹势，干咱五三家一个接听，啊，大家人拢知好，紧即马紧主文起来吼，啊，这寒天搁到了吼，这项上界重要吼，咱互伊安尼看起来气色好，啊，咱呢吼精气神饱满吼，啊。皮肤安尼短，阁恢复较早呢，二十几岁安尼吼，拢总安尼红个啊红个吼，咱个水当当当当啊水嘿，要注文金巴吼，我你好来坐。
1: 你五三哦。
0: 很高早嘿。
1: 啊，我买迄个。
0: 水当当诶。
1: 哈啦。
0: 五罐六千。
1: 好啦。
0: 你住倒位？
1: 我住伫大中区。
0: 嘿。
1: 啊，五车区。
0: 哦，五车嘿。
1: 嘿啊。
0: 中央路。哦，你哦好啊，你好。
1: 啊，李总啊，
0: 嘿，
1: 三百六十二项，
0: 嘿，什么名？
1: 你来到这里买，
0: 啊，你什么名？
1: 一早讲我李素香啦。
0: 李素香哟。
1: 记啦，记。
0: 哦，季素香哈。
1: 啊，我有这里买。
0: 好，一条到
1: 滚去了啦吼。
0: 啊，再给你送去五罐六千去。
1: 啊，你加寄一只寄来啦吼。
0: 好好好好好。
1: 哦，我是要来。
0: 今仔日可能就会过嘿。
1: 哦，
0: 安尼
1: 哦，好啦，好。
0: 来，谢谢吼，来拢总会记五车啦吼，啊，包括伫咱沙六啦吼，龙井大道，包括伫咱清水车，你拢总会记，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吼。时间到了，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阁继续卡吼，啊，电话拄只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嘿。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生死由命，富贵是在天”，这句话有时有那无解正确，有小可偏于消极安慰家己。虽然生死是由命，富贵是在天，但是命由心造，命有法度改变。富贵虽然是天注定的，可是富贵可求，只要走正规的路线，时时来行善积德，不求好命，好命自来；不忘富贵，富贵自高。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俗语应该爱讲：生死虽有数，一生可回天。只要肯拼肯做，有善良的心，肯行善积德，自然就会好命，自然就会富贵。今日我所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就是“生死虽有数，一生可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咸丰皇帝时阵，朝中有一名大臣，伊的名叫做方建峰。方建峰这名大臣在咸丰皇帝时阵是真红，真受到咸丰皇帝的重视。伊办案真清，伊办事能力有那真高，又过公正廉明，伊真疼惜百姓。伊盗恶立贤，伊专门在督贪官恶霸。百姓那是讲到御史大人方建峰，大家拢是讲是青天大老爷。方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伊伫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伊是一个贫寒的子弟。不过伊天生聪明，伊真认真在读书，伊肯上进，伊阁有一粒真善良的心，伊真肯帮助人，所以伊的人缘是真好。伊无形中有那交真侪好朋友，伊的好朋友拢真打拼在读书。人讲人交人，风是交风，稳固的讲交动风，就是安尼。有一年是会试之年，朝中的科举到啊，全国的举子拢准备要上京城赴考来求取功名。方建峰伊嘛正想要上京城赴考，可是路途是千里，家庭阁遐尼散车，伊过三顿都已经成问题啊！伊要太有钱，通阁上京赴考咧？方建峰伊有三个同学，家庭环境拢袂歹， 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知影房建峰家境无好，要上京赴考有困难，三个人参详的结果，主安呢决定要帮助伊，因为平常时房建峰伊正不任何，伊时常用一粒善良的心，用力地帮助人。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果就得果，种道就得道。房建峰伊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小招来找房建峰，要共同上京赴考。房建峰伊喘一个大气讲：“我祝恁一帆风顺，榜上第一名。我因为经费无够，今年我无法度甲恁上京赴考。”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房兄，你唔免客气，阮三个人都是知影你有困难，所以才小招要共同来帮助你上京赴考的。你的学问甲你的才华，拢比我三个人较好。三年才一次的考级，机会是难逢，你千万唔通放弃。行，一路上的经费，互阮三个人负责。”房建峰伊所交的这三个好朋友，真正是正港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人讲商场甲考场是敢若战场共款，明明知影对方的实力比咱较强，三个好朋友嘛愿意加一个敌手。那换总讲心性较恶的人，要太有可能来帮助伊。四个人一路来到南京城，南京城是真闹热。南京城有一个相术，相术真悬，铁口是直断，要上京赴考的机主拢比较较爱算命。要算看今年考会条无？这个相师伊个店号的招牌徛月中贵，这款的店号好了真雅气。四个人都来找月中贵，这个相师要看面相。房建峰伊讲，恁三个人算命就好啊。我是歹命人，唔免算。歹命人安怎算，嘛是同款歹命。三个好朋友讲，咱同行不如同命。咱四个人拢互算看咧，相主由阮出。四个人就坐咧，要互岳中贵看面相啊！房建峰伊这三个好朋友大声来看，岳中贵这个相师拢讲，因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将来会进入翰林院。三个人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岳中贵搁再看房建峰伊个面相，忽然间岳中贵这个相师伊喘一个大气讲：“君子闻香是不闻洁。”但愿我今仔日甲你算命算无准，那按照你的面相是属金型的相格，你即阵两眼泛红，运动无开，红是属火，火会来克金，你即处不但无法度入考场，十八日了后是丙丁日，丙丁日是火旺，我看你无法度拖过丙丁日，你有生命危险，无法度通好拖过丙丁日。不过人讲吉人自有天相符。人讲命由心造，相随心转。但愿你平常时的行善积德，天会当将你的命化凶为吉。四个人同齐来算命，三个人讲会当考中进士，啊，一个人会死。当然，房建峰伊听到安尼是闷闷不乐啊。三个好朋友就安慰房建峰讲：“啊，上命嘴好累累，何况一挂江湖术士，伊无真才实学。”只是骗出一挂相主而已，参像岳中贵，伊讲阮三个人会当考中进士，啊，阮三个人若平常时无爱认真读书，无真才实学，阮三个人若考试的时阵无爱认真来答考卷，敢真正进士就会对天顶跌落来。四个人继续搁向北京城出发啦。有一天，四个人因来到池州这个所在啊。池州这个所在，有那是大所在，非常的闹热。因为北京城三年一次的大会考，所以算命单特别多。池州街啊，大部分拢是算命单，有在看面相的，看手相的，嘛有在拆字数的，有在蒙骨的，嘛有专门在起四条八字的，非常的奇怪。规街啊路的算命单，生意拢总真好。其中有一单算命单，写魏晋南北。无准免钱，凌云主四个人惊我来啊！因四个人惊我来一个看，看到凌云主在批四条八字，并好批过的人拢学了甲得志，无论是在断肉亲、断过去未来，拢真准，甚至是断你落地啊有偌尼济钱，伊拢断会出。凌云主这个江湖的怪杰，确实是名不虚传。四个人有那真好奇，就过要予凌云主批四条八字。 房建方伊唔敢阁算命，但是三个好朋友讲，咱阁好算看咧，看梁文主伊排四条八字，是毋是甲岳中贵看面相同款？四个人就阁好持久的怪杰梁文主起四条八字，无相是无烦恼，愈算是愈惊吓。四条八字一个排落，梁文主伊所讲的拢甲南京城岳中贵所讲的同款，讲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可是房建方是庚辛时出世的，庚辛时是属金，火会来克金。讲房建方伫丙火日有大劫，恐惊逃未过。除非是祖先的德行真好，有灵性。除非房建方伊有做过大善事，佛祖来个庇佑，天来个赐福，神明有个大保庇。那是无，是温室无话。那一个算命先咧断命文讲。也是伫某时某日，这有时唔免去相信。但是四个人连续，互人算命算两遍，拢讲同款的命运，这都唔是在滚生笑啊！房建方一听到安尼是安尼摇头革命，敢真正伊会来死？那是会死，都唔通来死伫他乡外里，都要来死伫厝里呐。上起码故乡嘛较温暖，较有人照顾。三个好朋友，我那替房建方这个好朋友真烦恼。三个人参详的结果，总共清出五十两银。三个好朋友讲，考期还阁有一个外月，啊，即阵离丙平日还阁有五天。我看你大先返去故乡，听候丙平日那是过去，你都平安无代志。你只用这五十两银，请快船，还是请马车，连夜赶路来北京城赴考。房建方一看到三个好朋友对伊遐尼关心，遐尼照顾。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感激甲流目屎。四个人就安尼分开啊，三个人上北京城赴考。房建方家己一个人随头送去，伊要返去故乡浙江省丹溪，看伊的命是毋是会当逃过丙火日。本来伫池州到浙江省会使包船行水路，真紧就会到位。但是房建方伊想到这五十两银是好朋友助战的，伊袂使乌白开。房建方伊为着节省金钱，伊家己用行要返去故乡，伊无想到用行五天无法度返去到故乡。不过房建方伊一直赶路，伫第五天的时阵，天已经是暗啊。可是房建方伊找无客栈，伊看到一间破庙，是文昌帝君的庙。这间庙年久失修，是安尼买倒买倒。房建方伊只好来住伫破庙隔暝。正在房建方伊用要困去的时阵，伊忽然间有听到一个查甫人在哭的声音。人讲男人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房建方伊有一粒自身自卑的心，伊想讲这个人一定有啥物困难，才会遐尼伤心在哭。庙外面有一丛的大树，迄、那个查甫人伫大树的所在，锁啊拢拍好啊，准备要吊暗自杀。正在这个人伊要喊残手的时阵，房建方伊赶到位啊。房建方伊讲朋友唔通轻生，人讲狗遐有那爱性命，何况是人呢？啊，你到底是有啥物困难？你即阵讲看咧，看我是毋是会当帮助你，会当替你解决难题。迄、那个查甫人伊煞放声大哭讲：咱这位仁兄，我是一个真无路用的人，我是社会上的米虫，我真对不起母囝，我对囝无尽职。对某无尽情义，我无资格做人。咱这位仁兄，我死无可惜，上界可怜的都是我的母囝。阮某有可能予人卖入烟花界，啊，阮囝有可能变成人的奴才。房建方伊听听来讲，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你讲出原因好无？迄、那个查甫人讲，总共是我唔好，我因为爱跋筊，筊一个跋输，我煞掠狂，我想要骗，我甲人借二十两银。谁知影不但未平，阁将二十两银输了了啊！即阵人来伫讨钱，对方是真硬，一定要讨甲有，煞掠阮的某囝去低缴销，限三工内爱先缴销，那是无要将我的某拍卖。人讲跋筊跋甲卖某卖囝，都亲像安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都唔通跋筊跋甲入面来变成娇贵。房建方一听到安尼，起头是真受气。爱跋筊这死好，可是伊来连累着某囝， 母亲是无辜的。房建峰伊讲，咱这位大兄，二十两银，我即阵有法度帮助你。可是你敢敢就抓，讲你出去无爱阁跋脚啊？你要好好啊来做事业，来疼惜母亲。你若是敢就抓，我就帮助你。迄、那个查甫人伊赶紧跪伫庙前讲：奉天在上，我以后若是阁跋脚，我一定无好报。我愿意接受着上天的处罚。房建峰伊看到安尼，伊赶紧摕三十两银助赞迄个人。房建峰伊讲：真报喜，唔惊假回乡。这三十两银、二十两，互你去行教社；啊，十两银，互你做生理本。但愿你将来有幸福的日子。迄个人是一直说多些，一直要问对方的姓名。房建峰伊讲：施恩是不忘报，啊，忘报是非施恩。只要你改过自新，将来有幸福快乐，安尼我就达成做人的本分啊！人讲做人是为快乐之本，就是安尼。房建峰有切问之心，伊闻声救苦，伊到底欠人援助啊！即阵三个朋友援助伊五十两银，伊唔敢开，伊嘛唔敢坐船，伊嘛唔敢请马车，伊用行。即阵伊看人有困难，伊看到人走入绝境的时阵，伊援助人三十两银。伊个身躯还阁有二十两银，正在迄个查甫人说多些走了后，房建峰伊要阁入去迄间破庙寺困的时阵，忽然间轰一个一大声，迄间破庙倒落去啊！好险啊，好险！房建峰伊躲过一个大劫数啊！房建峰伊想到岳中贵甲林文柱所讲的话，拼火日伊会死，今仔日拄拄好是拼火日。房建峰伊心中在想。莫非是平常时伊有加减做一挂善事，文昌大帝化作迄个查甫人来试探伊的善心，因为伊有切问之心，伊伫要困的时阵，伊闻声起来救苦，今仔日伊才会当躲过这个死劫。房建峰伊赶紧来跪伫破庙前，向文昌大帝讲：文昌大帝，感谢你救我的命，将来我若是有成就，我一定重修这间庙寺。房建峰伊赶紧找出伊个包袱啊！伊还佫有二十两银，伊已经逃过拼火日啦！伊连夜赶路上北京城赴考。三个好朋友看到伊逃过拼火日，拢真欢喜。考试放榜个结果，伊考中状元。三个好朋友拢考中进士。人讲成事虽有数，不过一生是靠回天。成事虽然该有天定。可是做善事有法度改变人生的命运，空中的好朋友，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盖在你的心意、你的做法，善事加做一撮啦，对咱的人生是有益无损。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堂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介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

一个人伫社会上伫做头路，伫吃饼事业，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就爬袂起来啊！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若是安尼，伊真正卡输一丛树啊！你甲看一丛树啊，你若用锯啊，甲伊锯断去，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死去啊，但是伊一日一日，佮吸收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叶搁对边啊发出来啊！伊重新开始，一日一日，一直在长大。有一天，伊会比原来的树啊搁较大丛、较青翠、较茂盛。咱人伫社会上在做头路，一定拢会遇到困难。只要咱骨力卖扳断，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着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成功甲失败也盖在伫这个时阵尔。我只希望人人爱有树木记长去，搁再发新意的精神。

咱中医中药学问，悬参像山，深参像海，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啊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气是属金，啊肾是属水。这五脏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会克金，土会克水，啊金会克木，水克火。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肝病，若是无大声对胃解顾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肠病的人腰子都那袂用，有肌肉病的人肝机能有那袂好，有腰子病的人都那引起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落药的时阵一定爱兼顾。所以就有介意的治疗法、介意的治疗法、相生的治疗法、甲相克的治疗法。一个医师以功夫的深浅，拄好一只尔。过去阮师父师兄甲阮这师兄弟讲，治病用药爱关键兼顾后，身体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功七分手，有的是爱用五分功五分手，有的是爱用七分功三分手。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奇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未记得，千万唔通杂脉略略啊看病大药。那安呢，都无够格，通去做医师啊？过去师父的交代，师父的传授，何阮是受用不尽，

咱台湾的气候是属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即阵我阁将鼻腔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鼻腔病大部分拢是因为身体虚、气管真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解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腔病、杯垢性的鼻窦炎、鼻涕囊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第一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会要来补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未晓来补扎身体，唔免外久，一定鼻腔病搁再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声看是属啥物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治标。第二个过程是来治本，治标的意思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改消毒淡杀，参像到拍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耳孔会痒，这些症头改消毒啊，再来补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扎身体，保养元气，和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去时常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西脑石，看铺什么症状，啊，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液、糟蜡、乌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附子、青棘、冬瓜，这些药啊，拢是治本的药啊。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还是要用滋阴的。那是冷热不合的人，这个时阵爱用凉补的，还是用滋阴的。那是脉该杂的、笑脉弱的人，这个时阵爱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国人，大家拢真懊恼。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可以做您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您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好色河》，另外一个名叫做《水母娘娘》。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的目的。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晋朝的时阵，山东省蒲山县五娘山的山卡有住一户姓颜的农家，一家五口，两个老的，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靠着做农为生，男耕女织，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安详甲快乐。尤其是伊个大后生，名叫做嘉欣啊，也已经18岁啊。对着许大人是非常的孝顺。嘉欣啊，细汉的时阵也有读过书，嘛也写一首的好春联。伫嘉欣的厝，大约1里远的所在，另外有一户厝内中干那三个人尔，两个老的，另外一个查某囝。查某囝的名叫做卡娘，卡娘也已经16岁啊。卡娘伊生做美丽可爱，秀外慧中，非常的乖巧，会纺织、织布、刺绣，做了一手的好手艺。较早农村人非常的朴实，生活是真单纯。天光出门，日头落山就入门。因为无电火，所以拢真早困。佮因为五娘山这个所在无闹热，所住的人无集中，一户一户做农。炒茶、扒拉拢总有，每一户拢是为着过三顿得无闲。有一天嘉欣啊，因为要炒一挂起火茶，无意中伫双水坟看到卡娘，卡娘有那看到伊，四蕊目睭接做火，两个人拢好亲像起哦电电着同款，心肝拢安尼皮扑青。卡娘因为是一个古礼教的姑娘，会感觉见笑。伊俩嘉欣啊，小花笑一个，就安尼挖入去双水坑。嘉欣啊，伊个脑海中拢是卡娘的形影。伊时常走去双水坑，看会当阁见到卡娘无？伊有时会看到安尼戆神戆神。较早旧日到一个姑娘，无单独乌白出门，除非甲家己个老爸老母。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嘉欣啊，伊煞染着相思病，伊工课未做啊。不但三顿吃不落，连茶汤也无想要啉。伊个老爸老母着急啊，又是冲犯着孤魂野鬼，就暗中解对，才知影嘉欣啊，伊是去治着相思病。 家庭的老爸老母只好亲身来拜访卡娘的爸母，两家人见面的结果印象拢真好。家庭的老母看到卡娘了后，心中懊恼伊的囝，有眼讲卡娘是遐尼水，遐尼端庄温柔，莫怪家己的囝会想伊，想甲安尼戆神戆神。两家人拢是故意人，亲情一讲就成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伫较早旧礼教，只要是大人做主答应就会使啊。家欣啊，甲卡娘结婚的迄一天，卡娘有一项真特殊的嫁妆，就是一只老水牛。这只老水牛是卡娘伊自细汉饲大只。这只老水牛通人性，会知影吉凶未来。这摆卡娘要出嫁，这只老水牛嘛点头讲好。这只老水牛所食的草，一定要卡娘亲身提好食，伊才有食。别人若是提草好食，伊自己都拢唔食。卡娘真疼惜这只水牛，卡娘伊若碰到困难，拢会问这只水牛，这只水牛会点头还是摇头？家欣啊，自知影卡娘答应要嫁予伊做某了后，伊啥物病拢好了了，变甲真活泼，真大人气概。较早十九岁，讲是大人啊，那即阵只是唔捌代志的少年家而已。就是讲捌代志，也是思想未成熟，这原因在哪里？因为较早的人生活歹过，囡仔自细汉就吃苦，硬磨练出来。较早生活单纯，只求平安，三顿饱。即阵就无同款啦，生活富裕好过。是大人疼囝，唔甘互囝做，好亲像温室中的花蕊同款。那查某囝，到二十岁以上才有算思想有较稳定。那是查甫囡啊，都要做兵回来，才算是大人，才会晓想要自立。查甫囡啊，若做兵回来，都较无依赖性。家欣啊，甲卡娘两个人结婚了后，是安尼恩恩爱爱，生活是真美满。尤其卡娘，伊上台公婆真友好，对着小哥小姐真好气。较早的人，女性是讲三从四德，那碰到不如意的代志，拢是逆来顺受。人家这家人是一家真单纯朴实的农家，照理讲，伊来真幸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伫卡娘伊嫁来人家，经过差不多三个外月的时阵，伊的小姐忽然间腹肚痛，来痛死去。经过半年了后，伊的大官有那腹肚痛，来痛死去。经过九个月了后，伊的翁婿同款有那腹肚痛来痛死去，规个家庭煞陷入愁魂惨雾的生活中。对着较早做新妇的人，是一种真残忍的打击。卡娘的婆婆将所有的怨恨拢出伫卡娘的身上，讲卡娘带家道病是扫帚星，才会气死小姐、气死大官、甲气死伊的翁婿。这些卡娘有话嘛无底申诉。大家甲小哥看到伊，敢那对待冤乡人同款。卡娘不但爱去田里做工课，爱煮饭、洗衫、炒茶，暗时啊爱搁织布。上介可怜的，就是爱去五里外的所在打水回来吃。较早附近人搁白卡三寸金莲，唔爱行远路，唔爱做粗重的工课。即阵的卡娘是真可怜，啥物工课拢是伊在做。有时一打水打倒回来，已经是剩半桶命，卡娘伊自认伊的命歹，但是伊真认命，伊忍受一切的不幸。有时小哥大家会联合起来，该拍该骂，伊只是目屎干咧，悔不是自意。伊照常真友好，伊的大家，伊好菜好饭拢食袂着，若是有凊菜凊饭通好食，都算是真好啊。半年过去啊，卡娘伊食袂饱，伊困无够。已经是三枝落叶啊！可是大家小哥并无同情伊，好亲像在报冤仇同款，要甲虐待好死。较早的人讲三从四德，有时嘛产生真侪悲哀。那是即阵的人，脚底抹油早就溜啊，后头厝嘛来抗议。卡娘伊是旧礼教的乖媳妇，敢真正伊带家道病，敢真正伊是扫帚星。有一次，卡娘伊想要自杀。伊伫要自杀的进程，伊来问迄只老水牛，可是迄只老水牛摇头讲唔好。卡娘伊继续忍耐落去， 半年又过过去啊，卡牛伊上艰苦的都是打水。即阵啊，卡牛真正打水打袂赢，伊无体力啦，伊忍受袂落去啊。卡牛即处真是无法度忍耐落去啊。伊伫要自杀的进程，过来看迄只老水牛。迄只老水牛看到卡牛卡甲遐尼伤心，迄只老水牛伊煞会讲话。迄只老水牛讲：卡牛，卡牛，天对你的磨练极限已经到啊！你有法度忍受遐尼济艰苦，佮照常友好是大人，这毋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唔通自杀，我来帮助你。你明仔载去打水的时阵，会撞到巨牛。将来你毋是普通的人。卡牛看到一手饲大只老水牛的讲话，这是天大的奇迹。卡牛有老牛在甲伊安慰，伊无爱自杀啦，伊佫忍耐，伊佫来做。隔天跟卡牛伊去五里外所在打水啊，水打来到半路的时阵，路边倒一个破病人，话要啉水。卡牛伊左右为难啊，那水要互伊啉，爱佫倒去打一遍。那是靠去打一遍，都未付煮饭啊，伊就会互人拍。卡牛看到这个病人是真可怜，他会使见树不救嘞，就是搁打十次嘛是爱打，那是未付煮饭互人拍，只是喙齿紧加嘞就好啊。卡牛伊将水互迄个病人食，迄个人真够啉，两桶水甲啉了了。卡牛伊因为有一点的慈悲心，伊要得到好报啊，打一打水。来回要行十里路，对着一个白卡卡尖手油的负责人来讲，是真艰苦的一件代志。那换准是无慈悲心的人，无可能将水给人啉。迄、那个病人将水啉了后，伊甲卡牛讲：“姑娘，你出去唔免阁担水啊！我只有一条马鞭，你将这条马鞭甲放伫水缸底，水缸的水不时都拢会甜甜软软。不过这条马鞭。”放在水缸了后，未使阁抽出来，那是退出来，就会做水灾。你一定爱注意。卡牛伊听到安尼，感觉半信半疑。不过伊想到昨伊所饲的迄只老水牛讲，伊今仔日会有机遇。卡牛伊说一声多谢，就将马鞭摕转去厝里，真是该放伫水缸底。这条马鞭真奇怪，会自动一直出水。水缸的水随时拢安尼弯弯弯。卡牛即阵伊毋免打水啊，伊加只轻松。不过伊照常爱去田里做工课。有一天卡牛伊去田里做工课，卡牛的伯伯甲小姑拢感觉真奇怪。卡牛伊真久无去打水啊，水缸的水太拢不时安尼甜甜。伊两个人就去水缸甲巡看咧，看是啥物原因。因看到水缸内有一条马鞭，就甲伊抽出来，打一声海啊，水好亲像在出泉共款。对水缸底喷出来，真大缸，经过无偌久，就做大水啊！卡牛伊伫田里做工课，忽然间，伊听到厝里有安尼隆隆叫的水声，卡牛伊心中扯一个知影害啊，做大水啊！伯伯甲小姑也去予大水淹死，卡牛伊赶紧工课放下，伊用走的走返去厝里。伊走到半路的时阵，大水也到位啊，可是大水记着卡牛，煞分做两边。路原在水唔敢淹卡牛，大水去哦，卡牛行过，煞变作两条的河流。卡牛登去厝里的时阵，水是真大，伊的伯伯甲小姑用要去哦水淹死啊。卡牛伊赶紧正手牵伯伯，倒手牵伊的小姑，将因两个人救出来。伫这个时阵的卡牛好亲像脱胎换骨同款，变作一个人啊！忽然间伊有法力，伊会引导水。予伊做伙变成一条个大溪，一直流去东海。卡牛伊即阵讲：“伯伯，我即阵无法度搁再友好恁啊！恁出去爱家己保重身体。”伊话讲完尔，有一缕个白云飘飘来，予卡牛坐咧。卡牛伊坐着白云飘上空中，消失不见。五娘山个百姓毋免搁打水啊，为着纪念卡牛，才甲起一间庙，叫做水母庙。所服侍的水母娘娘就是卡牛，迄条溪因为卡牛伊是一个真友好的新妇，所以改伊号名叫做好色河。后来大人愈来是愈多，煞变成一个乡镇。因为卡牛伊是姓颜，伊到尾啊阁做神，所以迄个镇改号名叫做颜新镇。 这段故事是水母娘娘伊得到的经过。水母娘娘那是欠水的所在，拢会服侍伊，水源特别亏欠着。讲起来，水母娘娘伊是有效得到，得到生身生活盖在一念之间，尽忠尽孝，修行修理，慈悲行善，这拢会当得到。会得到甲未得到，盖在真诚的心，那是做有特别，就会得到。

0: 进攻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性命，都金钱。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勇、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之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阵因为工业社会生存竞争，所以咱人的日常生活是愈来愈紧张，压力有那愈来愈重。有真侪做时代人的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一直得甲囝施压力。做囝的人有的是吸收会起，负担会起来，可是有的不但吸收袂起，有那担袂赢。成龙、成凤的担当。在这个时阵，做父母的人爱观察囡仔的能力、囡仔的兴趣甲动向来辅导伊，安尼才袂产生反效果。囝只一百斤重尔，你要叫伊做百二斤的工课，伊不但打袂赢，阁会跌死去。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彷徨无依，伊要读书阁读袂起来，找头路阁四处碰壁。在这个时阵，做老爸老母的人唔通用骂。爱用鼓励的方法培养伊做工课的兴趣，唔通求要赚侪钱，互伊感觉家庭真温暖。咱这个社会虽然是多角化，伊有来会当一步一步来体会，一步一步比较，一步一步适应，一步一步求变、求新、求进步。我过去有看过真侪时代人，一直伫要求囝赚钱，爱家己才来天天追。这疑心何忍呢？阁有一种做士大人的人，事业做了是真好，可是伊好色，还阁爱跋筊，这款的行为已经是害着囝。万一若是有一天事业来失败，是要安怎样就好？俗语讲：“上不正，即下歪。”这值得咱注意，值得咱检讨。酒会误性，色会伤心，啊，叫会使人堕落。我只希望大家保守家己的身体，保守得来不容易的事业，爱惜所建立起来的好名声。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有真侪听众朋友来找我减肥，拢讲伊个体质真奇怪，连啉滚水都来一直肥起来。啉滚水敢真正会肥？这是无可能个代志。咱人会肥，拢是吸入个热量超过所支出个热量，才会一直肥起来。肥个原因是伫食物甲身体机能失去平衡个作用。啉滚水不但未增加体重，阁会当减肥。因为滚水内中，伊并无维生素、无脂肪酸，也是蛋白质，无可能啉滚水会肥。啉滚水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尤其是啉茶，会帮助消除脂肪酸。那是伫早时啊6点左右，中昼时12点左右，下晡时6点左右，伫半点钟内会当照三顿啉一升 CC 的滚水，安尼会当达到减肥的效果。不过伫这食物上爱节制，用控制食物的方法来减肥的人，爱长时间有耐心，唔通一日要食两顿，一定同款爱照三顿来食，减食一撮啦。时间一日久，自然会当达到减肥的目的。若是用这款方法，佫无法度减肥，咱中药减肥有哪真好用？用药物来减肥，这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咱中医中药，参像大茶乌汤、桂枝茯苓散、防风通圣散、赤小豆、赤茯苓、乌骨凉、扁鹊、滴泻、通草、木通，这些中药拢是减肥的好药啊！大约半个月会当瘦3公斤至5公斤，愈肥的人在减会感觉愈济。只要卖大食大啉，三顿照常食，唔免进食进了过头。唔通要减肥，身体来损害着，安尼就唔好。要减肥，爱兼顾身体，这才是上上之策。

有真侪人得着富贵手，手皮是真厚真粗，手若要好油，咱会使运用白醋，烧烧水，甲滴三四点的白醋落，逐日甲浸十分钟久，安尼枕头皮就会软化变油。但是要有耐心，大约要浸40天经过才有功效。白醋有若真来，唔通用伤过济，才袂去伤到皮肤。富贵手的人，有乃使抹脂粉膏，也是抹鸡卵油。脚尾、手尾，那不是冷机机的人，这个时阵会使兼食冬瓜素叶汤，用这个芋头，搁再加蛋酸，安尼富贵手就会当医好去。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永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永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佮有咱会当讲伫咱这部内底吼，带着足侪惊奇的吼。咱这个易先生吼，
1: 易先生，
0: 来个来女来，易先生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
1: 大家好，来
0: 大家好吼，来来来，这易先生吼，进前我来过咱这部已经几啊届嘛吼，阿妈因为有这个易先生的关系，才好咱这的爸母。对着咱讲一寡吼，国外的代志吼，进一步了解。因那无易先生，那么无了解就讲哦，这个越南嘛吼，
2: 缅甸
0: 那边遐哦，一寡足新奇的一寡人事物啦吼。结果无查无打紧哦，阿元甲查了了，才了解讲哈，原来那个易先生叫名。连咱电视、三立电视台，
2: 消失的国界。
0: 啊，够就这哦，咱这杂志啊，旅社旅行的啦吼，拢咱易先生的访问啦吼。咱即个即个消失的国际，我相信足侪人捌看过即个节目，伊拢是介绍一寡吼足侪国家特殊的所在啊。那易先生，我问你讲吼，那当初是为虾米即个消失的国界吼？会来去找到你安尼啦。
2: 哎，这是安尼吼，就是讲咱缅甸吼是足奇妙的一个国家啦。
0: 因为吼，我老实讲，嘛没去过吧。迄是因为透过的咱的节目，咱就来讲缅甸这个国家嘛吼。啊，所以你讲是什么原因，和你去？
2: 对，对我有一届就是讲，以这个三地小组国际这个记者。哦，倩茹吼，我带来恁家林嘉宾，
0: 我去恁家林嘉宾。
2: 啊，咱就讲就讲，这个缅甸吼是类似几十年前的大陆形式。
0: 哦，有。
2: 啊，譬如讲，咱位咱的产区加这个城市有200公里，十五条溪啊，
0: 我十五条溪，
2: 我拢无桥
0: 安尼的。
2: 啊，伊个溪啊。溪仔底是定的，
0: 那
2: 就我差不多50年前的农村，咱的车拢啊直接了解，
0: 所以其实听到这的时阵，感觉哎呦，这么新奇的所在，无来去看卖安尼啦，所以连到着你安尼啦，
2: 因为
0: 无连到无大劲哦，叫连到了，结果咱的易先生都要带咱这个团队。这个消失国际团队去这个缅甸嘛，吼，
2: 对，
0: 啊，去缅甸了，去介绍了，讲要修哦，原来去介绍才知讲哦，原来这个所在，但是讲人讲，那伊就即马来讲，人讲人间仙境呐，
2: 对，
0: 为什么？伊迄个所在，听讲到目前为止哦，遐内底所种的物件，拢伊采用着自然农法，
2: 没有错，是用自然农法。我们在那里有251甲。的这个庄严，
0: 这个自然农法吼，我相信咱这保护农，我听过讲，人讲有机栽种啦，有机啦吼。啊，自然农法就较无听过，自然农法的意思是，什么叫做自然农法？
2: 这部分吼，我甲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吼，咱简单讲就是讲，咱吃的这农产品，惯性农法。有机农法跟自然农法
0: 三种嘿，
2: 啊，惯性农法大家就知影，就是讲咱喷农药啊，开化学肥料啊，铺者伊就
0: 哦，就生就紧嘿，
2: 伊产量就侪，
0: 生出来水啦，量够侪啦，
2: 对，
0: 但是就是要用药来去抓，
2: 对，啊，伊就是氮磷钾嘛，啊，伊的药啊真水，
0: 真水，
2: 营养就较
0: 营养较少啊，
2: 嘿，啊，咱。
0: 第一种有机农法，
2: 有机农法，啊，但自然农法是超越有机。他所谓自然农法的功，你敢来当除草呢？你对环境未使去做喷农药啦，去给肥料。
0: 嗯，啊，有机嘛，同款啦。
2: 有机它是可以喷，可以放
1: 有机
2: 肥啦，
0: 有机肥啦。
2: 咱难讲啦吼，咱台湾有三两种认证，有自然有机认证，好，还有。 自然农法认证，咱菜市买一杯菜，总共20块，咱这个有机认证的，可能50块，
0: 我加一倍半咧。
2: 啊，恁今嘛来总共自然农法认证的80块，可能都无赚钱。
1: 80块都无赚钱。
0: 你讲一般的菜20块，有机的就超50块，
2: 差不多。
0: 啊，那自然农法80块，
2: 80块，因为伊产量就少的，可能不了解。
1: 看天吃饭啦，
2: 看天吃饭。这我解释的是讲，为什么有机农法在你要派种，在你要珍贵。第一类，伊要有得天独厚的环境。
0: 哦，环境啦，哈。
2: 对，这环境来讲，这个所在虫害无济。哦，啊，第二类来讲，大家拢做自然农法。譬如讲，我农村，我问阮爸母，我叫伊讲用自然农法，伊讲啊，阮袂晓种。就简单的嘛，咱做手饼这个阿姨啊，喷农药，
1: 也
2: 跳啊，拢招来咱产。
0: 哦，
2: 酱手饼这个阿饼啊，哪个喷农药？
0: 哦，
2: 阿姨跳啊嘛，佫招来咱产。咱也无喷农药，一礼拜咱就规区拢打起啊。
0: 哇，了解，是。
2: 所以这是自然农法是非常困难。
0: 所以自然
1: 农、哦，你的意思是讲自然农法就规区。拢爱自然农法，
2: 不
1: 是跟他立啊你啊，
0: 连你左邻
1: 右舍都自然农法，连
0: 你厝边隔壁嘛拢爱用有自然农法。
1: 哦，这个困难
2: 耶，刚刚我讲的，
0: 这电影嘛爱讲吼，我老实讲，这可能嘛爱政府爱来帮忙嘛。
2: 这就是我都讲的，讲爱有得天独厚的。
0: 对啦，不，你讲一般人，你讲要我咧管理阿济，我要来做，我要赚钱，
1: 我要做生意啊。
0: 我无惊爱吃呢。哎
1: 呀，够
0: 我喂，啊，我若今日靠着天公伯来食饭，啊，办不离今
1: 日，
0: 今日若饮大水的时阵要安怎？
2: 这就是以困难加珍贵加成本高的所在。
0: 但是吼，我当然咧讲吼，那易先生叫你讲一下，那伊就讲咱一般农法。哦，你系用化学嚟去做，当然营养价大较少嘛。
2: 对。
0: 因为伊就用农药嚟去抓嘛。第二种有机就是有机，就是营养价大较悬，但是哦，嘛是有限。你若依照自然农法来讲，是会当是讲吸取着日月精华。
2: 无唔对，这简单讲就是讲吼，你若惯性农法，你肯氮磷钾。啊，所以长很快，它没有其他的养分，它就只有吸收氮磷钾。
0: 对、
2: 啊，那那阵。自然农法一无肥嘛，
0: 无肥啊！
2: 伊个根伊就爱下种远个，伊只好都吸着伊要矮。
0: 哦，伊根比一般的，比如菜，咱讲菜好啦，比如一般咱的菜根可能1公尺，但是自然农法伊个菜根可能3公尺，因为伊爱去吸边啊精华、营养啊，所以吸来营养是绝对拢是。重应用
2: 诶，因为有
0: 也工作等诶，
2: 有有一寡迄个微量元素啦，
0: 了解，
1: 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2: 这个是很，咱刚刚讲的，咱自然农法，咱甲看伊个叶啊，拢小夸
0: 绿黄。
2: 那你如果用化学肥料，都是黑绿，
0: 黑绿嘛，黑金啊，你
2: 长很快啊，但是营养很单纯，
0: 了解，
2: 大概是这样。
0: 哦，所以吼，你若讲依照自然农法种出来，不管是植物也好啦，食物也好啦，还是讲一寡，反正自然农法做出来物件，第一个安全以外，无农药嘛，过来
1: 营养价值
0: 会比一般咱食的更加价值的啦。
2: 尤其是微量元素，
0: 有微量元素，
2: 操作
0: 等根嘛吼，
2: 一就是散嘛。哎，就爱做拍片去吸收。
0: 那我们问你讲吼，咱这个易先生吼，因为咱在北部，老实讲啊，越南就这人没去过。
2: 缅甸
0: 啊，
2: 缅甸是非常干净的，
0: 我一直想要去越南哦。来，这个缅甸
1: 越南有小姐啦。
0: 这个缅甸这个所在吼，像一般恁有机的，不是，恁这个自然农法哦，恁一般拢种什么物件较济？
2: 我这嘛主要是种咱的啊
0: 咖啡、
2: 茶叶，还有。这个夏威夷豆，
0: 夏威夷豆
1: 好吃哎，
0: 夏威夷豆干不是滴夏威夷，
2: 这个我解释一下哈，
0: 这不，那当时嘞，这正常的，我们这，
1: 因为夏威夷是一个地名啊，
2: 真侪，我的消费者拢问讲，啊，你的夏威夷，
0: 啊，那边夏威夷的所在，你那也正常，
2: 这些告诉下来了哈，咱这个夏威夷豆的学名叫做澳洲坚果，
0: 澳洲坚果，
2: 一起19世纪从澳洲移。 移植到这个
0: 夏威夷。
2: 哦，那实际上我们啊，为什么台湾人叫做夏威夷豆，是跟啊以前有一位我们的啊蒋宋美龄女士有一点关系。
0: 哦，蒋宋美龄，哎、欸，
2: 就是说
1: 夫人啊，
2: 蒋夫人，她有一阵子一住在那个夏威夷的檀香山。
0: 啊，对对对。
2: 那台湾有一个官夫人去探望她。
0: 哦，在澳洲的这个坚果错一家，
1: 上好家啦，
2: 招待这些台湾的官夫人，那一顿很好吃。这些官夫人就啊、问蒋夫人就说：“哎、欸，这是什么？我没吃过。”那蒋夫人就说：“这叫做夏威夷豆
1: 哦，
2: 因为他们很好吃，拿回来，
0: 所以
2: 就带回来吃啊。很多人就吃了这些很好吃，就问他说：‘这叫什么豆？’
1: 夏威夷豆，哦、
2: 夏威夷豆
0: 啊，所以、
1: 哦、是这样来的。
0: 所以其实夏威夷豆也原产地不是在夏威夷啊，
2: 对，它是
0: 在澳洲的坚果，这是。”伊都要叫蒋宋美龄嫁掉，啊！你看啊，这只爱多一党都是夏威夷啊，所以可是夏威夷豆。
2: 对，
0: 哎、欸，我倒是讲哦，那一点夏威夷豆吼来讲，以坚果类来讲吼，这夏威夷豆的这个内底营养价值比一般坚果更加高呢。
2: 是，它是第一名，对，
0: 第一名啦吼。啊，像恁这第一这个，咱这个你讲这缅甸家嘛吼，伊嘛是拢采用的这些自然农法。
2: 我们都是自然农法。
0: 啊，这哎、欸，但是我讲出来哦，一般我看到的夏威夷豆啦吼。哎，这易先生哦，因为咱台湾即马足侪人啦，都要过年过节拢去做一挂牛轧糖、牛轧糖哦。啊，牛轧糖即马最流行啥？夏威夷牛轧、夏威夷豆的牛轧糖啊。
2: 是。
0: 那我看到拢是迄个无带壳的。
2: 是。
0: 啊，你这有带壳的呢？
2: 哎，我的想法就是讲吼，咱啊、这个工序越少越好。
0: 啊，工序越少越好。
2: 啊、让它保持新鲜、嗯，越新鲜越好。它这个自然法则就是说，夏威夷豆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硬的壳，
0: 硬的壳，
2: 然后非常密，你车子搞开过去搞不好都不会破。
0: 啊，
2: 那因为它非常密，它可以把里面的种子保持得很新鲜，因为种子是植物它要传宗接代的，
0: 啊，了解，
2: 所以我们就应用到它这个。植物的智慧，我们就不要去跟它打破，
0: 卖个破坏，
2: 那么真心这个。怕亏了，
0: 我被讲叫怕亏的对了，
2: 安尼上新鲜，
0: 哎、欸，不怪，哎、欸，不怪，我讲天地造物真正足厉害、
1: 啊，对、啊，
2: 他有他的智慧，
0: 弄伊的法则啦，
1: 没错，
0: 你看伊这个壳其实唔是，这个壳其实就要
1: 包来对
0: 迄、
1: 啊
0: 那个迄、那个龟吧。
2: 对，
0: 果肉嘛，
2: 对对。
0: 啊，你看哦，足济，你看咱伫电视的卡通啦，啊，是讲电视拢会看到一挂碰瓷呀、啊、松鼠啦，一挂鼠类，伊会去搬这个果，这个夏威夷果嘛。
2: 没错。
0: 啊，夏威夷果了搬了了以后，伊要登去哦，伊嘛无甲壳剥掉哦，因为放遐创啊，就是要保持伊的新鲜度啊。
2: 对。
0: 哇，这所以你看这，
1: 因为就是营养较袂流失去。
0: 哦，你看这稻真厉害吼、哦，好来。这个既然今天的易先生有来哈，
1: 嗯，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哈，今天易先生嘛，给咱这爸母抓了一个哈，真正做特殊做
1: 的。我跟你讲，您无对，真正无错。
0: 啊，在咱台湾老实讲无俗哦，我讲无俗哦。
1: 啊，真的很好吃，
0: 啊，很好吃，
1: 啊、很新鲜，
0: 很香啊，嘛无意外。
1: 就跟现剥的一样，啊，现摘的一样、啊。
0: 对，
2: 这个我可以说是。啊，全台湾最新鲜，
0: 最新鲜，
2: 因为只有我们要吃才剥壳，
0: 自然农法的啦，
1: 很好吃。
0: 来，等下人家保姆哦，今易先生来哦，我帮你整出的奖米件啦哈，
1: 嗯，
0: 足、啊、特殊的，
1: 很特别。
0: 我即马酷酷底下开，我直接就品了一
1: 汤米啊。我等下拢开有吃。
0: 哦，汤米够香的啦。
1: 我真的每因为每天要一把坚果嘛。
0: 啊，对，可以嘛，易先讲。
1: 然后夏威夷果又是所有的。
2: 最好的坚果，
0: 自然农法
2: 一样，就是自然农法，
0: 营养个比一般的坚果，一般平地、欸、一般比有机的，迄、那个营养个加几啊倍出来。
1: 哎、欸，像那个什么坚果类，有人拢知有核桃啦，啊，个有啥物？
0: 哎，就这一啦，
2: 开心果
1: 、啊，还有一个就好很多种坚果类
0: 了。对了，对了，
1: 我觉得坚果类最好吃。
2: 这个是坚果之王，
1: 坚果之王。
0: 好了，等下好啊，给咱家宝宝做介绍了，好不好？

0: 好，来继续过来安排一下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哈。来，听众朋友唔当离开哦。等下要介绍这样哦，我保证恁虽然可能捌食过啦，但是要食到这里原始的，而且拢无甲你加重加塞。
1: 对，
0: 吼、哦，营养价值为关关，主要是。
1: 然后它又带壳。
0: 主要我讲对，主要是对吼、哦，咱这保护吼、哦，咱身体有帮助的吼、哦。我讲这样，但您要注意听，您千万唔通离开，离开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了啊、
1: 哦！真的真的、哦。
0: 好，来先安排听众们挂挂，然后再好好甲您介绍，感谢，谢谢。

0: 我来哦，这有影要需要喝，要需要胖，要需要喝起来了哈。
1: 是啊，
0: 尤其讲吼，足特殊的，这真的是吼、嗯，这可能是真正阿文第一个食到足特殊的物件哈。
1: 对啊，对啊。
0: 虽然爸爸妈妈你嘛听过，但是吼，要食到这么好食，
1: 万数诶，万数诶，
0: 哈，

0: 进一下广告啦，咱的易先生哈，来来来，今天讲要甲咱炸来哈，您伫这个缅甸。
1: 自然农法，
0: 自然农法所种出来，你讲这
1: 夏威夷
0: 果，夏威夷果嘛哈，夏威夷豆啊哈。
1: 对，
0: 啊，但是你刚才看咱这夏威夷豆，大家拢知影，这是贺坚果嘛，
1: 是，
0: 内底有这贺这个
1: 坚果之王，
0: 坚果之王嘛哈，内底有这个贺油嘛，人讲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假贺油、白白油嘛，
2: 钙啊、镁啊、磷啊，
1: 含量82%。
0: 你医生讲啦，天天一坚果，病痛就远离我嘛？为什么以内底不饱和脂肪酸，给咱的经过？白油带下掉嘛，
1: 对，
0: 啊，这主要食这吼，第一个让吼咱帮助吼，咱吼来嘴来咀嚼，
2: 对，
0: 好咱来嘴来叮当，
2: 对，
0: 好咱来生暖，啊，过来好咱来刺激着咱脑神经，哦，啊，过来训练着咱的肌肉，好来，啊，最后让帮助咱消化嘛，吼，啊，过主要这样呢，这个坚果吼，其实内底这个微量元素嘛，足侪嘛，吼，
1: 对，
0: 啊，你这种完全拢是拢无转农药的嘛，
1: 无转农药。自然农法，
0: 农自然农法，拢是靠天咧食饭的嘛。
1: 靠天食饭，伊的根特别深，啊，伊的微量元素特别多。
0: 哦，根特别深的地方啦，所以营养价值比一般咱坚果食，从就加超3倍至5倍安尼啦。
1: 对，
0: 所以咱这個保护吼，你若讲加食一挂坚果，其实对咱身体更拢做好嘛吼。尤其咱这個保护，你这么从重要的是啥？爱甲辛苦一挂歹油甲挤出来。哦，阿里莫讲卖油个料，打掉咱辛苦来的，就是靠一挂好的这个坚果
1: 油。好油排掉坏的油啊！
0: 对啦哈、来啊，咱这个咱易先生哦，你这种自然农法
1: 种出来，
0: 种出来，以下这是带壳的，
1: 带壳，这是上新鲜的吃法啦。
0: 然后阿里，我你在看在家店哦，来啊，阿林这滴外壳哦，
2: 你讲来这袂顶哦，
0: 哎对，
2: 来这比土豆更加嫩
0: 啊，对，
2: 阿林
0: 这吼外壳一包弄那边哈，
1: 我一包吼。卖400块，
0: 哦，一包400哈、哦。啊，你今天来个家有什么好看的？
1: 哦，我有甲咱的听众朋友准备一组哈、哦，就是
0: 爱准备
1: 5包2000块啦。
0: 5包2000，
1: 对，
0: 啊，5包2000是恁原价啊。
1: 哎，对对
0: 对。对对，啊，外口啊，喂，外口一包500块，那400块5包是无贵的呢，对不对？
1: 是。
0: 啊，你今天一包，你讲话这。
2: 一包
1: 5包2000
0: 嘛，啊，免啦，又带一个嘛。
1: 啊，那个嘞，又带那个上3包。
0: 哦，直接上3包，
1: 直接上了。
2: 哦，你今天不一样呢。
1: 难得有机会来跟咱的听众朋友吼。
0: 嘿嘿。哦，安尼店，
2: 安尼背包嘛，
0: 背包2000哦。
1: 啊，咱特别个优待啦吼！
2: 哦，特别个优待哦，
1: 1680块对哦。
0: 啊，个俗一个就对啦。
1: 系啦系啦。
0: 哦，是店上买5包优待16801哇，
1: 对啦，
0: 上3包，
1: 都上3包。
0: 啊，8包吼，啊，你只要1680块嘛。
1: 无唔对。
0: 啊，但是易先生哦，以你这个夏威夷果吼，
2: 是最好食啊。
0: 可以帮我看，
2: 新鲜的啦。
0: 无咁咸啦，伊外口拢无带壳啦。
1: 带壳伊会氧化，我就是卖点就是讲，我有带壳，我密封诶。
0: 啊，但是即嘛问题是只啊。你这带壳足定的呀、
2: 啊！你叫我的听众比我
0: 加，你用手用嘴加加
2: 的。加袂当的呢。
1: 我阁有一个迄个小工具哈、
0: 哦，小工具。
1: 啊，这个小工具很容易，然后咱也当啊，把这个壳马上打破，马上剥，马上吃这样。
2: 啊，你这个是手工的哈、
1: 哦？手工的。
2: 我看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用机器做这个机器。
1: 没有，那个手工。
2: 你这用手工的嘛？
1: 先不要紧。
0: 来 ，Coco， 来你个机器哈，来。
2: 哎呀，它真的很特别。
0: 你这个机器足特殊的哦，宝宝。
2: 我靠，给钱了没哈？
1: 我是一台卖500块，
0: 我一台500块
2: 哟。
0: 哦，爸爸妈妈，我你也提着咱这个，咱这包这个夏威夷果时阵哦，啊，我搁看这台机器时阵哦，
2: 有这台机器。也是蛮不小台。
0: 你个这台机器个坑黑嘛？你个这个吼果，这个效益果个坑黑，这台机器里面吼啊，给慢来了，
2: 要掰开啊，
0: 给移了去了，伊就给这个壳掰开啊，
1: 马上吃啊！但你拍开进前，伊是密封的，
2: 密封的
1: 最好的保存啊！今麦你个拍开了，你吃了上新鲜，
0: 上新鲜
2: 的。真的，你讲的。
0: 啊，但是我讲这样啦，咱这易先生哦，啊，这台机器老是讲500块，你讲叫我们过来买，叫我们爸母过来买这台机器吼。我老实讲吼，这安尼我看唔好啦，
2: 你见
0: 来个姐吼，我看你即代用
2: 你吼卖夏威夷果，你
0: 无干过，你无干过，你干啦，我过来
2: 500块，今仔卖去上500块问题啊！
0: 我想要食你即代食这夏威夷果，我过来加开500块，
2: 啊
0: 来买即代机器，
2: 是啊，
1: 啊因为我这个机器成本其实蛮高，
0: 蛮高是蛮高，我唔对，但是我是讲
2: 今仔卖上500块的代志，
0: 我看啦，我看你这机器吼，直接
2: 500块不要想，
0: 卖想啊啦，直接。 送啊，
2: 送啊！
1: 好啦，难得有这个机会来阿管家哥哥家。
2: 他这个机制也很特别。
1: 好。

0: 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1: 从来没有送过。我们这里就把它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2: 哦，
0: 是呀、哦，
2: 这个这台机器给送出去的
0: 了。你讲今天有买一组人，就送这台机器。
1: 哎、欸、啊，但是可能爱限一个啊，30组啦，吼、哦。啊，安尼啦吼，咱这30组
0: 还没算哟。
1: 嘿，咱都上。
0: 你今天就好。
1: 哎、欸，一辈子你们都没喝过的咖啡。为什么他没喝过？这个咖啡是热带的啊，缅甸当然是热带，但是外山是全世界咖啡很雄冠的。
0: 哦，你这最后一口真的就好吃。
1: 咱这个山越高，它越难。那就咱的种地嘛，愈嫩的所在地愈好啉。
2: 你不要送你，我搁送咖啡的。
1: 我不送咖啡，
0: 哦，送五包，先生，
2: 送五包的咖啡嘛是自然农法的咖啡。
1: 自然农法咖啡。
0: 哇，哎呀，你送。
1: 但是限多30组呢。
0: 哦，你有限组数哟，我都送较侪
2: 哟。
1: 定三十组。
2: 定，今日咱这宝物不但让食到好食的夏威夷果以外，佫当啉到恁家己种的这个自然农法的咖啡。
1: 对，而且它海拔是全世界最高2800。
2: 哎呀，那人足享受的呢。
0: 是啊。
2: 当着这夏威夷果来过身体以外，
0: 啊，咖啡几包？
1: 啊，五包的。
2: 啊，有加这咖啡有加糖无？
1: 哎、欸，无啦，
2: 无加糖的就对啦，天然的就对
0: 啦。绿挂咖啡啦，
1: 绿挂咖啡。
2: 哦，所以今天爸爸妈妈让提的，让提的8包的夏威夷果，
0: 嗯，
2: 5包的咖啡。啊，个会当摕到一台这个吼，要对这个
0: 开口器，
2: 开口器，
0: 哎、大台，
2: 安尼总价也只要1680，
1: 对，
2: 但是只有30组尔，对不对？
1: 30组尔，先不太管。
2: 对啦，所以来恁这爸爸，我相信哦，足侪人会去做一挂什么牛轧糖啊，
0: 对，
2: 啊是讲医生叫你加食一挂夏威夷果、食坚果啦吼，但是今仔咱所介绍这是吼缅甸这个吼从盖。应用存在管呢，以前是自然农法，
0: 自然农法的、哦，
2: 完完全全
0: 没有农药哦，
2: 以前是带壳的哦，
1: 带壳，用新鲜的吃法。
2: 为什么带壳？因为壳拢给你包掉，内底吼未氧化嘛，
0: 佮未干，营养不流失、啊，
2: 营养佮未流失嘛，所有营养拢包在这个果肉内底啊，所以你刻着这个机器，把这个壳掰开掉，
1: 用新鲜，
2: 马上就再吃啊，
0: 这个真的会回购的东西，真的会，
2: 只有三
0: 十周，
2: 三十周，
1: 是这个不？
2: 好嘞，来，别来关机了。来，爸爸妈妈，只有30组鸟，8包的夏威夷果，搁5包的咖啡，啊，搁一台机器，要你来佚佗，哪食物件哪佚佗。
1: 限量30组，
2: 限量三十组。爸爸妈妈，这个夏威夷果，保证你们吃过真好吃，因为它真的很香哦。来，来你好，来小蛋蛋哦，哎，30组只有30组哦。来你好，你妈哎，妈这趣味的啦，来你好。来，你小蛋蛋吼，我来爸爸妈妈，真正哦，你唔捌食过夏威夷果，快家己爬卡，佮有一台机器送你。哪食夏威夷果，哪佚佗，你即组买回去了，你找囡仔绝对做娱乐的，讲哎呦，怎么那么好玩？哦，啊哪食哪佚佗，你的
1: 全台湾只有我们有。
2: 来，你好。
0: 坑坑窟窿美少女爱嘛，因为带卡的关系。美
1: 少女爱，
2: 美少女爱，
1: 你要上新鲜，利用植物的智慧，把新鲜保留住，
2: 弄个包掉的啦吼。所以爸爸，你放心。嗎夏威夷果你多吃一些，医生绝对叫你多吃一些夏威夷果，为什么？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是现在果实里面重盖管的
1: 坚、啊、果里面的
0: 坚果之王啊，
2: 所以来这保护你，如果有三高的人
0: 爱吃，
2: 你有一些会油会剂的人，你绝对、喔、我用坚果多吃一
0: 些，而且因为它带壳关系，它吃起来特别新鲜、
2: 欸、主要是
1: 最新鲜的吃法就是要吃的时候来破壳，
2: 不是主要是我感觉从特殊的所在就对，你知道？哎、欸，这个机器可以当好你背，帮你背抗嘛吼。啊，背抗那点会当训练着咱爸爸妈妈一挂手部的肌肉运动呢。
1: 我唔对，爱当哪吃哪开杠。
2: 啊，哪吃哪开杠，啊哪趣味哪佚佗。哎，这哪早去露营的所在，还是讲朋友？但是朋友来，我讲真，这台机器。
0: 我跟你讲，你们绝对没有这样子过这个东西。
2: 你想看一边啉咖啡，一边吃夏威夷果，佮一边帮
0: 用背卡，用这个机器
2: 来扣扣
0: 开壳，
2: 别记嘞，记嘞，记嘞，哦，哎呦呀，个壳背开，
0: 那就新鲜的，
2: 我告诉你，
0: 完全是新鲜的。
2: 来来来来，你好。
3: 你好，
2: 我来小蛋饺，所以来吧。我先讲哦，只有30组哦，啊，过来主要是哦，伊营养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今日诶，8包的夏威夷果，搁5包的这个咖啡，啊，搁一台机器秒你，啊，你叫1680，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以上广告跟。

0: 我来听阿元的节目，我感觉咱的爸母真正足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会当体验到吼，老实讲，有一挂咱普通时啊无多体验的物件。我讲这讲的，迄嘛是要经过着咱这易先生，咱叫我锻炼。来，你好 ，Hello， 白小蛋哈。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讲这讲啊，世间天地万物啦吼，天地万物。你讲你要食个头，我老实讲真困难。但是有诶物件类似，但是营养价值食了无同款，吸收嘛无同款，胃口也无同款。今下要恁食的是从介特殊诶，
1: 对啦。
0: 真正阿元，我阿元透视人嘛第一个食过遮特殊诶哦。
1: 是啊，
0: 阿妈特殊。
1: 然后他有个重点是啥物拢无加。
0: 对。
2: 最原始的，
0: 最原始啊！
1: 他最从栽种开始就是足天然。
0: 来，有一个问题，我帮咱这爸母，那恁啊，恁问哦，恁清楚哈。来，伊来讲个，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的易先生吼，咱今日所介绍的咱这个夏威夷果吼，这吼恁这有带壳的嘛，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外靠哦，外靠这个夏威夷果带壳，伊拢画一道唇。
2: 对。
0: 你这个完完全全拢无
2: 道唇，
0: 拢无香哦。
2: 对。
0: 那为什么伊拢无香？
2: 咱安尼上新鲜，因为伊保护着、
0: 就是、保留着这个要保持着这个内底果肉的新鲜度，
2: 以
0: 前不然你看你见到氧化
1: 了，
2: 氧化。
0: 所以爸爸妈妈，恁今摕到这粒，那夏威夷果是带壳，而且无香的哦。
1: 嗯、
0: 所以你那易先生
1: 营养不流失了，
0: 营养那易先生多少？
1: 全营养价值。
0: 我给上一代，这代机器
1: 了哩。
0: 啊，这代机器
1: 我挂空。
0: 哎，那开杠啊，那
1: 那背卡，
0: 那背卡。
1: 阿林嘎逼。
0: 哎，啊，个让训练手部的活动，你知道？
1: 每个人都是讲宋美龄的。
0: 啊，过来就是讲哦，那易先生，为什么你这有过？你这个有经过低烘焙嘛？对不对？
2: 对。
0: 你用烘焙几分钟？
2: 哎，14分钟。
0: 有14分钟
2: 哦。低温烘焙14分钟。
0: 低温。烘焙14分钟，
1: 为什么要14分钟？
2: 哎，这个时阵也风味上好
0: 哦，你有、
1: 哦、口感最好，
0: 你有计算过的对啊？
2: 对，
0: 只要你烘焙低温烘焙个14分钟，会当把遐营养得得嘞，营养
2: 还保留住，
0: 保留住要，会当把遐营养个催化出来。
2: 对，啊，风味
1: 香好吃。
0: 啊，咱这宝物你保我保证哦，你备着咱这個夏威夷果绝对袂顶壳壳，
1: 袂顶壳壳啦，
0: 而且伊足香诶。
1: 对，
0: 阿黄先生你讲哦，你唔捌食过这么好食夏威夷果啦，
1: 嗯，
0: 尤其我讲这样，你唔捌。
1: 伊比开心果更加脆啦，
0: 而且你唔好看佮几只带壳的哦。哦，来啦，易先生，
1: 今麦
0: 做一个咩大作的啦？来，你好。
3: 哎呀，我你保存期限多久啊？
0: 保存期限
1: 来，刚做出来，
0: 那都做二年，弄都做二年哈。
3: 哎呀，差不多
1: 五年
0: 啦，弄超几年哈？
1: 几年？
0: 来，好来来，以那个天然天自然农法哈。好来来，那易先生哦，
2: 伊
0: 足侪人讲要大作的啦，大作的两作去啊啦。哦，就是讲等于讲。制作的是八包的这个夏威夷果嘛，啊五包的咖啡嘛，啊个一袋咱这个贝壳的这个机器，哦，安尼算一组16800，啊大组这两组个啊，
2: 两组
0: 个3360，你也当给咱优待者无？
1: 哎，我老实讲，
2: 咱都该优待者嘞，
0: 优待者好，
2: 3000块就好啦，
0: 3000块啦吼，啊3000块，啊这个机器，
2: 数量咱限制10组就好，
0: 啊10组就好啊，
1: 啊你10组大组嘛是有送这台机器无？
0: 拢有啦，拢有，袂当讲袂，袂当讲大多
1: 都上。
2: 拢有上，
0: 因为我讲像咱这爸母吼，这台机器吼，你只要厝的脑袋壳的物件，
1: 拢会使背。
0: 拢当用这台机器来帮你背。
1: 对。
0: 哦，你个看你中医啊，个阿怪，
1: 阿
0: 怪就在那个背开啊。
1: 对。
0: 但是讲足特殊的啦，啊，咱这爸你嘛知讲，其实咱这坚果对咱人的好处足多嘛。
1: 嘿。
0: 包括着咱心血管啦，对咱的头壳人讲吼，失智的啦，哦，啊，过来对着咱身躯吼，一挂垃圾油的啦，拢做好的，尤其医生。叫咱天天一坚果的，要食到什么你不要紧，你今日来食到咱易先生，您的自然农法，弯弯转转拢无给你加东加西，从盖弯数的，咱这夏威夷果，
2: 上天就你做
0: 完。哎、欸，你去外口买夏威夷果，我给恁做调味哦。
1: 人家没有调味，
0: 咱这是弯弯转转拢无给你调味的哦。
2: 没有去壳，没有寄肉冻，完全新鲜保存，你吃的时候再打开。 全台湾只有我们这种做法。
0: 所以哦，你吃的是从原始，而且我看啊，这是经过着人有认证的哦。
1: 嗯。
0: 哦，这有这个自然农法认证的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咱这夏威夷果你加加吃着，啊，你若讲买回去，家己要做什么牛轧糖也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哦，拢 OK 啦，做完就这样。是你要做面包，你嘛让个厂妹来对，做吐司要做厂妹来对，都没有关系。
1: 囡仔囡仔袂甲你提。
0: 我讲囡仔干嘛做做趣味的做好食啦、哦。好啦，但是爸爸我先讲哦，四组的是五包一六八，八包，
1: 八包啦，
0: 八包一六八零，佮送五包的咖啡哦，
1: 佮送一台机器。
0: 大组的是十六包的这个夏威夷果，
1: 嘿，
0: 十包的咖啡，
1: 对，
0: 两台机器，
1: 嘿，
0: 你讲
1: 大组只有十组啊？
0: 十组，这加起来3000块呢，
1: 就少诶。
0: 安尼等于二十八行才3000块，
1: 嗯，
0: 要蛮
1: 啦。上囡仔，我甲你讲，囡仔绝对不会给你拒收的。
0: 对啦，所以人家爸爸买来赶紧哦，大做细做拢无紧，
1: 对，
0: 保证做好食。你食看卖，
1: 对，
0: 上面叫做贺坚果之王，
1: 没错，
0: 甲辛苦的垃圾油甲摆出来，
1: 对。
0: 啊，要来补什么梗诶？就是客人今日认真哦，啊，主要佫俗，啊，你佫唔捌食过吼，佮你食着。
2: 最新鲜，
0: 最新鲜，缅甸的自然农法所种出来的这个夏威夷果了
1: 啊、
2: 哦！最干净、最高海拔种出来的。
0: 来，爸爸妈妈别来关键哦，细组的就是吼1680，大组的呢3000来你啊！好来，兄弟哦，来0800-000-088-000-288-066-0800-0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好来站我这哦，站我哈。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今仔咱这个夏威夷果，咱这是低温烘焙吼，所以你放心，绝对没有色的问题。除非你夏威夷果捌用捌高温油炸过了，伊才会变色。无一般咱的夏威夷果，伊本来就是温性的，温的，所以伊免烦恼讲色的问题啊吼。唔该，医生叫咱加食一挂夏威夷果就是安尼，奶色医生就袂叫咱食。啊，但是爸爸，今仔恁所提到的咱夏威夷果是崇盖原始、崇盖天然的，完完全全拢无甲你掺东掺西哦。是咱这个易先生，因伫咱这个缅甸用自然农法，
1: 最稀有的，最特别的，
0: 吸收着日月精华，
1: 也滚特别轻，也微量元素特别多，
0: 特别多。这个一般你外口吃的这个夏威夷果营养价值都不同款哦、嗯，
1: 而且它最新鲜。我们全台湾只有我们这种做法，就是用一台机器要吃的时候才把它打破来吃。
0: 对，你过去你吃夏威夷果绝对拢帮你背壳背好，但是爸爸妈妈背壳背好的果肉，嘿，对，
2: 它会氧化，
0: 接受着空气，
2: 营养会流失。
0: 对，啊，咱这没有，伊这是完完全全拢无胖的哦，
2: 拢无胖，伊
0: 这是带壳，所以你家己要背背无啥亏哦，一定要透。过着这个机器来帮你背壳，啊那开杠那背壳，你感觉足趣味的。
2: 啊，佮那泡咖啡来啉。
0: 啊，佮当佮当训练手背手部的力量。
2: 对，
0: 这足趣味的啊。
1: 这讲台湾干哪，咱有去做呢。
0: 啊对对对，啊伊这台机器是手工来去做的啦。
2: 对
0: 啊，所以你外口买嘛买袂
2: 着。买袂着，没有在卖的。
0: 你外口看袂着这台机器啦，足趣味啊！但是爸爸妈妈，你到所有带壳的拢让坑用这台，佮你帮你背壳。
2: 嗯。
0: 哦，真的哦，这哦较大只较大只贵的，你包括你跟看嘛，再帮你。背啊，包括开心果的坑嘛，帮你背啊。你只要坑个地方，给移了去，就啪一下就开去啊。后来所以爸爸妈妈，和恁食的从好食，啊，佮从介趣味的，啊，但是对身体佮无负担的。咱的夏威夷果，今日四组的就是八包。哦，八包夏威夷果，佮五包的咖啡，佮一台机器，安尼1680。啊，那大组的两组个，咱直接又得你3000块，安尼好无？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屁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安尼拢甲主题，小弟我嘉豪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而且再次以及向感谢所有全国啊，这些长辈时代啊，对嘉宏甲小安的疼惜吼，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01-0801。
1: 记住，咱的空白语一定爱卡两届开通哦。希望咱家爸爸妈妈阿多爸